0: 三立高架一直到京港澳跨线桥下这一段，人民东路呢，此刻的情况相对来说哈，是稍微好一些。劳动东路呢，目前出城方向情况还算是不错。那么湘福路高架也特别提醒大家，目前在万家坪路口，往东边走，由西往东的方向也是有缓行，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好的，非常感谢志勤，我们同时也来继续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京港澳高速北往南方向1741公里，因为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大家要提前的减速避让一下。还有武深高速的 K615公里的位置，北往南方向有客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部分车道，也是特别提示大家谨慎驾驶。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昨天，也就是7月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全部打完了。至此呢，本届世界杯的四强正式出炉了：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什么意思呢？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全部杀进了半决赛，这是世界杯历史上头一回啊！没有冷门，没有黑马，强者恒强。四支球队加起来拿过多少个世界杯冠军了呢？有统计显示，一共拿过了10个，可以说啊，这是含金量最高的一届四强了。昨天的两场比赛呢，都打到了加时。英格兰那边呢，贝林厄姆梅开二度，2-1逆转了挪威。阿根廷呢，梅西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助攻了关键一球，阿根廷3-1拿下了瑞士。特别提一句啊，梅西这场打完世界杯的出场数就达到了32场，历史第一。39岁了，还在破纪录啊！这就是球王。那北京时间7月13号，也就是今天，本届世界杯呢是没有比赛的，今天是休赛日，所有球队都在调整备战，真正的硬仗马上就要来了。7月15号的凌晨3点，法国对西班牙；7月16号的凌晨3点，英格兰对阿根廷。虽然今天没有比赛，但是四强出炉之后的悬念反而更浓了。法国和西班牙谁更强？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会再添一笔吗？接下来的3天，答案将会一一揭晓。

0: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1: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0: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0: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2: 最近这个天儿太热了，还有高温预警，大家赶紧啊躲到这个海上乐园去好好的玩一玩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A 股市场交投活跃，非法荐股乱象呢也开始抬头了， AI 智能荐股是否真的靠谱呢？稍后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件事儿。
0: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3: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0: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3: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4: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6: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5: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6: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要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今天开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是炒股的这个话题。 A 股市场呢交投活跃，非法荐股乱象也趁机抬头了。只是这一次呢，骗子们啊手里多了一张牌，叫做 AI。 人民日报报道说了，不少人呢因此中了招，有人呢被拉进了所谓的内部交流群，有人下载了一个高仿的券商 APP， 还有人呢跟着 AI 预测买了来历不明的股票。 AI 智能荐股是不是真的靠谱呢？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有多少炒股的朋友啊，在短视频平台、社交群里，到处都是啊所谓的这种 AI 智能荐股。有人说啊，我们有自己的大数据模型，胜率100%。有人呢顶着知名投资大佬的脸，说着专业分析师的话术，免费给大家推荐牛股啊。还有人呢号称是内部专属系统，能够精准预测涨或者是跌，保底稳赚。但是那顶着大佬的脸啊，你仔细看一看，怎么大佬说话感觉那头也不动，就指嘴巴一开一合一开一合呢？就这些话术啊，乍一听哎呦特别吓人呐。高清的视频讲解，流畅的语言分析，满屏的盈利截图，再加上 AI 大数据这些时髦的词汇一加持，很多人呢可不就瞬间上头了吗？心动了吗？不少投资者啊，稀里糊涂的就被拉进了所谓的内部交流群，随手就下载了一个看起来，哎，好像和这个正规券商没什么两样，其实是个高仿的 APP， 跟着所谓的 AI 预测无脑买入，最后发现，哎呀，自己一脚踩进了骗子们精心搭建的陷阱里呀。人民日报呢，昨天就评论了这个事儿，说技术工具让诈骗门槛降低，而欺骗性却在上升。去年以来呢，已经有数十家券商遭遇到了 APP 仿冒和身份伪造的诈骗。有券商2025年接到了假冒案件线索超过了1900条啊，涉案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其实呢，我们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套骗局的内核和多年前的老骗局呢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给这骗子啊把这个老旧的套路呢，他们又刷上了一层 AI 的高科技外衣，欺骗性直接拉满了，但是诈骗门槛呢，却变得相当之低呀。所以万变不离其宗，拨开 AI 这层看似高大上的外壳，骗局的套路其实几十年呢都没变过呀。我们给大家啊，再拆解一下这些骗术。一般来说呢，是分为三步的，大家听一听，是不是你听了这么多年防骗的宣传，说来说去都是这些。第一步，先是立专业人设；第二步呢，再编一个暴富的故事；第三步，晒虚假盈利截图，伪造群内赚钱记录，营造所有人都跟着我们赚钱了，只有你还在犹豫啊。哎呀，你看看多焦虑啊，大家都赚钱了，就差我了，那赶紧上车吧。最后诱导大家缴纳会员费、服务费，或者引导大家在非法平台充值转账。以前啊，这个骗子呢是靠

0: 哦，内幕消息，老师担待啊，等等，这样就忽悠你嘛，话术不一样。现在呢，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把这个换了个包装，把老师担待你换成了 AI 算法预测，大数据精准荐股，是不是？收割韭菜的目的呢，是从来没有变过呀。很多人就好奇了，说，哎呀，我一个不炒股的人，我都觉得这么明显的套路，咋还有人能上当呢？你可不嘛，就是因为你不炒股啊。其实骗子拿捏的呀，从来都不是大家的智商，而是投资者的心态。市场行情一火爆，大家的心态就很容易浮躁，都想抓牛股赚快钱，都希望能够找到一条轻松致富的捷径啊。这份想赚钱怕错过行情的急切和焦虑，恰恰那可不就是骗子最擅长的利用你大家的弱点吗？可是冷静下来，我们想一想就能明白，每月保底收益，新股百分百中签，投资收益直接翻倍，就这些说法，大家但凡有一点金融常识，你品一品，你细品一下，那完全违背了最基础的金融知识啊。股市本身就是有波动有风险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可这些离谱的承诺呢，一旦披上了 AI 高科技的外衣，就会瞬间变得极具迷惑性，让很多人，哎呀，就那一瞬间，他就放下戒备了嘛。对 AI 荐股，还不能只当成普通的网络诈骗来看，借助 AI 技术包装非法荐股啊，利用平台流量放大误导，既坑害了投资者，也扰乱了市场秩序。大家想一想啊，当大量投资者被虚假 AI 荐股信息诱导，盲目跟风买入某只股票，不法分子就会提前埋伏，高位精准出货，收割散户财富。大批量的虚假信息传播也会同时干扰市场的正常交易，扭曲股市定价机制，让公平的资本市场变得乱象丛生。比亏钱更可怕的是骗局带来的错误认知。现在呢，很多的这个 AI 荐股啊，正在给投资者制造一个致命的幻觉，就是投资你是不用学习的，也不用分析，你只要下载一个软件啊，跟着 AI 它的提示来操作，咔咔咔啊，那就能一键致富，躺着你就能赚钱啊。我觉得最可怕的才是这一点，认知啊，这才是天大的误区啊。就像人民日报说的那样， AI非法荐股正在制造一种危险幻觉，投资可以被简化成按按键。问题是，没有任何一套算法，任何一个模型能够精准地预测股市永远盈利。真正的投资啊，是需要专业知识、理性判断的，长期沉淀的，靠的呢，是眼光和耐心，绝对不是所谓的智能捷径。所以投资没有一键致富，骗局却总是爱伪装成智能捷径。投资者呢，防范这类骗局啊，其实我们觉得也不难，只要守住最基本的常识。总结起来呢，就是四个字，三查三不，查资质，查平台，查账户，不轻信，不点击，不跟随。凡是承诺保底收益稳赚不赔的，凡是要求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 点击不明链接向个人账户转账的，都应该立刻拉响警报。说的再直接一点啊，所有承诺保底收益稳赚不赔的，那全是骗局。所有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 点击不明链接向私人账户转账的，100%都是诈骗。没有一键致富的投资，只有精心伪装的骗局。理性投资，敬畏风险，守住本心，才是股市里最靠谱的盈利法则。当然了，如果大家想炒股啊，想了解更多的股市信息，稍后我们9点播出的开市铃声会给你最专业的信息。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今儿早上啊，很多人问说，国局呢？国局怎么上一周没在，今天还没在吗？这一周啊，他出差了，所以呢，上一周呢，也是延续了这个工作的状态啊。我催他一下，看看明儿他能不能回来了。这么多人在等呢，国局。
2: 夏日炎炎。

0: 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特别和大家刷新一条信息啊，武深高速的郴州段 K615公里的位置，北往南方向因为客车故障占用了部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呢要特别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0: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6: 理性。说理性啊，来先和大家说一个需要理性评论的事儿。这段时间呢，广西发生了洪涝灾害，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啊，不少企业博主纷纷捐款支援灾区，可两起捐款事件呢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啊。机车企业的创始人张雪捐出了500万，有人担心说，哎呀，你这企业是不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了？可是一位200万粉丝的旅行博主呢，捐了20000，反倒被网友指责说，你这都200多万粉丝，你捐太少了，说你就没资格啊，公开晒爱心。一边是大额企业捐款，一边是普通人尽力拿出的20000元，两类捐款的金额呢，的确是差距悬殊，但善意不该分出高低呀。其实由这个事儿说开呢，现在网上真有一批人好像闲的呀，你就总觉得他这种人就不上班吗，每天不知道在干啥，就特别喜欢搞那种对立话题呀，躲在屏幕背后随意的指责苛求他人啊，你就200多万粉丝你就应该多捐款，本质啊是缺乏共情，只盯着冰冷数字，忽略每个人收入生活压力各不相同。我们经常说啊，要共情别人，共情是什么呢？是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层，看见别人的难处，既看见企业家扛着员工生计、企业发展的重担，也要看见自媒体博主收入时高时低的窘迫。那咱不能只盯着捐款数额啊，500万的就一定比20000的要多么的高尚，不能这样啊。理性看待捐款啊，也要理性辨别网上的传言。最近呢，有一个传言，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啊，叫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还有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告诉各位啊，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谣言，千万别信啊，全国教育 辟谣平台专门发布消息了，说这个传言不实。换句话说，本科生做不了老师，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啊。政策原文呢，只是说中小学慢慢侧重研究生师资啊，并不是硬性的一刀切，更不是说啊本科生我就当不了老师了，就无缘讲台了。

现在的中小学招聘啊，的确有很多高学历的应聘者，可是这并不是说当老师必须得是硕士博士，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信谣传谣。再说了，社会需要的不只是高学历的教师，更要高尚品德、有教学能力、有职业信念的老师。再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件事儿呢，哎呀，就还是用理性的思维是无法来思考的。狗能倒车入库啊，狗能倒车入库这件事儿，大家信不信？我不是在骂人啊，谁说我在骂人呢？我说的是真事儿。话说最近啊，上海有一个女子石某，她呢就为了吸引眼球，就将自己的宠物犬啊单独放在了驾驶位，然后他自己下车旁观，让车辆呢依靠这个自动泊车的功能自行停车入位，引发了路人围观啊。最终呢，警方以妨碍安全驾驶对这个石某予以行政处罚。现在有些人啊，那真的是，哎呀，用就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就什么奇葩事儿你都能整出来啊！总有一些车主误以为自动泊车就是全自动零风险，那人不在车上也没关系。其实不是啊，所有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都需要驾驶员全程值守，随时接管。什么叫随时接管啊？啊，我说这个石姓女车主，你还站在一边把你的狗放上去？哎呀，这驾驶位无人值守，小狗呢也无法操控车辆，如果一旦发生意外了，那是根本来不及止损的。就为了一点流量，为了一点点点赞和点击，理性一点啊。哎呀，你看这，哎呀，说白了就是没脑子啊，弄一处什么狗坐驾驶位的这个荒诞画面出来，你真不知道咋想的。就这种人你真的该罚，而且还应该好好再学习一下，真是无知者无畏啊，无底线者无操守。理性这个词啊，真是很多人都需要。艺术家们呢，需要感性，但是也需要理性啊。最近呢，上海东方绿洲景区48尊人形玻璃雕塑登上热搜了。有不少朋友可能也刷到过这个，哎呀，那个造型呀。很多人就说了，反正就是成片的这个造型雷同的玻璃人，看着呢就没有美感，就是很压抑，很惊悚，尤其是晚上啊，相当诡异呀。还有带着孩子游玩的家长也说了，哎呦，那画面我们真的没法接受。面对质疑呢，景区只是简单回应说，这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作品，意在表达人与自然的对话。哎呀，我就想说，每年这个类似的这种公共艺术争议啊，层出不穷。云南之前大家记得不，有那个人体蜈蚣，甘肃也有争议雕塑，每一件作品那都是说啊，我们那是知名艺术家啊，那就你得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待。哎呀，但是呢，就普通游客，我走过去我就感觉浑身不爽啊，心生不适。我觉得问题呀，从来不是大众审美不足，而是不少创作者运营方呢混淆了私人创作和公共艺术的边界。你私人画廊里再先锋的表达，我们觉得那都无可厚非，但景区不一样啊。这个公共空间它面临的是上到80岁下到几岁的孩童，男女老少，大家是来休闲放松的，不是你接受这个晦涩难懂的艺术实验的场所。说的再直白一点吧，公共艺术核心在哪儿呢？首先得是公共这俩字儿。一些公共艺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作品放进了公共空间，但是完全没考虑公共的感受啊。你这哪有这个道理？这又不是在你的私人画廊，那你首先得让我们觉得啊，这东西好看吧。你现在大家都觉得太吓人了，都不想来这地儿了，你说你这不是砸了公共空间的招牌吗？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是理性啊。说理性，我们觉得信息过载的这个时代最缺不是知识，而是什么呢？判断。你看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 AI 荐股的这个话题，如果大家有常识或者是能够理性看待，是不是就会有不被骗的时刻了？ AI 时代说到底啊，我们家长需要学习，孩子们更需要学习。那很多人

0: 说了 AI 来了，我们怎么培养孩子呢？很多家长都很焦虑啊，上网就刷各种各样的直播间买课，然后最后搞得孩子也不愉快，好像成绩也没有提升，你又挫败感十足。我们觉得 AI 时代最该培养的就是孩子们的理性的思考。理性啊，不是说冰冷冷的计算，而是清醒的判断，独立的想法，不被裹挟的定力。 AI 能给大家答案，但是却给不了你追问为什么的冲动，尤其是孩子。能归纳观点，但是代替不了你心中那把衡量是非的尺子。其实我们觉得这也是当代不少家庭教育的痛点啊。理性不是天生的，它是在一次次阅读、讨论、质疑当中慢慢长出来的。我们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啊，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填平和世界的信息差，给孩子观点，也给孩子思考的方法。这才是 AI 时代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装备。我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特别喜欢用我女儿的故事跟大家来讲观点新闻。为什么要听观点新闻？比如说我女儿开学上四年级，三升四的这个阶段，在去年的时候她就问我，她说妈妈，你觉得应该追星吗？我们小学生应不应该追星呢？很多家长啊，听到孩子这么问，就会给一个直接的答案，哎呀，我觉得不要啊！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学习啊，怎么怎么你？然后你发现你说完这句话之后，孩子好像没接受。但是下次啊，告诉各位家长，在跟孩子们沟通的时候，这个也是沟通表达的一个小技巧啊。咱别先着急回答他们的问题，咱丢一个沙包出去，反问一下：哎，你觉得呢？你怎么看？你为什么会突然聊到这个话题？如果你多追问一下啊，你就会发现孩子能够源源不断地跟你讲出很多来。我女儿的回答是，我们班有同学在讨论某某明星，我觉得这就是追星行为。后来我就说，那你有喜欢的明星吗？她说，这些人我都不太认识，我比较喜欢那个跑步的博尔特，虽然那博尔特已经退役了。她说他们是靠自己的实力来成为大家喜欢的人的。最后啊，一个小学生总结出来，他说，我觉得小学生不应该追星，小学生的任务是好好学习。你看，我听完这个观点之后，我就觉得我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说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但是呢，当同学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不妨也参与讨论一下啊，因为你和同学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你能够接收这个信息并且能表达你观点的时候。所以这就是听观点新闻的孩子们他们的日常状态。不只是我女儿，很多听观点新闻的同学们在学校都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所以各位家长，如果想在暑假的时候有很多的时间让孩子们来接收不同的信息啊，我觉得在 AI 时代，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装备了。还没有订阅观点新闻的各位家长，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数字365啊，就直接可以订阅了。那365呢，大家是可以，比如说你从今天开始订阅，你可以获得到2027年7月13号未来一年的收听权益。除此之外呢，开播以来的所有节目啊，往期的这些新闻话题，虽然它不是最新鲜当下发生的，但是蕴含的这个思辨精神是不变的啊，大家也可以反复的来收听。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小学版和中学版的电子书，如果大家觉得漫长暑假又不想让孩子每天刷平板的话，可以把这个内容打印出来，当成平常阅读的这个故事啊，或者是课外阅读的一个补充，给孩子们看一看。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数字365，既锻炼了表达能力，还增进了亲子关系。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特别提示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3。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哎呀，我们的微信好友肖龙啊，可太急了。他说着急，孩子才一岁，啥时候可以听关键新闻呢？别急别急啊。还有很多家长问说，我们家孩子现在呢只是上幼儿园的阶段，幼儿园真别给他输入这些啊，他也听不懂，他会觉得其实我还是听完之后跟没听差不多。什么年级的孩子比较适合呢？比如说现在开学要上二年级了，或者是开学三年级了，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好入门的阶段。一年级的小朋友呢，大家也可以订阅，但是他有很多话题呢也不见得能完全理解。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亲子共听，就是听完之后咱们把自己的观点给孩子讲一讲，观点新闻当中又说到了什么观点，咱们就这个话题聊一聊，这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初衷啊，是希望把观点新闻当成一个亲子沟通的桥梁。你别老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哎呀，越盯越看孩子，哎呀，就来火呀。行，下面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实时的路面动态。来继续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志晴。志晴你好。
6: 王晶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给大家刷新路面情况了哈。现在呢，长沙城区我们要给他来排个名了。我觉得压力最大的排名榜首的应该是东二环线。东二环线呢，以杨家山为节点哈，南北双向真的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个可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车流量大哈。目前呢，北往南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四方坪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呢，东二环线在杨家山这里车辆呢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线的曙光路口了。所以呢，建议南北向通行的朋友们可以适当的选择走万家丽高架，因为此刻东二环线确实压力是太大了。另外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排名第二的呢应该是西二环线了。西二环线呢有两个路段需要您特别留意，第一是童子坡路口，南北双向车多，尤其是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排过了京津路口。另外在南边还有一个路段哈，我们看到是晋江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呢也是比较多，需要大家特别留意了。还有排名第三的哈，就是此刻的过江通道，尤其是湘府路大桥。此刻呢，长沙城区湘府路大桥东西双向也都在排着长长的队伍，那么无论是河西还是河东都有排队的情况。那么与之相邻的猴子石大桥东西双向呢，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大家呢可以适当的选择走湘江南葫芦隧道。虽然此刻湘江南葫芦隧道西往东方向流量呢也是比较大，但是东往西方向目前呢还是比较好走的。我们再来刷新到的是东西向道路哈，长沙大道进城方向压力此刻非常大，在东二环线桥下东往西进城方向车辆排过了京港澳跨线桥下，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了。那么接下来呢，之前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各位喜欢看乒乓球比赛的朋友们，大家注意了，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呢是从今天一直到19号，那么在中南大学体育馆举行。像马龙啊、许昕啊、王楚钦啊、孙颖莎这些乒乓球名将呢都会齐聚长沙，相应啊也会有一些交通管制。那么7月13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19号，每天在赛事进行时段呢，长沙交警都会根据实时的交通流量来进行临时管控措施。那具体的管控路段及措施呢，请大家要听好。首先就是咱们河西哈后湖路的清水路口到晋江路口，那么这个路段呢是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的，请大家特别留意。那么同时呢，这个路段的东西两侧的人行道以及非机动车道是禁止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一点呢也请大家多多的支持和理解。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了。
0: 稍后呢我们也和志勤反馈一下啊。微信好友说在韶山路的这个香樟路口的红绿灯都没了，堵到不行，说全乱了，左转的和由南向北的啊都互相不让。这个地方我们也请志勤呢跟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来反馈一下啊，也看一看是什么情况。那当然大家在早高峰出行的时候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或者是有实时的路面动态要反馈的，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用文字的方式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了。同时呢，现在啊这个天儿实在是太闷太热了。有人说这个你看长沙的夏天不是暴晒就是下雨，要去湿气啊， 喝点这个纯粮的白酒还是比较适合的啊，这个话说的倒是没错。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的老家啊，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纯酿纯粮酿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因为山西人对于杏花村的这个偏爱啊，也不用我过多赘述了，而且53度的这个黄金度数，今天呢我们金芒果商城的价格非常香，一箱6瓶只要199。现在呢夏日特惠啊，是满199还会立减50，最终呢一箱6瓶到手只要149。买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啊，之前是没有这个优惠的，不管是自饮招待还是走亲访友都特别的适合，但是大家要记住啊，我们开车的时候就千万不能喝酒了。除了有喝的，当然少不了吃的了。今天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安井洪湖诱惑的这个龙虾尾，小龙虾呢也是夏天的标配啊。如果大家不想到外面吃，又觉得自己做起来很麻烦的话，就直接来选购我们这个麻辣和蒜蓉两种口味的，6盒到手只要69.9。那我们洗的这个也是很干净的啊，而且呢是由大厨精心烹制的，搭配了10多种天然食材，高温烧制而成，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就能够选购和下单了。如果想登录金芒果商城，方式也非常简单。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3个字金芒果，大家呢如果是用过的朋友，直接在微信当中下拉菜单，就能够1秒钟找到金芒果商城了。
3: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也来关注一下目前长长北线高速的长益北线段，在宁湖收费站的入口实行了交通管制，各位要提前的注意一下。
7: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8: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7: 那咋办？
8: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9: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马上进入热点快评。最近呢，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啊，成都市市长陈淑平提出说，成都是一座前额叶友好型城市。这个提法啊，哎，大家觉得新鲜又别致啊，一下子就引发热议了。前额叶在哪儿呢？它是大脑当中啊，负责调节情绪、梳理思绪、舒缓身心的核心区域。所谓的前额叶友好呢，本质上是一种平衡与包容，既能够为奋斗者提供广阔舞台，也能够为生活者营造从容空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忙碌和休憩之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其实要说前额叶友好，那我觉得咱们长沙也太友好了，既有满满的创新活力，又有浓浓的人间烟火气，连续18年最具幸福感城市，房价收入比保持全国特大城市最低位，全龄友好型城市建设让儿童、青年、老人、残疾人都能够感受到尊重和关怀。给大家的前额叶来一个最好的按摩吧。前段时间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啊，说这个前额叶特别重要。大家如果是还没有找男朋友的女孩子嘛，找男朋友的时候要找前额叶男友，因为他的情绪非常稳定。

0: 在长沙呀，生活可以很丰富。今天起呢，到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双打比赛将会在长沙进行了。这是中国乒协呢首次把双打单独设为一站来比赛啊，配对打破这个省市的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呢将会搭档参加混双的项目。男双呢一共是94对组合参赛，涵盖了老中青选手。2020年冠军是马龙、许昕，他们呢将会再次合体出战。还有亚运会的组合林诗栋以及温瑞博、黄友正、向鹏也将会同步亮相。女双呢共有90对组合参赛，其中呢陈毅、范舒涵这对亚运会搭档将会迎来他们的首次亮相。承办体育赛事对外呢是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扩大城市的影响力，对内呢也可以培育全民健身的氛围，涵养公共体育文化。期待长沙有越来越多的赛事盛宴。前不久呢，国内有一座机场啊，它的这个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了，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后来呢，经过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呢，原因是什么？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啊，为了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呢投放病毒，并且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记者调查发现呢，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啊，这个信号屏蔽器呢被改换成了另外一个名字啊，叫什么防录音屏蔽器呀、会议屏蔽器啊等等啊，你就搜这些关键词儿，在暗中销售呢。记者呢将一个平台售卖的设备送到权威机构测试，发现其中啊电磁辐射的数值已经超过国家的2倍了。专家介绍说，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国家的法律呢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商家逐利，不能践踏公共安全，买家也要提醒自己不能跨越法律红线，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谨记。昨天呢，挪威是不敌英格兰，止步8强之后呢，哎呀，这个赛前就有人关注了，说挪威队呢就和英国航空啊就立下了赌约，然后这个挪威航空呢就立刻兑现了，他们把社交账号的头像换成了英国航空的 logo， 保持了24小时。挪威航空呢也发文祝贺英格兰队啊，说虽然我们的世界杯之旅呢已经画下了句点，但这个有趣的友谊赌注将永远留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衷心祝福英格兰队和英国航空能够让足球回家。哎呀，英国航空的小编幽默回应说，我很喜欢你的新造型啊。这条动态呢也在短时间内收获了大量网友的点赞啊，正如网友说的，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杯精神嘛，输球不输风度。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最近啊，原来百家讲坛是真的在教东西，哎，这个话题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榜啊。一段多年前作家毕淑敏呢在百家讲坛的讲座片段再度翻红，引发了全网的怀旧和热议。这段视频呢是什么内容啊？视频当中呢，毕淑敏说，自信并非外在表演，比如说穿西服喊口号或者依赖美貌，而是源于内在的自我接纳。同时毕淑敏呢分享了一个案例，她说一位女生呢因为第6颗牙齿不整齐，从来不微笑，错失了爱情，以此说明追求完美反而阻碍自信，引发大家的共鸣啊。随后呢，这纷纷召唤出了上了岁数的网友啊，说当初的我不以为然，现在的我那是反复观看啊。还有网友说，真想跟小时候的自己说，你多看看，你赶紧多看看呀。同时呢，这也吸引了很多年轻的粉丝啊，说是再次体会了优质复古系列。说得很好啊。还有更年轻的网友说，我打算看一下百家讲坛，来治疗一下自己的焦虑和内耗。当年啊，百家讲坛有多火，今天我估计00后或者95后的孩子可能都已经不能够理解了吧。很多人呢

0: 就当年不看动画片，不看球赛，就是打开电视，在上面看讲《论语》呀，讲《史记》呀，讲《三国》啊，讲《明清史》啊，在百家讲坛上完成了人文知识的启蒙啊，我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呢，百家讲坛这个节目当然还在啊，但似乎没有过去那么火了。至于原因嘛，可能我觉得很难三言两语就说清楚吧。也许是传播形态的变化，也许是内容平台的多样，让百家讲坛失去了当年那种别无选择的垄断地位。毕竟那个年代没有智能手机嘛，电视才是信息的中心。更值得琢磨的是什么呢？百家讲坛在2026年它为什么今天又火了呢？也许是因为今天的观众是主动考古回来的啊，可能在短视频的碎片化的轰炸里，大家也感觉到疲惫了。在焦虑和内耗当中，我们更渴望一点稳定的东西。然后回头发现，那个穿着西装站在讲台上不紧不慢讲道理的人，早就把答案摆在那儿了。这大概是百家讲坛与今天这个时代之间最奇妙的化学反应吧。它不制造焦虑，不煽动情绪，不催你三秒看完，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讲了一个道理，用十几分钟甚至更久。在追求短平快的世界里，这种慢反而成了稀缺品。那些年轻人呢，原来觉得哎呀听起来有点枯燥或者听不懂的讲座，哎，现在听起来句句清醒啊。不是毕淑敏变了，是听的人终于有了生活的刻度。被职场捶打过，被焦虑拉扯过，在无数深夜里怀疑过自己之后，那句接纳自己才不再是一句鸡汤，而是一根救命稻草。所以百家讲坛的价值从来不在于他教了什么知识点，而在于他提供了一种久违的说话方式，不急不徐，有理有据，真诚克制。他不会告诉你啊，三天学会某某技能，但他会想陪你，让你思考，让你反思，人为什么要读书，人的自信从哪里来。这种内容没有时效性，反而拥有最长久的生命力。所以热搜上那句原来是真的在教东西，听着像惊喜，其实更像一句迟来的道歉吧。道歉我们当年太年轻没听进去，道歉我们兜兜转转走了很多弯路才回来找那些最基本的道理，道歉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忘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它往往最简单。有些道理会让远路，但它会等，等到你终于能听懂的时候，它还在那儿，不悲不喜，温柔如初。
1: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晨练。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4: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0: 马上进入头头是道，沉寂许久的周星驰回来了。7月11号呢，他执导的新作《功夫女足》上映，这距离他执导的上一部电影《新喜剧之王》的上映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了。作为2001年大热的电影《少林足球》的续作，这一次呢，《功夫女足》的宣传啊，那是显得相当随意呀。电影定档很突然，上映前一天呢，才放出一支极短的预告片，其中好像也没有太多信息量啊。直到电影上映之后呢，周星驰才带着一众主演开始了路演，长沙也来了啊。这也确实符合周星驰的性格。在香港影坛呢，周星驰身上一直有两个标签：天才和异类。一方面，他的作品家喻户晓，表演风

0: 过去三年暑期档的票房预售记录。和票房的初步胜利相对的啊，是功夫女足的口碑。哎呀，也像周星驰身上的两个标签吧，比较分化。有观众赞叹说，嗯，不错，还是那个味道。但也有人吐槽，甚至有人，哎呀，还用了那句旧的梗来打趣啊，问说到底是谁欠谁一张电影票啊？功夫女足，各位看了吗？你会推荐给别人吗？此时此刻啊，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影感受。我昨天、前天啊，我反正是去看了。怎么说呢？前半小时吧，稍稍有点儿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但是后面确实还是渐入佳境啊，找到了周星驰的感觉。最近这个天儿太热了，大家赶紧啊，带着孩子们，尤其是喜欢玩水的孩子们，必不可少的就是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这里呢是湖南的小三亚，你不用去海边也能踩到真沙滩啊，还有冲人造海浪。小一点的小朋友也没关系，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他们玩上一天了。如果是怕晒太阳、不想晒太阳，这里呢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够嗨一整天。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的这个价格很香啊，我们给大家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呢，成人票价只要88，儿童票价58，赶紧来囤票抢票，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啊。购票方式非常简单，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两个字儿“玩水”，就可以开启你的清凉夏日了。好了，各位奖状，今天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呢，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张敏，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最近呢，有些朋友吹空调或者是追世界杯啊，可能会觉得睡不好。那睡不好的朋友呢，也要来关注一下兴旺唯爱的睡眠魔毯。国声开讲呢，也要感谢兴旺唯爱的睡眠魔毯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如果大家想尝试体验一下这款魔毯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啊回复睡眠魔毯之后，一定要附上你的联系方式、你的手机号码，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找到大家了。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9年，这一年梁静茹发行了那张被无数人奉为青春宝典的专辑《静茹情歌》，而主打歌《情歌》无疑是其中最让人意难平的催泪弹。这首歌藏着一种成年人面对遗憾时最温柔的妥协。在录音的时候，梁静茹也收起了以往那种甜美清透的音色，转而用一种近乎呢喃的气声去诉说。一首歌道破了爱情里最温柔的真相，当我们学会把曾经炽热的爱轻轻地哼唱，那些爱过的人便以另外一种方式陪我们走过漫长的天长地久。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1。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特别提醒各位呢，省会长沙湘福路大桥和侯子市大桥双向流量比较大，东二环线在杨家山路段南北双向车行缓慢，南二环线的菊园东西双向车辆在排长队，请大家特别的注意。那马上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昨天的16点升级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将会达到39度以上，请做好防范。此前呢，省气象台在7月7号发布了高温预警，至今已经连续6天发布。橙色预警区域有长沙、株洲、湘潭、湘西州大部、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大部、怀化大部、娄底、邵阳、衡阳、永州、郴州北部。省总工会日前向全省各用人单位发出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及以上时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该提示函对全省高温作业时限、高温津贴标准、特殊群体保护等都做出了具体规定。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且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35度以上、37度以下时，应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加班。在高温津贴方面，提示函要求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或者工作场所温度无法降到33度以下的，应发放高温津贴，标准为不低于每人每月300元，发放时间为7月、8月、9月。因高温停工或者缩短工时，不得扣除或降低工资，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冲抵高温津贴。提示函还强调，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人。

0: 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33度以上工作场所作业。劳动者因高温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7月9号，湖北湖南两省工程机械产业合作对接会在湖北随州举办，300多家产业链骨干企业参会，现场达成了多项跨省配套合作。三一集团、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6家湖南整机制造龙头企业，分别与湖北三环车桥、齐星集团、成立集团等9家湖北专用汽车及零部件企业签约。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李奇指出，当前国内工程机械行业复苏势头强劲，电动化、无人化装备销量大幅攀升，但是区域间整机制造与专用配套产能供需错配问题仍较突出，跨区域协同成为产业补短增效的重要路径。本月起，商务部、海关总署等6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正式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口岸离境退税流程便利化程度进一步升级。新政策落地7天，长沙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9单，同比增长58.3%，其中万元以下11单，免于验核8单，占比72.7%。上半年长沙海关累计办理离境退税业务509单，同比增长375.7%，核验申请单金额1225.7万元，同比增长233.7%。今年是海峡两岸继香港、澳门大学生暑期湖南实习计划实施的第14年，在10号上午，实在青年相当有料2026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生暑期湖南实习计划启动仪式在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举行。这次实习活动共有34家单位为港澳台学生提供了178个岗位，涵盖了金融科技、互联网加、文化创新、绿色节能等行业领域。来自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澳门大学等高校的100名港澳台大学生成功配岗。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2: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1: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2: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周末是非常非常的热，大家也不知道是在做功课呢，还是研究这个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新闻呢？科技股到底怎么做才能减亏呢？上周四给大家开开心心的啊，大奏凯歌。上周五那个走势就是实在有点杀人诛心，我们说一个这个不恰当的举例，就是上午还在 KTV， 下午就直接 ICU 了。

0: 周末都缓不过来，关键是这个双创指数冲高回落又放量下跌。那么这个走势呢，技术面的确也是偏空啊，更不用说个股，你像存储一哥、兆易创新午后快速跳水，直接收盘跌超7%，然后成交额是593亿元，也是创下新高。那么全天波动超过了13%。
1: 没错啊，就是这个存储
0: 小心脏啊，
1: 对，这存储一哥都能够这么的去放量去下杀，那么就说明啊，还是有资金，而且是比较大的那种资金，它可能在兑现了啊。那么另一边，本来就比新片要更弱的这种光啊，光通信 PCB， 当然他们也是前期的一些热门赛道，那么他们也还是持续的遭遇主力资金的抛售，比如说像面板龙头京东方 A 遭主力净流出94.43亿元，周跌幅达到了9.43%，亨通光电、中继续创分别啊都是遭到主力净流出46.48亿、44.73亿，周跌幅呢是达到了13.01%和1.97%。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刷到一个信息啊，就是中继续创他出来发了一个澄清的声明，就是说我们的业绩还没发呢，那些说我们业绩大幅不及预期的小作文啊都完全不属实的。所以今天资金会不会认可中继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包括我们也看到周五啊那天为什么新和光为主的科技股会大跌啊，一方面可能确实有机构资金在调仓换股，另一方面大家注意到了啊，商业航天概念满屏涨停，猛猛的吸血科技股啊，科技股也有被吸血的一天，这谁能想到呢？那么于是问题来了，本周商业航天概念会接棒上涨吗？芯片股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呢？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2: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赵老师，今天这个外围市场目前日韩已经开盘了啊，都是一个低开。那么 SK 海力士呢，韩国的正股啊也是持续的在调整当中，目前呢跌了6点多个点啊，将近7个点的样子。所以我们回过头去看 A 股啊，那么这么看的话，上周四的那个大涨算是又多吗？如果周五追高科技股的朋友，您认为今天有减仓的机会吗？
3: 是这样的啊，上周四和上周五，如果是这是一个天壤之别的一个走势啊，上周四还是高歌猛进，科创板涨了科创五零涨8%，到了上周五那就是一路下跌啊。当然了，市场把这个问题归咎到这个我们商业航天啊，这个回收啊，这个成功了啊，这个量化抓住了这么个信息点，然后把这个商业航天往高速时间打，这样的话资金就跟着就跑到了、啊、商业航天，那就从硬核科技啊就流出了。实际上呢，这只是一个臆断，有一定影响，不排除因为量化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来得快啊，去得快，这个来得非常快，一听抓到这个啊因子就马上把这个拉起来啊，把商业航天这个呢也是有一定影响，有一定影响，但不是绝对。关键就是小作文，这小作文因为最近啊这个有关 AI 的泡沫啊，你看啊，脸书都是鬼故事。好了，脸书说曾经我不是鬼故事了，那好了，我们自己制造鬼故事。什么业绩这个不及预期，那个可能啊哈。然后这个因为很多科技，这个硬核科技的一哥这个业绩啊没有说提前发布，而是都在拖后了，市场就啊就开始有造谣了，就是业绩不行啊。然后这个中继续创周末这个电话会议啊，这个召开的非常及时啊，我认为这是上市公司非常负责任的啊，这个做了一个说明会，把这个小作文列出，我就发现看了说明会里面我才知道那么多小作文，至少有6-7个小作文啊，都是中继续创这问题那问题啊，他都一一做了说明，我觉得这上市公司非常 啊，这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是啊，要及时澄清，而且在这里面也建议监管要抓造谣的这种小作文，为什么抓的这个还不够，你知道不？一定要把这些全部把它啊消灭掉，为什么？影响太大了，它影响的不能是资本市场的走势，也影响到我们投资者，尤其中小中小散户投资者的钱袋子的问题。他们的成本太低，我们造谣成本太低啊！所以今天啊，我们看市场能不能回归理性，能不能啊，别在业绩啊，在这个见光死业绩杀再出来啊！我们太聪明了，聪明到了极致，过分啊，总是提前早就预判，咱们就卷，就是 A 股市场就是太卷，都是短期化行为啊，所以这对 A 股市场为什么走的老是这么多年横在这里头啊，总是预判你的预判啊，所以对于这些我认为呢，今天啊市场能不能重回归理性，中继续创的电话会议，二级市场能不能给面子，或者是给啊这个二级市场对硬核科技一个纠偏，我认为有点难。为什么？因为今天韩国股市跌了啊，存储芯片一个海力士跌了，三星跌了，我们又照抄韩国的作业，所以今天大家我认为至少开盘这一阶段还是有点难。谢谢。
0: 嗯，赵老师，这个周五午后因为这个商业航天消息面的催化满屏涨停啊，如果说资金从科技出来之后，这个商业航天能接棒吗？还是也是一日游呢？
3: 我担心一日游，因为这次利好兑现了嘛。
0: 嗯，
3: 当然了，这个利好能够提振市场啊，对我们在应用科技端的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个信心的提振。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因为这种震荡啊，市场信心不足，我可以明显告诉大家信心不足啊。那么呢，这是盘面的盘口语言嘛，就告诉你信心不足啊。那么市场就是一种短期化行为为主啊，大家不会去中长期去持股的这种，而我们应该是怎么样能够树立起中长期持股，就像我们924行情以来大家对科技的信仰，尤其对硬核科技的信仰啊，但现在市场在这个4000点的位置信心面不足，所以我认为短期化啊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什么？就是现在啊市场普遍的一个反应就是啊，达到共识的就是创新药的向上拐点。这个我在周末和他们交流，我看了一些人的观点，我跟很多人做了一些投资方也做了一些交流啊，大家对这个创新药还是比较认同的。谢谢。
0: 嗯，谢谢赵老师。那么创新药逆势走强，白酒板块啊同样也有反弹。那么考虑到这个科技股放量下跌，不少这个权重都走了这个阴包阳，那么高切低，赵老师这次就成了吗？算
3: 很难，也切也比较难。为什么？公布出来的老灯，一个是这个赛力士，这个新能源汽车明显啊，一季度还盈利7亿多，现在告诉你我亏损了啊2亿多啊，你就上半年亏损2亿多。
0: 嗯，
3: 这说明什么？说明二季度亏损非常大呀，因为你一季度还是这个盈利的了，这说明什么？新能源汽车的产能过剩啊，这一点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啊。另外一个白酒的业绩公布，那确实

0: 着实不蛮好，
1: 回落60%同比，说明这个行业还没有见到拐点。所以今天开盘我们注意到白酒跌，新能源汽车走得比较弱，好吧，谢谢。
0: 好，那么赵老师呢，其实基本上也判断也给到大家了，就是说今天的 A 股如果想要做一个修复的话可能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外围这一块日韩今天持续的在调整，尤其是上涨的这个火车头权重啊，存储芯片日韩的都在调整，那么我们这边呢可能确实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压力。那么中继续创啊，上周五的时候是放量杀跌了8个点的中继续创，要回踩60线的中继续创，那目前呢集合竞价啊是小幅上涨了0.55%。但是另一个光当中的 PCB 的龙头盛虹科技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是跌破了年线，今天的集合竞价继续是低开了2个多点。所以想请教赵老师的就是啊，从指数层面来看，上周五创业板指不仅是阴包阳，而且指数是跌破了60线。第一个问题，这是中期走弱的信号吗？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我提到的 PCB 龙头盛虹科技跌破年线，而且今天继续是一个低开，光模块一哥呢可能在消息面的催化之下有一个小小的修复，如果想要抄底这些光龙头的朋友是不是也还是需要谨慎？两个问题，赵老师。
1: 因为我最近跟踪这个盘面上来看啊，第一呢，创业板呢跌破了60线，从这波快速上涨之后的回落，这是首次跌破了60线，修复之后再跌破，这是一个，就是创业板有趋弱，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相较于锌和光，市场更偏重于锌，尤其本周啊，长锌存储要发行，这个呢，对于这是一件大事，市场极为关注。然后呢，这个光呢，最近是因为它毕竟是属于不是能够自主可控，你是属于人家产业链的一部分，你属于卖铲子的，你知道吧？它不像芯片，你像寒武纪，我跟这个英伟达就是不一样的 AI 芯片，我独立自主。
0: 对，芯片可以讲自主可控的这个故事，然后呢，光可能还是我们要看海外链的一个整体的业绩到底怎么样啊，就是看外面的脸色吧，就是。
1: 是的，所以呢，今天 A 股这个到底怎么走？是进攻还是防御？我目前认为首先还是做好防御，谢谢。
2: 时间来到了9:22，咱们先进入选择宣传，宣传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盘面上开盘的一个情况。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9: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10: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9: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

0: 财富的逻辑。
1: 时间来到了9:24，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始铃声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恒生指数低开0.07%，恒生科技指数低开0.04%啊，这其中大家特别注意到的就是兆易创新直接低开将近12%。
2: 赵老师，这个估计不太那个啊。对于今天 A 股低开，应该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悬念。港股这边呢，本来硬件就少，好不容易有那么几个硬件算龙头啊，然后今天都是大幅低开的。那么 A 股这边，我估计今天还是
3: 够呛啊。A 股的兆易创新现在是集合竞价跌了5%啊。现在就是，海力士这个在美上市之后啊，受到追捧，我。市场反而是个坏事，为什么？市场担忧真的就到极致了，就是存储啊，这个行业是不是就到了极致？而且我们长兴存储也要上市了啊，对于存储这个概念我们不缺了啊，所以今天啊，哎，低开吧，低开，我觉得大盘今天低开。
2: 好，
3: 大家可能又步入一个比较难受的一天，至少开盘的时候
2: 是啊。其实 A 股已经开盘了，来，我们来刷新一下，
1: 全部都是低开啊。
2: 是，
1: 今天呢，沪指是3966.02%，跌0.75%，又跌破了4000点啊。深指是跌0.92%，那么创指跌0.86%，科创五零指数跌1.29%。北证五零指数跌0.81%。今天我们看一下同花顺排行榜当中啊，油气、燃气、石油、俄乌冲的天然气，哎呀，这些又起来了。
2: 这些都还是中东局势嘛，因为周末的时候不是又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了嘛，这个短期的扰动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没有必要太在意它啊。我觉得今天可能指数这块，赵老师您看，沪指开在3966这个位置，距离前期的一个低点3927啊，包括这个年线的位置越来越近了。那从这个架势来看的话，可能是不是真的破前低的概率越来越大了？如果真的破前低的话，我们在操作上面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3: 本周啊应该关注的点位是3940啊，因为有个连线，一个是前面的3927，一个3938。因为这个本周呢离这个3938比较近，所以大致这个连线是在3940，如果破了的话相当于就破位了，
2: 就是趋势上就坏掉了，
3: 而且呢它走出了一个下降三角形，
2: 那就得还得去
3: 下降三角形
2: 寻找支撑，
3: 那就接下来那可能就下一个支撑就在，反正你就看吧，一个就是
2: 是不是要去补那个3902的那个缺口啊？
3: 就是一个3927破了之后，已经如果有效跌破的话，收盘的话，那就是3880啊，3850啊，就往下找吧。
2: 对，
3: 知道吧？
2: 这个就确实啊，就是如果为什么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几个重要的点位，大家盯紧啊。因为呢，虽然说很多朋友说啊，我现在不看技术面的东西，量化每天都在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对吧？但是技术面的东西，不管你看不看，它还是有一定的锚定作用在这里的。而且今天啊，大家发现没有，指数基本上又是一个跳空低开的这种状态啊，
3: 留了个很大的缺口，30个点的缺口。
2: 对，就说明情绪其实还是真的挺低落的。然后向下跳空低开留了缺口，然后本身下面沪指那个3902到3926又有将近20个点的这个缺，24个点的这个缺口啊，所以确实有点麻烦，有点难办。那所以刚刚赵老师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把前面的低点3927给破掉的话，那年线肯定也破了，那个趋势呢就坏掉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赵老师控制仓位还是首要的吧。
3: 目前看啊，有一点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科创五零的20线啊，
2: 是不是有 M 头？
3: 20线是在目前是在1998，我把它算往上移，今天应该移到接下来后明天大概就它往上移就在2000点啊。目前的这个科创五零有有 M 头的嫌疑，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如果说是跌破了20线，那就基本上就是属于 确认

0: 破位运行啊。那如果跌破了1914啊，那就也就是1913吧，那就是基本上确认就 M 头成立了
1: 啊。
0: 所以这两天一定是要密切关注一些技术指标的变化，
1: 嗯，对
0: 啊，
1: 对，
0: 我们不可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
1: 嗯，对，
0: 谢谢。
1: 行，那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刚刚赵老师讲的科创50指数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宽基指数，非常重要的点位，首先20线啊。20日线能不能守住很重要，20线如果守不住的话，那么就是中间的那个颈线位啊，1913务必要守住。如果1913都守不住的话，那就跌破颈线位，就说明这个 M 头已经成立了。那 M 头成立了，就意味着它得要向下寻底了啊。那向下寻底这个底在哪里，咱们就不知道了。所以这几个区，这几个指标如果跌破的话，那赵老师不管怎么样控制仓位都非常的重要，就是不管怎么样，是不是该割的可能就真的要处理持仓了。
0: 如果在低位的，现在都在高低切啊，如果在低位的反而没有必要去真的去，还不错的啊，就没有必要去这个割，只是在高位的啊，目前中继续创的是在一直在拉升啊，我看对创业板也起到一个稳定作用啊，所以他昨天的那个会啊真的是很关键啊，这说明会啊，说明上市公司对这个还是负责任的。
1: 嗯
0: 嗯，好吧，谢谢。
2: 嗯，时间来到了9:30啊，咱们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盘面上现在已经密集的在交易啊，我马上看一下一些变化。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888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1。
8: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9: 这个夏天不想再被高温困在家里，走，跟我自驾钻进衡阳耒阳的蔡伦竹海。这里是亚洲最大的连片竹海，16万亩翠竹覆盖200多个山头，夏季均温比市区低3到5度，妥妥的天然大空调。登上观海楼，万亩竹海尽收眼底，风吹竹涛，满眼治愈的绿呀。除了万亩竹海，蔡伦竹海里还有一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认证的奇观——大河滩天然喷泉。它被认证为世界最高的天然喷泉，自然喷射高度达到25.062米，大概6-7层楼高。喷泉水冬暖夏凉，可以直接饮用。这个喷泉就在景区的东大门附近，夏天路过的时候记得去感受一下这份来自地底下的清凉吧。
1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观赏的一个地质奇观。什么奇观呢？大家可以听到，现在面前就有这样的水声，我们就站在水的石头旁边，而这是一个什么水呢？不是瀑布啊，瀑布是从上往下，而这里的水是从下往上冲，像一个喷泉，而这样的喷泉是一个纯天然的喷泉。问一下这边的导游小姐姐，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景点好不好？
11: 好，我们这里是大河滩天然喷泉。那它的形成是由于1974年的时候，140勘探队在这边钻井的时候，从地下700米处钻出来一口喷泉。
10: 等于说它是一个地下水，然后我们在这里开采那个矿石的时候就挖了一个洞，这个水就一直往上冲，冲出来了。那现在这边是做了几个石头把这里包围了起来啊，水柱它不是很粗，就一直往上冲，这大概有多高啊？
11: 当时我们也是请了上海大基尼斯纪录认证。
10: 哦，大基尼斯纪录认证。
11: 对，
10: 它被评为什么呢？
11: 喷的最高的天然喷泉。
10: 一直在这里喷，喷的最高的吧？它应该不是间歇性的吧？因为我知道国外还有一些间歇性的喷泉，喷的很高的，它隔3-5的喷一下，再隔5分钟喷一下，这个是持续不断的喷是吧？
11: 对，就一直喷，一

0: 喷，
1: 一直喷的这个温泉当中是属于喷的最高的。那现在这些水这样喷出来，怎么利用起来呢？这样水资源不能浪费啊。
0: 啊，我们当地人都是饮用这里的水的，然后这个水质也是经过水质专家鉴定啊，它达到了一个直饮矿泉水的一个标准。
1: 就这个水，我直接张开嘴巴就给喝了。那现在旁边是修了一个这样的池子，就把水给蓄起来了。这样的水最终是流向哪里呢？
0: 就是送给附近的村民饮用。
1: 哦，就直接这个池子里面的水就流到村民家里去了。
0: 对。
1: 哦，大家想看这个吉尼斯之最吗？当时被评定为世界上一直在喷、一直在喷、喷得最高的天然喷泉，就在我们湖南耒阳蔡伦竹海旁边，跟我们的竹海相交辉映啊。想看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就可以了。
2: 长沙太热了，是不是想去凉快的地方，找到这种天然空调的感觉？那新疆一定是最佳的选择，尤其是现在孩子放假了啊，带他们去感受一下雪山、森林、草原。哎，独库公路一年穿越一天，穿越四季，绝对能实现你这样美好的梦想。尤其是咱们芒果旅行家这次的新疆伊犁是三飞的班期，你在疆内啊，少开近千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最重要的是，我每天都要强调的是，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你这种大片的草原森林，你没一个摄影师给你拍，你自己拍出来那跟月湖公园区别不是很大啊。所以朋友们赶紧来报名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当然你想去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潮汕、港澳，包括这个家里多人出行，你想定制这个酒店或者是车程的话，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朋友们。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十九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二十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6: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3: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目前盘面上的变化啊，只有科创五零现在是翻红，上涨不到一个点。刚刚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跟赵老师聊说，这个商业航天会不会一日游，果然

0: 开盘以后就下挫啊。你像这个电科蓝天跌超10%，还有航天发展啊、航天动力啊，包括通宇通信等等纷纷下挫。目前来说，赵老师好像资金只在创新药里面跳一跳啊。
1: 嗯，
0: 其他的
2: 资金敢做的只有创新药，
0: 其他的真的很惨
2: 啊。芯片可以，今天至少
0: 略微现在又回来一点了，
2: 但是呢，似乎不是存储芯片啊，都是这种有涨价因素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芯片。
0: 嗯
2: 啊，这个科创板还是靠着寒武纪啊，寒王啊，
1: 嗯、
2: 这个把科创五零啊打的一个这个上涨啊，这个整，但是你会发现市场真的是很乱，上蹿下跳，你都不知道。本来上周五表现比较好的啊，上周五表现比较好的谁啊，这个商业航天啊，今天成了重灾区，就市场不知道，一切都是变化中啊。现在市场都在呼吁要对这个量化强监管，是你把量化强监管，你就把干脆就把它打成 T 加一吧，这样不更好吗？啊，但似乎又离不开量化，啊，所以呢，这个市场现在我认为现在多看少动为好，别太兴奋，也别太悲观，啊。
0: 别太兴奋可以理解，别太悲观，赵老师需要一些
2: 低位的。你像今天创新还表现不错啊，这说明市场什么啊，对这个板块还是比较认同度比较高啊，市场有认同度比较高的话，实际上呢这个资金呢也就会向这方面流入。但是整体上今天这个市场又是年线保卫战，准备打响了，啊，年线保卫战啊，
1: 嗯，
2: 对，谢谢。
1: 对，所以其实赵老师这个话里话外的意思啊，就是大家可能当前的这个市场呢，还是要比较平常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它，因为就像上周四、上周五的那种走势，谁能想到，对不对？你周四的时候，我说句实话，站在技术面的角度啊，你已经放量上涨了，量也放出来了，然后呢，阳线也涨得很凶了。那你说，如果做右侧追击的朋友，就做右侧做趋势的朋友，你那个时候你去追，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你严格遵守纪律了嘛，对吧？你就谁能想到他周五会走成那个样子，对吧？所以现在的市场确实比较的难做啊。我们看韩国的这个 SK 海力士的正股，目前呢已经回踩了60线了，就说明这个外围市场这一块啊，之前一直涨得很好的这种存储也好啊，包括美国的那边也都面临一定的调整。所以当下、啊、赵老师，我觉得咱们可能还得耐心等一等，就是7月中旬开始，外围那边啊，美国那边的大厂也会慢慢的公布自己的业绩，就是他们还 AI 的支出还会不会有这么高，还会不会继续大幅度的大手笔的去花钱，这个可能是更加能够决定这一轮全球 AI 大行情到底还能不能延续下去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了。所以当下可能还是要耐心的去等待，当然仓位是不是还是得控制，
2: 因为当下这个市场啊，对于这个 A 股市场而言，我个人观点不健康，啊，极致行情必然导致极致的结果，就是现在不是业绩问题，就是你的位置，给出了这么大多的资金，那么一个获利空间，它凭什么不获利呢？所以为什么业绩一出来就是业绩杀呀？对吧？你之前炒高了嘛，啊，这是第一个不健康啊。第二个不健康，对于中小票，现在只是大为没大票流动性好，小票基本没有流动性啊。那么总是一个28现象，不是82现象啊。那市场没有赚钱效应，就靠那几只票在那顶着指数，它没有太大意义，它吸引不了场外资金流入市场。我前头一段时间我看了个视频，争论

0: 到资本市场来干什么，知道吧？市场来，我在投资的同时，我是不是要获取收益啊？我不会把钱砸这里，然后我亏在这里嘛，对吧？哎，所以当下这个市场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困惑问题：市场信心，市场信心在哪里？不是发几只股票啊，然后把那个指数带得非常漂亮，那没有意义。指数再漂亮，我历史我们见过五朵金花行情，2017年的蓝筹股行情，最后哪个不是一地鸡毛啊？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对啊，你自然发了股票，自然有这个股票上市的它的这个内在的一个和这个原因，就是原因你有业绩啊。然后我需要资金，我同时也有业绩的，然后我自然在这里配置，是，那么我发行，你审批上市发行，对吧？那么现在反而变成了行为小而受到了什么市场的踩踏，因为小而受到什么这个流动性空间，然后就会下退市。因为我们现在有五亿嘛，你整个市值不，如果没有达到5亿就要退市嘛，对吧？你有一个市值考核，那这个市场就会出现什么越来越极致，市值越大越安全嘛。好了，谢谢。
1: 时间来到了9:45啊，咱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4: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6: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1: 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罗老师，早上好。
7: 早上好，主持人。
1: 罗老师，这开盘以后，大家这个除了科创50指数现在上涨1.7%啊，大部分的方向都是一个下跌的状态。可能今天是不是创新要稍微好一点？之前周五大家还在关注这个商业航天概念啊，今天目前来说又是一个一日游的一个变化啊。那么在更多的这个公司半年报业绩出来之前，包括出来之后，大家这个操作上啊，的确是难了很多，很多也是见光死。业绩很好啊，但是赚钱效应没有，所以这段时间要到这个8月前，您的建议，我们的整个操作的这样一个策略应该是什么呢？哪些方向还是比较安全呢？
7: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首先呢，市场今天早上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在周末霍姆斯海峡再起冲突的这个情况下呢，今天早上的低开的幅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控的啊，整体来说这个幅度不是很大，这一点是比我们想象的还是乐观一些。同时呢，大家也看到了科创50指数在早上的时候，在一部分的这个权重的带动之下，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冲高的这么一个动作，也是比较乐观的一部分。那么如果说是从财报季的这个角度来看，由于波动呢 会比过往会比较大，就是比平时。那么在财报季呢，一般。

0: 会达出30%的一个波动率。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呢还是去寻找本身业绩还不错但是价值呢又比较低估的。这个里边呢我们主要分享两个板块，一个呢是中概互联，就也就是以恒生的啊这一部分，特别是权重靠前的这些上市公司占比重的，那么他们本身呢在之前呢是 AI 应用端啊，那么受到了 AI 的这一系列的半导体等等包括存储的成本上升的影响，然后以及之前把它认为是啊外卖的相关的上市公司的影响呢啊，市场呢让对它的估值压得比较低，在的历史估值百分位是比较偏低的。那么现在呢如果整个硬件板块开始调整的之后，我们看到包括上周呢都已经有一定的走出底部的这个迹象，当然还需要观察，但是它的整体估值我们觉得已经是比较合理了，空间呢啊能够看得到，即便是业绩的发布不会对它带来太大的冲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包括创新药在内的整个医药板块，在今天啊这样的行情当中呢是也是属于这种资金可能去选择作为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所以整个医药相关的板块呢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主要就是这两个看点。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罗鹏老师啊。一个呢是位置确实比较低的，就是港股的这个互联网啊，恒生互联网、中概互联网这个方向。但这里呢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投这个方向，你可能仓位还是要控制好，因为便宜从来不是买入的理由啊，一定是要有业绩支撑的。那么另外一个方向罗老师提到的，就是也是跟赵老师是观点是相同的，就是创新药这个方向。创新药这个方向确实是有业绩支撑，而且位置啊相对于科技股来讲它是比较低的，所以相比较之下可能资金呢更愿意去到创新药这个方向。其实从今天的走势包括上周五的走势，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在科技股调整风声鹤唳血流成河的时候，资金选择的方向是什么呢？创新药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啊。那有人说商业航天啊，商业航天你看今天不就又跌了吗，对不对？商业航天其实我个人认为它似乎跟我们的科技股啊有一点跷跷板的这个效应。那么赵老师目前来看啊，我觉得市场当中啊投资者的心态就是说啊，你回血了是吧，双创指数回血了是不，那我可得走了，我可不想再像上周五那样被杀一次。所以你看这个抛压出来之后，指数啊还是即便有权重股想要扛想要带，但是这个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队伍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2: 没错，
1: 对，
2: 现在关键他现在你看到没，大机构资金真的就拉银行，这券商管都不管，你拉拉券商带带人气吧，你知道吧，真的望着这个盘面，你觉得真的叫做气氛，他是故意的，你知道吧，市场就是这么故意的，因为他认为空间不够，还不够他真正进场抄底的，所以他流出了，他要等着这个这个价差的出现。现在目前这个价差他认为空间不够，那好了，那就继续下跌。现在市场还是那句话，别追涨啊，控制好仓位，同时呢要什么，做好防御。为什么券商为什么这个创新药啊这个是表现还能不错，因为药是防御板块。谢谢。
3: 谢谢赵老师的这个分析啊，要谨慎。但是还有好多朋友就觉得赵老师这两天包括上周上上周起起落落啊，如果自己能够大胆一点，在它大跌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这个封装包括这个玻璃基板今天这个跌幅都比较大，您的建议是不是还是要再等待
1: 还是说可以抄底？
2: 你可以等待一下，可以别炒啊。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还是那句话，信心没有，完了，没有信心。你上周四好不容易恢复信心，上周五一下给你杀，就杀没了嘛。大家一看这行情，只能做短线，我只能跑。
1: 对，就趁着回血，我就赶紧卖，对吧？所以你这个这么一搞下来，那就有点麻烦了。对，确实比较麻烦。
2: 人心散了，就像主持人讲，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靠银行带不起来。必须把中小市值的该往上打往上打，你知道吧，好的一些中小市值股票的打上去，带一下市场恢复赚钱效应。谢谢。
1: 而且拉银行会让资金啊，尤其是机构资金，对，更加害怕。他会说好，你拉银行嘛，那不是这行情是不是结束了，你都开始要就

熊市当中才采取的这种护盘手法你开始出来了，那他们就会更害怕啊。所以当前的这个市场确实还是比较麻烦，这个信心的修复啊，一方面确实是市场自发的去跌到位了，那么自然有资金愿意进场抄底，对吧？另外一方面可能如果真

0: 巴拉银行就跟他、
1: 嗯、
0: 现在稳定的是信心，一句话还是就俩字，信心和冷静心、
1: 嗯、好，非常感谢赵老师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有些什么提问呢，我们再请赵老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吧。
2: 嗯，还有朋友问说，出货哪有这么快的，应该还会拉高几次，不会套太久吧，美好的期望啊。
0: 怎么期望很美好，现实很这个
1: 很骨感，很残酷啊。
0: 对啊，谢谢。
2: 嗯，行，赵老师，那看看时间呢，最后还是再给大家一些操作上的建议啊。就目前来说可能上午有一些个股还涨得不错，现在这个
0: 有很多个股是叫冲高回落，
1: 对， 对，没错，
2: 下跌的这个趋势越来越大。
1: 是啊，
0: 那
1: 你看，你看科创五零冲高回落非常明显啊，这个趋势。
0: 什么时候那黄线在上面把那个白线甩在后面，什么时候才会好？谢谢。
2: 嗯，那行吧，咱们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稳住啊，朋友们，稳住，一定要操作之前小心一些啊，因为这两天这个变化非常的快。也感谢赵伟老师，感谢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咱们明天再会了。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太热了，太热了，真的热得不知道该去哪里，只能钻到空调房里。你老带孩子老人在空调房里待着也不舒服啊，出去玩一玩呢只能选这种水上乐园了。咱们给大家推荐招商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的小三亚，你不去海边也能踩到这个真沙。而且这个刺激的游乐项目非常的多啊，你像这个直冲大喇叭，还有就是获得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施的超级巨兽碗啊，你都在这个水道当中去俯冲穿越，特别的凉快。小朋友特别小也没关系啊，我们有亲子水寨，还有儿童泡泡池，够他们玩上一天的。另外你说户外太晒了，咱们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嗨玩一天。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目前呢啊，原价100多的这个门票，成人到手只需要88，儿童只需要58。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玩水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了，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平时就是以前不在长沙，是退休以后跟着孩子定居到长沙了。那怎么能学到新的东西？怎么让退休生活更加的，充满这种新的知识能量，又能认识新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我们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以前呢，咱们只有这个马栏山主校区，所以河西的叔叔阿姨过来不方便。那么下半年咱们河西分校也要开学了，哎，您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什么舞蹈、走秀、书法、摄影、摄像、乐器、唱歌、健身、气功，总有你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啊！想了解课程和校区设置的，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俩字儿“上学”就可以了。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9年。2019年随着穿越悬疑剧《想见你》的现象级爆红，831乐团创作的这首片尾曲《想见你》成为了年度最洗脑也是最催泪的旋律。创作初期，主唱仅凭一份剧情简介和两页剧本便精准捕捉到了跨越时空的无力感。为了贴合穿越的设定，他在歌词里巧妙融入了遗迹、冰河时期这些带着历史厚重感的词。这也是831首次尝试 R&B 式的情歌，加入了说唱的桥段。当这首歌在剧集的大结局时响起，那种不顾一切跨越维度的思念让无数观众在屏幕前红了眼眶，也让这首歌成为了青春里最执着的注脚。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2。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省会长沙橘子洲大桥西往东的方向排过了枫林广场，长沙大道东二环线桥下东往西的方向也排起了长队。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徐广高速的郴州段105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有故障车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行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另外还有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马家河收费站附近1532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拨打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热点，热点之后马上带来为民热线，稍后见。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条串联渝东南与湘西的350公里时速跨省高铁，全面具备开工建设前置条件，项目推进迈入全新阶段，将成为长干、邵勇、宜昌、同。

级高铁之后，湖南第五条在建高铁。前级铁路是国家渝厦高铁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线路起于重庆潜江站，途经酉阳、秀山以及湖南湘西州花园、保定、吉首等地，终至张集淮高铁吉首东站，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总长约222公里，共设置了5座车站，其中新建酉阳西、秀山北、花园3座车站，计划2026年内开工建设，建设工期5年。而根据湖南省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名单，除了前级铁路之外，湖南还有5条铁路也正按节点全力推进。邵永高铁永州段1093个桥梁墩身于近日全部浇筑完成，桥梁线下主体全部完工，计划2027年底通车，未来将与永清广铁路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北上新通道。在7月1号，同级高铁湖南段枫木坡隧道、天星隧道贯通，为后续架梁铺轨作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条连接沪昆高铁与张集淮高铁的联络线计划2028年底建成，将会进一步加密湘西的高铁网络。另外，作为湖南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宜昌高铁当前正集中攻坚征地拆迁，用地报批已经顺利通过了省级审查，丽水特大桥等重点控制性工程稳步推进，项目计划2029年底通车。长赣高铁长沙湘江铁路特大桥水下工程基本完工，地面高架段已经全面进入了主体施工阶段，这条东西向干线正持续刷新进度条。此外，永清广高铁的前期准备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近日，湖南铁路有限公司联合地方政府设计单位及铁路部门专题研究永清广高铁气闸综合利用方案，并且实地踏勘各标段现场，核实气闸处置条件，为项目全面开工做好技术储备。随着这些新线路的陆续投运，湖南高铁网布局将逐渐从10字形向4通8达的米字形枢纽升级。好，再来关注的是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了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了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到6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今天到19号在长沙举行。那么中国乒协呢，今年也是首次将全锦赛的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是打破了省区市队的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会搭档参加混双的项目。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12号是迎来了女双决赛，28岁的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以6-3、7-5击败了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夺得了大满贯赛事的女双冠军，而姆拉德诺维奇则是收获了职业生涯7个大满贯女双冠军，这也是中国网协选手3次在温布尔登球场捧起了女双的大满贯奖杯。再来关注的是，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12号闭幕，中国队共收获了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了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的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也是美军1周之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消息说，这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的县长当天表示，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了该县的格什姆岛，袭击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由于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持续，引发了国际市场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晚些时候开始了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了3%。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声明还说，攻击必须全部停止。秘书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问13号向媒体通报说，该市12号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已经确认造成了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周一上午的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周梅在这里问候大家，提醒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我们主要的就是为大家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来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来联系我们。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

0: 不反映咨询问题。现在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在进行直播，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以及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您都可以实时观看我们的节目，在弹幕上可以进行互动，但是大家不要在弹幕上反映问题，因为弹幕上可以承载的字数极少，一件事情肯定说不清楚，再加上大家都在讲话，所以一刷一刷全都看不见了。如果你要反映问题，三个渠道，一个呢拨打电话在后方看得到，还有一个呢刚才我说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反映，还有一个呢是第三个，那就是您现在观看节目的平台私信的方式给我们进行反映啊，其他任何的渠道我们都是不受理的，请大家记住只有这三个渠道。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为防范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近些年各地政府常会在居民居住的周边山体修建护坡工程，这本来是为了保障群众居住安全的民生举措，可是最近啊，长沙市望城区的潼关街道花石村村民胡女士却向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家房屋是由街道来牵头修建的护坡，因为设计的高度不足，所以呢山体滑坡问题啊依旧频频发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下胡女士的具体说法。
3: 从房子建成开始，这个山坡就出现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滑坡，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就是多次向镇政府反映然后这个事情一直是拖到了2024年，镇政府就是当时给我们就是建护坡，但是这个高度是只有1.5米，然后当时我们就明确的跟那个镇政府城建办的负责人说，我们说1.5米就是太矮了嘛，后面还会肯定会滑坡，这个肯定是挡不住的，然后我们当时要求他们再加高一些，但是他们不同意。护坡建成到现在就是2年了，然后大面积的滑坡至少就发生了大概有6-7次。
0: 据胡女士介绍，护坡完工之后呢，这2年时间当中，他曾经多次的对接了潼关街道城建办，申请啊对护坡进行加高的处理，但是诉求始终没有得到采纳。每到雨季汛期，山体滑坡隐患呢，就让一家人整日是忧心忡忡。接到胡女士的求助热线之后，热线记者也第一时间将这一问题转交至了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道办事处。随后，街道城建办的周主任主动给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进行回复。他表示说，护坡上方地块呢归属村内另一户村民所有，街道最初拟定的处置方案是削坡降高，从根源消除隐患，却遭到了该土地的全属村民的拒绝，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工作人员只能够紧贴山体边缘为胡女士家修建现有的护坡。那么周主任也坦言，护坡上方呢仍然有裸露的土地，那么遭遇到强降水这种降雨天气的时候，确实会产生小规模的落土滑坡，但是该情况不会威胁房主主体结构安全。此前街道工作人员也多次就相关情况与胡女士进行解释和沟通。
4: 他这个护坡也不是越修越高，越高越好越安全，是这样子，护坡太高了，这个基础这边没有那个的话，他一挤压的话护坡也可能会倒了，是这样。我们请了我们工程师他拿的方案呢，护坡一倒那就真的会出问题了。
0: 周主任表示说，下一步街道会对涉事山体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监测，巩固来筑牢周边的区域地质安全的防线，如果说后续再次出现滑坡的险情，那么工作人员呢也会第一时间赶赴到现场处置清运，及时消除隐患。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也欢迎您通过为民热线来进行反映咨询。线上有个朋友不断的在刷屏说怎么打电话打不通，没关系啊，我告诉了我们有3种联系方式，电话打不通说明上一路热线正在接听， 我们其他的朋友打电话，我们也得问清楚什么事情，也得把详细的情况了解，所以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一旦在忙线的话，肯定是前一路热线正在接听，这个时候您现在观看的抖音平台后台私信可以反映，这是一样的，我们也看得到。那么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这个我们也看得到。这三个渠道反映问题，为民热线都会去看，只要能够受理的，我们都会帮助大家去协调。但是如果不能受理的，一般15个工作日之后呢没有回复的，您可以看一看其他的渠道。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喷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7: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0: 湘江漆。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线上已经有王女士在等候，来听到她的声音。王女士你好。
11: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王女士，你那边有点吵啊，来说说你的问题吧。
11: 哦，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幼儿园嘛，就是我们家长都是说觉得就是说多收了我们的费用，然后我们就去跟园方沟通，然后他就保持一个态度，就是反正不给我们明确答复，反正就是不想给我们退钱的那个感觉。
0: 你的介绍太笼统了，哪个地方什么幼儿园？
11: 就是岳阳市湘阴县小贝乐幼儿园。
0: 在湘阴县哪个地方哪个镇？
11: 维新镇。
0: 维新镇。
11: 文兴镇。
0: 文兴镇。
11: 那对。
0: 哪个小区？
11: 安邦华城小区。
0: 安邦华城小区里面的小贝乐私立幼儿园，对不对？
11: 啊，对对对。
0: 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
11: 就是去年不是就是国家有个政策嘛，就是就是那个读大班的小孩子不是能享受一份那个国家的补贴吗？然后就他是有那种减免政策的嘛，然后我们就家长就不知道呢，就是说当时可能就是那个减免的钱还没有下来，然后那个幼儿园就要我们说就是每个小朋友交3100块钱的那个学费，然后呢我们家长就肯定没有核实嘛，我们像这种普通老百姓去哪里核实，就核实不到，然后到了等到就是今年就是上半年就是放暑假之前呢，也是陪我们交学费，也是交了3100。好，交了3100之后呢，我们才发现就是班上有两三个那个家长，其实就已经打了电话问了教育局，然后那个教育局那边给出的答复就是说， 按照国家的那个补贴下来，实际只需要交2400多块钱，就是不超过2400，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相应的那个标准来说嘛。然后呢，那几个家长就只交了2400，交了2400，就是被我们知道了这个事情了，被我们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作为家长就肯定要找园方，就是说为

0: 么他们交2400，为什么要我们
1: 讲重点
0: 交3100？
1: 讲重点，现在有多少人交的3100？
0: 啊，30多个。
1: 有30多位家长交的3100一学期。
0: 对。
1: 但实际上呢，它是有规定说只能交2400一个学期，所以每一个都有差价700块钱。你是几个学期的费用呢？
0: 两个学期，就是它是国家的政策，就是补贴一年嘛，就是两个学期嘛。
1: 两个学期1400块钱，对不对？
0: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应该就是有1400块钱的那个差价。
1: 来，您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跟园方进行沟通？园方怎么说的？
0: 沟通嘛，就是我们就去问，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同意他就是多退少补嘛，他的意思就是国家的那个钱还没到他们幼儿园，就是说反正就是给我们家长4个字，多退少补。但是具体多退少补什么时候多退什么时候少补他也不说具体时间，反正就是一句多退少补，所以搞得我们家长心里就没有很没有安全感嘛。到底这个钱你退不退也没有个说法，是不是？
1: 好，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向当地的教育部门反映咨询过？
0: 反映了，我们都打12345投诉了。
1: 怎么说的？他们回复怎么说？
0: 他们今天就是刚好接你们这个电话之前，那个阳光服务给我们打电话了。
1: 阳光服务热线。
0: 端午节前后，钱就已经拨到幼儿园了。他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就问我，他说钱有没有退一点给我们？我说一分钱都没有退。然后现在的园方就是一直就是回避状态，不正面回答我们家长的问题。
1: 好的，那我们现在联系一下吧。
0: 而且我们就是我们江阴县这还有其他的那种私立幼儿园嘛，私立幼儿园也有家长去打听了，也是只交2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就是没有超过3000，就是没有一个幼儿园是超过3000的。
1: 好。现在您的小您方便透露一下这个小孩的名字吗？他是哪个班的，或者你告诉我。
0: 他是大班的。
1: 大班的，大几班？
0: 大一班。
1: 大一班的小孩是吧？
0: 好，
1: 那待会儿我们节目之外再把信息透露告诉工作人员，然后再协调这个事情，好吧？您稍等一下。
0: 我们现在就是家长的诉求，就是想问这个钱，现在我们就是怀疑到底国家补贴了多少。
1: 你不用怀疑，我们会待会儿来问。第一个就是说补贴到位了，那这个补贴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还有多少人没到位，我们都会去跟他们反映，好不好？您别着急，我们先来打一下当地的这个教育局学前教育股的电话，来反映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来，您稍等啊。
0: 好。
1: 湘阴县教育局学前教育学前教育股的电话。
2: 对不起，您拨的号码不存在。
1: 不存在吗？
2: 在拨。
1: 这不是官网上公布的电话对吧？官网上公布的电话不存在，直接打办公室的电话试试。湘阴县教育局办公室。其实打这个乡管理的股史，他应该是最了解政策的。
3: 您好，欢迎致电湘阴县教育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1: 你好，请问是湘阴县教育局办公室对吗？
4: 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反映并且核实一下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说的是咱们在官网上有一个学前教育股的电话，0730226139，这一路号码是官网上公布的。刚才我们打说这个号码不存在，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号码有换了还是怎么地，所以这个请你们核实，如果有换的话及时进行更改啊，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家长现在在线上，他的孩子呢正好是大一班，然后是就读在文兴镇的安邦华城小区小贝勒私立幼儿园。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咱们家长说，去年国家出台的一个政策，从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免除学前一年保育教育费的惠民政策。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经有些家长咨询啊，说这个费用的话呢，家长只要交到每学期大概是2400左右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学校呢，还是按照每年每生就每期每生3100块钱来收的。当时是说多退少补。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一年过去了，这个大班都已经念完了，这个钱还是没有退到位。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家长也拨打了咱们的阳光服务热线。那么在前几天，咱们这个热线呢也回了他们电话，说这个补贴已经在端午节前后就已经拨付到学校了，但是据家长反映，这笔钱他们一直没有收到，然后学校呢也没有给出他们一个说法，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因为

0: 刚才家长说涉及到的这个学生呢还不止他一个，就他知道的有30多个。
1: 小贝乐幼儿园是吧？
0: 对，是的。所以这个情况麻烦你们核实，第一个我们到底这个标准是怎么样的，然后其次我们要退多少人多少钱，这个也麻烦你们核实，最后就是什么时间把这个钱退到位，好吗？啊，这个政策您了解吗？
1: 我这边不行，我这边是综合办公室。
0: 嗯，好的。本来我是打这个学前教育股，我想他们应该会更了解。对，但是他这个电话呢显示是没有这个号码，所以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好吗？嗯，好了，那就拜托了。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
1: 你稍等一下啊。
0: 嗯。
1: 稍等一下啊。
0: 嗯。来，我们的记者。要不你把电话切出去，把电话告诉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告诉一下咱们的这个，
1: 你具体把那个家长的联系方式给我。
0: 对，我就是要把您的电话切出去，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我们不能透露他的个人信息，所以由记者来告诉您啊。来，我们的这个王女士，
2: 啊，你好，
0: 啊，您保持电话的畅通，然后呢，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由教育部门跟你来进行沟通协调，好吗？
2: 哦，好，
0: 因为刚才我们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他是综合办公室的人员，他对于相关的政策也不好去解读，也不太理也了解，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到时候看看转给学前教育股之后具体它的出处是什么样的，到底怎么收费，
2: 好的，
0: 什么时候进行退多少，我们都核实了解，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王女士啊。那么对于这一情况的后续进展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北京时间来到了10:3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呢会继续今天我们的节目，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稍后见。
3: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现在我们的线上呢又有朋友在等候了，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提醒一下大家，注意一下路况信息啊。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社部收费站附近76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宁静高速的武靖段，目前青岩头隧道内12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侧翻了，占用了超车道，途经的车辆也需要谨慎慢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线上的杨先生，听听他的声音。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吧。
2: 哦，就是我是那个长沙县安沙镇龙华新村的那个村民。
1: 嗯，
2: 我们这边呢，因为那个地下水啊，因为原来90年代养这个生猪啊，地下水污染了，然后呢，就现在想申请呢、帮忙我们把那个自来水开通一下。
1: 怎么了？之前的水有污染对吗？现在的水不能用吗？
2: 现在地下。

0: 水它是等于饮用水是不能用的。
1: 嗯、
0: 现在就寝室的那个井水呢，就只能洗洗衣服，干点这个事情。
1: 嗯，
0: 啊，
1: 这个、
0: 其他的就不能那个。
1: 那你们平时用水怎么搞呢？
0: 家里面都是留守的老人嘛，
1: 嗯，
0: 他们每次都要跑到十几里路外面的那个山边上啊，那种山泉水去取，所以呢路上也不安全，然后都是七十岁80岁的这些老人啊，骑着这三轮车去搓水，
1: 嗯，
0: 所以非常的不方便。
1: 嗯，您这个地下水不能用的问题，当地是知道的吗？
0: 当地应该是知道吧，因为我们就是长沙县那个安沙镇靠近那个原白沙河的那个白沙河边嘛，它那个整个的就是那个流域原来90年代都是喂养这个生猪，然后就是那生猪的当时那个粪便也不是那种集中排放嘛。
1: 嗯，我知道，但是现在这么长时间呢，按理说应该是要进行治理的，当地的这个职能部门应该是知情的呀。
0: 应该是知情的，但是我们这个自来水现在也一直没有开通，所以居民也通过很多方式啊去向上反映，但是他现在呢就是主管已经到了，就是去年吧，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主管已经到了我们那个村民小组，但是就是一直不能接近户。
1: 嗯。
0: 啊，所以现在就是还是没有水，居民就没根本就表后的工程都没有做，
1: 嗯，
0: 就是到户的最后一公里啊。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您自己有没有咨询过这个供水公司或者其他的这个职能部门？
0: 我们呢，因为这个跟这些镇上面也反映了这个事，然后通过12345啊，也这些问也是那个。市民热线打了，但是也没有长期得不到解决啊，这个事情就
1: 所以现在
0: 也是说他们的回复呢是说总是说在设计，在准备可能纳入了某个项目的一个统筹，可能但是迟迟没有实施，因为这些父母在家啊，他们也骑真的是靠这个三轮车来拉这个水，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不，这个我们靠近这个107啊，它这个这个车流量也比较大，然后是个物流园区嘛，安沙镇是，所以也不安全，经常有这些老人因为脱水在路上发生这些刮碰啊或者一些交通事故，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麻烦您这边看能不能帮我沟通一下。
1: 嗯，好，您告诉我一下，
0: 能
1: 现在受到影响的是咱们村上的哪个组？
0: 哦，我现在是安沙镇消水桥组。
1: 你不是龙华新村吗？
0: 对对，龙华岭村，龙华岭村，
1: 龙华岭村消水桥组，对吧？
0: 对
1: 啊，现在受到影响的居民大概这里有多少户你知道吗？
0: 大概我就是我通过我们那个小组的组长，他大概好像是就是两个小组的话大概是200户人左右，
1: 200户左右，
0: 人呢大概是800人吧，
1: 800人左右。
0: 对啊，对，两三人在家嘛。
1: 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吧，来，我们的记者先来连线一下长沙县水业集团，我们跟他们的路口供水服务中心来联系一下，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先。长沙县水业集团，你好。请问是长沙县水业集团路口供水服务中心对吧？
2: 啊，是的。
1: 嗯，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我们居民的这个反应啊，看看是什么情况，然后请你们核实，并且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好不好？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反馈给你们的管理的领导。是这样的，
2: 他是哪里的哪一家？
1: 线上有一位杨先生，他是来自于安沙镇。
2: 安沙的呀？
1: 对，安沙镇。
2: 安沙的，我们这里只管路口跟果园的用户，安沙有他们专门的服务中心。
1: 我看到这个结源水业，它是属于咱们这个长沙县水业集团全资控股的子公司，但是呢，这个集团没有公开它的这个相关的电话，您这一块有吗？
2: 安沙是归青山铺那边服务中心管，我把青山铺的服务中心电话提供给你们吧。
1: 好的，麻烦您。 青山铺服务中心管啊。
2: 嗯，对对对，8646。
1: 好，8646。
2: 2998。
1: 2998，长沙县水业集团青山铺服务中心是吧？
2: 对对对，
1: 青山铺供水服务中心，8646-2998。好，谢谢您，我们得记着把电话接出去，然后直接打青山铺供水服务中心的电话。好，刚才路口供水服务中心呢是说这一块是属于青山铺来进行管理，所以我们再来打这一
3: 段。转接中，请稍后。
1: 你好。
4: 哎，你好，
1: 请问是长沙县水业集团青山铺供水服务中心对吗？
4: 啊，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4: 啊、
1: 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要跟你们反映一下、
4: 啊、
1: 看你们是不是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啊、其次如果没有接到过的话，我们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
4: 的
1: 麻烦您记录啊，线上有一位杨先生，他是来自于安沙镇。
4: 啊，有个杨先生来自于安沙镇、啊、
1: 龙华岭村。
4: 龙华岭村
1: 萧水桥组的村民。
4: 萧水桥组，
1: 对、
4: 啊、
1: 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在他们这一块大概有200多户800多位居民居住在这里，但是有什么情况呢？因为90年代他们这里养殖场比较多，所以就导致地下水呢受到了一些影响，现在这里的地下水没有办法喝，只能够用来洗衣服呀这些，于是他们每一次要喝水的话都要到几公里之外去提去打去运。但是呢你也知道这个农村一般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会比较多，都是70-80岁以上的，对于他们来说呢每次要过马路啊要干啥的也非常的不安全又不方便。据居民所了解，就是现在有一个主管，自来水的主管已经到了村委会这一块了，但是现在就是没有入户，而且呢是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到了村委会这一块了，所以他们就想申请一下，看能不能够给他们每一户都把自来水给通上，这样呢方便老人小孩，同时呢也可以让他们饮用上放心水安全水啊。
4: 知道了，我知道你这个问题就是那边居民应该水的问题吧，也要
1: 对
4: 退水对吧？
1: 对，你们这边有接到过反应吗？
4: 安装这个问题对吧？
1: 对，您这一块有接到过居民的诉求吗？
4: 当时他们这个组应该是没有，是没到我们这边的。
1: 哦，暂时没有是吧？但是据居民说呢，他们拨打了12345，咱们也有工作人员回复过他，说呢纳入了计划。有在设计，
4: 有个纳入计划，就是有这个项目，就是为他们走这个主管，就是为了解决他们的饮水问题嘛。
1: 对，所以现在呢，他就是想问问这个进展怎么样了，咱们到底能不能通上自来水，对吧？
4: 他这边有没有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候这边装回复他，大概什么时候装什么东西？
1: 好的，那就麻烦您，我们待会儿把这个杨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麻烦您核实清楚，然后给他回复一下，好不好？
4: 好的，
1: 因为确实这边居住居民有这么多，老的老小的小都非常的期盼家家户户可以通上自来水，让生活更加的方便，所以这也是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要麻烦你们上点心帮助他们协调解决，好不好？
4: 好，要得。
1: 好，那就辛苦你们。来，我们的回复电话先请您记一下，8554
4: 8554-71771177，
1: 对，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呢把杨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啊。好，来，记者电话切出去吧，杨先生。
5: 哎，好，
1: 具体的呢刚才工作人员也说到了，如果纳入计划正在进行设计的话呢，那么这一块它肯定是在推进当中的，但是到底推进到了哪一步，什么时候可以通上水，那这一块的话呢它可能还要去进一步的进行核实了解，核实了解之后我们再来沟通，好不好？
5: 好的、
1: 哎、好，但是呢这个东西说实话啊也不能玩很着急，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铺这个水管的话它肯定还要进行一些勘测，哪个地方怎么铺哪些地方不能铺，怎么走线，这个都是需要时间的。您看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嘛，你也说的在去年下半年我们主管道才铺过来，那么家家户户都要入户，这也是需要时间的，然后再有一个它也需要钱，这些都要时间去处理，好不好？
5: 好的，
1: 谢谢。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呢可以早日实现，让大家都可以用上放心水啊。 好，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欢迎大家的拨打和参与。生活当中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实时给我们进行反映。
5: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7: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5: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8: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5: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9: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5: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是转零号键找为民热线来帮忙。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来实时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马上继续有请线上等候到的下一路张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张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1: 嗯，欢迎你。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0: 就是我是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罗江镇一方滨江月小区一期的那个业主。
1: 一期业主，您说。
10: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欠水，那个物业公司欠水费的问题。就是物业公司，从那个2025年2月份到2025年5月这期间拖欠了自来水公司23万多的那个水费，到现在还没有交。因为我们小区是二次供水的，是先交后用，所以说我们业主一直没有欠费，但是物业公司一直没有交这个水费。我是有点怀疑物业公司把这个水费挪作他用了，导致现在一直没有交。
1: 然后呢？现在您的诉求？
10: 诉求就是要求这个物业公司能够及时把这个拖欠的水费上交给自来水公司，以免自来水公司对我们小区生活用水会采取停电的措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1: 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你有没有跟物业公司或者是其他的部门有反映过？街道啊、社区 啊，有没有跟他们交流过？
10: 反映过，去信访局、住建局、自来水公司都反映过。那个2026年5月是看一下我是几月，是6月。今年的6月25日， 在建华县住建局做了一个信访协调回复，
1: 嗯，
10: 就是回复这个事情，
1: 嗯。

0: 诉求也是让自来水公司把这个水费交齐，但是住建局这边他们的回复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没有一个行政的一个措施去让物业公司把这个水费交齐，只能说是自来水公司通过一个民事诉讼的一个方式，是追缴物业公司的水费。
1: 现在物业公司还在服务吗？
0: 在服务。
1: 那物业公司他的说法是为什么这个水费没有交上去？为什么会欠水费呢？
0: 物业公司是一直没有回复。
1: 你说物业公司一直没有回复，是为什么欠这23万块钱的水费，是吧？
0: 对，但是从政府这边的回复讲，他是说有这个水电差价，但是我不认可这个答案，因为这水电差价也是
1: 水
0: 一
1: 电
0: 部分。
1: 差价。
0: 就是我们业主交给物业公司是2.96块，物业公司交给自来水是3.75块，这里面就是有每吨是7.9的差价，但是我们业主交给物业公司的那个水费，但他一直没有交，这是一个这个问题就不是说水电差价的问题了。
1: 所以您现在就是说，你们的钱没有欠物业的，现在物业欠了这么多的钱，导致你们小区里面停水，对不对？
0: 年前停过一次，短暂的停过一次水。
1: 您现在实际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这23万怎么办？谁来负责？那物业是不是应该负起责任来？然后把这个钱交了，不要让你们的小区停水。其次的话，你就是希望早日进行一个改造，是吧？
0: 对，也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要求改造，但是因为没有这个资金嘛，
1: 现
0: 我们的
1: 在
0: 主要
1: 住
0: 诉
1: 建
0: 求
1: 部
0: 还是
1: 门，
0: 先要他要这个物业公司把这个水费交齐啊。
1: 所以现在你还不是改造的问题，主要是你要把水费欠的水费给我缴了，别到时候一下停水，导致我们的物业来承受这个结果，对吧？
0: 要使业主最终承受这个结果，造成这个对于业主的影响，要我们业主来买单。
1: 好的，这一块我们先来打一下物业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您稍等
0: 好
1: 一
0: 的。
1: 下啊，来，我们打一下一方滨江月小区物业的电话，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看是怎么样的。

0: 你好，请问是一方滨江悦小区物业对吗？
1: 哦，请问你是？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这个业主反映说呢，咱们这个物业呢，因为欠了自来水公司是有23万多的这个水费，所以导致了咱们的小区呢有出现停水的情况。请问这个情况属实吗？
1: 没有，没有这种事。
0: 没有这个情况，您确定吗？也就是说，你们没有欠自来水公司的钱，那为什么会出现停水呢？
2: 没有停水
1: 没有出现停水啊，没有停水啊，一直有用啊，
0: 来，
1: 从来没
0: 我，
1: 停过水啊。
0: 哦，那您稍等一下，来，张先生，这就跟您说的有点不太一样啊。张先
2: 自来
0: 生，
2: 水，自来水公司之前说过，年前停过一次水，只是短暂的停水。
1: 他是那个电视台，我
0: 您
1: 说。
0: 的意思是说，自来水公司说了欠了23万，对不对？
2: 对。
0: 您确定这个情况是没有欠的吗？所有的钱都交齐了吗？一方滨江悦小区物业，你好。
1: 哎，你好。
0: 现在业主是说，2025年2月到2026年5月之间，咱们是欠了自来水公司有23万。但是我们的业主交水费都是直接拿卡去买的，所以如果说这个卡里面没钱了，那就不存在它还有水用，那么业主肯定是不会欠的。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您了解吗？
1: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线员工啊，我们能了解的就是从来没有停过业主的水，
0: 业主停过水吗？
1: 没有，从来没有停过水，
0: 您
1: 因为
0: 稍
1: 我们
0: 等，
1: 现在
0: 业
1: 用
0: 主
1: 的是
0: 在线
1: AC
0: 上，
1: 卡，就
0: 业
1: 是把那
0: 主。
1: 个卡有一张专门的充值卡，打的钱呢来充值，一个系统充值，充了钱进去刷到业主对应的水表里面去，但是这个水表它有一个就是不是很方便，就是它有低于10块钱的水，比如9.9。

0: 点酒吧人的时候，他就会停一次水，就是提醒业主，
1: 哎，
0: 你这
1: 那
0: 台
1: 我
0: 几
1: 问一
0: 块
1: 下
0: 钱，你应该及时到物业那边去通水。
1: 啊，那我
0: 但
1: 问
0: 是
1: 一
0: 我
1: 下，
0: 们
1: 到
0: 有
1: 底，
0: 24小时的工作人员，你随时可以打电话，我们去帮你刷卡。
1: 好，那我问一下，这个23万的欠款是不是属实的？

0: 现在这个水费了，停水。
1: 嗯。
0: 我讲的这个，这个停水是物业公司没有及时上交水费，是自来水公司那个警示性的停水，对
1: 嗯，
0: 小区整个停水。
1: 咱们说的是两码事儿，啊，
0: 对。
1: 他说的是自来水公司对咱们物业的警示性的停水。那这个的话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有一位朋友，他说欠费是事实，还给业主喝消防水，啊，然后他呢也是我们这个一方滨江悦小区的一位业主，和我们的张先生一样，所以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呢，我们是各执一词，但是呢，据我们的张先生说，这个情况他们有跟住建局也进行协商过，那么住建局也说到了这个事情，并没有说这个事情不属实哦。
2: 您这个是哪个平台啊？
1: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2: 嗯，因为我们这边是一线员工嘛，很多事情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这边建议，这个打电话的张先生帮你提供我们公司领导的电话给你，你可以直接联系他也可以。
1: 可以，你把电话留给我们，好吧？
2: 刚刚不是有个张先生打你们热线吗？你让他提供给你啊。
0: 我没有电话。
1: 他怎么会有你们领导的电话呢？他又不是你们的员工。这句话真的回得搞笑，让张先生提供他们领导的电话给我们，我们打他领导的电话，我怎么会知道你领导是谁呢？你领导的电话是多少呢？
0: 是的，
1: 当然
0: 很牛。
1: 得你来提供啊。工作人员呢，对于23万的欠款呢是矢口否认，一开始是矢口否认，然后后面又说呢，我是一线员工，我对这个情况呢并不知情。那么23万的欠款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事实，是否存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打一下江华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来，记者马上拨打，稍等啊。

0: 哎，你好，
1: 哎，
0: 江
1: 你
0: 淮
1: 好。
0: 瑶族自治县住建局啊。
1: 嗯，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啊，你好，哎。
0: 有个问题啊，不知道咱们这一块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应？是这样的，麻烦您可以记录一下吗？
1: 好的。
0: 嗯，我们的线上有位张先生，他是来自于沱江镇，
1: 嗯，
0: 一方滨江悦小区17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这里一共有14栋房子，有1300多居民居住在这里，他们的用水呢一直都是拿卡到物业去买水，买了之后再插卡才能够用，也就是说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供水的系统呢其实是没有进行移交的。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据我们的张先生说，在年前呢有一次停水，警示性的停水，是自来水公司停的。
1: 嗯，
0: 据他们了解，2025年2月份到2026年5月份，咱们这个物业呢已经欠了自来水公司23万多自来水费了，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警示。现在我们的居民就提出，咱们居民买水的话，我就不存在欠费，因为我得拿卡去买，我只有埋了水预存在里面，我才能够用水，对吧？
1: 对。
0: 但是你现在欠这23万从何而来呢？钱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会出现23万的欠款呢？然后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打了他们物业前台的电话，物业前台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没有，没有这回事儿，没有欠23万。然后后来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就说，他说这个事情呢，我是一线员工，我不清楚，你去打我们领导的电话。我问他领导电话，他说让我问业主。你说业主怎么知道你领导是谁呀？他怎么知道电话呀？所以这个情况为什么打到住建部门来？我们第一个就是想要核实，是不是到底有没有这个23万欠款的问题？这是什么欠款？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欠款会不会影响接下来居民的生活用水的问题？啊，再有一个居民他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确实存在这23万的欠款，那居民肯定不存在欠物业的水费，现在很明显是物业欠了自来水公司，这笔钱我们能不能够去协调物业把这笔钱赶紧给付了，不要产生欠款影响居民的生活，好吗？
1: 那个这个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啊。
0: 嗯，
1: 两方面的问题，一个的话，具体这个欠款人20多万有没有这么多，因为我们办公室不清楚这个情况。嗯，
0: 所以是请你们核实。
1: 对，但是那个上周县里面县政府已经组织物业包括开发商包括

0: 的公司已经开了一个协调会了，因为他们物业是准备撤场了嘛，准备撤场上个星期
1: 哦，
0: 开
1: 准备
0: 了会
1: 撤
0: 了，
1: 场了。
0: 已经开了会了，然后必须他撤场之前必须把所有的所谓的欠款也好，包括所有的那些该移交的全部要移交。如果是比如刚刚讲的，如果是业主已经交了钱了，那个停水的问题肯定是不存在的。上个星期县领导已经讲了，已经明确讲了，停水是不可能停水的，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1: 但
0: 至
1: 这
0: 于
1: 个，
0: 这个所谓的那个欠费的问题，到底欠了多少，是不是真的欠了，这个我们需要我们准备了，是请第三方的那个审计公司，对在这个撤场之前，把那个审计出来，到底收了好多钱，用了好多钱，是怎么用的，节约好多钱，这个肯定会全部弄清楚，在他撤场之前肯定是全部弄清楚，这个可以请业主放心。
1: 哦，就是这个事情肯定要清完了才能够撤场，对不对？
0: 对，没
1: 好，
0: 错，
1: 我明
0: 不管
1: 白
0: 他
1: 了。
0: 想走他就走了，对，
1: 到底
0: 那
1: 是不是
0: 现
1: 欠
0: 在
1: 二
0: 他。
1: 十三万？有没有欠23万？然后这个钱到时候怎么解决？这个肯定你们后续都会跟踪，要他们全部移交解决了之后才能够撤场，对不对？
0: 对，他收了多少物业费，他应该要交多少，应该要多交，收了多少水费，收了多少电费，他应该要移交多少，他应该要交多少，他实际交了多少，欠了多少，他这个肯定要登记清楚以后，他把所有的资金全部搞清楚以后，才能够允许他撤产。
1: 好的，那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办法当中呢，有说到物业代收水费呢是不得挪作其他用处的，所以呢，我说这23万，那么供水公司这一块也是可以核定的，到底是欠了多少水费？然后再有一个，就像您说的，我们得去核查一下，他这些费用他是不是实实在在的用到了我们居民的生活当中，而不是挪作他用。再有一个呢，您也说到了，我们会进行一些约谈，包括处理的一些措施。那么如果属实的话，后续的话也希望呢，咱们切实站在居民的角度、群众的角度，帮助他们协调解决好这个问题。
0: 没错，这
1: 好
0: 个我
1: 吧，
0: 刚刚一说的，就是群众他实实在在，他用了多少钱，他交了多少钱，这个钱已经交了到物业公司的话，就跟群众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哪怕后续要追缴，也跟业主没有关系。
1: 好的，我明白。那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欠
0: 这个
1: 款的
0: 用
1: 问
0: 水这方面
1: 题，
0: 肯定是不会的。上个星期您县领导开会已经明确讲了，停水是不可能停水的。你群众如果是你交齐了，按照你用了多少费交齐了这个费用的话，不可能停你的水的。
1: 好的，那是这样啊，因为据我们居民说，这个事情他们是在5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7月份了，可能他们反应还没有这么长时间啊。但是到时候这个核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0: 反正
1: 处理
0: 八月底
1: 的，
0: 之前，他们是准备八月底之前撤场。八月底之前撤场之前，我肯定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1: 8月底前都要搞清。
0: 对。
1: 好，那后续的这个处理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的，也麻烦你们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8554，7177，
0: 7177，好
1: 对，
0: 嘞。
1: 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好。
1: 另外再有一个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够实现这个供水的移交，然后到时候呢，我们自来水入户，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户一表，这样的话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那这是后续需要解决的问题啊，现在
0: 这个
1: 暂时
0: 移
1: 性
0: 交
1: 的
0: 的
1: 问
0: 话，
1: 题。
0: 对这个移交的话，反正我们包括电的移交、水的移交这块，都会已经拿了方案了。只是因为现在开发商可能因为资金的问题，他也一部分那个没有改到位，所以这个施工是现在暂时不接。
1: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23万的问题解决了，保障居民的用水，即使是存在欠费的问题，也要保障他们的用水，
0: 对，
1: 好吧？
0: 这肯定的。
1: 好的，那就辛苦你们了。
0: 好嘞，没有。
1: 好，您稍等一下，来，张先生，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2: 就希望把这个处理的结果及时向业主跟业委会这个结果反映一下，业
1: 好
2: 主
1: 吗？
2: 知道
0: 好的，
2: 这个
0: 可以。
2: 进度。
1: 好的，那其实呢，
0: 我们会
1: 几
0: 及时
1: 点，
0: 反馈的。
1: 好的，那就辛苦您了啊。
0: 好嘞，
1: 来，记者先把工作人员的电话接出去啊。然后再有一个张先生，我跟您说一下，第一个我们明确了一点，他说县里面已经开了常委会，然后县领导呢已经明确了一点，不管这个欠费存不存在，居民不存在欠费的话，那么不停水。对吧？这一点有保障了，你也安心了。然后第二个，他们8月底之前，他就会撤场。那么在8月底之前，所有的这个清算啊，包括核查都会到位。那么如果这些东西他没有移交到位的话，这个后果也不是找你们，而是找他们。这个已经明确了这两点了。我想，也就是大的问题，23万肯定是不需要居民来付的，这个可以放心，好吗？
2: 好的。
1: 好，后续的这个进展的话，我们持续关注啊。好，
2: 好的。
1: 谢谢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9621-8转0号键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刚才呢，这个江华瑶族自治县的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呢，对这个问题的回复呢，也非常的明确，而且层次也非常的分明，大家也听到。

0: 了。关键是有一点非常的重要，不管怎么样都会保障群众的用水，这一点非常的关键。那么只要群众的钱已经交齐了，那么该追缴谁就追缴谁，后续的保障一定落实到位。好，接下来来到了11:05，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接下来的时间和湖南交通频道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提醒各位，省会长沙的南二环线橘园西往东的方向车多，万家利高架曲塘路口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大。另外高速公路这一块，京港澳高速的潭垒段新市收费站附近168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撞到护栏了，占用了超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1号键，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晨光继续接过话筒，带来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省气象台昨天的16点升级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39度以上。长沙的高温考验加码具体到什么程度呢？根据长沙市气象台昨天发布的最新预报，周一到周三，长沙直接就开启了炙烤模式，最高气温将会飙升到39度，最低气温也有29度。大家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出门，熬过前半周啊，到了周四和周五，午后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又会准时的打卡，降水概率飙升到60%，最高气温仍然是保持在38度，最低气温呢冲到了30度，再加上白天太阳的暴晒，那午后雨水蒸发，体感就是湿热难耐的桑拿天了。记者从长沙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昨天夜间长沙的大部分风力是逐步减小到了3级左右，台风巴威对于长沙影响趋于结束。在此也提醒哈，新的一周防暑降温是首位，不管您是户外工作者还是出门溜达的朋友，一定记得随时补水了。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的比赛今天到19号在中南大学体育馆举行。为了确保活动安全顺利进行及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现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限制交通措施。省会长沙后湖路的清水路口至晋江路口路段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除持有比赛专用通行证的车辆之外，同时这个路段东西两侧人行道以及非机动车道是禁止非机动车停放的，包括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再来关注的是，长沙奥体新城片区观音港路项目保通段已经是进入了最后的施工冲刺阶段，预计7月底完工，8月中旬就能够通车。通车之后，将为奥体新城后续城片开发打通交通脉络，筑牢基础。日前，长沙经开区企业湖南金龙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AI 智能井盖监测终端进入到了2026年度省级人工智能终端产品认定名单。这家做了30多年井盖的老厂把 AI 集成到了盒子里，让井盖有了探知城市里子的触角。在省会长沙呢，有140万个井盖躺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啊，这些井盖正在因为金龙制造的 AI 盒子悄悄变聪明。

0: 被移了0.05毫米就报警，被盗了立刻就能定位，井下的甲烷超标了也会自动预警，把被动管理变成了未坏先防，未险先预警。继续关注的是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已经是在长沙启幕了。本届戏剧季是以星城有趣、青年有戏为主题的，会持续到8月19号，集结了近50部特邀剧目，近170场演出，构建了全城戏剧的狂欢。本届的戏剧季打破了传统剧场边界，构建主会场加多点位全城联动格局。特邀展演集结了近50部剧目，既有伦敦西区原版的音乐剧《马蒂尔达》等国际现象级作品，也有《看不见的客人》《枝叶关情》《郑板桥》等国内口碑佳作，联动了长沙全市10多家精品演艺新空间同频现演，涵盖了音乐剧、话剧、舞剧、儿童剧、沉浸式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记者在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只会无计价，就找1099。
6: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7: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8: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7: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8: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7: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8: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7: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8: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7: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8: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9: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10: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9: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0: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9: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

0: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我们的热线在直播时间段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但这一路热线确实很热，很多时候打呢我们都在忙线当中，说明前一路正在接听。大家呢有的时候等得有点急了，没关系哈，我们还有两路方式你也可以来反映。比如说您现在正在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观看我们的节目，后台私信可以反映。另外还有一个，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这两种渠道也是一样，我们的记者会去观看的啊，请大家放心。那么如果能够帮助大家协调解决的，我们一定是竭尽全力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请出到线上等候到的刘先生了，看他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来，刘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长沙市雨花区南宫雅苑的聂子。
0: 什么雅苑呢？
1: 南宫雅苑。
0: 南宫雅苑。
1: 香天贡院三。
0: 香天贡院三期，对吧？
1: 对。
0: 啊，怎么啦？
1: 就是我们贡院山与那个长安中中间有一条按规划了，有一条沙场路。这条路呢，我们搬家搬到这里就存在已经十多年了。
0: 嗯。
1: 一直没有修。旁边有个幼儿园，还有个师大附中，
0: 嗯，
1: 附小新建的，今年九月份会开学，
0: 嗯，
1: 我们如果到那边去，小孩子读幼儿园啊，读小学，都就绕一个大圈，
0: 嗯，
1: 啊，实际这个小学就是我们那个土堆子旁边，啊，但是看着没办法过去，又绕到万福路，再到桂华平路，再返到那个小学。这个地方呢，因为十多年了，就有些老人家就在种菜。有时候，你那个大便啊，那个肥料啦，搞得好乌烟瘴气的，好空气，好不清新的。所以说，这里已经是属于城市的中心地带了，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每次呢，好像是文明城市建设吧，还有什么下面的验收的话，那个路口就用个什么东西啊，绑住。啊，政府也怕出丑，所以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0: 嗯，
1: 啊，我们反映这个情况就是引起政府重视。
0: 嗯，
1: 究竟呢，现在已经这个是中心城区了，这边有一小学，又有幼儿园，能够为在附近的居民呢提供一个方便。
0: 好，就是这条路，你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把它修好，对不对？
1: 对，
0: 嗯，我看到你发来的图了，我开始以为长的是杂草，谁知道是人种的菜啊。
1: 对，
0: 还搭了棚啊，确实。
1: 对，
0: 嗯，那这一块本来是以前规划的沙场路东段，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大概有多少米呢？
1: 嗯，估计应该就不到五百米。
0: 不到五百米，周边还有哪些小区啊？
1: 周边有那个香天贡院山，长安中，
0: 嗯，长安
1: 这边还有个康斯丹中，
0: 嗯，
1: 都在这个附近，小孩子都在那个小学去读书，
0: 都在这边读书，附中还有小学，附小，然后幼儿园都在这里，
1: 初中是师大附中吧，
0: 嗯，
1: 特立学校，这边个小学原来喊东景小学，
0: 嗯，
1: 现在好像更名了师大附中，
0: 嗯，
1: 附小，
0: 嗯，好，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进展啊，这个情况你们自己打电话问过吗？
1: 问过，
0: 问的哪里？
1: 打个一二三四五，那不是我一个人打，好多人打。去年我也打过，打过也那个雨花区的什么部门我不知道，给我回了个电话。
0: 嗯，
1: 是去年了。
0: 怎么说的？
1: 他说这个项目已经列入计划了。
0: 嗯。
1: 啊，但是今年又是一年了呢，没动。我们当时抱有很大的希望，就是这个小学去年建的嘛。
0: 嗯。
1: 今年下半年就开学嘛，我们估计这个小学建成以后，这个道路会拉通。但是没有动静。
0: 嗯，我们查到啊，这一条路，你是说叫沙场路东段，实际上呢，它被命名是支路二十三高升路至万福路这一路段，确实纳入到了雨花区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的清单当中。那这一块我们先来问一下，好不好？
1: 嗯嗯。
0: 来，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雨花区工建中心的电话。您稍等一下吧，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来，先进一小段宣传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得进一小段宣传才能够接听了。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拨打电话。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

0: 特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是在我们这个雨花区的香天贡院3期的一位业主，反映说呢，十几年前这里就规划了一条路，但是现在大概有几百米一直没有修通，所以导致附近的居民送小孩去上学呢，不管是初中小学还是幼儿园，都得绕很远的路。像这么热的天气啊，晒着大太阳，哎呀，这个还是不用上学啊，但是如果下雨天平时去上学的话呢，确实不方便。但是这一块这条路到底怎么规划的，虽然纳入了重点项目，但是他现在走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可以施工，什么时候可以拉通，我们得来问一问。来，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刘先生，同时请记者同步来拨打一下雨花区公建中心的电话，也就是公共工程建设中心的电话。来，刘先生您稍等一下啊，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我们向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4: 欢迎致电长沙市雨花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
5: 喂，你好。
3: 哎，你好，请问是雨花区公建中心对吗？
5: 是的。
3: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居民，他是来自于咱们雨花区的香天贡院3期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他十几年前住到这边来，这里呢就规划了一条路，之前叫做沙场路东段，后来呢我们了解到实际他命名叫做支路23高升路至万福路，大概也只有几百米没有修。如果修好的话呢，他们这个小孩上初中、上小学、上幼儿园都非常的方便，但这一块一直都没有动工，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5: 根据您说的，我大概了解，我了解的不是很全面，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
3: 您说
5: 沙场路应该就是规划沙场路支路13，是规划支路13。您说的那个沙场路应该是叫沙场路没错。
3: 我们看到的公建中心在5月7号公开回复的资料当中显示，这个沙场路东段实际上目前被命名为支路23高升路至万福路。所以这一点是确认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居民就想问一下，因为之前的回复是说这一块呢被纳入到了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的清单当中，那现在它的进展到底怎么样了？这条路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因为目前因为这条路没有修，很多的居民就在这里又是种菜呀，然后又是搭棚子呀，还你知道一种菜它肯定会施肥嘛，味道也很大，确实在城市的这个中心来看的话呢，不是很好看。那么这一块居民也很迫切的想要知道路什么时候可以开工，什么时候可以修好。那这一块您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5: 据我了解，这个项目应该是一个预备项目，可能是在推动相关的前期工作。但是具体的相关的工作进展我还得咨询一下业务科室才能够准确的答复。
3: 所以现在是预备项目，现在还在为前期的一些工作来做准备，对不对？
5: 是的是的，还在想办理相关的前期手续一些。
3: 好，但是有一个这个实际的问题哈，就是他说这个规划有这么长时间了，十几年了，迟迟都还没有动。这个对于周边的居民，现在住的越来越多，然后特别是咱们这边学校配套也起来了，孩子如果走这条路更近的话，那这个还是要抓紧了。对吧？因为这个说白了，居民既然来到节目组来反映，肯定是非常迫切的希望这条路可以拉通的，而且确实是可以实实在在方便到他们的，好吗？
5: 好的好的
3: 啊，然后再有一个另外的这个在这里种菜的问题呢，我们来反映给街道。那么这一块麻烦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
5: 好，
3: 8554。

0: 对，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
1: 好
0: 那
1: 的。
0: 具体的现在到哪一步了？我们的接下来的安排是怎么样的？麻烦了解清楚之后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好，谢谢。来，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刘先生，刚才呢，工作人员他对这个情况了解的不全面，后续有了回复之后我再告诉您。但是对于这个种菜的问题，我们找一下街道，请他们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
0: 好，
2: 的。
0: 您稍等啊，来，动静街道办事处，打一下电话。正在接通。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动静街道办事处对吗？
3: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那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这个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香天贡院3期的居民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本来他们这个中间呢是有规划一条路，叫做支路23号高升路至万福路，但是因为这条路呢已经十几年了都没有建起来，所以呢居民就在这里种了很多的菜，还搭了棚子。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一旦种菜的话，它就施肥嘛，一施肥就很臭，那这一块也影响到了大家的生活。刚才关于这个路的建设的问题呢，我已经咨询到了公共工程建设中心，他说是纳入到了咱们的预备项目当中，具体的进展的话还要进一步核实。但这一块目前这个种菜的问题，对空气的影响的问题，对大家生活影响的问题，要请街道先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啊，我们能够理解，就是大家想种点菜呀，然后也第一个运动一下，第二个种点菜自己也可以吃，但是你再怎么样不能够影响其他人的生活，对吧？
3: 是支路多少啊？
0: 支路23，这是一条规划，它实际的地方呢，在香天贡院3期和长安郡小区之间。好吧，麻烦你们处理一下这个事情。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3: 好，
0: 8554-7177，
3: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好，
0: 谢谢您，来，
3: 好，
0: 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吧。好，刘先生，
2: 你好。
0: 两个问题呢，分别向不同的部门进行了反映，我们看看后期他们的回复怎么说，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你。
0: 好，非常的谢谢刘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接完刘先生的电话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关注。那么后期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哎，我们的金芒果商城这些优惠和福利你是不是差点就错过了？千万别着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啊，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如果能够在阴湿天喝一些纯凉的白酒温身祛湿，再是合适不过了。在金芒果商城里面有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在金芒果商城里面一箱6瓶啊只需要199，这还没完哈、现在夏日特惠，满199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呢一箱6瓶到手只需要149。如果是关注过这个酒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优惠可是没有过的哈。自饮或者招待，或者是走亲访友，都是很合适的。除了杏花村这一款原浆酒，还有安井洪湖诱惑龙虾尾小龙虾，夏天当然是老少咸宜啊。特别呢是在剥起来的时刻，那就不是老少咸宜了，这确实是很容易伤到手的。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的是一款不用剥虾吃起来很方便的虾尾，安井的洪湖诱惑龙虾尾，有麻辣和蒜蓉两种口味，每盒足足有半斤的量，6盒到手呢69.9元。如果你想来看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金芒果3个字来看一看，就能看到我们金芒果商城为各位准备的福利了。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3个字。还有，如果你最近的心情是想出行，哎，别忘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赶紧来回复一下新疆这2个字。考完试了，该做梦了，带孩子去哪儿呢？去那拉提草原上，哎，抱一抱这个刚满月的小羊羔，去赛里木湖感受一下帆船的魅力，或者呢在薰衣草田里面随手一拍就拍出大片，哎，这个都是可以实现的哈。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这2个字来感受一下三飞的行程哈。多飞一趟呢，我们可以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没有回头路哈。最重点的是咱们芒果旅行家随团会有专业摄影师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的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了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来看到的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为各位准备到的，包括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的旅行需求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疆2个字入群来看一看。如果最近啊你只能待在长沙，7月17号、18号这2天，人的一生不就是由一个个瞬间组成的吗？那在那个周末的时间，也就是我们本周五本周六这个时间里面，可以去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宝岛一村这一个天花板的话剧啊。由演员文章领衔，又是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最值得看的一部话剧，

所以呢，受到了我们长沙观众的热烈追捧。目前呢，低价票还有少量哈。如果你想来近距离看到顶级舞台演员们的深厚功力，想让2026年的暑假有一个难忘的回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话剧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宝岛一村》这一部天花板级别的话剧，来抢一抢我们准备的优惠票哈。享受夏天，享受剧场当中的精神滋养，宠爱自己，宠爱家人。7月17号、18号我们在剧场见面了，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话剧哈。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的节目啊！通过新说法节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96218-0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找到我们的节目组。直播间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大咖啊，已经邀请了大咖来为你公益普法免费解答。我是主持人刘曼，也提醒各位了，除了热线96218-0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我们的节目名称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2: 欢迎廖律来到节目当中。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2: 欢迎专业的廖律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啊！96218-0键，你的疑惑交给廖律，他会用他的专业来帮助你进行相关的分析，给出你专业的答案，让你理清思路。96218-0键，问候到线上的曹先生，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2: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我在六月份的话，就是买一个二手车，这个二手车呢，它这个就是电瓶呢，因为买的时候我是给他讲的，我说你这个电瓶能跑多少公里，他说你要求能跑多少公里，我说充一次电至少要跑，至少就是不低于300公里，那300公里多最好。
3: 嗯。
4: 那这个老板呢说，就是因为我看到一台车嘛，我就问他这台车怎么样，他说可以，这台车我保你跑300公里以上。
3: 嗯，
4: 啊，后来就是钱也交了之后呢，后来我就试车只能跑240-250公里，就是完全把电跑完只能260公里。
3: 嗯，
4: 啊，后来老板就说，后来老板也搞了，搞了翻翻覆覆也搞了4-5天，
2: 修了4-5天是吧？
3: 修了4-5天吧。
4: 对，就是翻翻覆覆，就是说他说他维修嘛，就是这样搞那搞，翻翻覆覆搞了4-5天，最终最后一次试了只能跑到260。
2: 嗯，
4: 那老板后来就说，那要不然这样，免得以后麻烦，你要是不想要的话你就退掉。
3: 嗯，
4: 那我想想老板这样说的也对。那如果以后跑不到的话，我找他，可能他也麻烦，我找他我也耽误时间，我也麻烦。我说那老板您既然这样说，我说那，退掉就退掉。
2: 所以这个二手车目前是退掉的情况，全额退给你了吗？
4: 退掉之后呢，我就问这个钱，你给我，他说就2-3天，
3: 一直没给钱。
4: 我走个流程，2-3天走个流程。
2: 哦，钱一直没到账是不是？
4: 对，一直拖到现在，拖了1个多月了。
2: 嗯，您买车的这个款项是多少钱，曹先生？
4: 是45000多，我付给他了41000多了。
2: 那您刚刚讲的这些内容，你们是通过电话呢，还是通过微信啊？
4: 就是到他店里的，
2: 在他店里，你有证据吗？
4: 证据有啊。
2: 就是他答应把这个车退给你，而且是全款退。

0: 的证据有哈？
1: 啊，是的，这种就是说的，包括通话的录音，是吧？
2: 啊、
1: 后面我因为我就催他嘛，我说老板，你说到什么时候你给我？你说钱和他一分不少的，他还说是的，一分不少的退给你。拖了有半个月之后，这个老板又怎么讲呢？
0: 嗯，
1: 老板就开始这个说拖出来问题了，他说。意思他们要扣3000块钱，你同意吧？你要是同意，我这个手指一让的话，钱就到你账上了。我说那老板，你这样讲的没道理啊！我说这生意都没交易成功，是你的不达标，你这个你要扣3000块钱没道理啊！
2: 对，
0: 哎，曹先生，我跟你确认几个细节好不好？
1: 所以说我就在协调啊，你别急了。
0: 嗯，所以我再跟你，所以我跟你确认
1: 一
0: 下，
1: 就这一句话。
0: 嗯嗯，
1: 一打电话，比如说他说3天，好，3天到了。我打电话给他，比如说一个星期到了打电话给他。
0: 曹先生，我跟您确认一个事情，第一，这个车他给了你之后，这个车是没有过户的。第二，这个钱款您是直接转到他账上的，对吗？
1: 转到他手机上来，就是他店里嘛，就是有老板呢，有员工啊，有什么，反正他就是说就转到他们那个店里人手机上的。
0: 微信转的是不是？
1: 有微信转的，还有信用卡的，还有他拿着我的手机，就是说转到 APP 上的。
2: 嗯
0: 嗯嗯。然后这个车是从来没有过户的，对不对？
1: 啊，没过户，就是没过户，就是达标不了嘛，就是的要求他是搞来搞去达标不了，过不了户嘛。
2: 有几个关键的点啊，我是廖律师，有几个关键的点。我首先还是先讲曹先生，就是说不要着急啊，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像您这种情况其实很好处理的啊。虽然说是纠纷，但是从我们做律师的经验来讲的话，那是很好处理的，跟以往的这种类似的二手车交易的这种情况，好处理在哪呢？第一点，他用他的这种多次的维修行为，以及退车承诺退车这个行为，已经确凿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钱他应当要退给你，所以，车子不能达到300公里以上的这一种。其实已经不是争议的这个焦点了。争议的焦点其实现在就是很简单，就一个，就是我该什么时候把这个钱还给你，甚至是我的扣的这个3000多块钱到底有没有依据。
0: 嗯，
2: 这个才是争议的一个焦点，已经不是说是300公里的这个违约责任的违约，他已经用他的行动来表明确实已经违约了，所以其实就是钱的这个问题。所以的话，对于像他现在就是说没有急，我想问一下，就他同意退车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签一个退车协议、退款协议？
0: 有吗，
2: 有
0: 曹先生？
2: 书面的。
1: 退车在上个月25号，我又跑到他店里，因为他第一次合同也没撕给我嘛，他就把合同找出来，他又在合同上第二次写上去。写上去之后呢，他就写这个，客户不想要此车，那就是说呢。配多少多少钱，但是多少钱他也没少，就写上去。那当时我就说，我的老板，你这个写的
2: 好，没关系没关系。我想问一下，他说他说退多少钱给你，是退全额吗，还是退多少明确金额？
1: 全额
2: 啊，那可以了， OK 了，不用说是你要求还是他要求，这不重要了，他同意了嘛，他同意了。
0: 嗯，现在曹先生有个问题，就是他今天说明天退，然后你看拖了这么久了，
2: 嗯，
0: 这个把月了，他一直拖到明年去吗？这个钱，
2: 其实这个情况的话，建议你用性价比最高的这个方式去解决的话，就是打12315投诉啊，或者是当地的这个二手车市场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让他们介入进来去协商，因为这个事情就事实很清晰啊。有没有试过？
1: 是我打是打了，打了就是周5打的，打的到现在还没结果，所以说我也是上一次周5咨询你们这个嘛。
2: 嗯，我们的建议就是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就是继续打这个电话，或者到线下啊，因为你是线上打的电话，可以线下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去陈述你讲的这个事实，让他们去做中间去协调一下，这个应该是最省钱的这个方式，因为事实也很清晰，应该也可以调成。如果说调不成，你也没有司法的这个障碍，什么意思？你就直接可以起诉了，起诉的话肯定就赢嘛，就大概率的嘛。
0: 嗯嗯，但我也听出来一件事情，就是曹先生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好几点是做对了的。
2: 嗯，
0: 您看看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估计也想学一学哪几点是我们曹先生做对的地方，他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这个钱他稳稳当当可以要回来呢？
2: 对，他做对了哪些地方？就除了该有的这个书面的合同他是有的，第二，他跟老板的这个聊天记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聊天记录，时间线是在这里的。第二个就是针对这个过错啊，比如说300公里这样以上的这种承诺， 也体现

0: 现在了他的这个聊天记录里，然后老板，也是通过他的这个行为，比如说修车的这个行为，以及说要退车的这个行为，都在表明这个过错是在于店家，在二手车老板这里啊。第二个做对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付款的这个凭证其实都是有迹可查的，你不管是信用卡刷卡也好，还是就是微信的这种转账也好，都有这个流水，都有这个收款的这个账户，指向具体明确的收款的这个账户，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证据。
1: 您看，曹先生，您知道您手里哪一些是重要的关键的证据了吧？千万不要删掉了哈。
2: 关键他这些是证据是我都有，但是的话，他就通过这一个多月的，他这慢慢，他是不是形成了就是一个套路？这个店我在想，他是不是开的黑店？他就是说这样套路，就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我平时
0: 那
2: 一
0: 需
2: 到
0: 要，
2: 时间一给他打电话，哦，我忘记了，就是忘记给你转了。
0: 这个
2: 就再
0: 应
2: 打电
0: 该
2: 话，就
0: 叫
2: 马上我
0: 做
2: 再协调。
0: 这个，
2: 你说哪有这样的店？哪有这样的店？老板，这个店的话就在金沙、长沙县那边，就在那个
1: 我问
2: 益
1: 一
2: 祥
1: 下
2: 路那
1: 你，
2: 边。
1: 我问一下您，曹先
2: 他
1: 生。
2: 这店的话就是黑店，通过这个媒体。
0: 太气愤了，这个
1: 这是
0: 曹
1: 您
0: 先
1: 的情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钱拿回来，这个更关键，对不对？
0: 生。
1: 所以，曹先生，刚刚我们的廖律也给您介绍了。第一点就是我们讲的打投诉电话，让您从最低的性价比把您的钱要回来。第二呢，就是您的那些证据要保留好。第三就是，如果这一些投诉电话在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达到您的目的，您还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就着这个问题来请教廖律，好不好？
0: 就是直接就是通过诉讼的形式，因为他4-5万块钱应该是走一个绿色的一个通道啊，简易这个诉讼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关于简易诉讼的流程，我们群里也有一些介绍。曹先生，您入群了吗？
2: 那个入群的话，我是有那个官方是有的。
1: 有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粉丝群，然后呢，晚一些我们也会把廖律的这个介绍啊、指导啊发到群里，您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因为这个过程啊，谁被人家拖了一个月，谁都来火。但重点咱们是火先浇一浇，然后呢，重点是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他找借口，找别人什么讨论呐、审批呀、是吧？还扣您3000块钱，任何依据都没有。所以刚刚廖律也指导您了。首先，第一，他没有扣你钱的依据；第二，这个流程您按照廖律的指导走一走，有什么新消息告诉我们好吗？
0: 对，通知一下。
2: 好的，我想问一下廖律，像他这样拖着的话，就是故意这样拖，他是拖这么久，他是不是形成了就是说呢这种欺骗性质的？
0: 这个就是欺骗性质还够不上啊，因为实践当中对于这个消费欺诈，他的认定是非常之严格的。
1: 那我通过曹先生这个再问一下，再请教一下我们的廖律。那这个中间他答应给我钱，到后面最终给我钱，中间这几个月的时间，我可以比方说主张加一些利息啊什么的，这可以吗？
0: 可以主张自己的损失，对，是可以的。
1: 曹先生，
2: 可以主张损失是吧？
0: 对。
1: 这些建议也是我们廖律给您的专业建议，您可以来考虑一下。群里面也会发个文字版给您参考一下。96218转0号键，谢谢曹先生的信任和指导哈，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来接周女士的电话。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962182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联系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身旁的大咖直接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晓明。

0: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接听到96218转0号键里的周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廖律师吗？哎，
2: 你
1: 好，
0: 您好，您说。
1: 哎，这样，就是我之前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通过那个，武汉的一家志愿家心理咨询有限公司，然后呢就报考一个那个全国的那种心理治疗师的一个报考。当时呢是由于因为我不是这个心理学的这个专科学历的，所以呢就通过这种这个公司去报考，然后他帮我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些什么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啊，就是帮我去报考。然后当时承诺呢就是说10000块钱，如果报考不成功的话就会将把这个10000块钱都退回给我。然后连续呢就报考了2年都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以后呢，那么今年的2月份，也就是2月份报考完毕以后，然后那我就跟他说，那我不报考了，麻烦退费。然后呢他就以各种理由就说，一下说好，我们再核算一下，或者又说经费不足，或者又说就是老板没要到钱什么的，就各种理由就推脱。然后到现在为止，就说，我也打过12315，就是武汉的12315。然后当时给我的反馈就是说，9月份之前把这个钱都退给我。然后这是4月份承诺的事情，4月份呢就退了1000，5月份就退了100，等于现在一直到现在就退了1100块钱，然后到现在就没有退了。那么我6月30号的时候，我再联系那个武汉的那个12315，然后给我的反馈就是说，这家公司已经从湖北武汉搬到了河北的石家庄，而且它的公司名称都已经变更了。所以我就想请一下廖道壮，就是像我这种情况，然后标的又不是很大，像我这种怎么维权呢？
0: 您当时签的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写定，比方说你讲的，哎，如果报不上就全额退款，有这些细节吧？
1: 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就是我们都是心理学的，就是同学一起，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通过微信跟这个就是这个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周女士？就是合同里没有，但是微信聊天记录里有，对不对？
1: 也没有任何，只是通过微信，然后我转账是转到了这个公司的账户，只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没有任何签纸质的东西。
0: 哦，明白你了。那这个整个的聊天记录里面有体现说，如果报考不上，然后我们就全款退。这个微信是企业微信还是个人微信？还是
1: 个人微信，就是这个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老师的微信，然后这个老师也发了企业的账号，要我怎么样，就是资料的，就是传输啊什么，都是通过这个微信给他的。
0: 明白了，就是你对接的是个人，但是你钱打到的是公账，对不对？
1: 对，是公司账啊，没错。
2: 是这样，周女士。周女士，
1: 哎，您好，
2: 我们节目啊，经常会收到这种培训班然后退费的，您的这个情况其实是很好的。就是说也是在众多的这种培训的这种纠纷里面是属于是比较好的这个情况。为什么？
0: 好在哪？
2: 因为我们对好在哪，我们的那种情况就是就这个他的过错的这个问题还要再举证啊，你就他的这个过错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承诺但是没有做到，其实已经不需要举证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按照刚才您讲的啊，就是说首先从你个人的层面跟他的聊天记录里面，他已经是同意要退了，对不对？然后你这个行政投诉介入进来之后，他也4月份、9月份也退了，对不对？然后从结果上看，1100块钱其实也打给你了，对不对？所以其实他是通过他的行为，是通过他的行为已经告知这个钱我们应该要退，而不是说否认我不退这个钱。所以
1: 是
2: 这个钱什么时候，就跟上一个问题一样的，就钱什么时候拿回来的这个问题，拿回来就是他应该什么。就这个钱要怎么拿回来的这个问题。
0: 周女士现在很着急的是，哎，这公司居然他还可以闪挪腾移，从这个湖北武汉闪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进行注册了。就这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变换，会不会影响他把这个款拿回来呢？
2: 不会。其实但是这个距离会影响成本，律师的这个成本，还有你维权的这个成本。但从解决这个事情的本质上来讲的话，其实是不会受到时间跟空间的这个影响的，
0: 就没有任何障碍，
2: 没有障碍，也是没有障碍。你有最好的一点就是说，你的那个钱是打给了这个公司的
0: 公账，
1: 对，
2: 这公司应该是没有注销的，对不对？了解了吗？
1: 公司没有注销，当时湖北武汉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是明令他不准注销，但是他。不好意思，但是他已经迁址到了河北石家庄。我后来打给武汉的 1、2、3、1、5以后，他跟我说，他说那你去找河北石家庄的管属那个什么管辖地，
2: 这个你会比较困难。
1: 我又打到那边去了。
2: 以我的经验，我告诉你，
1: 那边现在还没给我回复。
2: 以我的经验，周女士，我告诉你，您会比较困难，因为你多线作战。现在成立了一家新的这个公司，这个他，你听听我的用词，他是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他的原班人马可能还是武汉的这一班人。

0: 你就是还是通过小额诉讼，你就在你武汉当
1: 小
0: 地
1: 额诉讼。
0: 去起诉收款的这一家公司，然后你重点看一下这一家收款的这个公司有几个股东。啊，如果说他是一人股东，你直接把这个股东也列为被告二；如果说是三人股东，你就列这一家公司，再加上这个三个人的这个股东，然后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啊，为什
1: 这
0: 么？
1: 样子是
0: 因为
1: 吗？
0: 他们已经用他们的行动实际表明，他们已经牵制到了河南，他们其实是没有偿还能力的，他们其实就是这种逃避这种债务，然后要求他们承担
1: 对
0: 连
1: 对
0: 带
1: 对。
0: 责任，压力要给够，我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通过判决去拿回这个钱，你通过这样的
1: 那
0: 一
1: 我
0: 种
1: 出个
0: 小
1: 律
0: 额
1: 师
0: 诉
1: 函
0: 讼，
1: 可以
0: 压
1: 吗？
0: 力给够了之后，那他就会本来就是1万块钱，也是一个小事情，又给了你1100块钱，那这个事情就顺利的就解决了，你拿到判决书也不是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拿回钱嘛。
2: 这
1: 是
2: 是
1: 的，
2: 我们料理的思路。然后我再顺便问一问你，周女士，你刚刚说给你报考还有很多其他的人，那么其他的人他们报上了吗？或者是没报上，钱退了
1: 就
2: 吗？
1: 是因为我当时是通过我的心理学的同学去报的这个事情，所以我相信应该还有其他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当时那个这个公司的人跟我说，他说：“那你这个算什么？我们还有报警的呢。”就是。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现在您其实并不了解其他同学的情况，那么我们廖律刚刚已经针对您个人的情况给了您一些建议哈。晚一些您可以到群里面来查看一下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指导，整个流程好不
1: 好
2: 好？
1: 嘞，好的，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2: 嗯，
1: 非常感谢，
2: 也谢谢周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咱们群里见，怎么样加我们的群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就对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023年，周兴哲用这首《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再次证明了他是这个时代最懂遗憾美学的创作人。这首歌他是为实境节目《光开门就很忙了》最后一集特别准备的一份礼物，灵感来源于他和伙伴们在节目当中共同生活的点滴回忆。这也是他首次与金曲奖制作人陈君豪合作。用温暖的民谣风格打底，加上细腻的弦乐，把失去这件事唱得如此具体。承认我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并不是软弱，而是对一份感情最诚实的致敬。
7: 不喜欢。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02。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刚刚还在跟粉丝们聊说车里面要不要备一杯无酒精的藿香正气水，因为真的太热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处置的方法，就是去玩水。很多粉丝都知道，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玩水，哎，可以看到我们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的补贴票。暑假到了，玩水的时间也到了。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是湖南小三亚哈，不去海边也可以踩真沙滩冲人造海浪。如果你带娃的话更不用愁了哈，这里有亲子水寨，有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们玩上一整天。怕晒呢，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够嗨上一整天。我还记得有一年在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我采访了房东的猫，采访了 Yuga 林宥嘉，哎，都是美好的回忆哈。现在呢，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呢，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呢只要58，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玩水就可以来抢这个补贴票了。关注到我们的路况，省会长沙湘府路大桥西往东流量比较大，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继续时间交给晨光，为你送上热点。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今天呢，长沙市气象台发布了七月中旬到八月气候趋势。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季将会发展为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预计盛夏，也就是七月中旬到八月，长沙的雨量偏少明显，高温天气偏多，有台风影响。具体如下：一是雨量偏少，预计七月中旬到八月，长沙平均雨量140到18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2到4成。第二就是高温日数偏多，气象干旱风险比较高。七月中旬到八月，长沙超过35度以上的高温天数明显增多。为20到25天，较常年偏多了10到15天，极端最高气温39到40度。根据省气候中心的预测，八月上旬起，气象干旱呈快速发展趋势，出现中度及以上的干旱风险较高。第三就是台风活动频繁，七月中旬后期到八月中上旬，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活跃，预计会有2到3个登陆台风影响到省会长沙。再来关注的是，长沙市中小学生2026年暑期免费体育服务今天开启，到8月21号，总共是40天的时间，服务对象是长沙市中小学生，服务内容包括了免费游泳和免费培训，游泳场所免费开放时间为每天的十四点。

0: 到18点，含周六周日，每天免费开放人数根据游泳场馆面积设定最高限额。免费培训共设13个项目，其中冰雪项目2个，滑雪、滑冰、球类项目6个，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排球或气排球，新兴项目5个，击剑、体育舞蹈、攀岩、花样跳绳、轮滑。每个项目安排6期，每期安排5天，周一到周五，每天培训时间2小时以上。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啊，汽车是妥妥的耐用消费品，一辆燃油车陪伴自己7、8年甚至10年以上，那都是常态。但现如今呢，新能源汽车已经是颠覆了这种认知，越来越多的快消品的性质被新能源车给覆盖了。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相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就显示，传统燃油车的平均车龄高达8.2年，超过60%的车辆服役超过7年，而新能源车平均车龄只有1.8年，比很多人的换手机周期都要短哈。虽然这其中呢有大量的新车是拉低了平均车龄，但是新能源车主换车更勤快，这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一项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那就是新能源车主流换车周期只有3到5年，这是主流的换车周期哈，3到5年，而燃油车呢则是稳定在了6到8年。好，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方面，暌违影坛7年之久的周星驰捧出了新片，暑期档第一波观影高峰姗姗来迟。国家电影专资办的数据显示，第27周，也就是7月6号到7月12号，全国电影票房收入8.7亿元，环比增长74%，这是暑期档以来票房最高的一周，也是马年春节之后至今票房最高的一周。周星驰执导的新片《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2天之内拿下了5亿元票房，单片贡献上周票房的57%，其累计的观影人次达到了1465万，目前暂时位居暑期档新片票房榜第2位，将快速超越仍在延映的《给阿嬷的情书》。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2号说，美军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10个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这其中呢，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伊朗外交部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在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了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3: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4: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3: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4: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3: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时刻在线。湖南

0: 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2: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1: 那咋办？
2: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3: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5: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2: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5: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2: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20号键正在等你。
0: 962182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跟直播间的大咖直接来进行对话，请他来帮助你用专业眼光解决问题。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廖小明，
0: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公益普法。我们来接听9621820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5: 喂，主持人好，廖律好。
4: 哎，你好，
0: 陈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之前上班的公司，就是从2011年2月份入职，然后到2018年11月份，就是一直没给我买保险。
0: 7年没有买保险，
5: 对对，前段时间就是确认劳动关系，然后他那个养老保险给我补了，然后就是那个失业险补不了，没补，就是那个人社局他说补不了。就是我想，后面如果要领那个税金的话，肯定要至少应该是有1年多会领不到，是吧？
4: 对啊，因为你没有缴这个是你的损失呀。
5: 对对，然后那个人社局告诉我，他说现后面补不了的。就是我想问一下，看能不能然后向公司要求补偿啊？
4: 可以啊，优先协商嘛，跟公司协商，然后就这个。进行这个协调呀，对啊。
0: 怎么现在开始考虑失业保险金了呢？是准备辞职？
5: 我已经离职了。
0: 已经离职了。哎呀，那刚刚廖律其实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你其中就受到了损失啊，这个损失该由本人呢，还是由公司呢，还是由哪个环节来承担呢？请教廖律。
4: 如果说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确实啊，它是存在着一个失业保险金的一个损失，对您来讲客观的损失摆在这里。那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如果说协商调解处理不好的话，那就是要到这个公司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去申请劳动仲裁，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到这一块，然后主张公司赔偿失业的一个保险待遇的一个损失。
0: 这块您了解吗？
5: 仲裁的话，因为之前已经仲裁过了，就是确认劳动关系，已经确认了劳动关系。
4: 他只是确认劳动关系啊，是确认你在这个区、你其实它是一个前提，其实这个结果对您来讲也很好啊。他是确认你哪一个时间段有劳动关系呢？
5: 从2011年到，
4: 对
5: 呀，我是2024年离职的嘛。
4: 对呀、对呀、那这个就成为这一份仲裁的裁决书就成为你主张损失的一个证据嘛。那这一期间的这个失业你没有给我缴纳呀。
0: 那您是2024年离职的吗？
5: 对，2024年离职的。
0: 有没有时效性的问题？请教廖律。
4: 社保的补缴诉求它是不受劳动仲裁1年的时效限制的。
5: 我的社保它已经补了。
0: 失业保险
4: 对
0: 补不了。
4: 你失业保险你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5: 就是那个判决书下来之后，我就要求一直要求。
4: 判决书什么时候下来的？判决书什么时候下来的？
5: 判决书是去年什么时候忘记了？
4: 大概什么月份？
0: 什么季节？
5: 我看一下，好吧。
4: 没关系，讲大概。
0: 我们也可以跟你估计一下，看看这个时效性的问题哈。
5: 我看一下那个判决书一下。
0: 像这种我们工作里面遇见的这种失业保险无法缴纳，是一般来讲离职之后都无法缴纳吗？请教廖律。
4: 他没有，他是时间太长了。你像这个先生，他就是时间太长，导致前半段的那个他就没办法去缴纳。
0: 哎，我可以这么说吗？如果
4: 没办法补缴进去，应该
0: 如果是公司只为他补缴，类似于他工作的最后1-2年的失业保险，可以补缴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4: 那每个地方可能都不一样，
0: 要去问当地的规则。
4: 对，但是刚才这个先生他讲了，他的那个社保是他的那个养老还之类的是给他补缴，是能补缴，就唯独这个失业的这个问题，根据当地的这个规定，他就没有缴进去，没有补缴成功。所以他其实就是针对这个没有补缴成功这一块，他去主张他的这个损失。
0: 所以我们
5: 判决书是2025年12月15日。
4: 好，你记得这个关键的点啊，我建议您啊，因为。是因为诉讼时效它都是从你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起算这个时间点的，有的时候是3年，有的时候是更长的一段时间，但是都是从你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是没办法补缴的？
5: 我
4: 失业，
5: 就是前段时间嘛，他给我补完养老保险之后，我去查了一下，查了一下，然后发现没有补那个失业保险。
4: 没有，你查没有补，这是你一个状态，是你查到这个状态没有。
5: 然后我
4: 说的是
5: 给人社局了，人社局告诉我补不了。
0: 哎，这个就很关键了。
4: 这个才是你应当知道的，就是人社局告诉你，那你有没有录音呢？
5: 哦，这个还没有。
4: 对，所以在这一块的这个证据要明确，是以书面或者是怎么样出个说明，说不能去补缴，最好有一个书面的东西。那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你就知道了你无法补缴，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起算这个诉讼的这个时效点。但是正常来讲，你这个是不适用这个一年的这个诉讼时效的，仲裁时效的啊。但是也希望你尽早的去处理了，你别拖到后面就搞得很麻烦。嗯，
0: 思路很清晰啊。
5: 哦，检查我就是这个损失怎么计算。
4: 损失的这个计算的话，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失业？
5: 从24年7月8月份。
4: 嗯，那就是计算，如果说按正常情况下，您在领取这个失业保险金的情况下，你应该领取多少？我认为应该是这么大的一个框架去主张您的这个损失。
0: 听完之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廖律更快速更有效的操作应该是他跑一趟，是吧？然后呢，请工作人员首先第一来证明我是无法补缴失业保险，第二就是如果我有失业保险，那我的这个失业期间能领多少钱。
4: 对，这个应该是你主张损失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逻辑。然后我的建议是什么，因为我们处理的比较多，您当然第一首先先去跟公司协商，当然根据您刚才讲的，协商是协商不了的，协商不了我也是针对你协商不了。现在我给您一个经验，就是说去申请一下劳动仲裁，他不收你很多钱，填的资料也不需要很复杂，因为你走了之前走了一次劳动仲裁。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我仲裁过一次之后，我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事项的理由再进行仲裁，是可以没问题的。
4: 对，然后压力给够的话，然后再调再协商再解决掉，不一定是要拿这个裁决书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可能公司在等你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通知，或者是正式一个公正的一个平台，去跟你商量这个事情。
0: 可能这个事情往前推也需要一点动力，而这个动力的来源只能是您自己。
4: 对，对，
0: 这是我们廖律根据他丰富的经验给您的一个建议啊。
4: 嗯，
0: 陈先生。
5: 行，好，谢谢主持人了。
0: 嗯，好的，感谢陈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向专业的廖律来求助你遇见的问题。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

0: 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不做优秀的别人，咱们只做更好的自己。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和你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7: 我是廖晓明。
4: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进行公益普法。我们的热线96218-0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的邵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
4: 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这样的，我老家一个房子等于租给人家，他把老家那个房子拆了以后，拆了以后呢，他就是建了一个钢架棚，那个手续呢我已经把它批下来了，他现在呢人呢玩失踪。我想问一下律师，他像我这个情况啊，我是先报警还是走那个法律程序？
7: 我们来捋一捋啊，你主体确实很严重啊。首先是你是说租客拆了你的房子？
8: 对，
4: 在你的允许之下还是没在你的允许之下？
8: 我们合同上面是这样写的。
4: 嗯。
8: 等于他来改建，我是同意的。
7: 改建，嗯，同意的。
8: 改建我是同意的，
7: 嗯、
8: 手续他负责去办。
7: 啊，
8: 我是协助他。
7: 嗯。
4: 白纸黑字都写了，对吧？
7: 嗯。
8: 对，那里有合同的。
7: 嗯。
8: 他整个是2024年。
7: 嗯，
8: 5月份开始搞
7: 申请，
8: 搞的其中呢就送航拍拍了，一拍了之后呢，等于就是说这个房子是
7: 违建，
8: 建起来是违建了。
4: 哦，
8: 违建了呢，后来我通过从上所有的这些手续我全部走完了，已经批下来了，
7: 不是违建，
8: 等于就是违房改造，已经确认可以搞。他现在呢，他也玩2年多时间了，玩失踪。
7: 嗯，
4: 这个改建的钱是他出的还是你出的？
8: 改建的钱，那个呢，那些钱是他出的。
4: 你们约定的这个租金租期是怎么约定的？
8: 租金我半年的租金不要。
4: 啊，就是用来改建。
8: 对，改建的时间。
4: 现在他为什么要消失呢？
8: 他就是说，整个。打他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4: 你有没有估计过原因是什么？
8: 现在有两个问题。
4: 嗯，
8: 一个呢，他就欠了，我们那个旁边有他以前请的那个施工队呢，还欠了他的钱。然后呢，在那边上叫的那些，但是不是我叫的啊？首先，意思我跟你说，旁边叫了那个助工的，清这些东西啊，搞这些东西啊。也欠了他们的钱，
4: 都是为了建房子请的工人，没有给钱，对不对？
8: 对，
4: 嗯，
8: 但是那个修钢结构那里那个师傅呢，我已经跟他垫了13000块钱了。
4: 哦，
8: 垫了13000块钱，他因为那个受着航拍以后有一点多的地方，
4: 我现在来问一问您啊，就是邵先生，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经济纠纷嘛，对吧？租来租去也是经济纠纷，就是相当于你给他垫了10000多块钱的钢结构，然后呢，他租金有多少钱没有给你，然后他还欠了其他工人多少钱的工钱呢？您能捋一下吗？
8: 大概就是接近8万块钱。
7: 好，
4: 欠别人的还是欠你的？
8: 我的已有。
4: 你的有，他给
8: 我的有，
4: 你的、
8: 别人的大概是。按照他那个做工，就是做他那个钢结构的说，欠他将近13000块钱左右。然后另外一个做那个零工的，他叫的人一起，可能也是3000多块钱。
4: 嗯，好，我可以这么捋，您看看对不对哈？我可以这么捋，您看对不对？他欠外面的工人，不是您叫来的工人，大概10000多。他欠您的租金多少钱？
8: 租金2年时间的话，就是。6万块钱，
4: 刨开那半年了，对不对？
8: 嗯，
4: 刨开半年之外，6万块钱。
8: 对。
4: 然后他跟你签这个租房协议的时候，身份证复印件您有没有？
8: 有。
4: 嗯
7: 嗯，邵先生是这样啊，是这样。我们先从这个金额上来导向啊。6万多的租金是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属于租赁的法律关系。这个钱他不给。你要拿回来，那通过司法起诉的话，就是单独就是租金的这个问题要求他支付，啊，你在这个租金的这个支付过程当中杂糅进什么施工啊，什么建房的这个，他不会处理的，法院不会处理。所以你这6万多块钱的话，就是要仅仅是租金去找他要回来，这个是没有司法障碍的。好，然后有个10000多的这个他欠工人的这个钱呢，啊，这个就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焦点的一个问题了。
4: 嗯，工人可能会说，
7: 就是，
4: 哎呀，我是为了你的房子做的，我也可以来找你要钱，可以吗？
7: 那从事实上来讲会比较难，
4: 嗯，
7: 因为他主要还是跟这个那个失踪了的那个
4: 租客，
7: 对，
4: 也就是说工人还是要去找这个租客要这个工钱，
7: 那个是承揽关系，
4: 嗯 嗯。
7: 然后的话，所以对您来讲啊，你跟这个你的这个租客，你有两种方式解决，大的方向啊，第一种，你起诉到法院。要求他按照合同继续履行，什么意思？我跟你之间有一个建房的一个协议，按照规定你应该要出资要建构，那你要出钱，所以按照合同，就是说你起诉到法院要求他按照合同去履行他相应的这个义务，包括这个出资。因为现在对你们来讲，房子是属于危房改造，不存在违建的这个问题，所以是可以继续推动下去的。如果说你们本身建的也是一个违法的，那这个事情你没办法按合同要求他继续履行的，但是现在是没有障碍的，这是合法的一个事情，是可以推进下去的。所以你的第一个请求，第一个方案就是你起诉他，要求他继续给钱，继续建下去。好，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你要求解除跟他的这个委托建房的这个协议，你解除之后，那会存在什么问题呢？会存在你的损失的问题。你有什么损失呢？你的损失可能就是你去跑这个危房改造这个项目下来所产生的一些交通费也好，误工费也好，这些损失啊。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损失不是这些，是什么呢？是你帮他垫付的这个给施工队也好，给工人也好，钢结构也好，
4: 10000多的，
7: 10000多，那个是你最主要的一个损失。所以你就是要解除这个委托建房的这个协议，然后以这个垫付给钢结构的这个钱作为损失，然后要求他支付。
4: 嗯，思路是这么一个思路。
7: 对，
4: 嗯，邵先生，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忘记问了，就是您这个房子啊，他出钱改造完之后，对他来讲，就是只是自己的使用，还是说你们有约定过租期结束之后，这个房子您不用出钱就可以直接来接手呢？
8: 我是这样的，20年合同，
4: 嗯，
8: 他必须要走20年，
7: 嗯，
8: 就是，我就不用出钱接手了。
7: 嗯，
4: 如果呢没有到20年呢？
8: 没有到20年，如果与政策，就是国家，如果是修路、修什么
4: 等原因
8: 的工程，
4: 嗯，
8: 那是无条件的归还。
4: 啊，就是还是这个房子归你是吧？
8: 历史房租不人啊，是这样的，我那个房子等于是个土坯房，土坯房它拆了以后呢，现在变得全部是那个钢架，蹲在那里了。就是没有门没有窗了，已经只有那个钢架升起来，就是下面就是盖了那个瓦，
7: 所以我补充一下啊，你的损失、你解除这个委托建房的这个协议，你的损失还包括最重要的一部分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危房的这个残值，就你这个危房它拆掉了，是它拆的，

0: 那现在这房又不在了，那你危房即便它是危房它也有残余的价值的、
1: 啊、
0: 那也是你的损失。
1: 而现在您被困在这里呢，这个钢结构你好像只能按照之前的规划给建下去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
1: 不然的话您就亏上加亏，是这么理解吗，邵先生？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您的这个索取相关的这个赔偿的这个计算公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请教廖律。
0: 其实我听下来我觉得现在对邵先生来讲他肯定倾向于选择第二个方案，就是解除委托建房的这个协议，对不对？然后去主张你的损失，你不可能还跟他，因为他也失踪了嘛，你也不没有信任危机已经产生了，你也不会让他继续去建你的这个房子了。
1: 他有多久联系不上了？
2: 已经有
1: 一个月
2: 一年半时间了，
1: 一年半了。
0: 所以我也建议您走第二个方向，就解除跟他的这个委托建房的这个协议，然后去主张您的这个损失。您的损失就包括刚才讲的拆除危房的这个残余价值，还有你替他垫付的这些工程款。
1: 您也太有耐心了，我说邵先生，你那个钢结构在那里就是风吹雨打这样吹一年半，它不会又贬值了吧？
2: 那不是，主持人是这样的，
1: 嗯，
2: 我也没办法，
1: 嗯，
2: 我多次找到他以前住的地方，
1: 嗯，
2: 他现在也不在那里，
1: 哦，
2: 他最后就是去年的时候跟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人被关起了，
1: 哦，
2: 就这样，
1: 嗯，
2: 一直没有跟我回复。
1: 好，那我们就请教廖律，现在对于我们邵先生来讲是不是要尽快来处理这个事情呢？
0: 是的，要尽快，可能就是涉及到刑事被关起来了，那对于您来讲刑事也不影响他的这个民事上的这种
1: 赔偿
0: 啊，他你还是可以去要求他去赔偿你的这个损失的，所以你要更要尽快。那你的损失的这个部分我刚才已经反复讲掉了，一个是你拆掉你的这个危房的这个，那你这个危房的这个残余价值是多少，那可能你也要，为什么要尽快啊，也可能证据要灭失了，因为这个东西放在那风吹日晒的，对于你将来起诉到法院你肯定要做鉴定的，你鉴定机构肯定要凭你现场的这个勘验的这个结果来评估这个危房的这个残余价值的。
1: 总结我们廖律的话就是时间拖得越久对你越不利。
0: 对，
1: 嗯，
0: 所以的话
2: 是这样的，廖律
0: 要证据保全。
2: 我是这样的啊，
0: 嗯，
2: 我那个房子所有的包括他在拆所有的那个照片所有的东西我都在这里，然后我跟他的微信，当时聊的微信我是跟他怎么说的，
0: 我知道您这样，您这样
2: 我
0: 节目时间有限，节目时间有限，我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就是你一定要尽快，因为这个人呢、啊、他已经是用他的实际行动现实告诉你他不会再干这个事儿了，那对于您来讲、您的损失摆在这里，你总要找到这个人去承担这个责任呢、调解的话可能会比较难，调解的基础可能没有了，所以的话可能还是走诉讼。那走诉讼的话它就很专业，因为对您来讲您的核心焦点是我主张我的损失，法院会不会支持，当然会支持，但是我问的细一点，你主张多少法院才会支持，不是说你主张多了他就一定会支持你，所以他最终还是看证据，那你的合理的这个损失怎么来证明，就是要做鉴定，
1: 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
1: 嗯嗯。
0: 所以的话，你的现场包括你的这些东西，你都要保存好，要弄好。
1: 邵先生，你要办这个事情，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抓紧时间，集中精力去办啊。
0: 挺麻烦的，也挺紧迫的。
1: 嗯。然后呢，我们廖律的这个建议，晚些我们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好，我们群里见。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1: 12:35。
6: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 逆境中的

0: 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热起来了，好想去25度的地方，看同样美的蓝天，看同样美的草原，看我梦里面想去的赛里木湖呀。跟着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可以去哈，新疆伊犁三飞的班期已经来了。三飞呢是多飞一趟，我们可以少开近千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行程里面我们不仅会去到赛里木湖，去到那拉提草原，还会去到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啊，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伊犁的薰衣草田，现在正好是盛花期啊，可以够拍的。而且你每天的照片呢，都会有我们的随行的旅拍师来帮助各位发片子啊，所以你的朋友圈都被人承包了，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不管你是想去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或者是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机票、酒店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哎，回复到的是新疆两个字来找到我们。最近啊，我们的这个芒果旅行家的群里面还有福利啊，如果你进了群，别忘了抢到这个福利哈、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入群。

0: 9:08也提醒你哦，如果想要加入新说法的粉丝群，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小明，
0: 欢迎廖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公益普法，免费解答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实际法律困惑哈。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来请教我们廖律的问题，如果爱他说，请教廖律，6年前的欠条现在还可以起诉吗？6年前的欠条啊，来请教廖律。
3: 关键是看有没有过这个诉讼时效，3年的这个诉讼时效，就是说意味着您可能在这个3年里面你要有过催收啊，微信也好，录音也好，然后是短信也好，要有这样的一个证据，不然的话他可能会以就是说你6年你可能就过了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那我就不用还这个钱了。
0: 嗯，就像廖律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句话叫做，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3: 对，
0: 如果你一直觉得哎呀我不好意思跟他去催这个债，然后你从来没有跟他联系过，时间都超过3年的话，那不好意思了，就相当于你借给他的这笔钱某种意义上算是你送给他的，可以这么理解吗？廖律，
3: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所以要去催啊，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最近借了钱给朋友，是不是要问他两嘴，最好是用微信啊短信的方式，这样的话有痕迹。好，来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某某他说，请问一下，如果一个公司交的社保是其他地方的总公司或者第三方代缴，属于违法行为吗？对我以后的社保有影响吗？你应该是这个务工的人员哈，看到公司可能给你交的社保是总公司或者其他公司来代缴的。
3: 你像如果是劳务派遣的这种形式，这个是不违法的呀。所以的话其实本身就看你，但正常来讲的话你还是要用人单位需要去承担这个缴纳的这个主体的这个责任的，正常来讲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如果说你都不是我讲的这种情形的话，那就可能涉嫌违法。
0: 天方夜谭请教廖律，关于房子过户的一个问题，我和我老公结婚10几年了，住在我公公的房子里，房子呢在公公的名下，公公前2年去世了，遗嘱呢写了房子归我老公所有，但是呢公公还有一个基本断绝关系的女儿，现在呢我们俩在闹离婚，如果我老公要偷偷把房子过户给他自己再卖掉的话，这个行为可以吗？如果我们离婚的话，房子会有我的一半吗？呀，这个来请教一下廖律。
3: 如果基于他讲的这个事实的话，那他属于是他爱人的这个继承的这个财产，继承的这个财产就是有一半应该是要给到夫或者妻一方的。所以他是有权利的。
0: 好，这个也给您定性了哈，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好，96218-0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一个亲戚的儿子，他是未成年。然后是骑着那个电动车啊，搭着一个同学也是未成年啊，然后都没戴头盔，就出了交通事故。就是我的亲戚的儿子骑那个电动车的，他就当场没了。
0: 哦，当场没了是吧？
4: 啊，然后那个搭车的那个就是重伤。
3: 搭乘人重伤
4: 啊，对，后来的那个事故验证书的话就是主次责，那个搭乘人是无责。就是肇事司机那边是主责了。就是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他这个受害者家属这边该走哪些流程，怎么走，请六路这边帮我支下车。
0: 您是那个开车的这个未成年人的家属，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3: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涉及刑事了，对不对？因为刚才您讲了一个，
0: 有个人没了，
3: 嗯，有个人没了。
0: 我刚刚想象一下他家人的心情，嗯，我觉得这种意外谁都不想发生。
3: 对，
0: 现在的结果就是肯定是很难通过调解来解决问题。然后刚刚廖律也讲到了用刑事的方式来往前推进，嗯。那作为就是驾驶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未成年人的家属，
3: 嗯，
0: 他们接下来可能要走哪几个流程？要赔付哪些费用？司机要承担哪些呢？就是另外的那个司机，主责的司机，来请教您。
3: 嗯，现在的话家属这边的话是不知道要怎么走下去，是吧？
0: 嗯，对对对，嗯，心里很慌。
3: 这个情况的话，其实我还是先讲一下，就是首先他们是没办法去逃避自己的这个民事赔偿的这个责任的，这无非是时间长短的这个问题。但是您不要听到我讲长会不会长很长，其实也不会很长的，因为在我们处理这种类似的这种案件的过程当中，这其实六个月也好，或者是一审六个月也好，或者是一审二审一起一年也好，其实都时间上其实都还算是正常的一个时间程序，所以的话你们自己一定要宽心。其实对的，接下来该怎么做会显得更重要。您像这种情况的话，您主要是这个没有责任的这个一方的家属这一边，没有责任的这一方，其实的话，如果说从诉讼的角度上讲的话，那就直接起诉这个肇事司机，直接起诉这个这个叫搭载你这一边的这个同学的这个监护人也好啊，然后被告可能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商业的这个保险公司，这都很明确的，被告其实的身份信息还有他们的其实都很明确，然后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去让法院去判决他们应当要承担的这个责任都没问题。现在是什么问题呢？您刚才讲到一个商业保险这边，他现在愿意和解吗？愿意调解吗？
4: 商业保险这边的话都还没，没有调解过，还没有。现在目前这个情况还是在检察院这边。
3: 那就是案件涉及刑事，涉及刑事的话，那就是时刻关注刑事这边的一个进程。甚至是在这个刑可以跟这个检察院这边提起一个刑事附带民事的一个赔偿，然后将肇事司机啊、保险公司啊一并就是列为被告，然后与刑事案件一并审理，看能不能这么推进。所以先联系一下检察官。
0: 嗯嗯，您刚刚讲说您外甥女的这个儿子他也受伤了嘛，对吧？虽然是他开的车。
4: 不是，我外甥女的儿子是当场的没了。
3: 哦，是没了。
0: 节哀啊。
3: 嗯，
4: 对。
0: 嗯，这听完之后心很痛，一边痛又一边觉得头盔真的是要戴啊。然后现在呢，接下来要走的这个流程是，首先第一，那个驾驶电动车的这个同学他的伤情怎么样了？
4: 驾驶电动车也是我外甥女的儿子。
0: 哦，
4: 他这只是搭那位那个受伤的是搭乘的，他是他同学。
0: 哦，他同学现在怎么样了？
4: 他的那边的目前的情况也不了解，据说是已经出院了。
0: 哦，出院了。
4: 嗯，啊，但是具体什么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3: 但是对您这边来讲的话，您是没有责任的，对不对？主要责任就是这个肇事司机还有这个开车的这一方。
4: 就是我现在，就是，
3: 骑车的这个未成年人，
4: 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六六这边的，就是说，
3: 哦，他骑车未成年
4: 啊，我们作为受害者这个家属这边就是有。

0: 有没要不要赔偿那个达前那个详解的那个相对的费用？
1: 要，因为你们是次要责任，对不对？
0: 啊，
1: 你们是次要责任，提车的这个未成年人他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他的父母因为他是未成年人，父母是作为法定的监护人，
2: 也就是您外甥女，
1: 对，他需要在法律是规定他是需要在次要责任范围内对搭乘的同学的人身损害去承担赔偿的这个责任的。
2: 嗯，
1: 搭乘的这个同学他自身又没有佩戴这个头盔，加重了自己的伤情，按照法律的规定是可以适当减轻您这边的这个责任，包括肇事司机这边的这个责任。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实际上就是每一个受害方各论各的来，让这几方承担责任。
1: 对，是这个样子。
2: 嗯，
0: 那是鉴于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我们这边得必须得承六十，还是
1: 你们是自要责任，
0: 还是由法院那边去放？
1: 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您是骑车的未成年人这一方的话，那可以先等一等。肇事司机的这一方或者是等另外一方的这个同学，他有可能会启动诉讼，那您积极应诉就 OK 了。如果说在这过程当中您出于对人道主义的这个要垫付这个药费或怎么样，其实也不影响，您大胆的去垫付就 OK， 只要留好这个票据，将来在这个法院的过程当中凭借这个票据都能相应的减嘛，也不会说是白出这个钱。
2: 那他呢？那他外甥女的孩子没了，这部分怎么算
1: 呢？您这个也没了，其实也
2: 他是驾驶车的那个没了。
1: 您没了，您可以去找肇事司机。我讲的刚才是针对这个另外的一个
2: 后座的那个
1: 同学
2: 受伤的同学，
1: 那个
2: 他出院了吗？您刚刚讲是不是？
1: 对，
0: 是的。
1: 我刚才讲的是仅仅是针对这个后座的这个同学。
2: 现在针对这个驾驶的，您外甥女的儿子就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而没了的这个情况，
1: 对，
2: 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呢？
1: 他就是提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跟那个检察官去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提这个刑事附带民事去要求肇事司机赔这个钱啊。如果说刑事附带民事有障碍的话或者怎么样，那也可以单独，他也不影响的，他不以刑事为前提的，可以单独以民事的这个部分去起诉也没问题。
2: 十几岁了，李先生他
0: 还没满16岁。
2: 15岁是不是？
0: 对，
2: 都不敢想象你外孙女现在这个心情该多么痛苦。
0: 这独子独生子，这是全家人都很悲痛的。
1: 像这个就很难调解了，以我们的经验，
0: 就是现在就
1: 等
0: 这个问题。那个肇事司机那边的话，还是拒绝和解。
1: 和解也要保险公司同意，因为这个钱他买了商业险，主要要看保险公司点头。保险公司为什么没有点头做这个和解？其实保险公司就是觉得这个案件涉及到的这个受害者比较多。
2: 所以就是两点嘛，第一点就是往回走还是要按规则驾驶，再往回走就是我们还是要戴头盔，安全第一，这样的事情任何人都不想发生的。只是说李先生，按照您目前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女给您的建议，这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的，您可以参考一下。
0: 好的。
2: 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是作为家人作为父母，他可能心情非常的悲痛，没有办法去推进接下来的这些事项，可能都要靠亲戚们搭把手来联系检察官或者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了，好不好？
0: 就是还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早几天也去了检察院那边，那当时那个最高检的检察官没进到，他是说我们提的那个诉求上去的话，也说没必要了，还说下个这个礼拜就移交法律了。
1: 那不影响你单独作为一个民事赔偿去要求肇事司机赔偿这个责任啊？
0: 肇事司机的话，这边意思是话，他就不求的，我们这边的谅解书不提出，一直都不提出有这个意向。
1: 这个谅解书是什么呢？谅解书是肇事司机他为了减刑，然后会取得你们受害人家属的这个谅解，对不对？那个对他减刑是有帮助的。这种意味着什么？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为了取得你们的谅解，他会提前把这个钱先赔付给你们。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去走这个谅解书啊？以我的经验看来是可能他没有这个赔付能力。
2: 经济方面
1: 对
2: 限制了他，
1: 所以他可能就依赖于这个商业的这个保险公司去出这个钱啊。但凡是他有这个赔付能力，以我们对这个案件刑事案件的认知的这个逻辑，他应该会主动来去赔这个钱，然后争取你们的谅解。
2: 我听完之后只觉得是一场事故，三个家庭的痛。
1: 对，
2: 思路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也请廖律在后续的流程里面给李先生一点建议好不好？因为他这个移交的过程里面要注意些什么呀？
1: 还是密切关注法院这边跟检察院这边，检察院这边已经讲已经移送审查起诉了，那下个阶段肯定就是到法院这一边，也要了解法院的这个动态，然后这边的话协商调解可能会比较困难，所以我建议还是到法院这个地方去解决各方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会扯得更清楚更权威一些，更中立更公平一些。
2: 后续还有什么样的细节或者有什么样的进度，咱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你也可以来继续请教我们的律师好吗？
0: 好的，好，感谢主持人，感谢66。
2: 谢谢李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确实也像我们正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分享观点的粉丝们讲的一样，谁都不希望这个事件发生，因为确实是有很多悲痛的故事发生在类似的事情上面。但我们的节目里也提醒啊，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接到过热线电话，有一些家属呢在没有接到任何的就是经济的赔偿的前提之下就提前写了这个谅解书，对他们后续好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1: 是的，这个如果从我们律师的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谅解书的话，他其实家属还有更大的这个权利的空间去保障自己的这个权利，就说暂时不要签这个谅解，跟别人谈好谈妥然后再去签，会更能争取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最大化嘛。
2: 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疑惑也可以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廖律。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2: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晓明。
2: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了法律困惑，想要求助专业人士给你一些建议的话，96218转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当中的程女士，你好。
5: 你好你好。
2: 程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这边他因为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已经是一个老小区了，然后他们那个物业也特别敷衍，然后安保什么的，安保门禁坏了没人修，然后楼道内的卫生也没人打扫，然后小广告啊，然后什么垃圾什么的都基本上都是不托运也不会那个啥，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那个物业的服务特别的就是
2: 差劲，
5: 就是特别的差，对，很差劲。然后就是我但是现在物业公司他把我起诉到法院了，是因为我因为他们这个服务差，然后我已经2年没有交过物业费，然后他现在是让我付违约金，然后还要求我付物业费。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能不能就是拿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服务差，我可不可以拒缴这个物业费？
2: 来，请教教律。
1: 因为您与物业公司之间成立的是合法有效的一个物业服务合同的关系。他按道理来讲的话，物业公司应该要提供符合标准的一个物业服务，按期缴纳物业费，其实是双方核心对等的一个义务。因为对您来讲的啊，他提供物业服务，那您按时缴纳这个物业费是双方核心对等的一个义务。 但是如果说业主也是您这一方以一般性的服务瑕疵拒缴全部的这个物业费，你两年的这个物业费通常是难以得到法院的全额。

支持的。但是如果说您这边能举证物业公司存在我们讲的啊法律上认定的这种明显的持续的重大的这种服务的违约，那是可以主张对应的减免物业费。但是实际

0: 的这个物业费。但是对于您讲的他的这个服务的这种问题，按照现在的这个司法实践是怎么解决的？就是说可能你要联合，要不您就单独去起诉物业公司服务不合格，要不就是你联合业主然后去起诉这个物业公司啊，然后针对您讲的他这种服务不合格或怎么样要对您进行赔付啊或者退费啊，那是可以的，那也是业主的权利。嗯。
1: 您现在是走到什么阶段了？已经收到传票了是吗？
2: 对，他现在想要起诉我，他说，要求我去补缴2年的物业费，并且让我付违约金。
1: 这个阶段时间阶段节点也很重要，来请教廖律，
0: 对。
1: 这个阶段里面他尽量怎么样做，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是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0: 要想维护自己的权利，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就刚才您讲的这个问题，我讲的司法实践，最终你可能还是要付这个物业费，但是我讲了，你该讲物业公司的问题，你还是要讲，要去讲，甚至是能证明他明显或者存在重大的这种服务的违约的，那是可以减免你的物业费，甚至是，下降你的承担违约金的这一种责任的。
1: 这个阶段还来得及去协调吗？
0: 来得及，因为我认为啊，物业公司你服务有没有到位，其实物业公司是很清楚的嘛。你也不可能我们讲的那个点要赶尽杀绝啊，对业主 啊，
1: 对，但他毕竟还是
0: 对
1: 提供了一部分服
0: 建
1: 务。
0: 好就收嘛，你物业公司对不对？需要跟物业公司进行充分的这种沟通。
1: 我们的节目粉丝群里面也有粉丝通过举证大量物业公司不作为，当然他那个比你这个严重的多。经过沟通和协商，最终呢是在这个物业费的基础上打了一个折扣。你也可以去群里面聊一聊，哎，您的这个物业公司他在哪方面做得不到位，然后够不够得到他们的那些级别，您可以做一个参照，可以提供一个参考给您，好不好？
2: 哦，可以的。那意思就是，我如果要收集证据的话，就是要提供照片，还有一些记录，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谁主张谁举证嘛，针对您讲的他物业公司存在这些问题，你要有基础的证据。
1: 你也可以去群
2: 好
1: 里
2: 的，
1: 面跟大家讨论一下，一起来参考参考，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
2: 谢
1: 的，
2: 谢你啊。
1: 感谢程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哎，如果你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想要来讨论讨论怎么解决，或者你想问问前人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并且拿到了他们满意的结果，也可以在群里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讨论一下。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晓明。
1: 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咱们群。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同时也提醒大家了哈，如果作为中年的朋友们，你们有困扰啊，就天气热，如果你的高龄父母独自就医，你没有时间陪，或者你在出差，或者你在外地，想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咱们湖南电台正式推出了芒果陪诊，同步开启了清凉护航的公益陪诊活动啊，凡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的1对1的全程陪诊，其中就包括像就医的引导啦、检查陪同啦、手续代办啦、医嘱记录呢，全程的平台监督，正规靠谱。申领的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芒果陪诊"这4个字，点击链接填写需求提交预约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哈。陪诊客服会跟您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的这个就医全流程的难题，并且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如果您有什么方言需求啊，你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陪诊服务来提出，我们会有方言陪诊师来陪伴您。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可以找到我们，那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芒果陪诊可以来找到这项服务。
4: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5: 888
6: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0: 3.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一起来关注目前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北段金桥收费站附近70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目前施救人员还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0: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2: A 股下午刚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度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3: 浩东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我们就是刚刚开盘啊，几分钟的时间，那么沪指呢是不仅仅啊在午间收盘的时候它是跌破了年线的，年线呢是在3938这个位置，沪指收盘的时候午间收盘跌破年线，那么下午刚刚开盘几分钟的时间啊，直接把前期的低点3927这个点位也给它跌破了。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确实啊这个下降趋势就已经趋势确实是走坏了啊，就是说因为前期的低点也跌破了，年线也跌破了，这个是沪指啊，沪指其实相对来说还算是扛跌的。如果我们看这个双创指数的话，尤其是创业板指，创业板指呢已经把我们上周跟大家讲的就是它前期的那个低位3755的那个位置给跌破了，那么就说明创业板指趋势也走坏了。那么现在唯一啊，唯一可能还能挣扎一下的，看能不能挣扎起来的，但是我目前来看可能这个概率也比较小，就是科创五零啊，科创五零其实在今天上午的走势相对来说算扛跌的，但是你架不住整个情绪如果都出现大面积的退潮的话呢，那你想要去一枝独秀那也是很难的啊，你孤木难撑嘛，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那么科创五零指数目前啊也已经是跌幅超过了2%了，那科创五零指数如果我们从技术面去看的话，它接下来有两个位置是必须要去守的，如果守不住的话呢，那么也会面临跟沪指和创业板指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趋势走坏。那么其中一个需要去守的位置就是2000点左右，也就是科创五零指数的日 K 线的20线啊。我们都知道，20线呢其实算是一个这种中期来说强弱的一个分水岭吧。还有一个位置就是，有很多朋友讲啊，就说科创五零指数好像越来越有做 M 头，就是做双头的那个走势。那如果双头真的成立的话，那么还有一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无论如何啊都不能够去跌破的，就是1913这个位置。1913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一旦1913被跌破的话，那么也就反证了科创五零指数 M 头双头 M 头的这个走势基本上就确立了，因为1913这个位置就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颈线位，如果把颈线位跌破的话呢，那趋势就坏了，那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啊。那其实从6月底的科技股开始调整以来啊，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光相对于芯片来说走的会更弱一些，从今天的这个走势来看，包括从上周的走势来看，都是延续这样的一个走势的，那就光确实一直很弱。哪怕是说中继续创，光模块的一哥中继续创在周末发了一个针对小作文的非常严厉的澄清公告啊，一条一条的去进行澄清，因为周末的时候有一个小作文出来，就说啊中继续创业绩不及预期，然后也是故意要晚发他的这个业绩啊，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说法吧，小作文，那他也做了一个驳斥。但是今天大家要知道，你情绪就像我刚刚讲的，情绪在退潮的时候，你去做这个澄清，可能上午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有一点效果，对吧，中继续创一度走的还可以，但是整体在退潮的时候你很难去支撑得住的，所以创业板指啊已经是趋势是坏掉了。那么从这样的一个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还有一个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商业航天，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商业航天，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锌和光这两个前期主线在大范围退潮的时候，资金啊量化资金我认为大概率

是量化资金在消息面的一个催化之下，把商业航天概念的相关的个股也好 ETF 也好，就一分钟之内吧，哐哐哐全打涨停。但是有持续性吗？没有，对吧？因为上周五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就是整体市场在退潮的时候，科技如果不行的时候，价值能够扛得住不？这个之前反复已经验证过了，大概率是扛不住的，只能有一些个别的一些热点可能轮动吧，比如说像创新药，对吧？但是你说要靠创新药就把这个市场给它扛住吗？它是扛不住的。科技如果退潮，那它都没得玩，都亏钱，对吧？就像上周五，像今天是一样的。好，商业航天可能也轮了一下，因为上周确实有那个消息催化，对吧？我们的国家队，这个长征十号乙一级火箭回收成功了，但是消息面的催化就那一下呀，很多资金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利好兑现，它如果当天追的不能买，那它今天一定会大概率兑现。你看今天商业航天就是一个一日游，今天是跌得很凶的。那就是其实当下就是一个什么情况，科技一退潮没有主线，因为没有哪一个板块哪一个行业能够有科技的这种容量，那他没有这种大哥能够站出来的话，你怎么扛得住？那就都泥沙俱下了，就今天这种情况啊。上周五的时候更吓人是什么？就放量往下杀，放量往下杀怎么理解？一方面呢，确实是有大资金兑现，对吧？他卖出，还有一方面呢，可能也确实感觉可能有一点点恐慌出来了。今天可能稍微让大家觉得心里面有一点点安慰的，就是今天量能啊，没有再像上周五那样放量下杀了，是缩量的。目前同时段是缩了3600多亿。那么也就是说明，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你上涨在这个位置肯定是没有上涨动能的，但是杀呢，继续再往下杀呢，可能也有一点杀不动了。就是上周五的时候该卖的不该卖的他都卖的差不多了，你继续还要往下杀，可能有一些散户他也就想说算了，我上周五我也就没怎么地了，我今天我也就不想跑了，上周五杀了我一天，对吧？如果是周四进去，是周五杀了一天，今天又杀一天，连杀两天，他这个时候去割他可能也觉得不划算了，对吧？所以今天出现了一个缩量的情况。那么这种市场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啊？怎么应对？我个人是认为，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了。沪指呢，确实趋势也走坏了，年线也破掉了，前期的这个低位3927也破掉了，对吧？那么它可能如果要向下去寻底的话，那就是我们在3902那个位置是有一个缺口的，看要不要去补那个缺口啊？我个人是觉得啊，因为国家队其实在前期该卖的他都已经卖的差不多了，他现在在市场里面是没有太多筹码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手上握有大量的现金，如果真的出现非常明显的这种风险的时候，我想大概率他们可能还是会护的。但是怎么去护，这个又很考验智慧。你看上午的时候拉银行，对吧？拉银行只会让大家更害怕，为什么？银行跟科技它是跷跷板的效应，银行给到我们的一个感觉是什么？你一旦开始拉银行去护盘，就把大家的那种熊市里面的那个记忆给它激活了。就熊市的时候国家队护盘就是疯狂的去拉银行啊，对吧？银行有一段时间走了逆势这种上涨的行情，那个时候市场情绪非常非常差。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好不容易924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行情就此结束，然后去拉银行，所以我就讲嘛，就是说国家队如果要护的话还是很考验智慧的，买什么怎么买，对吧？市场的赚钱效应怎么才能让它出来，这个还是值得商榷的。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应该怎么去操作，给到大家两个建议啊，就是说如果你是看到上周四的那根放量大阳线，你做右侧交易啊，右侧交易那个时候趋势确实已经感觉指标是已经出来了，你按照纪律你买进那时候我觉得是没有错的，但是周五的时候放量下跌，那也就说明那个趋势是不成立的，对吧？如果你是趋势投资者的话，那么就还是要严格的按照纪律去止盈止损，那么上周五的时候就应该有操作。如果你上周五没有操作，那就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没有操作。右侧趋势交易者一定要严格执行纪律，止盈止损，这是第一条。还有一个就是手上可能有很多朋友说，那我拿的都是一些有业绩支撑的权重龙头啊，我也被杀了两天了，你看光，对吧？光今天亨通光电又跌停了，光方向的一些权重一些龙头，对吧？

0: 那芯片其实今天也只有那么好，它也只有那么抗跌，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两个方向应该还是权重龙头，应该还是有业绩支撑的。那如果是拿了权重龙头啊，这两个方向连杀了两天，我个人是认为建议大家真的有业绩支撑，是真龙头的，反倒这个时候没有必要盲目的去割肉了，因为已经杀了两天了，而且今天是缩量在杀啊，那么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能就又给你来一波反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有业绩支撑的真龙头，没有必要再去盲目的去割肉了。如果真的想要去控制仓位的话，等待反弹，等反弹的时候把仓位控下来，等反弹的时候去降仓，你这个时候割就不太划算了啊。这是两个建议给到大家。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吧，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调整大家确实会非常难受，因为亏钱嘛，不管你是亏本金还是说只是利润回吐，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都觉得是很难承受的一个事情，会非常肉痛的一个事情。那么一句话总结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市场的波动，我们在战略上要去藐视它，该干嘛干嘛，好好工作，好好上班啊，主业千万不能丢啊，但是在战术上务必要管住手，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说我要去抄底，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盲目去抄底，因为现在还没有企稳的迹象，你盲目去抄底很可能你就抄在半山腰，你不知道那个底在哪里，然后你就把你非常珍贵的子弹在半山腰就全打空全打完，那你接下来继续寻底你怎么办？全仓被套吗？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啊，虽然跌得很凶了，但是不要盲目去抄底，一定要等企稳的信号出来之后你再去买，都 OK， 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时候不要盲目去抄底，因为我们要知道，如果跌30%的话，你是需要涨50%才能够回本的。如果你跌了50%，你要涨100%，你才能够回本。而且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跌 ？SK 海力士韩国的那只股票，它已经破位了，已经破位了。韩股那边可能今天下跌的又熔断了，啊。所以全球的现在 AI 的龙头股都在风声鹤唳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敢保证你现在抄底就抄能抄到这个底呢？对不？所以一定啊，战略上藐视这个波动，相信再起一波行情的话，大概率还是这些有业绩支撑的，而且位置并不是太高，经过这一波估值去消化了之后，业绩支撑然后位置不是太高的这些科技股，还是他们大概率还是他们上涨啊，所以战略上藐视这个波动，战术上一定要管住手，不要盲目去抄底，控制好仓位啊，当下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省气象台已经连续6天发布高温预警，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局地达到39度以上。省总工会日前向全省各用人单位发出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时，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此外，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全天室外露天时间工作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且气温最高的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35度以上、37度以下时，应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加班。提示函建议平台企业对高温天气下接单的户外劳动者给予适当补贴，并采取延长配送时间等措施，保障新型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安全。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巴威的中心点今天6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专家表示，今天随着巴威环流向北方向转移，它将进入到江苏省，之后还会进入到山东，明天残余环流还会影响东北，给吉林、辽宁等地带来强降雨，一直到15号它带来的强降雨才会基本结束。辽宁省

0: 防旱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通报，受到降雨影响，辽河、浑河、太子河、浦河等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为应对本轮降雨，截至今天六点，辽宁共有13个市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全省共转移171412人。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等地今天停课、停业、停工。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处置。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得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了金牌榜、奖牌榜的双第一。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形势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声明说，攻击必须全部停止。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6: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招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5: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6: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招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5: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卸载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就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13:21，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

0: 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直接向我来提问。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先来问候一下96218转零号键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啊？我是想咨询一下这个旧车的话，12年的旧车现在能报废吗？就是国家的补贴那还能补贴吧？
0: 可以的，没有问题。是这样的，这个报废更新补贴的时间是，您如果是汽油车注册的时间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就可以了。
1: 哦，
0: 所以您的条件是符合的嘛？你是
1: 12年的车，
0: 我说了呀，2013年之前呢，2013年6月30号之前，2012年，所以就肯定符合呀。
1: 嗯，
0: 没问题。
1: 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0: 是这样啊，您具体怎么操作其实很简单，不需要您去额外知道具体的细则流程。您去买车的时候，就是更新嘛，报废和更新两个是同步来做的。您去买车的时候，您提出您有旧车需要报废，那么销售顾问也会提供这服务，帮您一步来走完流程。
1: 就直接买车是吧？去4S店，他就你说
0: 对，他会指导，因为具体补贴的额度是多少，取决于您买什么车。
1: 哦，
0: 嗯，您不用过多担心，也不需要去额外的去解读政策。
1: 假如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
0: 您说，
1: 也就是那个保年检保险都到期了，刚刚到期了，这个有问题没有呢？
0: 已经到期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年检保险呢，只要您交那个交强险就可以了，商业险您买不买其实没有太多争议。
1: 哦。比如就是说你没有的就要把年检搞了和才行是吧，把交强险买一点才行是吧？
0: 不是买一点，交强险的你得买这个年限呢，如果说你已经是过期了，那你要补买啊。
1: 哦，这个是必须的是吧？
0: 是的，要不然你没法办业务。
1: 哦，
0: 商业险可以不用买。这是给您的，
1: 随便哪个店都可以是吧？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吧？
0: 您说什么意思？哪个任何店都可以？
1: 我是说去自创啊。
0: 哦，当然可以，
1: 都可以是吧？
0: 是的，是的，没问题。它是两码事儿，报废更新其实是两笔交易，两个业务。但是您在同一周期之内，你先报废再去买新车也是可以的。你先买新车再去走报废流程也是 OK， 只需要在同一个报废更新的补贴年限之内，也就是2026年。
1: 哦，
0: 您放心去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好，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了啊，非常感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96218转零号键，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好的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两天我那个M580啊，广汽海安的，这里的空调它有时候断断续续不制冷，是怎么回事？
0: 空调不制冷就是最近几天才发现是吗？
2: 就昨天开始好像天气太热了，就是说像我昨天就停了，停个半个停个十几分钟它有制冷了。
0: 静止十多分钟又有制冷，然后你行驶过程当中反而不制冷对吧？
2: 它是有没那个冷气，或者只那个冷风，
0: 不是吹不出冷风嘛，这典型的。
2: 对，
0: 好，这个问题呢好解决啊，这是典型的冷凝管结冰导致冷风吹不出来的状况，您需要去关注一下您的管路。
2: 哦，这要去4S店还是外面可以修？
0: 哪里都可以啊，不存在要一定要去4S店呢，这是很简单的原理，工作的原理都是通用的，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实际上您只需要去更换一下您的冷凝管就可以了。
2: 哦，那个冷凝管更换掉
0: 啊？对。
2: 但是这有时候过个几分钟它有冷气的。
0: 是啊，因为它现在是我告诉你了，是结冰导致冷气吹不出来，然后你静止一段时间它结冰化掉了呀，所以就冷气就有了。
2: 哦，是这个情况。
0: 是的。
2: 那贵不贵啊？
0: 不贵，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不能给您报价，因为查这个配件的报价呢需要输入您的这个 VIN 编码，也就是车架号。
2: 哦， 好的，那就感谢感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
3: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这是20年前的梗。
5: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4: 这是今天的段子。
5: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4: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好，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96218转0号键。啊，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 ,DD07, 哎呦，关注的挺细的。他说最近在关注小鹏 X9 增程版这款车，但是呢最近看新闻，重庆有很多的 X9 空气悬挂出了问题， X9 这个车还能买吗？空气悬挂是不是特别容易坏呀？首先我抛开这个事故来跟你讲啊，任何车辆的空气悬架它都是有寿命的，4-5年的时间，那你必须得换了，这没办法，这是物理性的不可逆的原理。好，说说关于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这款车空气悬挂的问题。确实如您所说，多名重庆的小鹏 X9 车主呢，我也关注到联名反馈，在行驶过程当中突发空气悬架漏气的情况，导致车身单侧或者整体塌陷，有这种情况发生。截止到目前，也就是截止到今天，小鹏暂未发布针对此次集体故障的正式官方公告，客服目前统一的回复是暂无该消息，请以官方公布为准。那么意思是官方会公布，但是目前阶段还没有消息。根据部分车主的反馈啊，厂家承诺呢是在质保期之内免费的维修，目前等待零部件的订货，这是车主在线下通过交付中心或者说是维保站所获取到的消息。所以这一事件呢还在持续发酵，建议你如果说真的关注这款车又特别特别在意这一点的话，等等再说。就有些消息啊，其实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及时关注到，但是真的关注这款车的人可能会去揪细节，这挺好啊。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鹏 X9 目前的关于空气悬架塌陷的问题，目前的官方的表态暂时没有动向。好，13:29，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的宣传广告。在半点的宣传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欢迎各位持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7: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8: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9: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0: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

0: 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13:32，又到了金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这一时段呢，要为您推荐到的是好吃的。最近的天气啊，大家都感受到了啊。哎，又湿又闷又热，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容易找上来。阴湿天，特别是这种又闷又热的天气啊，喝点纯凉白酒，温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金芒果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这款酒源自于千年的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纯粮酿造，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剂，正宗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刚好适配湖南的湿冷天气，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驱散周身的湿闷。好，重点来说价格，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53度清香型，金芒果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立减50元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要149元。买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之前可没这个优惠啊。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货吧。怎么样来买呢？很简单，只需要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3个字金芒果，点击发送之后呢，将会有自动的链接回复给您，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了。您放心，这是微信小程序，不需要您额外的下载 APP。 有喝的那必须要配点好吃的呀。今天除了杏花村这款原浆酒之外，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小龙虾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夏季美食，大人小孩都爱吃。虽然小龙虾好吃，但是剥起来那特麻烦，你得洗，你得刷，还得剥，特别是孩子就容易弄伤手了。所以今天呢，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不用剥虾，吃起来也方便，麻辣和蒜蓉两种口味，每盒足足有半斤的重量，6盒到手仅需69.9元，价格非常的划算啊！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链接。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自我提升。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的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只只有退休的长辈，超多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类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直接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好，稍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好，13: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0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您有关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拨打。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造车路上一直不缺后来者，如今已经2026年了，依然有人入局啊。就在昨天，储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消息，储能汽车首台 ET 车下线仪式在研究院试制中心总装车间举行，标志着储能汽车首发车型从正式的工程数据阶段迈入到实车的验证阶段。哎，储能汽车没听说过呀，谁呀？大家确实可能不熟悉啊，之前也没有听说过。简单来介绍一下，储能汽车呢是位于湖北的电池企业储能新能源和汽车经销商集团恒信汽车集团，恒信应该听说过吧，共同打造的一家造车企业。而这两家企业又有一个共同的创始人，他叫做戴德明。啊，原来是一家电池厂和汽车经销商共同来合资，可以这么理解啊，合资成立的一家新公司了。啊，先说说这家储能的电池企业，其实也是由这位叫做戴德明的 boss 创立的，成立于2021年8月，总部呢是位于湖北的孝感。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储能新能源仅仅用5年的时间做到了全球储能电芯出货量排在了第3位，市占率大概是7.5%左右，仅次于宁德时代和亿维锂能。但还有一个关于储能科技的传说和相关的资质问题啊，对于造车新势力最难搞的呢，当然就是生产资质了。据说储能汽车呢可能会接手威马，这家已经退市的车企。威马位于湖北黄冈的星辉工厂，这工厂呢在2020年1月份投产，一期规划产能是15万辆，后来是因为威马破产于2022年10月而停产的。我的天哪，接手了威马的工厂。对于储能这家造车新势力未来的前景你怎么看呢？据传说，储能的首款车型预计售价在15到20万区间，新车计划在2027年6月份正式的上市，瞄准的对手可能会是问界 M5， 它会做增程 SUV。 哎呀，怎么现在增程啊插混的销量一直处于下滑的状态，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入局呢？小米鹏程啊，也是要决定造一款增程的 SUV， 这里又来一家全新的造车新势力。

说到小米鹏程呢，顺便来分享一个消息。大家都知道啊，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小米鹏程，这是小米的全新一个支系，而并非子品牌。而有关于小米鹏程 N90 的车型信息已经被爆出了，包括它的相关的配置还有图片。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这车的车尾呢跟极氪 9X 这也太像了吧，回字形的尾灯，中间字母标

大凹牌照框，不难看出，这个是有点相像的，还真不知道是谁抄袭谁啊！这一争议呢，马上就冲上了热搜。可吵归吵，仔细扒完你会发现，这事儿啊，远没有谁抄谁那么简单。这次的争议点全部集中在了车尾，小米鹏程 N90 的尾部用的是回字形的贯穿灯组，中间镶嵌字母标识，然后形似度呢跟极氪 9X 确实有点像啊，高度的重合。关于是否抄袭分成两派声音，一派认为吉利法务部上觉得小米摆明了抄极氪，另一派则翻出了祖师爷极氪 9X 他自己也不是原创，这套回字形的车尾灯路虎揽胜早就玩烂了，大家都是致敬经典而已。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啊，不管谁抄谁，不管谁形似于谁，谁先谁后，本质上是现在的汽车设计同质化太严重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方盒子 SUV， 大家的设计越来越像封闭的前脸、贯穿灯带、方盒子车身，不看车标根本就分不出这到底是谁家的车。不是车企他不想原创，是经典布局的风险它太低了。揽胜带火的这套豪华 SUV 的设计语言已经被市场验证了，用户他觉得高级啊，愿意买单呢，照着做一定不会出错的。要是搞个全新的设计语言，万一用户不买账，几百万的研发成本就打水漂了。对于车企来说，稳妥比经验更加重要，销量比个性要更加重要。只是对于小米这种顶流品牌来说，争议会被放大而已。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关注一条高速施工信息，目前长直高速的新序段在三江收费站附近213到253公里双向施工，不定时占用超车道、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施工的时间呢预计要到今天的18点才能够完毕，提醒大家提前留意。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4: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5: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建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比方说最近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的爱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后台迪亚洛在给我留言说，怎么现在都是以九来命名呢？那如果车子再大一点，那难道叫十？嗨，十我估计不可能了。你听说过什么问界 M10、 问界M10、 极客 10X， 这听起来就不好听嘛。大家都喜欢听好的数字嘛，8、9，你看也没有一个车企就是自主品牌啊，上来之后直接给你来一个4，对吧？很少吧。3有吗？有，但极少极少。2就更不用说了，连楼层34楼都会给你美化成35A， 这只是命名方面的一个小的细节啊，您不必过多的纠结。9之后呢，那肯定就没有了，它也没有必要再大了，已经都是旗舰级了。你要说升级一个高定版的9系车，那可以啊，9 Ultra、 9 Pro 也行啊，不可能再大了啊。

0: 我倒觉得现在车型的名字命名啊太过于简单了，也容易让人记不住，这倒是我想替迪亚洛说的一个事儿。你看以前有一些车企呢，因为本身沉淀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这车型呢也出来的比较慢，有很多的时间去打磨，取出来的一些中文名字也特别好听。其实我觉得你像吉利啊，比亚迪啊，有一些车企的名字就起得特别特别好。你看比亚迪王朝家族，秦、宋、元，然后吉利呢，新字辈，新月、新锐，也比较符合目前的顺口的叫法和主流的这种带那种特别激进的名字的方式啊。不过呢，有一些车企啊就比较草率了，直接一个字母加一个数字 ，OK， 这就是我们的新车的名字。你看，有一些其实进口车，特别是豪华、超豪华品牌啊，他都希望在国内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比方说 Bentley、宾利、欧陆、欧陆飞驰、劳斯莱斯幻影、古斯特。虽然有一些是直接的音译，但人家至少有一个中文名号啊。我觉得关于中文名字呢，车型还是得有啊，这样大家全部都是一个数字加一个字母的组合，也缺乏新意。你看问界 M9， 那吉利银河它也有啊，银河 M9。 哎，你开什么车？我开 M9。 哎，我也是。哎，原来大家结果不是一台车。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
1: 你好邓哥。
0: 哎，你好，能听到您说。
1: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想换一个10万左右的二手的电车的话，有什么推荐吗？
0: 没有推荐。是这样的，二手车一车一况一报价，你要说在市场当中有哪款车在那原地杵着等你，肯定是不可能的，需要你去看到实车之后咱们再做评判
1: 啊。不是，我就是说想说就是说啊，比如说是像这种级别的二手的电车，是买小鹏啊还是特斯拉，或者说哪一种会好一点这种。
0: 跟品牌没有任何关系，我还是强调这个观点啊。现在的保值率呢确实不高，您去买车的话是比较划算的，但是你具体得取决于这款车的车况啊。如果说你一定要论耐久度或者说是使用的年限，谁会更加经得造一点的话，肯定特斯拉。
1: 特斯拉是吧？但我听说就是说特斯拉好像说它那个有几个通病，什么那个摇臂啊什么的容易换，然后过20万公里电池容易出问题啊。
0: 这倒是小问题，您听说都是道听途说啊。任何电车你要说公里数超过了一定的里程数，它肯定会有寿命的折损，也会有电芯的压差会存在，但是不至于说什么一定就会出现问题
1: 啊。
0: 所以二手车我真不想跟您讨论怎么去买，因为要一定要看到这款车之后咱们再做评判会更加合理一些。
1: 那我再咨询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开的是一个21年的21款的改款的别克英朗，如果说我去卖的话，现在大概什么价格呢？
0: 哎呦，21年的英朗不好卖呀。虽然说英朗这车呢，目前你也算是比较新的，已经停了啊，21年也算是最后一批了。但是目前您是1.5的还是1.3T 的？
1: 1.5的 L 的四缸嘛。
0: 1.5是进取还是哪个版本？
1: 就是那个高配的。
0: 高配，你直接告诉我你当时的指导价是多少？是125,900的吗？
1: 哎，应该是。
0: 好，1.5的那就是自动精英，公里数有多少？
1: 46,000左右。
0: 46,000公里，你现在去卖划不来啊，是银色的还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1: 白色的。
0: 嗯，好，21款的车型现在去卖的话，我告诉你一个不太理想的价格啊。目前阶段哪怕是21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的标价呢，最多最多您这高配的车型天花板上的价格也只能给你标到4万，而且是收了你的车之后的卖价啊，收车价，对不起，这车上不了3万。
1: 嗯，
0: 27,000左右。
1: 27,000。
0: 对，
1: 我还具体看车况。
0: 是的。
1: 确实是亏的挺多啊。
0: 没办法，英朗第一它停了，第二本身末期的时候

0: 终端优惠就大，您当时买车的时候也应该知道。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没办法。
1: 那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啊，怎么样？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比如说你像特斯拉，那个 Y 的话啊，就是说如果车况还过得。

0: 一个12.5万公里，然后它是说是，好像说是他说红色车漆加20寸的轮毂，当时有加价，
1: 那肯定啊，
0: 然后
1: 但是这些其实不存在给它的保值率来增值。
0: 对，然后它的报价是就是说13.9万的样子，差不多14万了。
1: 13.9万，这是一个合理的报价。14万的话就贵了。如果说能够把这个价格再往下弹个几千块，能够接近12万区间，那是比较理想的。
0: 哦，就是12万左右。
1: 12万可能也就是12、13万吧，13万区间吧。这是目前的一个合理售价，但是你指望它能够给你到12万出头一点点，我估计也不现实。
0: 哈哈，对，行，
1: 算是一个市场的标准行情了，没坑你，也没便宜。
0: 哈哈，行，东哥，我了解了。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0: 没有了，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13:58，时间的关系，马上进入今天的半点宣传。在半点宣传和整点的热点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9年，这一年梁静茹发行了那张被无数人奉为青春宝典的专辑《静茹情歌》，而主打歌《情歌》无疑是其中最让人意难平的催泪弹。这首歌藏着一种成年人面对遗憾时最温柔的妥协。在录音的时候，梁静茹也收起了以往那种甜美清透的音色，转而用一种近乎呢喃的气声去诉说。一首歌道破了爱情里最温柔的真相。当我们学会把曾经炽热的爱轻轻地哼唱，那些爱过的人便以另外一种方式陪我们走过漫长的天长地久。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来刷新路面上的即时情况。目前湖北高速的新兴段在马家岭隧道入口1898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台小车发生故障，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暑期出游，研学客流叠加，长沙南站迎来持续的客流高峰，不少旅客在西广场安检口排起长队，耗时长，赶路急。车站提醒，出行优先选择东广场进站，能够高效分流，避开拥堵长龙。搭乘长沙地铁2号线、4号线出行的市民，可以选择3、4、5号地铁口出站，沿着地下通道步行百米就能够直达东广场进站口，其中3号、4号出口距离最近，全程步行仅需3至5分钟。若是打车坐网约车出行，可以导航直接定位长沙南站东进站口，下车即可就近安检进站，省去跨广场远距离绕行的麻烦。长沙观音港路项目保通段计划7月底完成了全部施工内容，8月中旬正式开放交通。观音港路由长沙成发集团负责建设，是长沙奥体新城片区规划落地的首条城市干道。项目保通段全长约1.2公里，西起树谷大道，东至新丰路，全线按照双向8车道城市主干道标准设计建设。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的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国务院近日发布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提出3大战略方向，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受到台风八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将会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布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布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的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美国公然干涉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必要的管理安排进程，导致海峡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并且干扰了国际商业航运。由于美国与伊朗军事

0: 冲突持续引发了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的新一周交易时上显著上涨，涨幅超过了 3%。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库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而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库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当地时间7月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参赛队伍扩增至64支的讨论，将在今年这一届世界杯结束之后来进行。不过，他未透露更多的细节。世界杯决赛圈的规模在1998年扩大至32队，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英凡蒂诺称，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资格憧憬参加世界杯，各队的整体水平都非常高，而且还在不断提升，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很明显，如果不给小国参赛机会，他们就缺乏持续的进步动力。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5: 哎呦，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6: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7: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6: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7: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6: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7: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6: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7: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6: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7: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8: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8: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14:12，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依然是我们的老规矩，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直播热线0731962180转零号键。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比方说您最近想买新车，但是看中了两三款，不知道该怎么选，可以拨打电话来帮您筛选一下。顺便想知道自己现在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一些疑似故障，空调不制冷，车子出现抖动的情况，能耗变高等等等等，都欢迎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个数据，这是来自于乘联分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量160.2万辆，同比下滑23.2%，环比增长6.1%，其中 SUV 的销量是90.6万辆，这已经是过半了啊。但是呢，有同比的下滑，下滑了13.1%。细分到大型 SUV 市场来看，在大型 SUV 市场的销量 Top 10的榜单当中，六月份的销量最高的不是蔚来 ES8 了，被取代了是问界 M9， 取代了此前已经连续6个月拿下大型 SUV 销量冠军的蔚来 ES8。这是6月份。唯一一台月销量过万的车型问界 M9 啊，这可能与新车上市有关，因为在5月27号全新的问界 M9 上市了，完了以后呢也新增了很多的配置，并且呢新增了高定车型。排名第二的则是蔚来 ES8， 6月份的销量8966台。没有想到蔚来 ES8 在第一代刚刚问世的时候备受吐槽，特别是它的续航，在经过了几代车型的不断优化和改良之后，现在 ES8 成为了大型 SUV 市场当中稳居前列的车型。另外呢，蔚来旗下的另外一款全新车 ES9 也挤进了6月份销量榜单的前三位，可以啊。相比于蔚来 ES8 呢， ES9 是大了不少，整体的售价52.8万起，它的电池租赁方案裸车价是42万即可落地，作为一款新车表现相当亮眼。排名第四和第五的那都是以性价比著称了，是领跑 D19 以及小鹏的 GX。 其中领跑 D19 是领跑 D 系列的首款车型，也是领跑全新技术架构的首款车型，定位是旗舰大型 SUV， 4月16号上市，它的售价呢只有219800起，并且提供了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配备双高通的8797芯片，然后呢有1000伏的高压平台，增程 CTC 技术，还有双腔闭式空悬以及车规级的氧舱等配置，这配置真高啊。此外，挤进前十大型 SUV 销量前十 Top 10榜单的还有理想 L9、 极客 9X、 华劲 S、 乐道 L80、 问界 M8， 六月份销量就基本上都是维持在了5000辆左右。其中呢，像华劲 S 和乐道 L80 是上市不久的新车，这个成绩已经是比较亮眼了。其他车型方面，像腾势 N8L、 乐道 L90、 上汽大众的 ID.9X、 蓝图泰山 X8、 比亚迪大唐，共有5款车型。

进入到了榜单的11到15位，其中比较受到关注的那就是比亚迪大唐了。这车呢是比亚迪王朝网旗下全新的旗舰车型，在6月17号正式的上市，售价方面也是比较诱人的，239,900起到309,900。尺寸方面呢，车长是超过了5.2米啊，特别是它的前备箱的面积容积非常的大。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投放尺寸更大、定价更具优势、配置更为丰富的大尺寸 SUV。这些车辆是包括了像蔚来 ES9、华劲 S、乐道 L80、比亚迪大唐等正式已经上市或者即将放量的车型。

0: 好，14:18了，稍事休息，在小段广告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6: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0: 啊，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要抓紧时间了。9621-8000见，也欢迎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的留言，陈小林给我留言说：15万以内能带城区智驾、辅助驾驶、安全辅助驾驶不叫智驾啊，以及自动泊车等功能的，空间要稍微大一点的车，希望我推荐几款。是这样，因为您没有说清楚具体的驱动形式。到底是纯电呢，还是能够接受插电式的混动？那我就根据您的这个配置要求做几个简单的推荐。奇瑞风云 T9L 这是一台插混的 SUV， 能够满足你的要求，空间也不错，轴距呢是接近3米的。吉利银河 M7 这是我比较推荐的啊，指导价呢109800起，落地你买高配完全没问题。特别是它的那个千里浩瀚的 H3 方案啊，支持很多种车位的，就是说那种很多种各种形式的泊车以及城区的这个领航功能，并且它还支持高速的 NOA， 这就比较难得了。另外呢，像深蓝 S07 其实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它有纯电版也有增程车。我都说的是 SUV 啊，因为您没有说具体的车型，如果是轿车的话，那首推关注的就是小鹏 Mona M03， 但是空间方面它确实不如 SUV。 如果转向比亚迪系，你像海狮0605这样的车型呢，它确实都在15万以内，但是呢就这一点安全辅助驾驶方面可能不符合你的要求。

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迪安洛说，不知道是不是拥有了就没有新鲜感，而心理作祟啊。在腾势 N8L 和泰奇之间比较了好久，家里人又看中了 N8L 的舒适，但是开了一阵子后

那人家的太妻心里边又好羡慕，呵呵，既要又要是吧，已经选了那就好好爱他吧。他说还有就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荣威 i6 现在已经20多万公里了，但是又不想卖掉，还想留着做个纪念，应该注意怎么保养。其实这台车你说留着做个纪念的话，我觉得意义不大，哎，它又不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车型，这是恕我直言啊。但是你要说一定想留着它，除了车型之外，更多的意义是在于您和它之间的故事，那行，那我就没意见了。至于怎么做保养的话，常规保养做起，然后呢我建议的是日常啊，一两个星期也得动一下车，毕竟机械呢它不是被用坏的，而是被停坏的放坏的，你不去运转它就缺乏良好的这种机械感。日常的油水呀，包括刹车系统啊，都得去按照正常的间隔时间来去进行更换，最主要的是车子要还是适当的动一下啊。

然后再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HE 什么意思啊？油车还能买吗？看中了宝马三系啊，以前呢可能是大家讨论的主流方向，像五六 E 啊、三四 C 啊，这些都是年轻消费者人生当中第一台车的首选车型。不过现在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哎，这个主流的三四 C 现在还能买吗？因为大部分人都去拥抱新能源了，为什么不能买？毕竟人家现在终端方面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呀，只要你是喜欢带机械感的燃油系统，它还是很经典的 B48 的发动机加上采埃孚的 8AT 的变速箱，这一套系统丝滑柔顺无比，没问题啊。当然了，你要承受出行成本方面比电车要高很多的现实。

顺便要提醒一下所有的车主朋友们，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这不是在交管12123 APP 当中去领取电子年检标识，而是要去到检测站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套餐。我们合作的检测站呢，在长沙市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分布，并且呢，每个检测站都有湖南交通频道的会员 VIP 专属通道，您可以放心的自己开着爱车去上线年检，不存在有暴力检车的情况，也不会有任何的猫腻，有问题直接可以向我们来反馈和投诉，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另外呢，燃油车车主如果要做保养呢，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外面的门店呢，因为也没熟人，不放心不靠谱，找到我们也 OK。 在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燃油车保养套餐，一共有三个档次，不建议您直接购买，建议您先入群咨询再说。您发送保养两个字，将会有两个关键信息回复给您，一个是购买的链接，另外一个是入群的二维码。先入群咨询您的爱车到底适用于哪种套餐，知晓之后再来购买。

好，北京时间14:2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汽车人总动员。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13:00-14:30，提醒各位实时关注。顺便提醒您，目前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在雨花收费站附近1501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台货车起火，目前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提醒各位提前留意。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入口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另外，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的150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有货车起火，那目前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啊。那交通最新的一些变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及时刷新。
4: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北京时间的14:33，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么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咨询，热线正在开通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有买房、换房、看房打算的朋友呢，可以来说一下我们的一些基本想法和需求啊。比方说东南西北更倾向于了解哪个方向啊，大概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啊，打算花多少钱。那有一些朋友呢，不管是在这个网上或者是在线下啊，可能已经了解看了一些了，那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可能也正在纠结啊，那到底是纠结价格，还是当下的时间节点，还是这几个到底该怎么分析比对，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更优的选择方案啊，还没有触及到呢，是不是还需要增加一些其他的推荐呢？那买房呢，毕竟是花一大笔钱啊，而且呢，现在市场上的产品呢也是更加的多样化，而且分化的也越来越深入了。有表现非常好的啊，摇开盘的时候是要摇号，并且呢后期还可能会涨价的这样的一些新规的房子。市场上也有没有卖完的老规的啊，价格有的还算是比较稳定，但是有的呢还要再打折促销，可能价格并不太稳，市场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同时呢还有相当多的二手房啊，二手房的挂牌量也是比较多。那到底是该往哪个方向看，那纠结在哪个点上，大家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提问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想了解一下二手房的卖价啊，比方说咱家的房子现在如果进入二手房市场能卖多少钱呢，当下市场行情到多少了，有的呢可能确实是要卖啊，该怎么挂牌，接下来怎么打理，按什么节奏来。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只是了解一下啊，当下我的家的房子啊，如果是从大宗商品固定资产的角度上来讲啊，现在呢还是这个是个什么样的行情，我这个房子现在能值多少钱啊，包括有一些可能是在高点期买入的啊，现在这个又掉了多少了，还剩余多少。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买的比较早啊，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当时冲的是比较高，但是呢现在有所回落，回落之后呢还是要比很早之前买的价格还是要贵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可能多数朋友呢心理上还是比较好接受一些啊。当然呢二手房呢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的明显，因此呢我们要把房子具体信息说一说啊，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当下市场价格的行情评估，同时呢还可以帮您出出主意啊，这个房子接下来怎么打理会更好。说一下咱们的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如果是要问别人要买人家的二手房啊，那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合理，还有多少谈价的空间啊，或者是不是还应该有其他更好的二手房还可以再去了解了解。那不管是新房、二手、买房、卖房，跟房子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热线正在开通，这会儿呢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转零号键即可。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买建材家具就去搬家里，亲爱的房子由搬家里特约播出。节目当中热线正在开通，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从2008年到现在，主持人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最新的一个行情动态啊。每到星期一的时候，我们上一周的楼市的周报就出来了。那科尔瑞在今年的第28周，也就是上一周的楼市周报啊当中的数据表现怎么样呢？整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简单的用几句话来表述的话，那么也就是上一周啊，整体的市场还算是平稳运行，住宅的供需保持一个稳定的释放。那么上一周呢，没有什么土地的供应和成交，而住宅方面呢，这个住宅市场的供应是3.42万方，成交是3.01万方，成交均价呢是有所回落，11900多。那具体到套数方面啊，上一周咱们长沙的供应套数不多啊，282套，成交套数也不多，只有220套。还记得上上周的时候啊，我们跟大家讲过上上周的数据比较的让人意外和惊讶啊。上上周的新房的成交套数这个达到了最高峰值啊，今年的最高峰值达到了909套。那上上周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数值呢？啊，两个方面的原因叠加啊，一个呢是这个建投领悦府在首开的时候推了700多套房源，而且卖得相当不错。那么上一周呢，光累计到网签数据当中就累计了400多套啊，所以呢，一个项目呢就贡献了400多套的一个数据。然后另外呢，在上上周的时候呢，还存在一个630的半年开发商冲业绩的一个数据叠加。因为我们知道呢，全年有两个节点非常重要啊，一个是630，也就是冲半年业绩，还有一个是12月31号冲全年的业绩。那往往这两个点呢，开发商会多供一点房源，多拿出一点诚意啊，包括一些特价房等等。然后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在这个节点看开发商的诚意到底是什么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时候呢能成交、能放的折扣、能给的价格都会给，所以呢很多的成交呢都会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集中的释放。那因此呢，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叠加，使得上上周的数据一度冲到了900多。但是实际上7、8月份啊，其实是一个楼市的淡季，因此啊，进入到了正常的淡季行情，没有这种特殊情况的数据叠加之后，我们上一周的数据就只有200多套了。但是7月份再往后看啊，尤其是7月份有几个楼盘会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来做集中的开盘，而且呢还不止一个啊，有好几个都会选择在7月开盘。那么如果这几个楼盘都这个是在预期当中都会如期在7月份开盘的话，那么7月份后面两周的数据应该也还会冲高。即将要开盘的包括了像招商旭的27、信达曙光映秀纯新首开，包括中建翡翠天旭的27，还有这个阳湖的君悦阳湖新加推的新规产品啊，都集中会在7月份开盘。另外还有一个高单价高总价的项目叫做绿城金鸿文澜月华，预计也是在7月份开盘。所以呢，如果这些楼盘开盘了之后，那么整体7月份的数据呢会迎来一个冲高，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出现7月份淡季并不淡的这么一个市场数据。当然啊，具体是哪一天开盘还要等一下明确的一些信息，包括开盘的具体的价格啊，要等到开盘前的一两天可能才能够准确的知道。看一下我们在上一周的楼市周报当中啊，虽然整体的成交量只有200多套啊，那么还是有一些项目表现还算是不错的啊，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那么我们从两个维度来跟大家说，一个是成交套数，还有一个是成交金额。

从成交套数上来讲，排名第一的呢依然是箭头岭乐府啊，这个累计到网签数据当中成交套数47套。第二位是嘉信阳湖景喜，成交套数13套。那么并列第二的还有万象春月河景，成交套数12套。那么这个第四位有三个并列啊，一个是嘉信央喜，成交套数11套，还有丽发新城也是11套，另外呢还有一个海伦堡艾密城市，套数11套。第二个维度呢是看一下成交金额，那成交金额第一位呢依然是领跑的箭头岭乐府，成交金额0.97亿；第二位是嘉信阳湖景喜，成交金额0.26亿；第三位嘉信央喜，成交金额0.23亿；第四位万象春月河景，成交0.16亿；第五位呢是荣华天喜，成交金额是0.15亿。我们从成交榜单当中，无论是套数还是金额的榜单当中啊，大家发现一个特征和现象没有，就是近一年的这样的榜单当中，能够排在榜单前10或者是前5的大比例基本上都是新规的房源。那市场上是新规的房源特别多，所以能够排在前面吗？其实并不是，恰恰相反，市场上新规的货量包括新规的楼盘占比并不高，甚至是低总价的，比方说150万上下的新规的房源，甚至有的不太好找啊，而且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个有这么多钱都不知道该去找哪里的房源的情况。但是为什么依然会出现新规的房子在榜单当中能够排到靠前的位置呢？那么其实就反映出目前的一个市场的分化，就是好产品大家看得上的啊，这个各方面的素质和维度确实不错的，那么还是会有市场来买单，那大家还是愿意更多的买主城区的新规的品质更好的房子。即便是市场上还有大量的这个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甚至还有很多的老规的房子价格给的非常的实惠，但是也不见得能够赢得市场。好，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啊，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那尤其是具体到我的家庭，具体到我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要买房啊，该怎么办？往哪个方向看？什么房子更合适？什么价格更合适？看完了之后该如何分析比对？那如果要问二手房的卖价，这个房子卖多少钱是当下的一个市场行情价？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打理会更好？那涉及到买房、卖房、新房、二手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啊！因为当下是属于一个市场在深度分化的一个行情，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没有什么大家都能够适用的标准答案。那个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情况啊，包括看房的情况、产品的情况都来聊一聊啊，给您更精准的分析。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需求啊，包括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热线都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0: 就不是坟墓。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那只要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我们一对一的来帮您找解决方案。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不管是今年下半年还是明年啊，想要看看房子、买一套房子的朋友啊，有这个想法的，那可以先了解一下市场的一个产品分布，包括接下来重点应该往哪个方向看，是应该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重点关注，还是要等到年底会更好，还是说我们明年的房源可能才更适配。那可以说一下基本的一些情况啊，比方说咱们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方向的，大概需要多大的面积，打算花多少钱。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啊，看的情况怎么样，那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什么，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合不合适，还是现在的价格还有没有谈价的空间啊，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还有很多朋友呢想问一下二手房的卖价啊，比方说咱家这个房子现在这个放到二手房市场上好不好卖啊，大概能卖多少钱，还是只是问一问了解一下我们家的固定资产现在到多少了啊，都可以来说一下房子的一个基本信息啊，比方说啊咱家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因为二手房呢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明显，同一个小区里面大的小的房型结构不一样啊，包括毛坯的装修的程度不同，那么价格呢都会有高高低低的表现，那因此呢需要给到更加这详细的一些沟通回复，说一下这个房子基本信息啊，不用讲房号，那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在说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他看了两个区域的房子啊，河东河西都有，其实这两个区域呢他觉得都挺好的啊，配套还是挺方便的。一个呢就是树木岭周边的比较次新的二手房，比方说像保利大都会啊，旭辉这个国乐府啊，他都看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梅溪湖一期，梅溪湖现在一期的房子也还比较多，二手房还是比较多的啊，然后呢价格都差不多啊，基本上的价格呢也就是9000-1万左右。他说买哪个方向会更好？这个二手房啊，其实我们还是比较讲具体的板块和区域的啊，当然呢，这个朋友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啊，他河东河西可能都无所谓啊，就是想买一个周边生活配套成熟度高一点的啊，这两个方向都可以。但其实这两个方向呢是各有侧重的啊，如果是从这个成熟度上来讲，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成熟度，但是从配套的优势和价值上来讲还是有差异啊。梅溪湖呢，它更多的呢是要有读书需求的一些家庭会更多的会选择梅溪湖，因为梅溪湖的北岸这个地铁也有，学校也有啊，学校呢虽然这个有更好的也有一般般的，但是整体的梅溪湖80%-90%的，尤其是一期之前的一些二手房，基本上都是双教育配套，也就是小学初中都是可以配套直接读书的啊，那么初中是可以不用参加派位的。所以呢梅溪湖一期呢更适合于家里有孩子要读初中的啊，或者是读小学初中都要读，甚至家里可能不止一个，那我们在这里呢长期住住个比较时间长啊，比方说两个孩子，那么我们读完书可能周期呢起码也有7-8年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住在这里住这么长时间，它生活配套还是比较成熟比较方便，并且学校小学中学都有，孩子都能够兼顾，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更合适的啊。所以呢人群的画像也是会更多的比例结构也是更多的往这个方向倾斜。那么树木岭其实更适合于我们就是要想要在河东一个相对配套比较完善的区域啊，尤其是地铁出行还是比较方便，然后而且呢在树木岭周边的次新的二手房相对更集中一些，不管是保利大都会还是这个国兴还是旭辉啊，包括像这个雨花郡经贸智慧科学城等等啊，这都是属于当年这个不是特别早期的啊，相对来讲大概是3-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些次新房，那么这些次新房成色比较新，住着会相对舒服一点，然后周边的配套也还比较成熟完善啊，那么目前二手房的价格要比其他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要高一些啊，因为我们知道次新的二手房它价格高一点，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啊，因为房子会更好一点，所以呢如果咱们能够承受9000-1万的价格，那树木岭这个位置它更适合，就是我们想要在河东买一个相对成熟便利条件并且次新二手房比较集中比较好选房子的一个区域的需求。所以其实是定位不一样的啊，我觉得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啊，我们的侧重定位更希望要的是哪一个核心角度，然后我们再来决定到底是选 A 还是选 B， 然后呢确定了区域之后再在这个区域详细这个更充分的去看房子，因为二手房的挂牌量非常大啊，这个周边的几个小区都可以看，小区里面还有多套房源也可以看，我们最终呢选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看得上，同时呢价格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套房子来进行决策会更好。当然这是从买二手房的角度啊，那卖二手房，那如果想要尽快的成交，比方说我们能不能够在比较短的周期内成交，那么这目前当下的市场依然还是比较取决于价格啊，小区里面同类型的房源，差不多的户型的，差不多的装修情况的，如果我们的价格更具有明显的优势啊，那么这个成交周期就会比较的快。你像之前啊，有些小区里面的这个房东的价格，明显是要优于这个中位数啊，或者是明显要优于其他房东的报价，有的快的啊，可能2-3个星期啊就可以把它卖掉了，很快。但是呢，如果说整体的周边的竞争压力很大，房源特别多，而且尤其是便宜的房子房源特别多， 那么这种就属于啊，人家买家可以坐下来慢慢选，可以选很长时间好好选啊。那么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关注到我们的房子，什么时候才有可能真正的坐下来跟我们来谈一谈，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二手房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了。那么因此啊，不同的这个二手房小区包括周边区域的一些竞品分布的情况，也要决定了咱们的房子的报价啊，再结合我们的对成交周期的要求，对房价的要求啊，要进行深度的分析。那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要问一下二手房的卖价啊，不妨说一下咱

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稍后在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详细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记得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长治高速续淮段大江口收费站入口往东匝道，因为一辆货车货物散落，占用应急车道，目前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沪昆高速的邵淮段中方收费站附近以东的1425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装载汽油的罐车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了。另外呢，全南高速895公里往西方向有交通事故，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记者从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二季度省直公积金发放个人住房贷款2000笔，金额14.07亿元，笔数同比增长25.64%，金额同比增长41.8%，贷款金额增速远超笔数的增速，这意味着单笔贷款额度显著提升，公积金对职工购房的支持力度在加大。长沙市体育局、教育局发布通告，开启为期40天的暑期免费培训，活动时间为今天到8月21号，共40天，服务对象为长沙市中小学生，服务内容包括免费游泳和免费培训。

年，当时是上一轮的房价的高峰期，那么那个时候呢，有这个真实的居住需求的朋友，不管是15000买进来的还是14000买进来的啊，就算是现在的价格已经掉到了11000-12000，但是呢自己在住不变现，只是说我们当时买的高了啊，但是呢有居住需求，自己还是住着啊，不变现其实就没有必要去算这个账。但是当时呢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是冲动了，就是担心后面房价又更高了怎么办啊，我就想着说我在房价低的时候入一手啊，后面如果房价更高了啊，我说不定还能挣两个。包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在买，那我是不是刚好有一笔闲钱，我也买一买。所以呢在2019年的2月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在不是很，就是问题想的不周全啊，或者是没有想清楚的情况之下，又恰好不凑巧在高位买了房子。那么其实这样的情况是最不好的，也是这个损失最大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

0: 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来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现在可以开始来拨打的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已经重复讲了很多次了啊。当下呢，市场它的特征是分化，就是有表现的好的，要摇号的，可能还要涨价的。那么更多的是集中在新规的热门楼盘，也有卖不动的，打折促销可能也很难赢得市场。房价是看上去很便宜，但是依然不好卖啊。所以呢，就是出现一个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分化的行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么针对我们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家庭啊，那么应对市场呢，当然就要有更具体和更精准的角度和方案。那因此呢，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啊，不管咱们是问买房还是问卖房，不管是看新房还是看二手，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要更加精细化才适配当下的行情。因此啊，大家可以把咱们的一些基本情况啊，详细的具体的情况讲一讲、聊一聊啊，咱们根据每个家庭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基本面跟大家来说一说。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如果是有买房计划的朋友啊，想问问哪里的房子行不行、合不合适，那说一下这个基本的需求，想买什么样的，大概要花多少钱，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是要问二手房卖价的，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具体问题来具体回复。记得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么七月份呢，会有一些新的产品会进入市场啊，这其中呢也包含了一些教育配套的房子，就是我们常说的书包房。那比方说呢，有一个楼盘叫做润和天星序，这个呢是在长郡外国语旁边的一个可以配套读书的啊，主要配套的是长郡外国语的南校区，并且呢是一个纯新盘，做的是新规的产品，而且面积段比较小，比较好控总价，整个的面积有101的，也就是100平上下的啊，也有110多的，120多的啊，也有140的，134的，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

在100到140之间的相对比较小一点的面积。因为我们知道呢，特别好的学校旁边的配套房，它多多少少都是会有教育溢价的，有的溢价很高，有的溢价可能是10000，有的溢价稍微少一点，有的15000，有的13000。那么有教育溢价的这样的配套房，面积小一点的其实是更好流通的，因为面积小，总价低，门槛要低一些，同时溢价部分的这个金额会要少一些，那么对于大多数的家长来说啊，就更具有性价比。这是我们看到的市场上的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旁边配套的一个新规的房子，还没有开盘，快要开盘了。尤其是前不久啊，这个中考成绩出来之后，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关心这个问题的热度也比较高啊，而且呢，最近可能很多朋友也看到了这个一些比较好的学校的指标生的末位线。那有一些学校成绩确实出得不错啊，那是不是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啦？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啊，马上4年级、5年级了啊，可能要开始考虑初中，我们去哪里上？买房有没有合适的啊？价格行不行？啊，当然呢，我们也整理了关于双教育配套的一些相关的房源表，有新房表，有二手房表，也就是小学、初中都是可以按照配套生直接报名读书，不用参加派位的啊。分别有新房表和二手房表，大家也可以去领取一下。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发送“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啊。下了节目之后，您告诉我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发给大家。但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啊，有一些学校确实是好，但是要不然就是旁边的房子太一般了啊，比方说像双语旁边的玉龙哈、啊，这房子就太一般了，住呢肯定是住得不舒服啊，就是很普通、啊，甚至有点看不上。那有的房子呢，学校也好，但是旁边太远了啊，比方说像青衣旁边的。那有的呢，这个房子太老了啊，比方说像南雅旁边的。那有没有各方面都挺好啊，位置也好，这个学校也不错，品质又高？有没有这样的房子呢？有，但是价格会很高啊，因为各方面都好，价格肯定不便宜。那比方说呢，接下来即将要开盘的一个楼盘叫做绿城金鸿文澜悦华，位置在韭菜园，这个五一大道旁边，正地铁口，迎宾路的正地铁口。然后呢，品质呢又是绿城比较高端的系列，品质也是做的这个比较顶的啊，用现在的话讲。然后另外呢，面积呢有小面积的，也有大面积的。学校呢是一中的初中部，所以你看啊，地铁、学校、品质、位置各方面如果都好的话啊，价格一般来讲不会便宜，预计的价格可能是在25000以上啊。当然呢，具体的准确的价格还没有出来，这只能是一个预计的价格。有可能是在本周末或者是下周初的时候啊，可以去营销中心看房子了，营销中心也即将开放了。当然呢，这个楼盘呢，这个其实本来之前预估的是5月份、6月份出来啊，实际上已经延后了啊，延后到7月份啊。那市场的热度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确实还是要有充足的预算啊，才能够接受得了，因为毕竟单价和总价都是比较高的。好，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杨子冲枢纽附近148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啊，处理长潭段1501处的事故，实行交通管制。目前车辆分流到杨子冲枢纽绕行，那么提醒大家要提前留意啦。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推的两款，一个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还有一个是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我们先说说这个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啊，这个呢是属于千年美酒之村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那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啊，再没有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是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也是干净纯粹。53度的黄金度数刚刚好适配湖南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潮湿的这样的天气啊，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能够驱散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53度的清香型，金芒果商城一箱是6瓶啊，仅需199元。这还没完啊，现在是夏日特惠，满199还立享50元的优惠，所以啊，最终一箱6瓶的到手仅需要149元。那买过的朋友啊，肯定都知道啊，之前是没有这个优惠的。然后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走亲访友都合适。那趁着刚好现在商城有优惠，可以赶紧囤起来啊！记得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那到了夏天之后啊，小龙虾和夏天是最适配的。那大家呢都是喜欢啊，在宵夜的时候来一个小龙虾啊，或者自己家里面啊，这个买点这个小龙虾自己炒一炒吃，很过瘾。那如果说这个吃虾你不喜欢剥虾，更喜欢吃虾尾方便一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一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不用剥虾啊，吃起来也更方便，分为麻辣和蒜蓉2种口味，每盒都足足有半斤的量，6盒到手仅需69.9元，非常的划算，而且味道很好啊。这个6盒到手，每盒都有半斤的量啊，到手是69.9元。这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每一只虾都经过严格挑选，只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个头大，肉嫩紧实，经80杀菌所鲜，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小龙虾也是洗得非常的干净。然后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虾尾其实是非常耗虾的，5斤虾才能剥出1斤的虾尾，然后剥出的虾尾再用高温水煮，最后由大厨进行烹饪，搭配10多种天然食材高温烧制而成。那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的啊，在家里面就有2种适配的口味，麻辣和蒜蓉您都可以选择，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今天呢已经是13号了，本周末呢有一场宝藏话剧马上要开演了，就在本周五周六，宝岛一村即将开演，你抢到票了吗？如果已经买到票的朋友，我们会给您发送专属的短信，也可以通过您购票的关键词链接在票夹当中进行查询。那这场演出呢，因为是演员文章领衔，又是亚洲戏剧泰斗

0: 赖声川最值得看的一出话剧啊，所以呢受到了长沙观众的热烈追捧。目前低价位的票还有少量啊，所以呢想要感受一下顶级舞台的魅力，那不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两个字，就可以这个获取到购票链接了啊。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两个字都可以。那7月17号、18号，也就是本周五周六，宝岛一村，我们不见不散喽。
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2: 妈，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4: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么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我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包括看房的情况，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该不该买，这个房子行不行啊？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啊？还有没有更多的底价空间？还能不能再还多少价？买房要更谨慎一点啊，因为毕竟是大宗商品，花一大笔钱。那卖房呢，实在价格承受不了，好多人说那我算干脆放这儿算了，不卖了哈。但是买房既然是要花钱，花钱就一定要花到位啊，花的有针对性，花的更安全。那如果是要问房子的卖价，比方说啊，咱家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那二手房呢，要把房子的基本信息啊，要了解的更清楚一点，我们给大家更精准的一个分析评估。不妨来说一下啊，咱们要问的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张先生啊，请说啊，什么问题？
2: 我有一个房子在新远河城。
1: 嗯，好。
2: 问一下，现在如果要卖的话，大概市场价格是多少？
1: 嗯，多大的面积？
2: 93个平方。
1: 嗯，
2: 的三房。
1: 三房啊。
2: 对。
1: 楼层嘞？
2: 13楼。
1: 13楼啊，装修怎么样？
2: 一般。
1: 啊，就是普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装修，是不是？
2: 对。
1: 嗯，是这样的啊，这个新远河城呢，它的房子的房龄相对要次新一点。而且当时新远河城好多人还是要摇号买的，嗯，然后新远河城目前市场上其实关注度啊，包括二手房的询问度、成交，还可以，因为它房子的相对这个房龄啊，包括小区的感觉啊，还可以，然后再加上旁边有地铁，然后旁边还有新月汇的商业，位置呢。

0: 稍微靠南边了一点啊，要到尤阿奥特莱斯这个地方去了。心愿合成目前的这个90多平的三房也是相对更好卖一点的，因为总价更好控制。啊，我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吧啊，就咱们小区里面位置好、楼层好一点的、装修这个更好一点的啊，更多的呢是看到是在9000块钱左右，啊，稍微差一点的呢就是9000块钱以内，啊，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大概是在8500到9000，好不？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市场上一些次新一点的房子，也就是当年买的时候是摇号买的，那一般呢，这个上一轮摇号啊，就大面积摇号的，基本上就是在2019年的2月这个周期节点啊，这个周期节点当时一个是要摇号，啊，完了呢，这个价格还有点贵啊，买的不便宜。那有一些朋友呢，如果买的是当时的精装修的房子，可能单价和总价都比较高，然后后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还做了比较好的升级，又花了钱，又再做升级，然后又买的比较贵的这个家具电器，那么投入和成本可能就堆的会更高了。那么在实际销售的时候，可能就会和当下的一个市场价格就形成比较大的一个心理落差。那因此呢，很多相对次新一点的二手小区里面的价格啊，高高低低的报价都有。那为什么还会有一些高高低低的现象啊？因为有一些业主，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心理落差比较大，那其实他不太愿意以一个很低的价格进入市场，他就可能只会报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价格，先看看情况。啊，所以呢，我们次新的小区里面，比方说像树木岭周边的，便宜的有9000的，有10000的，啊，报价也有11000、12000的，啊，就是这个差异化会比较的大一些。啊，当然呢，次新的二手的小区呢，好处呢，肯定还是和其他的二手房比啊，那肯定还是房子的成色要好一些，居住舒适度也会高一些。那当然呢，如果不是次新的啊，比方说有一个7、8年、10年左右的房龄，那其实现在很多房子价格都还是比较实惠啊，包括有一些房子位置其实挺好的，主城区旁边也有地铁，有的也还有学校，然后呢自己装修装的也还可以，这些年呢维护的也不错，那么价格呢有7000多的，也有8000的。当然呢，这个要看片区来，有些片区呢可能还会有更便宜的，包括呢有一些楼盘它的体量比较大，小区里面的挂牌量非常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不排除小区里面会有报价比较低的房子。那关于二手房啊，真是非常的多样化，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包括还有老旧的，比方说老破小，15年、20年以上的房龄啊，还有一些面积很大的，虽然买的很早，那个时候价格不高，但是现在即便是以比较低的价格也很难找到客户啊，所以呢这个市场上的二手房的表现是各不相同啊，一定要这个根据具体的房源来进行详细的沟通和分析了。那因此呢，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啊，尤其是要问一下这个二手房的卖价，不管是要卖自己的房子还是买人家的二手房，那么都要详细的来沟通了解一下。那不妨来说一下啊，您想问的这个二手房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都是拨通96218转零号键啊，直接进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一对一的沟通。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买房，他可能会选择新房，因为新房市场当中有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价格可能要比新规便宜个2000-3000块钱，虽然得房率不高，但是单价便宜啊，这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性价比的啊。那新规的房子，那得房率更高，那有一些房子的颜值包括品质感啊，确实做的看着就很上头，但是呢单价可能会高一点。那么究竟我是应该去买那个新规的价格高一点的感觉更好的呢，还是应该去重点关注那个价格更具备优势的更便宜的啊，其实呢房子也还可以的，也能接受的。这个呢都是要根据大家具体的实际的需求，包括这个家庭的情况，未来使用的周期和使用的一些计划啊，来进行详细的分析。那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我们的热线都正在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和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这个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看房买房计划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想法和需求啊，包括看房的情况，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啊，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帮助和启发。那如果是要问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二手房能卖多少钱啊，是目前这个好不好卖，接下来该怎么样安排节奏，怎么报价会更好，那不妨呢说一下二手房的一个具体情况啊，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记得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一说最新的一些动态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有几个楼盘是可以开始看房子，并且可以开始定存了。然后有一些楼盘呢，是刚好是这个就是前两天啊，周末营销中心和样板间可以看房子了啊。有一些呢是可能要稍微的晚那么几天，但是呢可能都会在七月份赶着七月底之前要把这个首开或者是开盘把它开掉啊。那么这个主要呢都是以新盘并且是新规的房子为主。分别是哪几个呢？一个是招商旭的二期，还有一个是信达曙光映秀，还有一个是中建翡翠天旭的二期，还有一个是建发望江。首先呢来讲一下中建翡翠天旭的二期啊，也叫中建翡翠天旭星域。它是在德思勤附近靠近植物园的旁边，然后旁边有地铁啊，离地铁的这个出站口呢大概是500米左右，然后是带双教育配套，小学呢是天华小学，中学是麓山国际的天华中学。学校配套还比较完整，然后地铁和商业离得也还算近啊，因为德思勤周边的商圈已经比较成熟了。同时呢，因为离这个植物园比较近，有一定的植物园的景观啊，同时旁边还有一个龟塘河啊，龟塘河虽然不宽啊，但是也还有一定的河景，所以也是有河景有山景，所以感觉呢它是一个配套比较全的啊，就是你能想到的各种东西好像都有。之前呢中建翡翠天旭一期呢主要是卖精装修，包括呢前面还有一些大面积的，而这次推出的二期面积就会要小一些。那么预计在这个首开的这次二期首开的是2号栋和8号栋，面积呢是129到187。其实呢它二期里面还有更小的，但是它分阶段啊，那么二期的第一个阶段可能没有特别小的啊，最小的也是要在120多了。那120多的套内面积的话，大概实际上就有接近150平，也就是140多。所以呢作为新规的房子啊，它就有这点好处，得房率比较高啊。虽然我买的是120多130，但是我实际套内是要超过这个面积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187的，这个面积就比较大，总价会相对更高啊，可能性价比更高的是120多的。另外呢还有招商旭的二期，也叫新旭府。招商旭的二期呢首开是开1号栋和8号栋，户型是123138，总价预计是在180到210万。当然还没有算开盘的具体的优惠啊，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结构范围。那么这次呢开的面积段不大啊，120130的啊，这个面积段更适配于大多数人啊，可能很多人都愿意看的就是这个面积段的一个四房。再大的话总价高了啊，可能就觉得花钱花多了啊。再小的话如果是个三房，有一些家庭呢可能又觉得不够用啊，还是想选四房。因此呢120130目前是市场上新规的房子，大家选择

0: 的更多的这样的一种类型。这个项目的二期的得房率大概是在106%到117%。另外第三个呢，也是近期可以看，这个月底有可能会开盘的呢，是信达曙光映秀啊，目前是可以开始这个登记定存了。那么信达曙光映秀呢，它的这个产品呢有更小的面积的，比方说有105平的三房，105平的三房最大的好处就是控总价。总价可以控得更低一点，少花点钱。然后呢，四房是有120平的，也有128平的，还有143平的大四房，预计的单价是12000左右啊，便宜的可能是在12000以内，比方说11000几啊，比方说11500、11800，那么贵一点的呢，可能是12000以上，或者是接近13000。那预计的总价是在117到185万之间。那第四个呢，叫做建发望江啊，这个呢是可能我们最近可以看可以定存的最贵的一个了啊，因为它位置更好，它是靠江边上，也就是在平安财富中心的旁边，在这个靠河边的位置，虽然它不是临河边的这种一线头牌的江景房啊，它不是这种，但是呢它的位置呢也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楼盘体量不大啊，就几栋房子，但是呢也有小面积的，比方说小面积有128平的，然后也有146平的，还有大面积的有288平的，总价的区间是在230万到400万之间。就是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接下来就这几天就能看的一些产品啊，已经有的样板间已经出来了，已经可以看了。当然呢，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如果家里有老人啊，子女工作忙，这个父母要去医院啊，子女又不能在身边陪同的，那么可以关注一下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服务啊，专门为老年群体推出了清凉护航公益陪诊。那只要父母年龄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的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输入芒果陪诊四个字就可以了，记得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就可以了，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芒果陪诊四个字即可。好了，今天呢时间关系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9年。2019年随着穿越悬疑剧《想见你》的现象级爆红，831乐团创作的这首片尾曲《想见你》成为了年度最洗脑也是最催泪的旋律。创作初期，主唱仅凭一份剧情简介和2页剧本便精准捕捉到了跨越时空的无力感。为了贴合穿越的设定，他在歌词里巧妙融入了遗迹、冰河时期这些带着历史厚重感的词。这也是831首次尝试 R&B 式的情歌，加入了说唱的桥段。当这首歌在剧集的大结局时响起，那种不顾一切跨越维度的思念让无数观众在屏幕前红了眼眶，也让这首歌成为了青春里最执着的注脚。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沪昆高速的邵淮段中方收费站附近以东，在1425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装载汽油的罐车出现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故障已经处理完毕，各位驾驶员朋友可以放心通行了。
8: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8: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0: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大跌，截止收盘，沪指跌2.06%，收报3913.79点；深证成指跌3.48%，收报14522.85点；创业板指跌3.10%，收报3723.52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28349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5760亿。行业板块呈现普跌态势，中药、银行板块逆势走强，军工电子、元件、地面冰装、金属新材料、影视院线、光学光电子、玻璃玻纤、航海装备、航空装备、消费电子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仅有801只，仅32只股票涨停，176只股票跌停。那如何看待今天整体市场的回撤？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郭树华的相关分析。
11: 我感觉呢，这个市场来讲呢，其实还是延续了这个市场呢自身的这个调整结构。也就是说呢，这个虽然这个上周末呢是有所反弹啊，但是呢，这个反弹其实我认为，其实是并不是特别成功的啊，因为本身来讲呢，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指数之间的分化呢，是比较明显啊，而且呢，这个我认为。

0: 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受到这个外围的啊科技股走势的影响啊，产生了这种技术反抽。啊，那同样的啊，我认为今天的这个回调呢，其实仍然是这个资金呢对于科技股的这个分歧的这个市场体现。究其原因来讲啊，那么在整个科技股没有调整到位的这个时候吧，啊，这个指数来讲可能啊也是会这个延续这么一个调整状态。但是我认为呢，向下的空间呢，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的看空啊。包括今天，像上证指数，大家看到这个已经回补了3900的这个缺口啊。我认为，或多或少吧，啊，可能这个多头来讲会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会有所抵抗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形成这种绝对的低点啊，但是呢，再向下的话呢，我认为应该基本上也不会，再有多大的这个再有多大的空间了。啊，因为实际上从这个周线的角度啊，包括这个月线的角度来讲啊，我认为短期的这种乖离率的这种极值呢基本上快要到位了啊。而且呢，按照这个规律来讲啊，我讲的规律呢就是从这个最后一次反抽啊，就从6月22号之后啊，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啊，那么整个指数呢，其实上证指数来讲也是走了一个小的这种五浪下跌的行情啊。那么大家可以总结一下，也是可以看到从这个6月底之后的回调，那么大概每一个回调的幅度呢，大概都是这个在4%左右吧啊。那么经历了今天的下跌啊，包括上周末啊，这两天其实加起来大概这个幅度又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规律如果延续的话呢，大概我认为明天的话可能顺势探底之后可能也是会有修复啊，只不过最终呢就是看修复的力度怎么样。所以说总体来讲，我认为幅度上来讲应该差不多了，或者说不是绝对低点，也是相对低点。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台风巴威以减弱为热带风暴，对长沙影响结束，但新一轮持续性晴热高温接踵而至。记者从长沙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长沙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到37到39度。好在18号至19号有一次中雨局地大雨的过程，短暂的消解暑气。今年三伏天将于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专家提醒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以及起居。据中国天气发布，截至今天15点，沈阳累计雨量达到223.8毫米，打破观测室单日降雨记录。目前沈阳降雨还在继续，该市已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标志着这条国家级重点铁路项目圆满完成立项审批全部核心工作，全面具备开工建设前置条件，预计年内开工。黔吉铁路是国家余下高铁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线路起于重庆黔江站，途经酉阳、秀山以及湖南湘西州花园、宝靖、吉首等地，终至长吉淮高铁吉首东站，计划2026年内开工建设，建设工期5年。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伊朗方面于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据新华社援引相关媒体的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3: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2: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3: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4: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4: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3: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3: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现在这互联网啊，一张掐头去尾的截图，好家伙，就能掀起全网舆情风暴。哎呦，这南充有奖发票中奖事件啊，完美上演了一场截图定罪、断章取义的网络闹剧，套路老套，却次次精准收割大众情绪。这网传中奖名单，好家伙，清一色普姓啊，强行绑定当地干部，大肆炒作，内定黑幕，暗箱操作，乍看疑点重重，俨然一出权力舞弊的剧本。可是官方数据一锤定音，全网流传的全普姓中奖，那只是网友恶意筛选后的假象。说白了，那中奖的整个名单就截了这一部分。真实数据狠狠地打脸全网，5000多份中奖发票当中，蒲姓中奖仅78张，远低于李、张、王等等大姓。那所谓的黑幕，只是有些人利用表格筛选，刻意制造舆论骗局。这就是当下网络舆论最讽刺的一个真相。造谣动动手指，辟谣要跑断。

可是官方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逐条核对数千条数据辟谣，无端消耗公共资源。这种套路早就屡见不鲜了啊！从取快递被造谣出轨，到本次中奖黑幕谣言，底层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无视完整事实，奉行有罪推定，靠碎片信息抹黑造谣。这谣言快于真相，情绪永远压倒事实。我们支持大众监督，敬畏舆论公平，这是守护正义的底气。但是监督不等于无脑猜忌，质疑绝非造谣抹黑，盲目跟风传谣只会消耗社会公信力，透支大众的信任。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情绪更不能替代真相，所以别再被片面截图牵着鼻子走。不完整的信息从来不是证据，那只是个陷阱。我也不明白了，吃了这么多回的哑巴亏，怎么就不长记性呢？稍微整点啥，哎呀，那小情绪就那个波动啊。下次记住了啊，多一点冷静求证，少一点跟风亢奋，让子弹再多飞一会儿。你要明白，今日被造谣伤害的是他人，那明日无端陷入舆论陷阱的，或许就是普通的我们自己个儿啊。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最让人破防的基层一幕就出现在浙江台风救援的现场。镇干部赵贝雷通宵奋战，仅睡两个小时，连夜攻坚，完成了全镇万余人的紧急转移。可是面对记者的镜头，他第一反应却是慌张的躲闪，连连摆手拒绝。人家说了，别拍我，太像作秀了。这踏实干事的人拼命躲着镜头，热衷摆拍走形式的人却争抢着曝光热度，极致的反差就撕开了当下舆论场的畸形现状。这如今大众对形式主义摆拍深恶痛绝，近乎于草木皆兵，公职人员只要出境救灾就容易被扣上作秀的帽子，陷入有罪推定的舆论困局。大家反感形式主义没有错，但是极端的反作秀情绪是不是有点变味跑偏儿？原本是想杜绝虚假的表演，最后却误伤了真心干实事的人，这就是典型的寒蝉效应。当下最荒唐的舆论逻辑是啥呢？啊，实干者不停地自证清白，躺平者始终安然无事，一线奔波救灾的干部畏缩逆境，毕竟啊，不作为的人却安然无恙。舆论的矛头精准避开闲人，直指躬身干事之人。更讽刺的是，舆论评判早已本末倒置，无人关注万人安全转移的救灾成果，反倒紧盯着出境拍照大肆宣判。揣测动机大于正视实际，是极端的道德洁癖。长此以往，基层干部只能被动自保，选择不露面、不发声、不留痕。实干者被迫沉默，基层一线的辛苦付出也彻底被舆论掩盖。当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那真正的作秀，从不是出境履职，而是空摆姿态、不办实事、只造热度、不担责。所以，别让无端猜忌寒了实干人的心，让躬身做事者不敢露面、不敢发声，这不是生病了吗？

最近呢，学术圈啊又整出来这么一个画面啊，说是论文全盘抄袭啊，零标注被官方期刊公开撤稿，实锤学术不端的人大博士，好家伙，竟然一路绿灯，顺利通过毕业审核，进入高校教职公示名单。安徽大学拟录用该博士一事啊，越挖越是令人唏嘘。这当事人核心论文抄袭，全文翻译抄袭，期刊早已发布了撤稿声明，学术污点可以说是证据确凿，疑点重重的履历却顺利毕业，成功求职，全程畅通。很多网友讲话了，你要这那我也行啊，我呀。整件事最大的漏洞从来不是一次抄袭事故，而是事后全程空白的追责闭环。依据教育部的规定啊，这期刊曝光的学术不端线索，高校必须主动核查处置，但是校方调查追责全程空白，毫无共识，就仿佛这场撤稿风波从未发生似的。时间线更是疑点十足，六月实名撤稿曝光，七月学校照常公示录用。好家伙，都没凉透啊，这是。问题履历顺利通过层层审核，愣是没盘着。那咱说这是审核疏漏信息滞后，还是刻意默许一路放行啊？谁出来跟我说道说道吧。是吧，招录合规性这玩意儿也经不起吹敲啊。而涉事导师本科毕业于安徽大学的巧合，更是直接拉满网友疑虑。虽无实锤利益输送，但是微妙的校友关联叠加漏洞百出的招录流程，难免让人质疑学术圈存在人情兜底、变相近亲繁殖的一个乱象。学术不端从来不是小事，这是科研人的立身底线。真正的公平是踏实治学的人凭实力突围，而抄袭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如今好家伙，乱象倒置了，违规者零追责，顺利上岸，这可是对潜心治学、坚守学术底线学子的最大不公啊！目前校方虽然启动复核，但是远远不够，两所高校必须要全面复盘，公开明细，彻查学术不端、处置空白与招录漏洞，理清关联嫌疑，该处理谁就得处理掉。学术圈容不得糊涂账，唯有从严追责、公开透明，方能守住科研净土，捍卫教育公平啊。

0: 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最近天气呢，不是连绵阴雨，就是连续暴晒，那空气湿漉漉，身上非常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来。那阴湿天喝点纯凉白酒，温身祛湿再合适不过。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呢，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刚好适配湖南湿冷气候，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驱散周身湿温。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金芒果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要149元。买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之前可没有这个价，这个优惠，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非常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那现在呢，有喝的了，那当然不能少了吃的。今天呢，除了杏花村这款原浆酒，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味。小龙虾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夏季美食了，大人孩子都爱吃。虽然小龙虾好吃，但是剥起来是不是有点费劲，有点麻烦，特别是孩子容易弄伤手。所以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味，不用剥虾，吃起来非常方便。麻辣和蒜蓉2种口味，每盒足足有半斤的量，6盒到手69.9元。这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每一只虾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只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个头大，肉嫩紧实，经巴氏虾菌锁鲜，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小龙虾清洗的是干干净净，然后呢去头，用5斤虾才能剥出1斤的虾尾，剥去的虾尾再采用高温水煮，最后经由大厨精心烹制，搭配10多种天然食材高温烧制而成。这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肉质紧实，爽口弹牙，还原了食材的鲜度，可以说是让人过口不忘。有爱吃小龙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5: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4: 考完试了，该做梦了。去那拉提草原上追着羊群跑，在赛里木湖边光着脚丫采水花，薰衣草田里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在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穿越4季，这可不是做梦，这是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三飞班期来了。为什么要三飞？省事儿，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伊犁是世界3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现在正好是盛花期，我们呢掐着点儿去的，不早不晚，正好看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古人拿薰衣草安神，咱们现在拿来解压，有些梦就在那花香味儿里悄悄的就实现了。最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的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可以说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

0: 人情摇扇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大快人心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这餐饮行业最恶心的套路终于迎来了硬核重判。成都一火锅店底线禁食，回收食客吃过的口水油，然后过滤熬制掺新油翻新售卖。哎呀，一年涉案金额高达25万余元。以往不少黑心餐饮店靠口水油牟利，被查处的也多是轻微的罚款整改，违法成本极低，所以就导致行业乱象屡禁不止。而本次判法打破宽松执法惯例，是教科书式的从严惩处。本次案件实现了全链条无死角追责，堪称是大快人心。从店铺主责人啊，还有店长、厨师，再到专门熬油的工人，就连临时顶岗的兼职人员，无一例外全部获刑，叠加高额罚金与公益诉讼赔偿金，让黑心商家彻底得不偿失。不少人疑惑，临时工为啥也被判刑啊？咱说这判的一点都不冤。食品安全这个事儿就没有边缘免责啊，只要参与有毒食品产销，触碰法律红线，危害公众健康，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啊。口水油早已被明文列为是有毒有害原料，反复熬制危害极大，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健康。商家为了谋取暴利，无视食客安危，践踏行业底线，完全是利欲熏心。此案释放鲜明信号，食品安全零容忍，绝不法不责众，姑息纵容。黑心牟利的时代彻底落幕了，所有触碰食品安全红线的从业者啊，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这也有先河了。你要是不服，你就碰一下子。你就记住了，这个事儿只有从严执法，长效整治，才能守住群众的舌尖安全呐。再来说一个润物无声的。要说这当下短视频秒刷，消息秒回，快节奏沟通贯穿日常，手写书信早已经成为时代的冷门产物。这合肥经济学院御花行公益活动啊，以1.2万封往来的手写信就治愈了这个浮躁的网络时代。不少人以为乡村孩子缺书籍物资，其实事实并

非如此，或者说并不是全部，他们真正缺少的是耐心倾听、平等陪伴的温暖啊！电子讯息转瞬即逝，无人承接他们的读书困惑，还有成长烦恼。书信恰好填补了这份精神空白。大学生志愿者舍弃便捷的线上交流，选择最慢也最真诚的书信往来，全程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有平等温柔的分享书本解读、日常心事，还有手绘涂鸦，跨山海的笔友羁绊，让读书摆脱枯燥的课业，成为双向奔赴的温暖期许。这份慢陪伴拥有网络社交无法替代的力量，等待回信的过程让人沉淀思绪，抚平浮躁，迷茫的孩子被开导，自卑的孩子被治愈，笔墨温情足以照亮山野少年的成长之路。这场公益并非单向帮扶，而是双向奔赴的成长。乡村孩子收获陪伴与勇气，爱上阅读，向阳生长，大学生褪去浮躁，走出校园，读懂善意的真谛，让公益摆脱形式化打卡，化为纯粹的初心牵挂。动人的公益从来都不是声势浩大，而是细水长流的真诚。物质帮扶富足生活，精神陪伴丰盈灵魂。乡村振兴既要夯实物质基础，更要滋养精神沃土。这份手写的温柔，便是山野少年最珍贵的那份光亮啊。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切换，变得一太快，这里句句又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4: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5: 平地闪雷、
6: oh!

欢迎进入今天的评理声雷。坐标贵州。最近有一个男孩子啊，请同学来家里做客，结果来了27个人。相关话题直接冲上热搜，视频当中27个大孩子挤在客厅里热闹嬉笑，茶几上堆的是满满当当的，全是拆开的零食袋儿。孩子妈妈表示了，原本吧只想着说儿子能喊几个好朋友来玩，没成想好家伙凑齐了27个。提前囤得满满的几大袋零食饮料，还备了2个大西瓜，孩子们从进门就围着零食在那炫，没一会儿啊肚子就添了大半了。然后呢又整了好几道菜，13道菜配汤。哎呦，之所以选择家呀，是因为孩子说想把大家最后的欢乐定格在家里面。咱说你这快乐是定格在这儿的，老母亲定的那是满头大汗。但是你别说啊，我可以说这是全网最让人羡慕的顶级人脉了，随口一句邀约啊，集齐了27名同学上门赴约。咱说一个班级才几个人啊，我的，就这小孩哥的社交凝聚力，咱说那真是吊打了无数成年人，这是。是吧，最难得的不是满满一屋热闹，而是通透温柔的家庭教育。妈妈也没有嫌麻烦啊，不抱怨拥挤嘈杂，反而主动备足零食，临时改菜单，用心张罗全场。不扫兴的家长，那就是孩子最大的底气。很多人纠结，那孩子是不是被蹭吃蹭喝，你看你格局这不这么点儿的，怎么就吃那点西瓜零食咋了，这是。你记得，童年最珍贵的财富从不是什么存款房产，而是纯粹的情谊、坦荡的性格和爆棚的人缘。要不为啥人小孩哥一句话喊来27个，是吧，你一句话能喊来几个呀。记住了啊，愿意分享，待人真诚，被众人偏爱，就这份干净热烈的少年底气，你放心，这孩子以后得老成事了。再来说这事儿啊，据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官方的微博通报，7月4号，石某啊，女，38岁，驾驶小客车行至余庆路路边停车位的时候，为了吸引他人的关注，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上之后，使用自动泊车功能进行停车。目前呢，石某因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被罚200元，扣3分。警方提醒，切勿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功能。来吧，考考各位，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我只能说，现在有些人炫技的方式真的挺毁三观的。不是，咱说就一个自动泊车的，有什么好炫的呢？我。而且现在的辅助驾驶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安全配置，硬生生被玩成了博眼球啊，装上格调的网红道具。为了炫耀自动泊车，吸引路人目光，直接把宠物狗留在驾驶位，然后自己下车离场，看似帅气拉风，实则愚蠢又危险，那完全就是漠视规则，漠视生命。自动泊车是辅助功能，不是全自动无脑托管，驾驶位无人，完了宠物在那块占位。咱说一旦车辆要是失控了，突发

0: 故障了，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操作不仅威胁自身车辆安全，更是对路人安全的极大不负责任。为了一丁点的虚荣心和短暂的热度，公然违规作死，咱说扣分罚款，咱说都算轻的。记住了啊，就是敬畏交通规则，摒弃网红式虚荣，这才是行车底线呐。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的啊，母亲回应了啊，自己家儿子是吧，说请同学来家里做客，哗哗哗来了20席。神秘太保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27太保大战零食恶魔。最后给27太保撑的都不行了，都已经。他还说了，哎呀不容易，现在成年人想找27个朋友老费劲了。所以嘛，你看人小孩哥多厉害，我感觉小孩哥已经把班里面一半的人都请到家里来了，你就想想这得是什么样的号召力。就咱不说别的，各位，你在你的工作单位是吗，你的工作岗位，你一声令下能来27个人吧。微信平台窗口就说了啊，这用家常小菜招待反而比去外面下馆子暖多了，这才是真的把孩子们的心意接住了。不是，你整的挺官方啊你。这位朋友叫做陈 C 水瓶就说了，哎呦我天，我家都没那么多盘子。那是的啊，咱说13道菜再加一个汤是吗，你怎么着得13个盘子还有一个碗吧，对不对，有些菜做多了一个盘子还装不下呢。你别说，你对现在这帮小年轻家里面你真找不出来这么多的锅碗瓢盆啊。这位朋友就是啊，我就一草民就说了，28个孩子在家里，这得多大的房子呀。我跟你说，注意审题，刚才新闻里面是不是说了啊，27个孩子在客厅里面也是挤挤叉叉的。啥意思呢，就是房子可能也没那么大。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就能看清一个人的格局啊，有些人说27个孩子来家里面了，完了就说，哎呀这帮孩子是不是来蹭我孩子吃，蹭我孩子喝。就你这格局也就这么一丁点儿。再不就这样式的啊，动的，哎呀那得有个大房子才能27个孩子来呀。所以你肯定没有这房子。所以为什么就是你心眼小，对吧，你的视野就小，明白吗，你的格局小，咱说你的命局也就那么丁点儿。不信你就看看去。这位朋友叫做白云朵朵小浪花就说了，随便一喊能凑来27个，就这号召力在班里面绝对是孩子王级别的，一点都不吹啊，咱说就班长在面前那都黯然失色都得。这位朋友叫做谁呀这是啊，他说啊挺好的，不过呢我会选择在外面，因为实在不想收拾打扫。当然了，咱说这个新闻也不是让所有家长都这么照搬照抄。但是我只说什么呢，就是的确啊，就是孩子呢想让说这份同学之间的快乐留在家里面，以后呢回到家就感觉说热闹啊开心，那你做家长的接还是不接你自己看着办呗，那你自家孩子呢反正，对吧，你要不为你家孩子操办那我还能逼你咋的，是吧，我只能说人家家长是那样的啊，就有，那你只能说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家长呗，就是。这位朋友叫初心，他说这妈妈也是厉害。他说我姑娘要是叫回来这么多人，我得从凌晨就得开始捯饬。

这个咱不服不行啊，13道菜没有重样的啊，还加一个汤啊，而且咱说是27个人来了之后，妈妈才发现，我天，这么多人呐，临时改的菜单，13菜1汤，哗哗就整出来了。所以别总说，你看人家孩子来这回看看，你看看人家这妈当的。崔图图就说了啊，我家的房子容不下28个人。你可以试着让你家孩子看看能不能喊来28个，没准他能喊得来，你家就能有这么大的房子。这位朋友叫做认真体验生活，他就说了，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这家伙都上班了吧，那咋整啊，你买回来不就让他上班的吗，不来这么多人还白买了呢。还有这个啊，女子为了炫耀自动泊车，下车把狗完了留在驾驶位上面。这位朋友叫做花卷鸟睡，他说不就个自动泊车吗，有啥稀奇的，这咱也不知道这位大姐咋想的，按理来说38岁了啥世面没见过呀。这位朋友叫做 Frester 就说了，38岁了还这脑回路，我估计啊品牌方啊都不想让大姐说出她开的是什么车都已经。放心吧，为了保护你我也没说完话。这位朋友叫做护身小胡就说了，这个狗子要是一不小心摁错个东西，那不就完犊子了吗。是啊，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这个朋友叫做那个笑笑哈哈，他说呀，我每天用自动离车泊车啊，因为自己首先呢停车比较菜，再加上呢老小区车位又比较窄，所以就只能先下来让车自己停进去。但是你放条狗坐在驾驶位上，你是要干什么玩意儿？谁说不是呢？他还补了一句话说，谁会因为你开好车就能干靠你演呢？是啊，谁能因为咱说你驾驶位放条狗子，咱说就能惊叹不已了吗？还是那句话啊，少给自己上点滤镜啊，按规矩办事，放心，这辈子错不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声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到了，招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踩到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刺激的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从16米高空滑进巨型的喇叭里，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巨红峡漂流也千万别错过，坐着皮筏艇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刺激又清凉。带娃的也不用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们玩上一整天，怕晒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少都能嗨翻一天。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你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58，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赶紧抢票，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17:01，来刷新一下这会儿高速通行的情况。首先要请大家呢多多注意，因为事故，长沙境内的 G4 京港澳高速长潭段主线150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呢正在进行管制。同时，1510公里处南往北和雨花入口临长段的星沙入口，也是因为这起事故啊，进行了交通管制。G0401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白竹入，大的情况呢是在 G0401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朗黎东入口，还有湘潭境内的 G0421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66、771南往北的方向，都是因为车流量大，车辆行程很缓慢。长沙境内的 G0401长沙绕城高速东南段19公里处南往北，26公里处双向是因为正在进行施工，车辆行驶很缓慢。再次提醒各位，天气炎热，请您多多补水，注意行车安全。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37度以上的高温，局地将会达到39度以上，请做好防范。眼下正值7月中旬，天气虽然很热，但是也能够观赏到银河落九天这样的一个最佳窗口期，湖南多地同步进入了追星的黄金时节。专家介绍，银河啊是由无数的恒星、星云、星团和星际物质组成，夜晚的时候就会呈现出一条淡淡发光的星带，几乎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在夏季迎来高光时刻。浏阳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作为湘东的第一高峰，主峰七星峰，海拔达到了1607.9米，是湘东地区距离星空最近的地方，同时也是受到光污染影响最小的地方。大围山视野开阔，受到光污染相对小，还有专门的观星台，可以清晰地看到浩瀚的银河和成千上万的点点星光汇成的星空奇观。位于怀化洪江的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海拔是1500米，森林覆盖率达到95%，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4度，而这儿啊，负氧离子的浓度高达每立方厘米20万个，有天然氧吧的美誉。在雪峰山，游客可以晚上裹着棉被看银河，还可以自己带着帐篷在湖畔林间或者草甸扎营，夜晚仰望繁星和银河。郴州仰天湖大草原，它的位置呢是在郴州市的西南部大约30公里处的高山之巅，海拔1314米，总面积呢是40平方公里。作为湖南难得的高山草原，这儿啊层峰叠起，夜幕之下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巨幕银河璀璨星空，仿佛真的可以手可摘星辰。仰天湖大草原还曾经入选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根据中国载人航空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将会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和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照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最近海南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规划，其中提出了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稳步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海。

0: 南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的新增和更换能量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车桩比保持在2.5:1以下。另外，根据规划给出的量化目标，预计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2055末的45%。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到了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受到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持续担忧发酵，以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的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收盘报6806.93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了669.01点，跌幅达到了8.95%。由于市场波动剧烈，韩国证券交易所下午启动了熔断机制，相关股票交易一度暂停，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了熔断机制。美国就业咨询公司挑战者近日发布了月度报告，截止到6月底，美国科技行业今年上半年累计裁员将近14万人，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重组和自动化。而根据报道，在这一轮裁员浪潮当中，亚马逊是力度最大的公司之一。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6: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7: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8: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7: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8: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7: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8: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7: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8: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7: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8: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9: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10: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9: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0: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9: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好有趣。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珊。
1: 大家好，我是乐成。
0: 先给各位一个爱的珊珊好不好？
1: 珊珊
0: 就是帮你扇扇凉风。
1: 我以为扇巴掌的珊珊、
0: 不是这个爱的抱抱了、太热了朋友们。

0: 对，三伏天马上开始啊，后天开始就是三伏的第一天了，
1: 15号是吧？
0: 对，今年三伏还有40天的时间，比平时还要多个10天，所以今年可能有点热啊。
1: 大家听我一句劝啊，就是稳住自己的生活脚步、工作脚步，咱呢不图这个冒进，一定得求稳。
0: 咱只图给点钱行不行？哎、咱也不说冒不冒进了。
1: 你这人真是不求上进，嗯，你看看人家头发花白64岁的老爷子周星驰，
0: 哎呦天，
1: 真的啊，就是昨天应该是在长沙一天有路演，
0: 是的，跟张艺兴还有小斐，
1: 对，去了这个沙之船奥莱，好像还去了芙蓉天街，
0: 好像有4个站点，
1: 对，嗯，就是他现场呢跟大家的这种互动感，包括他的亲和力，他下车之后都是拱着双手给大家作揖，
0: 也是好久没看见他了，
1: 对，然后很多人就非常非常喜欢他，说你继续加油啊，他说我会一定好好拍的，我会继续拍的。人家图钱吗？乐成
0: 图嘞啊图，那咋不图？你以为谁白干呢这事儿？你以为
1: 哎呦这样子啊，
0: 图嘞，那大家还是不说给个面吧，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我看了，
1: 我
0: 觉得
1: 没来得及，我真没来得及，
0: 我从头笑到尾，挺好看
1: 的，真
0: 的
1: 是吧？嗯，我们也问问大家，这个周末有哪些朋友去贡献了《功夫女足》的票房，晒出票根，乐成今天有好礼啊！
0: 乐成有什么好礼？乐成都要揭不开锅了，还有好礼？哎呦，
1: 他的整个的这张海报啊，就是今日开赛的这个海报，也是他自己手绘出来的。嗯，哦，非常之厉害，
0: 好有才啊！
1: 对对对，
0: 官方呢在最近也开始轮番上阵宣传了。嗯，大家可能觉得奇怪，这电影好像在之前没怎么见过宣传，
1: 非常短。
0: 对。而最近片子上线了，大家才慢慢看到很多很多的宣传细节。
1: 是，
0: 当然对于喜剧细节的较真儿，这个劲儿本来也是周星驰一贯的风格。嗯，全员脑洞大开，灵活应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超强的演绎，就颜值啊，嗯，才艺，包括魔性的舞蹈等等等等。所以最近你在各个渠道应该都能看到《功夫女足》的宣传物料。
1: 反正不要给我先剧透好不好？就是抖音上面也不要有切片，我不想看幕后花絮，因为我还没来得及去看这部电影。
0: 我呢看完以后是觉得，嗯，一开始你会觉得啊
1: 无厘头，
0: 对，就太无厘头了，
1: 他就是这样的，
0: 但是慢慢你进入到他的世界以后，你就觉得哇哦，周星驰就是周星驰。
1: 来，王声哥来了啊，来晒一晒票根，
0: 看看4号厅、
1: 对，全抹掉了，就是关键的一些信息。
0: 晚上10:10去看呢，那也是把孩子哄睡了才有时间吧？
1: 是哦，
0: 昨天晚上还是啊。
1: 对，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啊，欠星爷一张电影票，昨天晚上还了，
0: 挺好的。
1: 哥，你是自己去看的，还是带嫂子一块去看的呀？
0: 看样子是自个儿去的，
1: 肯定没孩子带，肯定没有带，绝对的。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之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大家说我还了他的电影票啊，《美人鱼》的时候啊，《西游降魔》的时候我都还了呀。但是啊，他的电影全线上的时候，你还是忍不住要去电影院看一看。
0: 主要是他的风格太为强烈了。
1: 我们刷一下这个整个票房的情况，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钟啊，这部电影它的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嗯，而且是连续2天票房破2亿。
0: 我刚刚瞅了一眼，好像现在到5亿了，
1: 是吧？
0: 总之呢，目前 AI 预测是20亿的票房。哇，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呢，就大概了解到这是一个女足队员在训练场训练，实现足球的这个飞跃，所以我觉得她今年推这部电影也有道理，是吧？又有世界杯，然后呢关键也有这个各国之间的足球的竞争
1: 哦，各国
0: 各个国家都有
1: 哦，
0: 关键是这些运动员吧，他上可与飞机肩并肩，下可在沙地砸深坑，18般武艺，踢球能踢出一字马、金钟罩、凌空飞踢等等等等，
1: 好笑。
0: 所以它叫功夫足球。
1: 哦，懂了懂了，
0: 就这意思。
1: 它原来不就是有这个少林足球
0: 啊？对对对，
1: 当时少林足球非常标志性的功夫足球是它这个为主的一个风格。嗯，所以它这部电影应该也是延续下来了，是不
0: 是？
1: 是，其实是在2023年的时候。6月份，周星驰在社交平台当中就宣布了，说这个剧本啊初稿完成，启动了全球海选女演员。从宣布初稿完成到正式杀青，也差不多有快2年的时间。
0: 星女郎，很年轻，很漂亮
1: 啊！这部剧里面不是迪丽热巴是星女郎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啊，
0: 有一个新晋的年轻的小妹妹。哇，哦，你到时候去看你就知道了。
1: 好的，
0: 豆瓣已经开分6.6分，这个分呢不算高也不算太低，从豆瓣的这个角度来看。但是网友的评论是两极分化的，就喜欢的朋友就觉得感谢在这个时代，周星驰还在给我们拍着这种属于成年人的童话故事。
1: 谢谢他，
0: 也觉得星爷一直是那个星爷。但是批评的声音就觉得这部电影把他吓到了。
1: 啥意思？
0: 觉得重复的都是老梗，很尴尬。
1: 啊，我懂，
0: 看不懂，然后又觉得，我只是给他走个面，支持一下，反正不欠他的了。评论有点两极分化，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自个儿去看一看。
1: 行，
0: 目前票房是一路走高的啊。
1: 但是豆瓣如果开到了6.6，这不是一个很好。

0: 好的分数哦，
1: 但是6.6在豆瓣所有喜剧片已经超过了80%。哎，
0: 你好李焕英是多少？
1: 哎呦，那比这高。
0: 对，我觉得至少要到8.5以上了，是吧？
1: 比6.6高。
0: 昨天在整个路演的现场呢，也有很多朋友说问一下周星驰他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0: 是为大家就是希望在座的朋友可以吗？啊，你说可以就可以啊。
1: 我听到好像有人在喊说一定可以，
2: 他说25年之后还要拍部电影。
1: 25年之后他今年应该是60有4了，是不是？
2: 哎，
1: 25年之后呢就是80有9啊，
2: 我们也期待着啊。我今天看到一个热搜，
1: 谢谢，
2: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1: 啊，
2: 也很感触。
1: 嗯，
2: 叫不是周星驰无厘头，而是这个世界不正常。
1: 嗯，
2: 你懂这个话中啊，就话中有话的感觉。
1: 懂了。
2: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尝试一下理解一下周星驰的世界，还挺有趣的。
1: 嗯，然后这两天也有一个热搜说，
2: 嗯，
1: 周星驰，他才是 Happy Ending 的祖师爷。
2: 哎，
1: 就是你看他所有的电影，总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2: 是，
1: 你不管是从最早期的那种无厘头，就是央视六公主还会轮番在播的周星驰的电影。电影全是开心的结局，
2: 很喜欢他，
1: 人生就应该这样，朋友们加油啊。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0: 金芒古城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强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古城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

0: 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叔叔阿姨，别忘了，你家里的小宝贝也在等你早点回家呀。你如果听话，我就爱你么么哒。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是邓超在《美人鱼》里面唱的，对不对？
1: 哎，还被你发现了，
0: 是，对不对？
1: 真是，
0: 天哪！
1: 今天我在办公室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0: 嗯，
1: 耳朵戴着一个高音耳机，
0: 嗯，
1: 屏蔽掉了办公室其他的噪音，
0: 所以
1: 我那一刻觉得我在办公室是王，谁都不要找我，谁都不要叫我，我就是老大。
0: 就是这些好电影啊，千万不敢被张杰看去了。
1: 那不行嘞，
0: 不然的话他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我也是受不了嘞。
1: 那要挑起来要
0: 有、哎、好可怕，那我受不了。、这位朋友一直要求我们匿名，不知道为什么啥好事都要求匿名。
1: 好，那我说说吧。他说昨天星期天提前一天和对象过生日，
0: 哦，
1: 吃饭前本来对这个电影啊《功夫女足》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看宣传有五毛特效。看完之后觉得总体还是很欢乐的一部电影，虽然有的地方有点尬，但总体呢还是推荐的，可以在夏天在暑假躲在电影院里感受一下清凉。然后你们可以祝我生日快乐不咯，我回家干饭路上。
0: 祝你生日快乐啊，刚刚那首歌就是送给你的啊。
1: 你就是无敌的，
0: 你是无敌，是多么的寂寞。但你至少有对象，乐成连对象都没有。
1: 哎哎嘿hello，
0: 乐成只有对二。然后永中哥说，哎哎哎，也不是所有的周星驰的电影结局都是美好的吧。
1: 是吗？
0: 当时那个月光宝盒之大圣娶妻的结局，就是星爷抱着紫霞仙子，那个演员是朱茵。
1: 哦，好美哦，朱茵
0: 凄美的样子都搞得我当时好意难平。哦
1: 哦，我懂，可能有一些细节。那你要这么说，他肯定有些情绪的起伏嘛。
0: 对，
1: 但最后他的利益应该是比较积极的。
0: 他既然已经提到了月光宝盒大圣娶妻，我们是不是听一段经典
1: 的
0: 台词？
1: 我
0: 的
1: 妈呀，
0: 是这一段是不是？
1: 我表白就说这一段。
2: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记忆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0: 天哪，
1: 一万年。
0: 哎，就是这一个片段到现在为止都比如说什么无敌什么培训超越班还是什么。
1: 妈呀，
0: 就是，
1: 那都是些啥呀。我
0: 不是。
1: 哎那咋 A 啥嘛。那确实没啥经典的。
0: 我想说的是，就是他这个经典的片段还在不断的不断被用，
1: 哦，
0: 被翻拍，
1: 被
0: 致敬。
1: 还有跟张柏芝那个，
0: 哦，
1: 你养我，
0: 喜剧之王，
1: 对不对？
0: 喜剧之王，
1: 哎，太多经典的画面了。
0: 我们小的时候啊，真的是被央视喂得太好了。就是我记得中央六台播了太多他的电影，
1: 功夫。
0: 对，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其他的几个频道，比如说香港的凤凰卫视，
1: 嗯，
0: 星空卫视，
1: 嗯。
0: 就是这种港片看了太多了，
1: 好喜欢，
0: 好爱，好爱，真的好爱。
1: 大家如果觉得一开始看有点尬，其实它就是无厘头的地方。
0: 对，
1: 就你反而进入到它那个无厘头的世界以后，你觉得一切都符合逻辑。

0: 记。
1: 对，永忠哥说，哦，这音乐一放，记忆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当年的那个感觉啊。
1: 然后刚那位过生日的朋友是在贺龙广场店看的啊。
0: 哎呦，这么挤的地方啊，
1: 也不好停车吧？这个
0: 那不好停呢。
1: 哎呀，买了7排14、13座，这不就是1314？
0: 哎呀，有目的的啊。
1: 哎呦天哪，过个生日也要搞得这么浪漫。哎呀，最近其实呢，大家的行程安排肯定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商场里面吃个中饭，
0: 对，
1: 下午的时候去看一场电影，傍晚呢天气凉快了，再散步回家做个晚饭，再出来纳个凉之类的。
0: 对，因为太热了，你要在户外确实待不了多久，一般都往商场跑了。
1: 对，所以刚好我觉得他这个电影推出的也是非常合时宜的一个季节。
0: 踩着这个暑期档啊，如果大家最近无聊没啥事儿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
1: 对，我们同时今天也问一问大家啊，您可以在微信后台来发发消息，说一说你最喜欢的喜剧片都是哪些。其实不一定是周星驰系列的，
0: 可以是其他的。
1: 对，你像成龙他其实也拍了很多功夫喜剧片。
0: 妈呀，闲人马大姐我最爱蔡明老师就是我的女神。
1: 你可真是接地气啊哎呦我天哪，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说一说您最喜欢的喜剧片有哪些，电视剧电影都可以。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我们说啊，人走在江湖当中，是不是一个好汉三个帮？
6: 当然了。
5: 所以真的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位彭先生。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啊，他自己就是这个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有一台白色的网约车。这台车的车牌是厢 ADF1206。司机师傅您关注一下啊，厢 ADF1206 白色的网约。

0: 车
1: 怎么了？
0: 彭先生发现这台车的右后轮啊在摆。
1: 哦呀，这很危险啊。
0: 我不确定是什么情况，是被扎了还是怎么着了。
1: 嗯，
0: 谢谢彭先生啊，非常非常感谢您啊，谢谢您。
1: 这是一个友情的提醒，那大家都多多注意，如果在路上有看到这辆车就滴一下它。
0: 对，
1: 如果车主正在听我们节目，赶紧把车靠边停一下。
0: 是是是，
1: 这很危险。
0: 湘 ADF1206 是一台白色的网约车，那指定是到了站点又接下一个乘客，
1: 肯定的呀，
0: 他连下车溜一圈看一下检查的时间都没有。
1: 不会的。嗯，
0: 再次感谢彭先生啊，非常非常感谢您，好人一生平安啊，
1: 谢谢您。
0: 刷新一下二广高速的情况，目前在二广高速的永兰段阳明山收费站附近以北228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超车道，也是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1: 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喜剧片，就是你喜欢的陪伴你青春长大的那些喜剧人物、喜剧情节、经典的画面，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跟我们说说看。
0: 若一双，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沈殿霞、董彪还有黄百鸣这些人主演的富贵逼人富贵再逼人富贵再三逼人，
1: 好好看。
0: 他说里面有一个剧情中了六合彩皆大欢喜，至今还记得。
1: 哎呀，你这么一说，你看沈殿霞当时那个形象多么的深入人心，
0: 肥姐。
1: 对，甚至后面她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延续了那个形象，
0: 戴着一个向天飞的那个眼镜。
1: 对，
0: 然后烫着
1: 卷
0: 卷
1: 头。对，
0: 哎呦，
1: 胖胖的非常可爱。
0: 嗯，
1: 你看这就是陪伴我们成长起来的喜剧人物，
0: 对，
1: 喜剧影片、喜剧情节。
0: 嗯，
1: 趁着今天这个星爷的电影上映，可以跟我们来聊聊看。
0: 对，不管是国内国外的啊，电影啊、电视剧啊，只要是您自己喜欢的，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啊。
1: 另外呢，就是这两天确实是天气越来越热，马上后天就到三伏天了，该吃的该喝的我们在金芒果商城也给大家备好了。先说喝的，连续的暴晒，空气湿漉漉，身上比较黏腻，那会有湿气，所以阴湿天啊，喝点这种纯凉白酒还是很合适的。
0: 这样子啊，
1: 它可以温身祛湿
0: 哦，
1: 有这个作用。
0: 嗯，
1: 今天我们在金芒果商城带来的是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的一个清香型的白酒。
0: 是，
1: 这个酒来自于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纯粮食酿造。
0: 嗯，
1: 原料除了高粱和大麦这种粮食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添加。它的口感非常的清香，也不辣喉不上头。
0: 嗯，
1: 有回味。53度是一个黄金度数啊，刚好适配咱们湖南湿冷的气候，微微这么发热，驱散周身的湿闷，很舒服。
0: 嗯，
1: 价格是这样的，一箱有6瓶，199元。
0: 等一下，一箱六瓶，到手的价格199，
1: 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50块钱的优惠券，
0: 还有券，
1: 最后是149。
0: 我的天哪，
1: 1496瓶白酒，
0: 就咱不说别的，就把这白酒买回来焖鱼啊，或者做排骨都行。
1: 我以为你说转手卖呢，那都能赚。
0: 那不能。
1: 好，149，一共是一大箱，一箱有6瓶啊。
0: 哎呦，
1: 大家进入到金芒果商城就能够看得到了。
0: 好，今天我们还向大家推荐啊，虽然说咱们湖南呢吃虾呀、吃虾尾啊绝对不愁，但是有的时候。然后呢，你等外卖的时间就会让你自己觉得非常非常愁。我们在商城当中给大家准备好了安井牌的洪湖诱惑小龙虾虾尾。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就是你加热即食的一个速冻熟食，非常非常之好。还有小龙虾3到5钱的口味呢，从麻辣呀到蒜蓉都有。小龙虾到手4盒，价格是79.9元。
1: 嗯，
0: 虾尾到手6盒，价格是69.9元。
1: 没错，你看这个价格比我们在湖南是各个地方啊，市面上的夜宵摊子啊，或者是龙虾摊子都要便宜很多。
0: 那确实。
1: 所以你呢，一般啊，如果当天买的话，人家寄过来加上外卖费，那可能会在我们这是2-3倍的价格。
0: 嗯，
1: 完全可以，因为我们这个买回去，你放在冰箱里可以把它冷冻起来
0: 啊，对，
1: 吃的时候拿微波炉一热就可以了。
0: 嗯，
1: 很方便。同时我们都清洗得很干净，
0: 就是两种口味，就比如说你自己给自己呢加热一盒麻辣的，然后呢给仔加热一盒蒜蓉的。
1: 嗯，
0: 在客厅里面点开一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
1: 可以，
0: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的夜晚。
1: 关于那个虾线的部分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呢是所有的虾都经过了80杀菌所鲜，3次超声波的清洗吐肠。
0: 嗯，
1: 所以它清洗得干干净净，它能够清洗到刷子一般刷不到的地方。
0: 很好，
1: 别信那个很多那个短视频说你看我们这小龙虾都是拿牙刷个头一个一个刷出来的，
0: 它只刷镜头前面那两个，
1: 它不一定干净，
0: 真的、
1: 啊、相信超声波啊。另外呢，就是5斤虾能够剥出1斤的虾尾，所以我们整体目前虾尾会稍稍按照均价来说稍稍贵一丢丢，但其实整体都还 OK。 喜欢吃小龙虾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0: 好的，这个牌子

0: 字呢是安井牌啊，红湖诱惑小龙虾以及红湖诱惑马拉虾尾。
1: 嗯，
0: 您喜欢的话，在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就写这三个字儿，写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在今天主播严选的页面当中啊，排名第一、第二的都给您准备好了。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八粒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5: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4: 那咋办？
5: 清积水，勤通风，并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6: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8: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9: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7: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单细胞提到了一部电影
1: 啊，
0: 他说我最喜欢的是周星驰的这部《唐伯虎点秋香》。
1: 哟，那也很经典，
0: 太好看了。
1: 当初那个经典的三个男生回眸一笑的那个，
0: 四个吧，江南四大才子，
1: 哦、对四个。
0: 然后那个华夫人，
1: 太小了，
0: 郑佩佩老师，哎呦天哪，都不敢提这些人。
1: 你包括刚刚沈殿霞是吧？
0: 是、
1: 啊，我都没说，就确实好多已经离开我们了。
0: 原来也有很多人，包括达叔，大家好像在抖音上面做了很多很多的跟周星驰的电影相关的一些切片，
1: 对，
0: 就是当时他还在现场，然后呢就化成了一阵风，化成了一片云，就从影片当中消失了，也从现实世界当中消失了，
1: 所以这个喜剧也确实不容易，因为大部分做喜剧的电影人或创作人，其实他们所经历的或内心所看到的往往都是不那么好的一面，
0: 真的，
1: 但是他要化成喜剧和欢笑的方式告诉大家这样一个道理。
0: 对，
1: 像这样的喜剧之王有很多，沈腾也是啊，
0: 哦是，
1: 对吧？然后你之前提到的那个贾玲，也是，
0: 你好李焕英，
1: 包括金凯瑞、卓别林，这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人生这个路途过程当中遇到的非常优秀的喜剧大师。
0: 对，前两天罗永浩有一个长视频，就是他的这个十字路口，他对谈了王晶导演，王晶跟周星驰也是非常好的搭档的这个关系，他就讲了他们整个创作当中的一些很细节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就是用一些不是很好的手段去逼迫他们做一些事情等等等等。大家真的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听一下这期播客，很好玩。
1: 他也是讲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吗？
0: 不是，他就是

0: 纯讲王晶导演他自己的一个整个导演的心路历程的过程，但中间也提到了很多跟周星驰的合作，
1: 嗯，
0: 这个很有意思，
1: 很典型嘛，这谁这么走过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哈，
0: 可不吗？
1: 嗯，
0: 来，小睡一会儿提到了一个虎口脱险，这个已经超出了我的这个认知范畴了，
1: 这很早了，
0: 什么电影？虎口脱险不是姜昆的那个相声吗？
1: 不是
0: 啊，
1: 是法国的一部电影，
0: 哦，
1: 那都是66年的了
0: 啊，
1: 是关于二战题材的一个喜剧作品，
0: 哎呦我天哪，
1: 很多人可能没看过，但是现在为什么会说到这个，
0: 嗯，
1: 就很多那个90后、00后会反过去看以前的喜剧片
0: 老电影
1: 做对比，就是看当年就拍的那都吭哧瘪肚的，就那个画面也不好看，然后各种色调什么的也不对，但是它就是好玩好笑，
0: 这个有点像我就是现在开始给我女儿看我小时候看的一些动画片，
1: 哦，是吧，
0: 比如说什么九色鹿，什么鼹鼠的故事，反而就是打败了他现在看到的，就你之前知道那个蒙可啊，
1: 我知道，
0: 对，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哎，朋友们吃了太多太多的好东西了，
1: 嗯，萨卡说大傻啊，三傻大闹
0: 宝莱坞，
1: 这是印度的这个电影，
0: 对
1: 对
0: 这部电影非常经典，
1: 它是跟歌舞和荒诞结合在一块儿的，
0: 是
1: 三个少年在高压校园里的这种叛逆，有点对当时教育体制的嘲讽，但是呢也是笑泪交织的，
0: 对，
1: 很有趣。
0: 大家家他说我喜欢周星驰的功夫，
1: 哎，
0: 这应该是他的集大成之作，
1: 非常经典，
0: 有武侠有喜剧有市井烟火气，完美的结合起来了，
1: 嗯，
0: 那个猪笼城寨里面的饮食高手还有星仔的成长之路，是功夫里面是黄圣依是不是，
1: 是
0: 就是最后吃那个彩虹糖，
1: 对，
0: 是他啊，
1: 是
0: 彩虹棒棒糖。
1: 即可说好喜欢东成西就
0: 哦，
1: 梁朝伟的香肠嘴，
0: 那我想想，
1: 然后张国荣和这个王祖贤情意绵绵刀，哎呦我天哪，这些说到都能够想到当时的画面，并且他说这是27天拍成的一个救场之作，
0: 对对对，
1: 意外成就了港式喜剧的巅峰，
0: 没错，
1: 纯粹搞笑没有负担，笑到肚子痛，
0: 好像我们这里好像有一段原声，我们听听看啊，看是不是，哎呀，是这个，
1: 是
2: 师妹，小心一点啊！
0: 小
3: 师
0: 妹，
3: 师兄，林志涛眉来眼去，姐好累哦，还是不要脸了呢。
2: 每一招刺出去都要眉来眼去的，的确很伤神。嗯，哎，不如我们改练情意绵绵刀。
3: 情意绵绵刀啊！
2: 嗯，
3: 我怕你把持不住哎。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山上练那套干柴烈火掌的时候，你好讨厌哦，要不是我极力挣扎的话，恐怕已经出成大错了，
0: 我们还能听下去吗？
1: 这可是18禁呢，
0: 这个是可以播的系列吗？
1: 干柴烈火掌
0: 太好笑了，我们再听一段功夫啊，
1: 来来来，
4: 包租婆，包租婆，嗯，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0: 下楼了是吧？从楼上，
5: 谁在不用花钱呢，啊，
0: 嗯，
5: 你们这些混蛋，啊，这里有房租也不交，还那么多废话说。
4: 但是我的头洗到一半，你把水闸关了。
5: 我不光是现在关，从明天开始，逢135停水，246间歇性勾水，怎样？
0: 太好笑了。
1: 你都能想到，
0: 就每一个画面都在你的脑海当中窜了一遍。
1: 绝对的，
0: 嗯。
1: 火凤凰说：“大内密探008，
0: 好看，
1: 好像是古天乐是吧？还是谁？
0: 不是不是，也是周星驰，
1: 是吗？
0: 大内密探零发，我印象当中里面有李若彤，
1: 嗯，
0: 还
1: 贾玲，
0: 嗯，
1: 然后是一个背后的大佬，
0: 哦，这样子啊，
1: 演的挺好的，出场就是在打麻将，哎。”我觉得很写实啊，对吧，就他的日常，
0: 他每天不就是干这个事儿。
1: 流浪说猫和老鼠永不过时的经典，
0: 哎，好看好看，
1: 这也算动画喜剧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就很可爱的这种动画片，
0: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到的一些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系列，
1: 嗯，
0: 忘不了，真的忘不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自己最喜欢的喜剧片是哪一部，电影电视剧都可以。

0: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1: 雨花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0: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一张，先到先得。
1: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0: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1: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东贵哥说啊，昨天我看了一张周星驰电影排行前34部影片，其中应该不超过5部没看过的，其他我全看过，
1: 是吧？
0: 我觉得最搞笑的喜剧片应该是《九品芝麻官》，我应该看了至少有4-5回。
1: 好好笑，《九品芝麻官》。有一次我在按摩的时候把那个片子调出来，
0: 是吧？
1: 然后那个

0: 那个技师说，你别笑了，我都抓不住你的脚了。
1: 就是你遇到他的电影的时候是会立刻停车的，你懂吗？
0: 肯定的。
1: 然后就滑不动了，就刹车了。
0: 哦，
1: 来，你看他给我们截了个图，他说周星驰的这些电影你看没看过？
0: 哎呦我天哪，喜剧之王、食神，
1: 食神太棒了，
0: 武状元苏乞儿、情圣、
1: 长
0: 江七号，
1: 对，徐娇是吧，
0: 逃学威龙、
1: 鹿鼎记、
0: 少林足球，
1: 对，
0: 百变星君，
1: 对，
0: 赌快，
1: 嗯，
0: 哎呦我天哪，龙的传人、望夫成龙太多了。
1: 哎，这个咖喱辣椒我倒是没看过啊。
0: 星际五门我也没看过。
1: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再往前的了。
0: 嗯，
1: 望夫成龙
0: 家有喜事看过。
1: 哦，太多了，太好看了。
0: 大家哎，这真的，我觉得可以在这个暑假重温一下嘛，对不
1: 对？
0: 反正都喜剧片，看着都开心。
1: 你还说我老吗？你也到了开始看老电影的时候了，是不是？小涛哥说，《百变星君》。整蛊专家
0: 都很
1: 国产007，
0: 对，
1: 太经典了，
0: 都很经典。
1: 对，然后呢，YTFT 他说我喜欢的就是《西游降魔篇》。
0: 嗯，这应该是贺岁档，我还记得过年的时候，
1: 对，
0: 我跟我妈还有哥哥姐姐在电影院看的。他说特别是文章和舒淇在船上的那一段，
1: 太好笑了，
0: 很好笑。是文章和舒淇还是黄渤和舒淇啊？
1: 我也不记得了，
0: 好像是黄渤吧，在那个
1: 黄渤跟舒淇不是在那个猪腰洞底下？
0: 对对对，洞底下，
1: 对，那是
0: 扭起来，
1: 对，那是黄渤。
0: 总之有很多很多好电影，所以我觉得星爷这一次带着两三年的作品再回来，大家如果感兴趣真可以去看一看啊。
1: 苏旺说啊，很多人呢说这部功夫女足不好看，但是我去看了，我觉得很好看，
0: 是吧？
1: 很搞笑，电影院里全是小孩子的笑声。我觉得可能并不是电影本身变了，而是我们长大了。
0: 嗯，
1: 别人在那儿笑，我感觉我在那儿抹眼泪。
0: 哎呦，这真是长大了，看到同样这部戏啊，感受都不同。
1: 苏旺，你答应我不要去捡鸡蛋，好不好？这是我们最后的底线，好不好？
0: 一些坚持。
1: 真的，我们不要去捡鸡蛋，求求了。你染头发我都能忍。再给大家听一个小片段啊，这个片段应该是《美人鱼》里面的。
2: 大清早你可别开玩笑了，外面都开始施工了，这声呐还是你们设计的？
3: 我刚试过，我屎都喷出来了。
4: 我们不擅长所有关于屎尿屁的事情。
3: 我就是来换声的，你们快通过。
2: 那怎么
4: 可
5: 以？灵活一点也可以。
2: 什么事儿？老板，刘总突然要把声纳关掉，还说什么东西喷出来。
4: 别说这些。
2: 哦，对不起，我们一时间跟不上刘总的心路历程。
1: 跟不上。
6: 我们跟不上刘总的思维也很正常。我同意先关掉声纳。
1: 你还记得这个片段吗？
0: 我记得，
1: 就是张雨绮走出来，对，然后穿那个超级低胸装，
0: 嗯，
1: 然后就是在那非常非常扭的那个姿态，
0: 嗯，
1: 说要把这个就杀死海豚吧，是说，
0: 对，
1: 然后他当时是为了救那个珊珊，
0: 搁那开会呢，
1: 对对对，是这么一个片段，嗯，美人鱼太经典了，
0: 美人鱼也好看，
1: 它里面那个就是邓超去报案的那个镜头，
0: 嗯，
1: 到现在还是无数朋友们要做短视频的那个表情包，
0: 然后就是文章在对面笑嘛。
1: 文章怎么这么他怎么这么强？
0: 哪都有他。
1: 宝岛一村马上也要上了，朋友们，
0: 就在本周啊，本周五本周六吧，对吧？这两天宝岛一村即将来到我们湖南长沙，登陆到湖南大剧院，
1: 领衔主演就是文章。
0: 对，
1: 现在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哦，发送关键词话剧，
0: 嗯，
1: 还是可以锁定珍贵席位的。因为刚才也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走进剧院走进影院，第一呢是乘凉，第二呢也确实能够让自己换一种活法，你可能就会进入到宝岛一村的剧情里。
0: 嗯，并且像这种剧你在现场看和我所谓拿着 iPad 或者看大荧幕完全不同。
1: 嗯，
0: 话剧真的要在现场感受演员的舞台魅力。
1: 同意。
0: 这是17号、18号，本周五、本周六，你现在买票还来得及。但是我该说不说，你现在买这个座位真的是有限了。
1: 对，
0: 你可以赶紧回复关键词话剧，进入到我们的后台的小程序去看一看。
1: 是，
0: 双人套票依然有优惠啊，赶紧去抢一下。如果你发现已经没有优惠的，那可能就真的是卖没了。
1: 没错，
0: 你卖得很好。
1: 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啊，回复话剧，因为这是真的很难得来到咱们家门口，又是到了湖南大剧院，
0: 是
1: 湖南大剧院的大剧场。当时演这个《新追的家宴》的时候也是在大剧场，对不对？
0: 是的，嗯，
1: 我们在无数年前，那应该是十年往前了，
0: 嗯，
1: 当时做过一场应该算是非常棒的音乐剧，
0: 嗯，
1: 邀请到了歌手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
0: 嗯，
1: 我们当时是在湖南大剧院的小剧场，
0: 嗯，
1: 演了这部剧，就把它做成了一个音乐剧的一个形式。
0: 嗯，你看就当年这么过来，那个年头看剧还相对来说容易点，
1: 对，
0: 现在不太容易，因为好剧能够来到咱们家门口长沙很少。
1: 没错，
0: 一般都在北上广深。
1: 嗯，
0: 哦，
1: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周五或者周六您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
0: 嗯，
1: 直接在微信后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晚上的6点整，路面情况信息，我们看到京港

0: 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9公里处北往南，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通行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长指高速长勺楼段金凤收费站附近以东7公里的位置，西往东，因为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大家不要着急。最近非常热啊，这个盛夏酷暑来袭，所以呢气温也是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儿，第一呢是车载空调不给力，不吹冷风它吹热风，制冷的速度变慢，并且大家可能会发现每次在这个风口调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异味发霉的感觉，这个让你的行车感受就非常难受。第二呢是夏日路面的高温暴晒，轮胎的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这就是暗藏的在高速行车时的爆胎隐患和风险，大家一定要及时排查。夏天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自个儿的状态得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如果大家有关于车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去到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1区27，电话是8989-1234 8989-1234。接下来我们连线到记者志晴，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更多的路面情况。志晴你好。
1: 哈喽，陆晴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有一种晚高峰堵在路上的感觉哈，所以呢连线也是迟了几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过江通道的南边的湘府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双向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如果您选择走猴子石大桥的话，还要特别留意一下南二环线，因为此刻南二环线从新开埠桥上一直到曙光路口，东西双向车辆都是排得满满当当了。那么东二环线呢压力也不容小觑哈，从鸭子铺一直到高桥，南北双向呢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那么与之平行的万嘉利高架桥怎么样呢？可能我说哎，那个东二环线堵车是不是走万嘉利高架会好一些呢？那此刻万嘉利高架北往南方向啊压力也是非常大，目前呢从三一大道路段一直到朝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辆都非常的多。南往北的方向呢，目前是远大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车辆也已经是排过了长沙大道路段了，需要大家特别留意。那么东西向道路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进出城主干道哈，长沙大道现在从东二环线桥下一直到古曲路口，东西双向也就是进出城双向的压力都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我们电台附近啊，三一大道的广电路段是东往西进城也是正在排队当中，反倒出城呢是比较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另外就是河西的朋友要问候一下各位了哈，岳麓大道上目前有不少车是堵在这个位置了，从雷锋大道路段开始西往东进城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陆松路口，都已经快排到了东方红路口了。所以现在在河西，如果您要西往东方向通行的话，可以适当选择走童子坡路或者是枫林路会更加的方便一些。最后呢，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目前五一商圈周边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首先呢，我们看到五一大道目前是在芙蓉广场这个位置，包括五一大道、五一广场东西双向压力都比较大。而此时呢，芙蓉路的松桂园路段一直到十字岭路段南北双向啊都有排队，包括现在的人民路的黄溪路口哈、由东往西的方向车辆呢也是比较多，需要大家特别留意。那么还有两条管制信息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了，现在万嘉利高架在荷花路口由南往北方向呢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还有西二环线路西玉桥北往南从辅道进主道的这个匝道也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请大家提前留意。好的，这一档连线就先问大家介绍到这啦。
0: 好嘞，谢谢志晴姐的提醒，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相关的路面情况，我们实时为大家更新。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本档热点首先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 财讯榜五颗星。
4: 本周四，长兴科技将正式申购，作为国产 DRAM。

0: IPM 龙头，长兴科技自股改到启动 IPO 辅导再到上市，一举一动都备受市场关注。招股意向书显示，长兴科技新股网下申购日和网上申购日均为7月16号，公司的证券代码网下申购代码为688825，网上申购代码为787825。根据招股书，长兴科技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其产能规模已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目前公司核心产品及工艺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财讯榜四颗星。
0: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大跌，截至收盘沪指跌2.06%，收报3913.79点，深指跌3.48%，创业板指跌3.1%。沪深京三市成交额28349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760亿。行业板块呈普跌状态，中药、银行板块逆势走强，军工电子、元件、地面冰装、金属新材料、影视院线、光学光电子、玻璃玻纤、航海装备、航空装备、消费电子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只有801只，只有32只股票涨停，罕见176只股票跌停。
1: 财讯榜三颗星。
0: 根据国家药监局此前统计，2026年上半年，中国共计获批38个创新药、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物均为国产。与此同时，中国创新药同期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额接近1100亿美元。相关的分析认为，中国医药创新正在加速获得国际认可。此前有业界分析认为，今年是中国创新药商务拓展交易大年，而这一市场预期也得到了官方数据证实。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省气象台已经连续7天发布高温预警，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达到39摄氏度以上。省总工会日前向全省各用人单位发出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上时，应该停止室外的露天工作。此外，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全天室外露天作业的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且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35摄氏度以上、37摄氏度以下时，应该采取换班轮休的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加班。提示函建议平台企业对高温天气下接单的户外劳动者给予适当补贴，并采取延长配送时间等相关措施，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全。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昨晚在长沙启幕，本届戏剧季是以新城有趣、青年有戏为主题，将持续到8月19号，集结将近50部特邀剧目，近170场演出，构建全城戏剧狂欢。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给沿海区域带来了强风暴雨叠加灾害。昨天，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快速启动了卫星应急响应机制，从卫星成像到数据交付，全流程仅耗时26分钟，为当地省级应急指挥的研判部署工作输送了高质量的空天数据，刷新国内商业 SAR 卫星实战场景当中应急处置的速度。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大家，办理 ETC 时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并前往办理。三、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了第10名的成绩，并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目前张雪机车正在逐步推进英国市场的布局，首款车型计划在今年夏季于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至20到30家。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1: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2: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2: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2: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2: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事。
2: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3: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4: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3: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今年夏天的第一份快乐应该是星爷给的啊，
1: 是
0: 真的。功夫女足，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相信可以在电影院里面，至少能够让你觉得哦，一瞬间快乐了，一瞬间轻松了，
1: 至少它很凉快，是吧？它没那么热。
0: 行，
1: 你说这个时候马上三伏天，今年的三伏又有40天的时间，
0: 对，
1: 大家但凡是出行，说我自驾游，在周边游，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接触到这热浪一般的空气。
0: 还有一件事啊，就是你出门之前，比如说呢，去高速之前，请大家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车况啊。
1: 那是，
0: 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前不就是遇到了这个？哎呦，非常感谢彭先生给我们提醒了，说有一台车呢，镶 ADF1206 的白色网约车，彭先生在他后面开的时候，就发现他那右后轮在那摆动。就感觉特别的危险，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再次提醒一下这位朋友，1206的白色网约车。
1: 对，这个首先是要检查自己的车况，另外就是到夏天了，你要综合评估自己的车辆身体状态。
0: 哦，
1: 就是你那胎那纹路还有没有，是不是磨没了？你那胎压这么高的气温，天天在路上跑，是不是得关照一下？
0: 对，
1: 得去做个检修。
0: 嗯，
1: 总之我们都是把这个丑话说前头，就大家都不喜欢出事儿，但是也不能出事儿。
0: 对，
1: 你得对自己负责，保险也得买好。平安车险400-0860重磅升级，以前呢都保车，现在也保人保全家。
0: 对，
1: 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打电话一键投保。车险方面是续保的问题，三者额度啊、驾乘意外啊，又或者员工要给团体啊，就是说我来一个整体的保障，
0: 对，
1: 也都行，就一个电话都可以规划，就不用东奔西跑了。400-086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这个理赔啊是很快的，全天候都在线，您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了。
0: 是，有很多朋友之前也是说过这个平安保险啊，说线上的理赔服务非常的便捷，而且他们家呢很注重用户体验，
1: 哦，
0: 增值服务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呢，把你当上帝，就以你个人的一些感受为准，
1: 挺好。
0: 对，
1: 40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0: 对。
1: 如果要出行，跟着芒果旅行家也是可以到处走一走的。你像我最近就很想去贵州，
0: 贵州
1: 一会儿跟大家聊聊那个贵州省汤啊，
0: 就也是因为凉快是吧？
1: 妈呀，那汤可太有名了，就说消暑特别特别好。
0: 哦，真的呀？
1: 就说那汤又好喝，并且还减肥。
0: 咱是为了吃去是吗？
1: 那贵州也好吃啊，
0: 那确实好吃。
1: 贵州折耳根多好吃啊，鱼腥草。
0: 嗯，
1: 当然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避暑的这个规则。你说你要去新疆也好，去内蒙古也行。

0: 去云南、去甘青、去潮汕，潮汕可能还有点热，但你像内蒙古、新疆、云南应该都没那么热。
1: 我才刷到了一条消息，说新疆机场集团新增加了两条航线，也就是说在整个北疆的空中网啊会越织

0: 都嫌它路途遥远，
1: 就不愿意坐车嘛。
0: 啊，对，因为大部分都在路上，即便是有风景看也觉得累。
1: 哎，
0: 所以我们芒果旅行家关于新疆伊犁是为大家设计的三飞班期，
1: 对，
0: 就是给你节省了中间近千公里的车途。
1: 没错，
0: 这个路途当中的力气我们都留给了最终的风景，而又不让你错过那些必须要看的。
1: 嗯，
0: 什么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都是没问题，薰衣草啊、现在还有个尾巴，大家去还来得及，赶紧吧。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
1: 哇，
0: 您回复关键词新疆想去哪儿，都是回复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
1: 我们所有旅拍的照片都是直接帮各位打好水印，帮您把颜色调完之后发到群里面各自认领的。不是说你像我去亲子酒店，它确实也是有亲子旅拍，只给你四张免费的照片，然后后面一张呢就是精修图200块钱
0: 加收。
1: 哎，对，你说你要不要呢？我孩子这么可爱，我肯定要啊。好，这钱就花出去就挡不住了。
0: 并且你的整体的那个行程还没有说像我跟着芒果旅行家能够去那么多地方吗？
1: 对，
0: 你主要是一个室内的体验吗？
1: 对，你像新疆到了这个时候，它的太阳基本上要在10:30左右才下山，所以你感觉一天都被拉长了，11点钟之后才叫晚上，
0: 挺好的。
1: 所以从晚上的10:30到早上的9点钟，这段时间太凉快了，大家至少能够带着家人去睡个好觉。
0: 赶紧的吧，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

0: 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6: 阿姨，开车最好不要穿高跟鞋，这样不安全呀，爱你么么哒。
7: 谢谢我乖仔提醒了阿姨开车不要穿高跟鞋，也提醒一些叔叔啊，开车不要穿拖鞋啊。
8: 那是真的喽。
7: 嗯，
8: 有的打吃酒，
7: 那更要不得，
8: 也不好。
7: 来，您给我们说说贵州那个省汤到底是怎么缠人的？
8: 哎呀，我这两天啊，
7: 嗯，
8: 天天在抖音上刷这个省汤。
7: 是，
8: 就你第一次看他觉得清汤寡水，
7: 嗯，
8: 就看着你没有一点食欲，就有点像湖南的丝瓜汤，就是那么淡。但丝瓜汤不错，丝瓜汤它还有点粘稠的那个范儿。
7: 丝瓜是用猪油炒的，你不知道吗？你敢用清汤寡水来形容它？
8: 啊、
7: 是用猪油炒的。
8: 丝瓜汤是猪油啊？
7: 是猪油
8: 炒的。我好喜欢喝那个汤，
7: 很好吃。
8: 然后呢，这个汤呢看着一般，
7: 嗯，
8: 我就去找它怎么做。是素瓜豆汤、
7: 嗯，
8: 用嫩南瓜和四季豆以及清水煮出来的素汤。
7: 哎呦我的天！
8: 然后就有贵州的朋友说它是非常鲜甜的，变成了贵州的省汤。我说那为什么要喝呢？他说有几个特点、
7: 嗯、
8: 首先它很鲜，它不寡淡、
7: 嗯、
8: 它有一点点丝丝的清甜。
7: 我看一下，因为有嫩南瓜嘛。
8: 对、
7: 哦、
8: 完了以后它补水效果很好、
7: 嗯、
8: 就是因为本来南瓜四季豆含水量就很好，
7: 对，
8: 加上嘛本来这个清汤水本来水分就很多、
7: 嗯、
8: 然后呢这个嫩南瓜和嫩四季豆当中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与这个水分子凝合成一个凝胶状的物质。这个物质有一个作用，就是延缓水分在肠道的吸收速度，所以它比你大口喝水还好，
7: 就能够保持住，
8: 就是补水以后它没有那么快流失，
7: 又能锁水，
8: 关键是它低卡，
7: 嗯，
8: 无痛减脂。他说这个东西放在三伏天吃三伏天喝绝对好。
7: 等一下，如果有朋友讲说，哎呀，我们湖南人一辈子重口味了，你那寡淡的东西，那清汤寡水，这啥不得了，无事高了。
8: 胡辣椒蘸水给你准备上。
7: 哦，有蘸水是吧？
8: 放一点折耳根和木姜子油，
7: 好爽。
8: 你就浇在那个汤上，又好吃，然后那个饱腹感又强，同时呢，它还补水，还没什么卡路里。
7: 我懂，就是大家呢可以把它简简单单的想象成为一个低配版的。一个关东煮吧，
8: 差不多，
7: 就里面只有两样蔬菜嘛，你刚介绍的，
8: 对，
7: 然后你再调一个简简单单的醋碗，一个蘸碗，
8: 嗯，
7: 然后就蘸着吃。
8: 对，我觉得这是我最近看了以后，我自己很想动手去做一做的，
7: 可以尝试一下，
8: 就确实看着还不错。
7: 那开火的那一瞬间你就后悔了，哦吼，
8: 好热！
7: 哎，我们家为什么要搞一个开放式的厨房？我也是搞不清
8: 了。把外卖搞一下，那确实热，这两天真的很热。
7: 咱们湖南人其实也有很多的避暑的小妙招，
8: 嗯，
7: 主要是分为什么呢？像这个清凉甜品，
8: 嗯，
7: 开胃凉拌菜，还有清爽菜肴，以及呢特色解暑小吃四大类。
8: 小脖子甜酒嘛。这个我很爱喝、啊、然后绿豆沙是我真的很喜欢的，
7: 对对对对对，
8: 包括来长沙以后吃到的比较多的杨梅冰，还有黄桃罐头、
7: 哦、
8: 还有紫苏桃子姜，
7: 好吃。
8: 嗯，另外你如果说凉拌小菜，我们家其实就有，然后我知道湖南湘西比较多，
7: 嗯、啊，
8: 就折耳根鱼腥草，
7: 鱼腥草，
8: 但是好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7: 这个东西就跟香菜一样，就爱的人爱得死去活来的，讨厌的人简直就是一下都闻不得、
8: 嗯、我还喜欢一样，但是湖南呢喜欢在那个麻辣烫里边弄
7: 什么东西，
8: 在我们家是直接把它做凉拌，就米豆腐。
7: 哦，
8: 米豆腐，
7: 那还有豆笋啊，不也是可以凉调的，
8: 但豆笋的热量高呀。
7: 哦，这样子，
8: 对，
7: 它是油炸的是吧。
8: 嗯，
7: 嗯，
8: 然后再就是呢那个解暑的一些菜，比方说苦瓜酿肉，
7: 是，
8: 这是永州的湘菜啊、哦，传统的。
7: 嗯，
8: 另外还有这个炖土鸡，
7: 哦、
8: 特别是说伏天要吃鸡，是不是？
7: 对对对，
8: 好像最近这个
7: 伏鸡，
8: 哎，好像也都在这个买鸡肉什么的。
7: 对，然后 Mr. Lee 说丝瓜呀，这是我们长沙的特色、啊。
8: 我刚说了呀，但是丝瓜真的是猪油搞的呀。
7: 一周之前我们就给大家呢，就是发过一张图。
8: 嗯，
7: 在目前为止，咱们湖南的最出名的应该是这张图当中的第三名。
8: 哦。
7: 三号选手白玉丝瓜，
8: 丝瓜还分品类和品种，
7: 对对，有的是吊汤的，有的是炒蛋的，
8: 妈呀，这么多讲究、啊、
7: 有的是清炒的。

0: 啊，都很好吃。
1: 我以前不爱吃丝瓜，我来了长沙以后爱上丝瓜了。
0: 一勺猪油，请你相信我，
1: 这我今天才知道。
0: 然后它才会炒得恋恋乎乎的白白的，然后盖上米饭，哇，太棒了。
1: 原来如此。
0: 生哥说，不管你们说啥，折耳根木姜子油都是我的最爱，
1: 真的好吃。
0: 哥，那你吃完了以后应该胃口大开啊。
1: 真的好吃，
0: 夏天不存在吃不下去饭这个状态啊。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白天是真的晒啊，等到太阳下山之后呢，大家呢是可以出门好好溜达溜达，出一身汗，这样的话呢也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所帮助。长沙最近呢听说会新增2座公园，这两座公园是不是在您家附近呢？我们来问候一下志勤。志勤你好。
7: Hello， 珊珊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啊，这两个公园呢都在长沙河西了。那么长沙河西呢，首先我们来说到第一个公园，那么这个好去处呢位于湘江新区童子坡路和陆新路交叉口的岩缝公园。最近啊，岩缝公园呢主体是已经封顶了，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和大家来见面了哈。那这个公园的操作那真的还是有点意思，上面呢是公园，下面是架空层停车，有665个车位，其中203个是充电桩，所以开新能源车的各位小伙伴们，咱们不用担心没有地方充电了。那这个公园里面呢还有11人制的足球场。

0: 跑道啊、健身区啊、儿童活动区啊，绿地面积将近27000平方米，绿化率呢是超过了60%。以后咱们带娃踢球、散步锻炼、周末露营，一脚油门就到了，真正是实现停车在树林里，运动在风景当中。那么第二个新建的公园呢，叫做李家湖城市稻田公园。这个地方啊，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望城区的丁字湾，核心区呢基本已经建完了，预计这个月就能够完工了。而这个李家湖城市稻田公园呢，主打的啊就是一半稻田一半园的田园风。它的南区是花海和休闲娱乐，北区呢是真正的稻田景观。你看看，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城里头待久了，想要带孩子们去看看稻子怎么长，体验一下农耕文化。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用跑郊区了哈，来这里就行了。140多亩地，像机耕道啊、田埂路啊、灌排渠道啊，都给大家配齐了。另外还有帐篷、营地、清水栈道，所以以后呢，咱们周末也可以假装在乡下开车过来，就可以搞定了。最后还要给大家来辟一个谣哈，最近呢，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说长沙汽车西站呢要整体搬到高铁西站，还有人说啊，原址要改成停车场。之前要特别告诉大家，这个是假消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呢已经是正式回应了，汽车西站不会整体搬迁，原址继续照常运营。高铁西站呢，那边确实在建一个新的客运站，预计在2027年年底试运营，但定位是3级车站，主要呢承担换乘集散功能。这两个站未来是联营优化的模式，不是谁取代谁。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放心，咱们该去哪儿坐车呢，还要去老地方啊。汽车西站呢不会整体搬迁，各位可千万不要被自媒体带节奏了。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谢谢朱琴的提醒啊。
2: 来刷新两条高速的情况。第一呢，是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白竹收费站出口，目前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很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
1: 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1501公里处北往南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同样待定。
2: 对，遇到这样的天气啊，没办法，大家可能胃口稍微差一点，所以呢，我们想方设法呢，也告诉你一些好吃的东西，帮您来调理一下。
1: 也是希望这些东西啊，能够真实的帮助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的体验。
2: 哎，
1: 比方说我们在金芒果商城为大家准备的这个虾尾，
2: 好吃的，
1: 那确实是可以，一个是香辣的，一个是蒜蓉的，都还不错。
2: 对，它的虾尾就是方便到什么程度呢？你把它解冻之后放在微波炉里面叮一下，6分钟，就可以直接来食用了，甚至连碗都不用洗，因为它下面那个小盒呢是这种锡纸盒，所以很干净，而且也耐高温，而且不会有什么这个有害物质的释放。
1: 它其实就是一个半成品，已经熟了，你只是把它热一下就好。
2: 对，
1: 但是它不影响它的口感、肉质啊、弹牙的状态呀、自己食材的这个鲜度啊，都是可以的。每一盒足足有半斤的量啊，6盒到手是69.9元，两种口味您可以任挑任选。
2: 好嘞，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如果呢平时在家里面经常会来朋友，你打个比方看世界杯决赛啊，或者呢周末的时候有家庭聚餐，备这么几盒备在厨房里面，如果刚好哪天菜不够了，或者哎呦大家特别没尽兴，你解冻一盒叮一下，立刻就能够端上盘。
1: 对，非常及时啊，能够救场，是不是？
2: 69.9元6盒啊。
1: 另外呢，就是这个酒，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白酒，今天也已经上线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阴湿天喝点这种纯粮食的白酒啊，它可以温身祛湿。本来三伏贴，大家搞这个三伏贴啊，包括什么拔罐啊，都是为了去湿气，酒也能够帮点小忙。如果你们家本身就没事会小酌了一两口，那这个酒就再合适不过。
2: 对，
1: 纯粮食酿造，除了高粱和大麦，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所以它的口感非常清香，入口是绵柔醇厚的，小酌一杯身子就微微的发热，很舒服啊。
2: 你平时有这个习惯吗？
1: 什么习惯？
2: 就是在家里面晚上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喝那么两口。
1: 一般不会喝白的
2: 啊，
1: 一般就是喝
2: 红酒。
1: 红的
2: 是吧，
1: 或者是香槟之类的。
2: 这个呢在夏天的时候啊，反而呢要注意一下量，还有呢就是注意一下酒的温度。如果大家把这个酒开了之后呢，不建议啊放到这个室温里面保存，你家里面哪个地方阴凉凉块你就把它放。

0: 放在哪儿？别放灶台底下，这个可能不太合适啊。
1: 嗯，一箱是六瓶啊，一大箱六瓶，六瓶到时候是149。
0: 对的，
1: 因为现在有一个50块钱的优惠券，就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减50，149的价格六瓶酒。
0: 咱这到底有没有的赚？我问一下，本来是199啊，
1: 有，
0: 这
1: 放心，有的赚。
0: 然后现在还再减个50块钱的优惠券，
1: 有的赚，因为券是我们的合作方提供的
0: 哦，
1: 我们不管那个券。
0: 行，
1: 我们的标价就是199。一些商业秘密都告诉大家了，已经够坦诚了啊。
0: 纯粮酿造的原浆酒啊，它是清香型的啊，53度，你就是啊，来那么一两，咱不说二两了，你就抿那么两小口，
1: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对，然后开开胃，润润喉，夏天的时候呢，搭配个小凉菜也是挺不错的。
1: 嗯，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商城下单。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车间里机器轰鸣，他在岗位上忙碌不停，那双为了抢时间而为停机清理的双手被飞速旋转的齿轮无情卷入，那次被私自拆除的防护罩让锋利的刀具瞬间切断了他的手指。
2: 机械无情，操作必须有规程，隐患不除，生命安全无保障。
3: 严禁违章操作，严禁擅自拆除安全防护装置，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伤害，多一份规范，多一份平安。
2: 工商预防，守护双手。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3: 周末不忙，来趟荷塘，闲暇之余就来鲜鱼。
2: 株洲荷塘区有鲜鱼岭风景区，登山、祈福、吃农家柴火饭，带娃采摘当季水果。
3: 傍晚还可以漫步荷塘月色湿地，看白鹭翩飞，荷花出绽。
2: 株洲市荷塘区文旅体局局长刘梦辰：
4: 鲜鱼岭旅游度假区，焕新迎客，万亩花海，满目金黄，登古塔，逛乡村博物馆，品地道土碗菜，尽享田园烟火。始动1958文创园老厂房变身文艺新地标，休闲拍照，氛围感拉满。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小 Q 在微信后台问了一个问题，这灵魂发问，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八威上哪儿发威去了？
1: 八威北上了，朋友们。
0: 八威没有影响到我们湖南，依然是晴热高温的天气。
1: 嗯，
0: 但是从十号开始啊，像这个浙江温州有一个叫做苍南峡关镇，
1: 对对对，
0: 就已经开启了全镇的大转移，从基层干部们就开始连轴转，完全没有休息的。
1: 嗯，
0: 他们干嘛呢？挨家挨户上门去劝，说那个这真的啊，这个台风来了。威力非常之大，咱千万不能够干这种冒险的事儿，就完成了全镇啊上万名群众的转移。
1: 今年这个台风好几个啊，美沙克啊、巴威什么的，
0: 嗯，
1: 好像之后还有，看到气象专家说七月中下旬包括八月份可能还有其他的台风影响。
0: 是，
1: 今年台风蛮多，以前呢也会有类似的新闻。一般记者去到一线去采访的时候，面对这个基层的干部们，
0: 嗯，
1: 都会进行一个视频采访，讲一下当地的情况。
0: 这个很正常啊，
1: 很正常。但是今年就这事儿，在浙江温州遇到了一个基层女干部，她躲镜头，
0: 啥意思呢？
1: 就是她不让记者拍
0: 哦，
1: 她觉得有点作秀
0: 哦。懂了。
1: 九号的夜里10点钟，镇干部赵贝雷

0: 接到了这个转移的任务，他开完会已经是深夜了，睡了2个小时就投入到了这个具体的转移工作当中。
1: 我懂了，就可能他觉得让我赶紧把这个群众啊转移，
0: 对，
1: 你给我点时间挨家挨户赶紧让我上门去劝他们，这个更重要。
0: 或者你别问我了，就是我不愿意在那个当着镜头说这些。
1: 对，这个小赵呢，他自己负责的新林村一共有700多个群众，转移当中最大的难题呢是部分村民的不理解。
0: 哦，
1: 就有一些，你比如说嗲的安姐，他就会，你这，哎呀，你这小赵啊，你这吃过的米还没有我吃过的盐多嘞。
0: 会，真的会，
1: 是吧？你看爷爷都已经快70岁了，是不是经历过多少台风都是平安度过的？
0: 嗯，
1: 没事，这次险情不算什么。所以小赵只能够跟同事呢反复的去上门跟他讲，说爷爷啊，什么叫做风暴潮的一个隐患？
0: 嗯，
1: 你把你家属的电话给我，我的话你不听，你儿子的话你总听吧。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劝导，才能够让很多老人配合他们来进行转移。
0: 嗯，小赵说，他说我要弄明白每个人的去向，一个人都不能少。
1: 同意。
0: 就当然所有的这个基层在一线抢险救援的干部们可能都是这样的心态，
1: 嗯，
0: 但是小赵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阵仗，所以他说他自己很紧张很害怕。
1: 他是不是很年轻？
0: 很年轻，
1: 是吧？
0: 面对记者的时候就你别问我，但是记者当时说了一句话，说你累不累？
1: 嗯，
0: 他马上就那个眼眶就红了。
1: 我要批评一下这个记者
0: 啊，
1: 就此时此刻问人家什么累不累呢，你应该问还有多少群众没有转移，需不需要我们帮忙。
0: 哎，
1: 我们是不是应该拿这个村村响大喇叭上去喊两句，反复的给大家播报这个台风的风险有多大。
0: 所以当时那个视频一发的时候，很多人指责那个记者，说你就非得耽误人家时间，然后你还，人家说不接受采访了，你还霸王硬上弓，你非得是弄，非得问。
1: 嗯，
0: 但是记者大家也理解啊，
1: 能理解，
0: 因为我们必须要在最关键紧要的时刻传递出来最前方的一线消息。
1: 是，
0: 最终12个小时，整个镇子11614个人全部转移。
2: 那你在这个
3: 这样很像作秀哎，你真的别拍我，
2: 没事没事，
3: 真的别拍我。
2: 就现在是怎么样了？
3: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做这个扫尾的工作，完成任务，安全转移。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因为昨天我们从调度会之后，一户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搞清楚他的一个去向。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
2: 那你还是会有点害怕？
3: 有，太感性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我看到这个视频了，
0: 嗯，
1: 这个小姑娘真的好年轻哦，
0: 对，
1: 梳这个马尾辫儿，
0: 是的，
1: 然后
0: 头发都是散乱的，
1: 哎呦。
0: 没时间管，
1: 一边哭一边接受采访，
0: 就是很真诚，
1: 是真的这样的。
0: 这让我想到前不久这个石门县的那个女书记，就是戴个耳环不是被捧上热搜吗？
1: 哎，
0: 就那事儿，其实大家一样，就是我们在紧要关头没心思去想那么多，
1: 没错，
0: 我们的注意力是在一线救援抢险当中。
1: 嗯，
0: 我们也希望所有人啊，因为这台风正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其实之后可能还会有，大家都要注意安全，也要理解这个基层的干部群众。
1: 对，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0: 嗯，
1: 他们这类人呢属于什么呢，就是坚强的人。
0: 对，
1: 他们非常害怕突如其来你对他的关心，
0: 嗯，
1: 所以他才会绷不住，
0: 他不习惯，
1: 他才会不好意思。

0: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1: 雨花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0: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一张，先到先得。
1: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0: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1: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2: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1: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2: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马上要入伏了，我们也再次请大家呢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1: 嗯，
0: 没有什么事儿一定得急着这一个月之内这40天之内把它完成的，
1: 都是小事儿。
0: 如果有的话让对方等一等、
1: 对方是领导怎么办、等一等
0: 领导您消消气儿啊
1: 一下怂了
0: 对，就是身体非常的关键，
1: 当然
0: 这是你所有财富当中的那个一，前面排第一位的一。
1: 嗯，你没有那个一后面全是虚无的。
0: 然后听我的啊，今天晚上呢给这个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呀三姑六婆呀打打电话
1: 干嘛，
0: 对，问问他们说这个比如说啊会有一些日常的一些用药有没有备齐。哎，家里面呢像什么碘伏啊就是最基本的这些东西都在不在你的医药箱里面。
1: 嗯，
0: 因为天气热真的不想让他们折腾。
1: 是
0: 家里面有一些慢性病的老人他去医院取一次药、来回坐公交车或者坐地铁他又不会滴滴打车，
1: 他完全不会，
0: 他又舍不得，
1: 他还热，
0: 至少折腾3个小时、
1: 嗯、
0: 太热太辛苦了
1: 不方便，所以我们芒果陪诊要做的就是这件事儿。
0: 哎，
1: 你说这么热的天老年人怎么受得了，小朋友怎么受得了，那我们就直接让这个陪诊师去。
0: 好，
1: 首先他对医院比你还了解，
0: 对，
1: 就跟你回家似的，每个小区哪栋楼几栋几户他门儿清，关键是他去了以后还能够用非常非常简约的表述和沟通直接获取

0: 到最需要准确的信息，
1: 哎，没错，
0: 他跟医生之间沟通是就非常离手，他不用反复的去磨、去讲解、去解释，
1: 他就变成了一个翻译师，
0: 嗯，
1: 把医生你听不太懂的一些话，或者呢是一些治疗的一些过程，转述成你能听懂的一种模式。
0: 对，我们芒果陪诊啊，介绍一个星期了，本周有一个优惠活动
1: 哦。
0: 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领取2个半小时的一对一全程陪诊服务。
1: 哎，那这个可以当成大家呢去试一试
0: 体验吗？
1: 对，
0: 包含什么呢？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
1: 嗯，
0: 这个是免费的体验啊。2.5小时2个半小时，
1: 嗯，
0: 怎么来领取呢？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按照您的需求提交预约，我们的客服会跟您打电话联系，匹配配对一个专属的陪诊师，2个半小时全程免费，让您好好体验一下。
1: 好嘞，另外我要曝光一个不文明啊，谢谢梦想明天发来的一条消息，在10分钟之前有一台小车厢 A270AF两次往车窗外面丢垃圾。
0: 这位奔驰车主，请您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好吧？
1: 我真的就开奔驰的朋友听到，嗯，他是个奔驰车主，哎呀，我的天哪！
0: 是吧？都嫌他。
1: 什么这种天气，你说你怎么能够忍心往车窗外面扔垃圾，然后让环卫工人一道又一道的扫？
0: 这个真的是素质问题啊！
1: 嗯嗯，谢谢梦想明天，非常感谢啊！我们把它已经张榜了，张到我们的黑榜上了啊！
0: 嗯，
1: 再跟大家说个事儿，今天呢，裁判马宁在社交媒体上面发了一个视频，说自己呢要告别世界杯了。我们先听一下好不好？
0: 来
1: 听听看。
2: Hello， 我是马宁，我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任务即将全部结束。从校园到世界杯舞台，从青春懵懂到从容淡定，我用了20年证明了坚持的意义。47岁，很多人说太晚了，但我始终相信，只要信念在，就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借这个机会，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是你们默默的支持，让我有了前进的力量，让我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坚定而无畏。同时也要感谢球迷朋友们，从调侃卡牌大师到认可我的执法水平，是你们的理性与包容，让我看到了中国足球最可爱的一面。你们不仅在看比赛，也在真正理解裁判这项工作的价值。世界杯的哨声暂时告一段落，但我对中国足球的热爱不会停。只要中国足球有需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我也希望我的经历能够激励更多年轻人愿意从事裁判工作，更期待未来有更多的裁判员能够接过接力棒，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再次感谢大家的关爱。
1: 谢谢，非常感谢马宁教练，辛苦喽。
0: 嗯，你像今年的这个世界杯，马宁、周飞还有傅明三位咱们中国的裁判啊，已经全部结束了他们的工作任务。当然整体的世界杯呢也进入到了后期了，因为马上就要在19、20号进入到这个最后的争夺了。
1: 没错，
0: 目前马上要进行的是4强嘛，对吧？
1: 嗯，
0: 数据网站 OPTA 也给出了世界杯4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还有阿根廷的一个夺冠概率。
1: 哎呀，
0: 这是一个预测，
1: 我们最喜欢看数字了。
0: 比方说法国说他晋级到决赛的概率是57.7%，
1: 这已经大于一半了，对不对？
0: 但是夺冠概率只有34%，
1: 但
0: 已经很高了哟。
1: 他是最高的哦，
0: 很高。好，就是预测法国会是今年的冠军。
1: 然后西班牙呢，晋级决赛的概率呢是在42.3%，夺冠的概率呢是23.4%。
0: 然后英格兰晋级决赛的概率是50.9%。夺冠概率是21.9%，
1: 阿根廷排在第四位啊。
0: 嗯，
1: 晋级决赛的概率呢是49.1%，夺冠的概率是20.6%。
0: 按照这个预测，最后两个争夺冠军的就是法国队和英格兰队。
1: 这是预测啊，
0: 预测啊。
1: 哎，
0: 夺冠更大可能就是法国队。
1: 下一场比赛应该是在15号的
0: 后天，
1: 对，后半夜3点啊。
0: 对，
1: 大家可以锁定世界杯的半决赛，西班牙和法国的对决。
0: 嗯，这一届是快要结束了。那下一届呢？
1: 还琢磨下一届啊？
0: 下一届是2030年。
1: 哎呦，
0: 2030年世界杯将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 三个国家主办国，另外还有三个举办国，一共是六个国家。为啥呢？就是因为前三场比赛会在三个南美洲国家举行，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
1: OK，
0: 为什么搞这么大阵仗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世界杯百年。

0: 哦。
1: 你看这西方人凑数字他也有讲究啊。
0: 2030年啊，朋友们啊，就是哎，咱们立下一个小小的目标，2030年咱们还能熬夜看球，
1: 那肯定能，
0: 早上起来不头晕是不是、哎、至少能够还是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咱身体倍儿棒，
1: 现在开始吃补剂
0: 这个很关
1: 键，养精蓄锐。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023年，周兴哲用这首《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再次证明了他是这个时代最懂遗憾美学的创作人。这首歌他是为实境节目《光开门就很忙了》最后一集特别准备的一份礼物，灵感来源于他和伙伴们在节目当中共同生活的点滴回忆。这也是他首次与金曲奖制作人陈君豪合作，用温暖的民谣风格打底，加上细腻的弦乐，把失去这件事唱得如此具体。承认我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并不是软弱，而是对一份感情最诚实的致敬。不喜欢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

0: 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路面情况更新。省会长沙万嘉利高架南往北香樟路临时进行了交通管制。再次提醒，万嘉利高架南往北香樟路临时了进行交通管制。三一大道东往西月湖的上行匝道口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各位多多留意。另外，因为强降雨的关系，对徐广高速公路麦市楚江收费站的入口双向进行了临时的管制，所有的车辆只出不进。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剩下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然，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1: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七月长沙连续高温，游泳馆成为了市民避暑纳凉的热门去处，游泳减肥也成为了夏季的热议话题。游泳到底能不能瘦？怎么游才有效？七月十号的上午，记者志勤、实习记者徐玉仪来到长沙望城区古山体育公园游泳馆一探究竟。
2: 上午十点，室外阳光已经十分炽烈，而游泳馆内同样热气腾腾，泳池里人头攒动，大朋友小朋友在水中尽情扑腾，享受着夏日难得的清凉。乐运古山游泳馆教练沈老师告诉记者，近年来以减肥塑形为目的的报名学游泳的成年学员越来越多，去年这一比例已占到总人数的30%至40%。
3: 就是游泳的好处的话，首先它是长个，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像经常游泳和不游泳的孩子平均身高差大概是在5到8公分。然后像青少年选择游泳项目的话，首先它还能够增强体质，然后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经常游泳的孩子的话，平时也不怎么感冒。像成人这一块的话，游泳的话，首先它减肥塑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的一个运动方式，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解压的一个效果。
2: 沈老师特别提醒，游泳减重效果好坏，关键看是否有效游泳。不少孩子下水后自顾自玩耍嬉戏，缺乏系统训练，实际锻炼效果十分有限。
3: 因为有的小朋友的话，他的自控能力就是自律性没有那么好的话，可能你让他下水没有人去监督他的话，那可能就是玩水嬉戏打闹，就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锻炼。所以像这种类型的话就是属于无效游泳。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样去调整呢？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像暑假集训课程，然后游泳的长训课程，这些的话它是可以很好的去改善它的一个无效游泳的。
2: 对于市民担心的游泳是否容易导致关节损伤或诱发风湿的问题，沈老师也给出了专业解答。
3: 也有就是过来就是咨询游泳这个项目的泳客朋友有问到我，像咱们的话啊，可能每天控制在就是40到60分钟左右，不会像那些专业运动员每天泡在水里6到8个小时，所以像这种关节上面的损伤或者是说在风湿方面的一些影响的话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2: 针对不少市民反映游完泳后特别饿反而吃得更多的困惑，沈老师也给出了建议。
3: 多补充一些电解质，然后的话蛋白质这些，不要去重油重盐，不要说吃烧烤啊，或者说汉堡啊这些高热量的食物。
2: 记者了解到，进入暑期后，该游泳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至500人，较平日增长6到7成。在泳池边，记者遇到了学游泳1年半的小朋友小童，他笑着说，游泳带来的最大收获就是快乐。
4: 我的身体会变健康。我的之前耐力不行，现在游了泳耐力会变好。我会在游泳池里变成一条小鱼，很快乐，很自由。
5: 那现在是不是在这个泳池里面你也遇到了很多的好的伙伴？
4: 嗯，
5: 结识了一些好朋友，有没有？
4: 有。
2: 小童的妈妈笑着说，送孩子来学习游泳的初衷是为了减重，经过1年半的训练，孩子不仅体重下降了，综合能力也有提升。
6: 首先我们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减肥，你像他刚开始游的时候是74斤左右，然后现在游了1年半了，反而体重还降了2斤，然后身高的话应该是刚开始

0: 始的时候应该是1.35米左右，现在他有1.46米了。然后他的，你像他的耐力方面，现在得到特别好的锻炼。专注力的话，因为我也会跟老师沟通，然后老师说反正比3年级、2年级要好很多。
1: 近日，长沙市体育局、教育局发布2026年暑期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游泳场所和开展体育项目免费培训通告。为期40天的暑期免费培训已经正式启动，长沙市中小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免费游泳和免费培训。大家可以登录我的长沙 APP， 点击首页图标体育场馆预约，根据个人需求选择附近的游泳场所或培训场馆进行预约报名。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长沙观音港路项目保通段计划在7月底完成全部的施工内容，8月中旬正式开放交通。该路段是由长沙城发集团负责建设，是长沙奥体新城片区规划落地的第一条城市主干道。项目保通段全长大约1.2公里，西起蜀谷大道，东至新丰路，全线按照双向8车道城市主干道标准设计建设。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稳起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全国的港口日均集装箱的吞吐量同比增长了6.7%，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了118.4%。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在不断提升。国务院近日发布了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提出3大战略方向，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个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道，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了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4: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3: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4: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3: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5: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6: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7: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6: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7: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6: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7: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6: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7: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6: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7: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吴山，乐成。
1: 接下来的是。
2: 好友好勇气。
3: 从明天开始，我要努力让我的手机呢，多帮我赚点钱。
4: 你的手机能帮你赚钱？
3: 你不是说了吗 ？iPhone 可以当收银机了。
4: 那是人家店面营业。
3: 啥意思？
4: 你个人手机咋挣钱？
3: 你给我讲清楚。
4: 是这样的，苹果呢，现在在APP Store 线下门店，全面推广 iPhone 的轻触支付功能。
3: 他触我，
4: 你触他啊？
3: 哦，
4: 他改用是什么呢？就是 iPhone 16的机型是一个主力的收银设备。你看以前我们付款要么就是刷卡，对不对？
3: 对啊。
4: 要么就微信或支付宝，现在不用了，现在真的就碰一碰就可以了。他淘汰了传统的那种收银终端，重新在塑造线下门店消费的结账体验。
3: 哦。
4: 就这个轻触的这个支付功能，在2022年就已经正式上线了，
3: 大家都没用是不是？
4: 但是呢，苹果之前试用的是 iPhone 14的版本，
3: 哦，
4: 旧版本有很多短板，比方说识别不好了，稳定性不好了，所以电源也不咋用。
3: 嗯，
4: 现在苹果升级了 iPhone 16的版本之后呢，就有了很强的稳定性和兼容性。
3: 懂了。
4: 以后你们再去苹果店买任何的东西，电源都不会拿一个坨坨过来说你交个钱，
3: 哦，
4: 反而是用手机直接这么一碰就可以消费。
3: 哎，我问一下，那我怎么知道这台手机是电源的手机还是店内的手机？
4: 啊，电源的手机，普通用户的手机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3: 哦，只有
4: 店面的才会有这个功能。
3: 哎呦，也是想到了这些 bug 啊。
4: 那你以为那谁都碰一碰你的银行也，你那钱也太好转了吧你？
3: 那我跟优果茶铺碰一碰，他说想去玩水。
4: 他想玩水啊？
3: 来，我们请出芒果旅行家小猪。据说呢，在耒阳有世界最高喷泉，看看你喜不喜欢。
5: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6: 这个夏天不想再被高温困在家里，走，跟我自驾钻进衡阳耒阳的蔡伦竹海。这里是亚洲最大的连片竹海，16万亩翠竹覆盖200多个山头，夏季均温比市区低3到5度，妥妥的天然大空调。登上观海楼，万亩竹海尽收眼底，风吹竹涛，满眼治愈的绿呀。除了万亩竹海，蔡伦竹海里还有一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认证的奇观——大河滩天然喷泉。它被认证为世界最高的天然喷泉，自然喷射高度达到25.062米，大概6-7层楼高。喷泉水冬暖夏凉，可以直接饮用。这个喷泉就在景区的东大门附近，夏天路过的时候记得去感受一下这份来自地底下的清凉吧。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观赏的一个地质奇观。什么奇观呢？大家可以听到，现在面前就有这样的水声，我们就站在水的石头旁边，而这是一个什么水呢？不是瀑布啊，瀑布是从上往下，而这里的水是从下往上冲，像一个喷泉。而这样的喷泉是一个纯天然的喷泉。问一下这边的导游小姐姐，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景点好不好？
8: 好，我们这里是大河滩天然喷泉。啊，它的形成是由于1974年的时候，140勘探队在这边钻井的时候，从地下700米处钻出来一口喷泉。
7: 等于说它是一个地下水。
8: 对。
7: 然后我们在这里开采那个矿石的时候，就挖了一个洞，这个水就一直往上冲，冲出来了。那现在这边是做了几个石头把这里包围了起来啊，水柱它不是很粗，就一直往上冲，这大概有多高啊？
8: 当时我们也是请了上海大基尼斯纪录认证。
7: 哦，大基尼斯纪录认证。
8: 对。
7: 它被评为什么呢？
8: 喷的最高的天然喷泉。
7: 一直在这里喷的最高的吧？它应该不是间歇性的吧？因为我知道国外还有一些间歇性的喷泉，喷的很高的。它隔三差五的喷一下，再隔5分钟喷一下，这个是持续不断的喷，是吧？

0: 直喷，
1: 一直喷的这个温泉当中是属于喷的最高的。
0: 对，
1: 那现在这些水这样喷出来怎么利用起来呢？这样水资源不能浪费啊。
0: 啊，我们当地人都是饮用这里的水的，然后这个水质也是经过水质专家鉴定啊，

直在喷，一直在喷，喷的最高的天然喷泉就在我们湖南耒阳蔡伦竹海旁边，跟我们的竹海相交辉映啊。想看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就可以了。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

0: 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上星期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过了，说是因为这个台风的相关的情况，所以大家的茉莉奶绿啊，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断顿的情况。
4: 对，因为这个强降雨非常的严重嘛，所以呢
3: 广西横州市啊，
4: 对，所以这个茉莉花都就是横州啊，受到了洪水的侵袭。
3: 哎呦，
4: 它不仅淹没了大片的花田，也是让这个茉莉花市场价格坐上了过山车。
3: 这个我们能理解，因为确实你像种植面积超过了18万亩，
4: 对，
3: 每年呢鲜花产量超过15万吨，而且它的这个产量是占到了全国总量80%以上的广西横州市。
4: 以前一斤大概10几块钱，现在是一斤是50块钱，
3: 哎，
4: 逼近50了，并且横州当地的开市价那就是一斤40块钱，所以呢基本上各个地方在转卖的时候，那这个价格只会越来越高，所以还好各个门店目前涉及到一些茉莉花成本原材料的饮品还没有涨价吧，
3: 是没有，
4: 应该好像还没有啊，
3: 对，当地的网友啊，包括呢这个全国的网友目前呢也是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支持着广西啊，
4: 是，
3: 我们也提醒大家遇到强降雨的天气的时候呢，一定尽量做到的是能不出门咱们就不出门，安全为第一，安全为妥，
4: 也是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
3: 没错。长沙今天又有非常非常漂亮的火烧云啊，所以呢我们像长沙这样的美好的天气呢也说一声祝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5: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6: Hello， 热梗指南的小伙伴们，今天咱们不聊别的，就盘一盘那个让全长沙人集体失语的自然大片——火烧云。长沙的夏天几乎从来不缺热情，但今年初夏这见面礼真是太浪漫了。连续几天的傍晚，天空直接开挂，从橘子洲一路烧到梅溪湖，整个朋友圈没一条动态能逃过火烧云三个字，文案高度统一，就4个字：美到失语。这还真不是夸张，是咱们长沙人词穷时最顶级的赞美。你脑补一下那个画面，下班晚高峰，本来堵在湘江边还挺烦躁的，一抬眼天边像打翻了橘子汽水混着草莓奶盖，那粉红粉紫金灿灿一层层的散开，杜甫香阁被镀上一层柔光，连骑电动车的大爷都忍不住掏出手机，嘴里直念叨着，哎呦这太哇塞了。平时吆五喝六的老口子这时候也全体化身为文艺青年，动作整齐划一，抬头对焦发圈，配文就是诗语。人跳广场舞的阿姨们都暂时的停住了舞步，集体望天，这场面堪比跨年倒计时呀。网友们更是神评，把这波热梗推上了天。有人说长沙的云泡我们热，先把天儿烧红，明天肯定又是个大火炉。也有人调侃摄影师和普通人看到的火烧云是两种，但朋友圈看到的都是同一种带水印的那种。还有姐妹直接甩出9宫格，配文今日妆效天空给的。其实火烧云刷屏的背后藏着长沙人对生活的那股热烈劲儿。我们总是急匆匆的赶路，但天空变个魔法，所有人都停下来共享同一片浪漫。有朋友专门带爸妈去江边等晚霞，老人笑着说这比烟花还有韵味呢。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一半一半的人生哲学也很适配，城市一半是水泥森林的忙碌，一半是抬头可见的温柔。没有完美的一天，但有一瞬间的诗语也足够闪耀。所以热梗指南温馨提醒，这周末据说还有火烧云，不妨放下手机，约上想约的人去江边吹吹风，不用纠结构图光影，眼睛看到的那一秒就是最珍贵的限定版。看完了别忘了来评论区交作业，晒出你的诗语大片。好了，热梗不断，快乐常伴，下个热梗咱们继续盘。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呀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5: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重点企业培育、北斗产业发展等工作。
4: 我省发布高温天气下危化品安全风险管控提示。
5: 省总工会提示40度及以上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4: 荆州企业满产赶订单，正企同心冲刺全年目标。
5: 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剧拉开帷幕，近百场演出联动文旅汇全程。
4: 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请听民企大家长老易的实业梦。
5: 大家好，我是易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0: 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13号，省长毛伟民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千百实企业培育行动、北斗产业发展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压实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落细预报会商、查险除险、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抗旱准备等工作，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千百实企业培育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强调，要按照抓龙头、筑链条、建集群的思路，围绕12条重点产业链，强化重点骨干企业梯度培育，加强对接服务创新支持和要素保障，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行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金芙蓉产业基金作用，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梯次递进的良好格局。会议原则通过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筹备方案。会议指出，要全力做好筹备布展、氛围营造、会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围绕全产业链集中引进落地一批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助推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长株潭生态绿新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送审稿，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送审稿，湖南省医疗设备省级集中采购工作方案试行送审稿，韶山革命纪念地155发展规划送审稿，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晴热，危化品生产储存装置超温超压风险显著加剧，减维修及动火等特殊作业频繁，安全生产风险交织叠加，对危化品安全生产造成不利影响。为切实加强高温天气下危化品安全风险管控，做好预查预判，湖南省应急管理厅13号发布相关提示。
0: 提示要求严格执行，作业前储罐管线物料彻底置换清洗，落实提级审批和全程监护，严禁多工种深度交叉违章作业。省应急管理厅指出，各市州要对照排查出来的易自具危险化学品储罐台账，逐一核查安全附件投用状态，加强对生产储存装置的换热设备、冷却降温系统、安全阀等安全设备设施的巡查频次，严格执行温控标准，严查篡改报警阈值、设备虚假停用等行为，发现超温异常必须闭环整改。
1: 提示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禁盲目凭经验处置超温超压异常工况，必须严格执行安全退守原则，要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运用，线上和线下巡查相结合，加强重大危险源管控，重点排查设易燃易爆、遇湿易燃、高温分解等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仓库、灌区等关键部位，及时监测管控风险。
0: 省总工会日前向全省各用人单位发出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时，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1: 该提示函对全省高温作业时限、高温津贴标准、特殊群体保护等都作出具体规定。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且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35度以上、37度以下时，应采取轮班、换班的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加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

0: 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2026年第三季度开局之际，庆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各大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全县各职能部门主动下沉精准赋能，破解发展难题，优化营商环境，政企同频联动，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庆州融媒记者秦苏芬发来的报道。
1: 在庆州康源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初加工区工人分工协作，有序开展茯苓削皮、切丁等作业。糕点制作区，新鲜蒸制的茯苓马拉糕经晾凉处理之后，通过流水线完成分装打包，生产流程高效顺畅。作为集茯苓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本地农业企业，庆州康源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茯苓全产业链，在稳定茯苓粗加工原料外销的基础上，持续研发茯苓面条、养生糕点等深加工产品，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体系。今年上半年，该企业生产线运行平稳，产销态势良好，推出的茯苓米糕、茯苓药膳汤料包等产品市场反响较好。眼下已经进入三季度生产关键期，企业正紧抓优化产品结构，持续释放产能潜力，全力冲刺年度经营目标。庆州康源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丽萍：
2: 我们公司上半年三条生产线运行平稳，销售良好，同时又推出了茯苓米糕、茯苓药膳汤料包，投入市场反应良好。下半年我们将继续扩市场、控品质，力争完成全年的4000万生产经营任务。
0: 湖南岭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热火朝天，多条竹纤维模塑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成型、烘干、裁切等工序，工作人员实时监测设备的运行参数，有序开展成品分拣、质检、封装、入库等工作，全流程智能化、标准化作业，保障订单高效交付。企业深耕以竹代塑绿色产业赛道，主打绿色可降解包装产品，凭借优良品质斩获了多项国际出口认证，成功进入海外品牌供应链体系，外贸市场持续拓宽。今年以来，企业新增15台智能化生产设备，生产效能显著提升，成功获评科技型中小企业。湖南岭高新材料销售主管王鑫：
3: 目前公司订单源源不断，这批加急生产的货品主要发往墨西哥、新西兰等地，订单已经排到8月底，市场销售十分火爆。上半年我们的销售额完成超3000万元，顺利达成双过半目标。当然在此啊，得力于县里全程帮扶，我们的项目落地投产都十分的顺畅。
1: 良好的产业发展态势是庆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企纾困的真实写照。近年来，庆州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全面落实税费减免、技改奖补等惠企政策，推行政策补贴免申即享，精准统筹用地、用工、融资、物流等关键生产要素，常态化搭建研企对接、招工用工产业链协作平台，持续精简审批流程，推行全程代办，落实柔性执法，全方位全周期服务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提效益。今年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至75家，工业产能利用率稳定在85%，新增小升规工业企业1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下一步，庆州将持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引导企业稳产拓单，提质增效，以决战姿态奋战三季度，决胜全年度。
0: 今年，我省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将整合多个道路运输信息系统，加快智慧运管平台建设，提升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质效。记者孙霞报道。
1: 今年该项目启动以来，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行政端工作门户、车辆检验检测、电子客票、客运站视频监控系统支撑平台等模块的开发已经顺利完成，后期将进一步优化数

0: 据智慧研判、风险分级预警等核心功能，精简操作页面。平台建成运行之后，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品质，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瓶颈。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崔慧斌：
1: 我们将建设湖南智慧运管平台，整合三科一微、三级协同、电子证照等十个省级道路运输信息系统，打破数据壁垒，提升数据安全水平。
2: 今年全省道路运输系统还将深化科技兴安，推动农村客运车辆智能监管全覆盖，强化三客一微车辆分级赋码管理，扩大普货车辆道路运输证换发及年审跨域一窗受理改革试点，方便群众办理相关业务。
0: 13号，记者梁瑞从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临空产业投资集团了解到，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已经实现主线桥全面贯通，桥下主线首段沥青路面开放交通。
2: 据了解，随着主线最后一品预制箱梁精准架设到位，长沙城际快速干道一标全线预制箱梁的施工任务已于日前全面完成，桥下主线首段沥青路面也开放交通。施工负责人介绍，项目前期完成全部603坪小箱梁预制后，项目部即刻抢抓架梁施工，精细排布施工计划，全力推进箱梁架设作业。目前项目建设布局迎来了关键转换，桥上桥下施工双线并行，同步提速，上部结构施工正式转入桥面铺装、防撞护栏、伸缩缝安装及桥面系及附属配套工程施工阶段。项目负责人杨培兵：
3: 本项目截至目前，桥梁主线预制梁已全部架设完成，已经开始开放桥下首段沥青路面。下一步，我们将对桥面附属及桥下路面同步并行双线施工，加快施工进度，预计本年度内实现通车目标。
0: 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是长沙黄花机场集疏运体系核心南北向快速通道，主线工程以高架桥梁结构为主。项目建成投运后，将大幅压缩长沙城区往返黄花机场的通行时长，完善临空经济片区立体交通路网，提升机场周边道路集散效率，为区域航空枢纽配套发展筑牢交通支撑。
2: 12号晚，以“星城有序，青年有戏”为主题的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拉开帷幕，现场1400多名观众共同见证了这场艺术盛会的开启。启动仪式后，湘剧《夫人如见》作为开幕大戏重磅上演，以醇厚的湖湘戏曲底蕴为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写下诗意开篇。记者梁瑞报道。
0: 作为本届戏剧季的开幕大戏，湘剧《夫人如见》以谭嗣同致妻子李润书信的抬头《夫人如见》为名，采用书信体叙事，聚焦李润在谭嗣同就义之后从悲痛闺阁走向精神独立、投身女性解放的历程，展现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演出凭借细腻的戏曲表演、雅致的舞美设计和婉转的唱腔，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湘剧盛宴。市民张女士：
4: 很有文化底蕴吧，因为毕竟我也学了这个历史，就是给我心里一个很大的触动，觉得我们的先人还是非常的勇敢、有胆识，非常的爱国。
0: 广州游客李女士：
5: 我觉得长沙的这种文旅活动真的是做得特别好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戏剧，比如说有花鼓戏、有湘剧，然后话剧、音乐剧、舞剧，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包括我朋友也是被我带过来看的。
2: 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自7月12号起将持续到8月19号，活动打破传统剧场的物理边界，围绕开幕式、特邀展演等活动展开。其中特邀展演板块是本届戏剧季的核心看点，分为演艺新空间与重磅剧目展演两大单元，集结了近50部特邀剧目、近170场演出。
0: 与此同时，本届戏剧季深度绑定文旅消费，在大麦网去长沙平台设立专属的售票专区，发放近5000张政策折扣票，同时打到麓湖文化、大王山潮玩两条戏剧文旅专线，串联美术馆、剧场。

0: 商圈、度假区等城市地标，以票根经济撬动文旅融合消费，让戏剧成为探索长沙的全新方式。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组委会工作人员、长沙梅溪湖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慧。
1: 我们这次的戏剧季总共推出了近5000张的一个报名票价，然后实实在在会补贴给观众大概将近40万的一个惠民政策，让观众能实实在在的在戏剧季里面享受到我们的福利，同时呢，也是我们想让大家更多的观众走进我们的剧场，走入我们的商圈，或者说在每个地方都能感觉到戏剧的存在。
2: 据了解，自2020年创办以来，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已连续举办6届，凭借成熟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内容产出，获得多方关注，累计吸引超100万市民游客参与，不仅成为长沙戏剧之城的核心文化 IP， 更培育了大批青年文艺人才，为城市文艺生态持续注入活力。
3: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4: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5: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6: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7: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8: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3: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9: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0: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6: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3: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6: 讲述榜样故事，
3: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采制的《民企大家长老易的实业梦》，从盘活企业到带领企业研练、补练、强练，再到投身电力人才培养，湖南星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用8年时间诠释一名老党员的实业报国初心。
12: 因为娄迪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就是为电力施工人员从理论实践到配套服务完整的一个培训场所，那么易总也是为了给娄迪
3: 立项时节，湖南星源电器有限公司的建设工地上一片繁忙，今年年底前这里将建成一栋培训大楼，为电力行业工人持证提供技能培训。刘颖是培训中心的负责人，他口中的易总是湖南星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作为一名有着38年党龄的老党员，易正军曾在乡镇政府工作，后来又下海经商。他不仅是刘颖的入党介绍人，更是事业上的引路人。湖南星源职教教育有限公司星源培训中心主任刘颖，
12: 跟随易总将近快10年的时间，看到了这个企业奔着他所向的一个战略目标方向在一步步的进行一个靠近，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所有的企业员工带来了福利，所以让我们的员工在这里的话是能够感受到有归属感，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3: 2018年，湖南娄底的老牌国企湖南星源电器有限公司濒临倒闭，企业首次股权改制方案挂网后遭遇流拍。2019年，该企业股改方案再次挂网，如果再流拍，100多名职工的生计将面临巨大问题。彼时，易正军已在建筑行业从商多年，当地政府找到了易正军，希望他能盘活企业。易正军毅然接过了重担，带着一百

0: 多名职工谋求出路。刘颖，
1: 作为员工肯定是慌的。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先前所待的企业，我们还是很有优越性的。当时第一想法就是，你总为什么要接？但是既然老板已经接了，那我们的员工那肯定就是说尽力的跟随着他的一个脚步。
0: 湖南星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
2: 接手以后呢，有些人也笑我，但是这买的干啥呢？不值那么多钱，做不起来的。但是我这个人骨子里面就有那股较劲，因为党培养了这么多年，觉得很多事我就硬挺硬劲，我能够做好。只要是功夫心，得不磨人精。
0: 建筑行业跨越到电力行业，易正军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给这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找订单。
2: 第一次是拜访一个杭州的客户，他是临时通知的，我们是晚上11点钟开车，开到杭州是早晨7点钟，他给我们的时间是必须10点钟见面。后来跟他聊完以后，把我们的产品推荐他以后，他也到我们这边公司再来考察以后，看我们的管理，这个订单后来达成了合作协议。
0: 在开疆拓土的日子里，易正军总是走在最前面，有时客户有事，易正军就一直坐在对方的办公室里，等到后半夜客户回来了再对接订单。正是靠着这股韧劲儿，星源电器的产值从不足5000万做到了将近5亿，员工队伍从原来的100多人扩大到了近420人。在易正军眼里，把企业做好不仅是为了接手之初的那一口气，更是对400多名员工的责任。易正军，
2: 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标呢是跟党创立呢，为国办学呢，其实真就有这个理念在里面。你说做我们做企业做到这个程度啊，其实这家里生活问题还是可以解决了，更多的是为了我下面那几百员工跟你在一起，他有幸福感，他有那个存在感，能够找到他自己生活，找到自己的尊严，这个是主要的。
0: 近几年随着楼底电力产业的发展，易正军敏锐察觉到产业发展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楼底的电力施工企业超过150家，不少电力施工企业都面临招不到技能型工人的难题。易正军，
2: 主要问题就是缺乏有动手能力的技术工人，特别是现在我们楼底搞沙钢、沙地、泥炭，现在我们找一个办公室的人，找一个泥化人为还容易点，但真正找一个技术能力强的、有动手能力的人就很难。
0: 同时，楼底作为电力工人外出务工大市，有大约6万人在省内外从事电力施工工作。过去要考电工证，只能跑到江西去考。这些情况让易正军决心就地办学，为当地培养电力技能人才。2022年。易正军成立了楼底星源电力信息职业学校，近2年又陆续办起了职高、普高培训中心，分别面向初中生、高中生以及需要考证的电力相关从业人员。明年，第一批毕业生就将走入社会。易正军，
2: 未来我们可以每一年输送关于电力技术工人这一块，包括电力施工的工人这一块，我们每一年会输送达到将近800人。
0: 从盘活企业对员工负责，到主动投身人才教育，为楼底产业发展分忧，易正军的责任和担当也影响着身边人。2025年底，星源培训中心对外营业，易正军将培训中心的工作交到了刘颖手里。作为一名电力培训行业的小白，刘颖一面要与众多电力企业对接，根据企业需求制定培训方案，一面利用闲暇时间补充电力相关知识，常常数周没有休息时间。刘颖，
1: 来到这个行业当中，确实我自己的话有过迷茫跟自我怀疑，但是也是因为他的引路一直照耀着我要坚持，因为2019年他接这个公司比我现在接这个培训中心肯定难度是大到哪里去了，但是的话他都能够做好坚持下来，我肯定也不会落后。
0: 今年年底新的培训大楼就将竣工，可以同时容纳1000人培训。对刘颖来说，培训中心不仅是自己的工作， 更承载着兴元电。

0: 弃实业报国的理想。刘颖
1: 在走访娄底地区的这个电力行业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是深刻感受到，就是娄底本土来讲啊，考试需求量很大，但是它的培训承载量是不匹配的。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技能培训中心，能够帮企业更好地解决他们所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以及为这个娄底电力行业去进行一个赋能。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全国71个案例上榜。我省长沙市稳增长夯基础，优结构强动能，奋力夺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突破。衡阳市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制造力市建设。永州市聚链成群，优生态，提质增效，强实体，3个案例入选。
3: 12号晚，奔跑吧少年第四届中国城市青少年篮球联赛总决赛在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开赛。本次赛事为期6天，包含6岁到15岁10个组别，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体校、学校、俱乐部共113支代表队、15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15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15五规划。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批复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把扩大消费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因地制宜探索扩大消费有效途径，结合实际落实好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这里是热点，接下来了解车厢经济学。这里是热点，来了解车厢经济学。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大跌，截止收盘沪指跌2.06%，收报3913.79点，深证成指跌3.48%，收报14522.85点，创业板指跌3.10%，收报3723.52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28349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5760亿，行业板块

0: 块呈普跌的态势，中药、银行板块逆势走强，军工电子、元件、地面兵装、金属新材料、影视院线、光学光电子、玻璃玻纤、航海装备、航空装备、消费电子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仅有801只，仅32只股票涨停，176只股票跌停。如何看待今天市场的整体回撤？来听听财经评论员郭树华的分析。
1: 我感觉呢，这个市场来讲呢，其实还是延续了这个市场呢自身的这个调整结构。也就是说呢，这个虽然这个上周末呢是有所反弹啊，但是呢，这个反弹其实我认为，其实是并不是特别成功的啊，因为本身来讲呢，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指数之间的分化呢，是比较明显啊，而且呢，这个我认为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受到这个外围的啊科技股走势的影响啊，产生了这种技术反抽啊。那同样的啊，我认为今天的这个回调呢，其实仍然是这个资金呢对于科技股的这个分歧的这个市场体现。究其原因来讲啊，那么在整个科技股没有调整到位的这个时候吧，啊，这个指数来讲可能啊也是会这个延续这么一个调整状态。但是我认为呢，向下的空间呢，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的看空啊。包括今天，像上证指数，大家看到这个已经回补了3900的这个缺口啊，我认为。或多或少吧，啊，可能这个多头来讲会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会有所抵抗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形成这种绝对的低点啊，但是呢再向下的话呢，我认为应该基本上也不会再有多大的这个再有多大的空间了啊，因为实际上从这个周线的角度啊，包括这个月线的角度来讲啊，我认为短期的这种乖离率的这种极值呢，基本上快要到位了啊。而且呢，按照这个规律来讲啊，我讲的规律呢，就是从这个最后一次反抽啊，就从6月22号之后啊，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啊，那么整个指数呢，其实上证指数来讲也是走了一个小的这种五浪下跌的行情啊。那么大家可以总结一下，也是可以看到从这个6月底之后的回调，那么大概每一个回调的幅度呢，大概都是这个在4%左右吧，啊，那么经历了今天的下跌啊，包括上周末啊，这两天其实加起来，大概这个幅度又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规律如果延续的话呢，大概我认为明天的话，可能顺势探底之后，可能也是会有修复啊，只不过最终呢，就是看修复的力度怎么样。所以说总体来讲，我认为幅度上来讲应该差不多了，或者说不是绝对低点，也是相对低点。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继续来关注新闻，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对长沙影响结束，但新一轮持续性的晴热高温接踵而至。记者从长沙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长沙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摄氏度。好在18号到19号有一次中雨局地大雨的过程，短暂的消解暑气。今年三伏天将于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专家提醒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今年4月，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探测器已通过空路联运的方式全部安全运抵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伊朗方面于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哎呀，热疯了，我还在家里上。

0: 站待不住。
1: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2: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2: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2: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2: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事。
2: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2: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1: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2: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3: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4: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3: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4: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3: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6: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8: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反正我是挺喜欢这首歌的，而且我挺喜欢这首歌的名字的，叫做《分分钟需要你》。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这首歌是林子祥唱的，一个男歌手。我很喜欢女生的翻唱，为什么你需要一个人的时候羞于启齿，或者是你觉得我不应该让他得意忘形，我要把我的需求给收着，或者我要对他的那种满腔的爱意给收着，为什么有些事情就停留在你心里，然后没有把它展现出来，你不觉得挺可惜吗？大声说，分分钟需要你。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你有没有听身边的人讲过这句话，叫做我是一个人长大的？他绝不是在说自己的父母有什么样的突发的情况，而是说他很孤独，他的成长很孤独。这句话听上去有些伤感，也很绝望。有这样信念的人，他们骨子里渴望关系，又非常害怕接纳关系。他认为凡事只能靠自己，这里面是有一份幽怨在的。他们身上披着厚厚的铠甲，保护自己免于失望，但也常常把好的关系、好的机会都拒之门外了。另一种绝望却不一样，她是绝处逢生，是触底反弹。我遇到过这样一个女人，她在2岁半的时候弟弟出生，然后父母严重的忽视了这个女孩，然后在绝望之下，她接受了一个事实，就是父母就是这样子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子的，那我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还可以靠自己。所以她就放弃了对父母和别人的幻想，开始靠自己去掌握命运。这个靠自己三个字很难很难，但却让她有了不一样的发展。这是认识到自己本身有足

这是认识到自己本身有足除我之外的世界的预期降得很低。神奇的时候就是死心以后，他发现周围都是好东西，他后来发展挺好，然后突破了家庭给自己的限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逻辑，就得到幸福就重复幸福，得

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您收听冲浪早班车。

这里是听见好时光，你可以给我留言，在微信平台上写下你想对我说的话，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很多父母都陷入过这样的内耗，就是明知不该对你的孩子发很大的脾气，但是却控制不住，事后看着孩子很怯生生那个眼神，然后就非常的自责，就跟自己说我下次绝不这样了，可是你依然会做。对孩子来讲，父母的情绪稳定当然是一份很珍贵的礼物，但是身处琐碎的日常里面，面对孩子的不配合反复犯错，想保持平和太难了。其实愤怒本身不是错，真诚和适度的表达不满反而能帮助他建立一个规则认知，让孩子看到情绪是可以被正视的。真正伤害孩子的应该是失控而且错位的愤怒，在愤怒来临的时候可以多一份自我的察觉，就是我当前的这个愤怒程度和他的行为是真的匹配的吗？就是你用了台风级的这个愤怒去面对他一个很小的错误，如果因为一件小事你愤怒到崩溃甚至全盘否定他，这份失控已经是和孩子的行为没有关系了，这背后可能是藏着你的问题，就是你没有被疗愈的创伤，童年的情绪的印记，一日复一日的这种积压的疲惫。所以我们在遇到一些情绪反复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再想想，是真的这个事情难以解决然后触发了我的愤怒，还是我是想依托这么一件小事来唤醒自己曾经的记忆，然后一遍一遍的发作，你身体把这些情绪拿出来一遍遍的展现，是想告诉你是时候来看看我，然后把我解决掉了。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5: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6: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7: 妈，怎么样了？
8: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不是连绵的阴雨天气，就是连续的暴晒，空气啊都是湿漉漉的，身上很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门来。阴湿的天气，喝点纯凉的白酒，浑身的去湿，然后让你通透又沉醉。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一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这样的食材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刚好适合湖南湿冷的天气，或者是湿热的时候，小酌一杯，浑身就驱散周身的湿和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金芒果商城一箱6瓶，只要199，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立减50，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要149。买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啊，之前没有这个优惠价格，自饮招待啊，走亲访友都非常的合适，甚至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有喝的当然少不了吃的，今天除了杏花村这款原浆酒，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小龙虾一定是夏季必备，老少皆宜。虽然小龙虾好吃，但是剥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特别是孩子容易弄脏手。今天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不用剥虾，吃起来非常的方便，有麻辣和蒜蓉两种口味，每盒足足有半斤的量，6盒到手只要69.9元。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以上的这些商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你可以进入商城去逛一逛。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秋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3: 宋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牧，唐刘禹锡。翩翩马上郎，驱转渡三湘，橘树沙洲岸，松劳酒似香，素风传竹帛，高价聘琳琅，楚水多兰芷，何人是千方。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

0: 一江酒香，一席菊。
1: 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的长安，刘禹锡写下一首送别诗，送王师鲁携律赴湖南始牧，送给即将前往湖南任职的友人王师鲁。诗中“橘树沙洲岸，松老酒似香”，短短十字勾勒出千年前湘江沿岸独有的画面。江州橘树成荫，沿路酒肆的松老酒香随风飘散。短短一句诗，道破了盛唐湖南酒业兴盛的图景。不少人会好奇，唐代湖南的酒肆究竟繁盛到何种地步？答案藏在奔流不息的湘江之上。唐代的湘江是一条流淌着酒香的黄金水道，常德、长沙、岳阳三城沿着江水依次排开，官道交错，商船如梭。南来北往的商贾在码头上卸完货，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酒肆坐下。湘江边的酒肆大都临水而建，竹棚茅顶，四面通风，门口挑着写了酒字的布旗，江风吹过，旗角猎猎作响，远远就能看见。这些酒旗比今天的霓虹灯招牌更醒目。坐在船上的旅人还没靠岸，就知道前面有酒喝。卸货的脚夫、压船的商人、赴任的官员、赶路的举子，各色人等在码头上擦肩而过，进了酒肆就成了同一桌的人。湖南盛行酿酒、饮酒，也和本地地理气候密不可分。湖南气候湿热，不喝点酒怎么驱湿气？农忙时节，田里劳作一天回来，不喝完酒怎么解乏？糯米家家都有，酿酒又不难。夏秋之际，湘江沿岸的农家院子里四处飘着蒸米发酵的甜香，自家喝不完就挑到渡口码头卖给酒肆，渐渐成了营生。一来二去，酿酒的、卖酒的、喝酒的全凑在了一起，酒就成了湖南人生活里最自然的一部分。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唐代，临水酒肆不只是饮酒吃食的小店，更是全城百姓共用的公共客厅。我们可以从历代诗文、出土文物中还原当年酒肆的鲜活日常。走进一家挂着美春酒酒旗的铺子，你会看到灶台前的小伙计正从大瓮里舀出新酿的浊酒，端着漏勺往客人碗里筛，手腕一抖，米渣滤得干干净净，酒液旋出浅浅的漩涡。柜台后面的老板娘一面拨着蒜绸，一面扬声招呼熟客：“王官人，今日新到的熏鱼配酒正好。”角落里，两个商人扯开了衣领，一只脚踩在条凳上，端着粗瓷碗碰得当当响。穿长衫的读书人远远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只摆一碟盐豆，却已独自筛了三巡。冬天的时候，灶堂余火煨着酒壶，暖甜的酒气混着柴烟味，熏得满屋子的人脸上都泛起酡红。有人喝到兴头上，抄起筷子敲碗沿，五音不全地唱起了竹枝词，引得邻桌一片叫好。在这种推杯换盏、碗筷叮当的喧嚣里，商人们敲定了买卖，文人们谈妥了文章，老百姓交下了朋友。从盛唐延续至今，湖南人爱足酒局，喜以酒会友的性子从未改变，只是当年江边竹棚酒肆换了全新模样。如今长沙凭借火热的夜间消费出圈，各类酒水业态遍布全城，解放西路的酒吧人头攒动， DJ

台上的音乐震得地面都在抖。湘江边的精酿酒馆主打微醺经济，一杯 IPA 配着江风，是都市青年的松弛密码。五一广场周边的 Live House 则是音乐爱好者的精神家园，乐迷们拿着酒杯随着歌声摇摆。更有趣的是遍布街巷的 Bistro， 这种餐酒一体的复合业态精准击中了当代长沙人的社交刚需。不用转场，吃饭喝酒一站搞定，三五好友围坐，点上几道融合菜，开一瓶自然酒，从傍晚聊到深夜。形式是新的，内核却和唐代酒肆一模一样，以酒为媒组局社交。从竹棚茅顶到霓虹灯墙，从酒旗布招到电子屏广告，从浊酒到清酒，场景全换了，酒也全换了。但湖南人那种来了就是朋友，坐下就要喝酒的脾性从没变过。那些酒桌上谈成的生意，交下的朋友，说出的心里话，那份推杯换盏间流动的人情，从来没有变过。

因为降雨的原因，现在对宜凤高速公路宜章南、梅田、长村、黄沙收费站的入口双向进行临时管制，所有车辆只出不进，请开车的朋友特别留意。考完试了，也该做梦了，去那拉提草原追着羊群跑，在赛里木湖边光着脚丫采水花，薰衣草田里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在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这不是做梦，是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三飞搬起来了。为什么要三飞啊？因为省事儿，少了近千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伊犁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这正好是盛花期，我们掐着点儿去，不早不晚，看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重点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票还有订酒店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里回复两个字新疆就可以入群。是的，所有的地点啊，所有的你个订票的需求、订酒店的需求都可以回复新疆两个字。今天距离宝岛一村演出正式开始只有四天了，你做好准备了吗？已经买到票的朋友会给您发送专属的短信，可以通过你购票的这个关键链接在票夹当中查询。演员文章领衔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和综艺大师王伟忠的经典之作，这个宠粉的套票呢所剩不多了。现在啊，周末在长沙看到这种顶级的演出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就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话剧，就能锁定珍贵的席位，享受夏天，享受剧场的精品。宝岛一村，我们7月17号、18号剧场见。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6: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7: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8: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

0: 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0: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2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2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1: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在不断的提升。国务院近日发布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提出三大战略方向，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省气象台已经连续7天发布高温预警，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达39摄氏度以上。省总工会日前向全省各用人单位发出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时，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此外，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全天室外露天作业的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而且气温最高时段的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35摄氏度以上、37摄氏度以下时，应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的时间，不得安排加班。提示函建议平台企业对高温天气下接单的户外劳动者给予适当的补贴，并采取延长配送时间等措施，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安全。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7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今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通报称，经核查，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依据相关的规定，学校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并研究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表示，学校将以此为鉴，持续深化学风建设，优化论文质量管理，夯实学术道德教育，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伊朗外交部3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的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美国公然干涉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必要管理安排的进程，导致海峡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并且干扰了国际商业航运。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那些年我都去过的地方，有直觉带领音乐托起我透明的体态，在轻盈的仪态里的你，像踩在银河的江面留下的多半是皎洁。你在你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呢又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没有帮助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那其实方法还是有的，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了，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号、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啊，工作之余仍然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的地方，就是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很多职场精英也在这儿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啦， AI 使用技能啦，还有什么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等兴趣类的课程，抽空上个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其实也是种自我放松嘛。想了解课程还有校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详情咨询。

0: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你有分手过吗？有被分手过吗？有遭遇过断崖式的分手吗？一个人如果遭遇了断崖式的分手，有可能他过去很久依然在漩涡里打转，你会自责，会在想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突然间就不爱我了，他突然间转身离开了，太决绝了，太突然了，然后你久久的不肯从这个疑问当中走出来，很久了，别人说我带你去玩吧，你没有兴致，我带你去开启新的世界吧，你也不感兴趣，这不是你软弱，是你遭遇了一场针对心理世界的精准打击。正常分手当然是两个人一起走着走着发现方向不对。

了，就会有很多铺垫嘛。这个铺垫是冷的热的，是吧？热就是争吵，冷就是冷战，总之它总会有一些前奏。你会疲惫，你也会想我们要不就算了，总之你会有一些心理的铺垫，大脑会慢慢的接受要结束了这个事实。那正常这是分手，断崖式的分手就不是这样，是你正在热恋期，你畅想着未来，你远眺着风景，突然间旁边这个人就消失不见了，撒手突然间就跑了，你毫无征兆，你愣在原地，手里好像还残留着他的手的温度，脚下却是空的，周围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远方，也没有脚下的路了。这个时候脑海里你只有一个声音不停地质问，为什么？人类的大脑天生需要因果关系，昨天他还在跟我说晚安，上周我们还在海边旅行呢，所有的输入都在，但输出却是空白的，你的答案永远找不到，因为能给你答案那个人已经消失了，他非常的狡猾，他早已酝酿了这一切，就等某一刻。更折磨人的是，关系结束的那一刻好像还是甜蜜的，这就造成了一个残酷的效应，就是伤害你的人也许是你所有美好记忆的载体，一点痕迹都不留给你，一点蛛丝马迹都不留给你。当你试着恨他，那些温暖的画面又会跳出来替他说情，到最后你恨不了他，只好恨自己，如果那天没有说那句话就好了，如果那个周末多陪陪他就好了，他是不是曾经暗示过我，我没有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导致我们就分崩离析了呢？断崖式分手摧毁的不只是一段感情，还摧毁了你对世界的基本信任，该怎么办呢？

提醒各位及时路况，全南高速874公里处往东的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第二条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因为强降雨的原因，宜凤高速公路的宜章南、梅田、长村、黄沙收费站的入口双向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车辆只出不进。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5: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6: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

0: 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我之前说到断崖式的分手，有朋友就对这个话题还是挺有兴趣的。看来像这种刻骨铭心的被对待的方式的确是让人难以忘怀，而且有太多苦衷说不出来了。断崖式分手，它除了毁了你的一段感情，我只说了还毁了你对世界的基本的信任，它还让你不敢投入新的关系，不敢太让别人靠近，连快乐都不敢太彻底，因为你潜意识里总觉得快乐太高，那么悬崖就会越近。所以走出去靠的不是找到他为什么离开这个答案，没有答案，你要相信我，任何人跟你说的任何理由都不是答案，哪怕你是明着的分手也不是答案，那个答案你永远不会得到，得到的也不会是真的，就算得到了也配不上你付出的这些煎熬。真正的解脱是接受没有答案开始，不是你的人生出了故障，是他的人生路线发生了变更。而且像这样断崖式离开一个人，毫无预兆，毫无铺垫，那将来你吃的苦头会更多。他离开就尽早的走吧。当你不再追问他为什么走，而是我为什么让一个人走掉的这件事情继续住在脑子里，你就开始回答，拿回主动权了。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呢？如果你此刻正困在这样的状态里，先不要着急走出来，你先问自己，比起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你更不敢面对的是哪一种具体的感受？第二个问题，是害怕再也遇不到更好的人了吗？第三个，是害怕自己当初的判断力出了什么问题，悔不当初，有些事情做得不对吗？还是害怕不被爱的自我否定又一次被证实了呢？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你会找到一个门把手，剩下的是你自己决定要不要拧开这个门把手往外迈出去。

波一条即时路况。二广高速2231公里处往北的方向花桥收费站下高速的匝道内有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匝道，车辆暂时没有办法通行，请途经车辆提前规划路线，在其他收费站下高速。这是二广高速2231公里往北方向花桥收费站下高速匝道，是因为货车故障堵了这条路，占用了匝道，车辆没有办法通行。那么，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路线，在其他收费站下高速。

们继续来讲谈恋爱的一点事情。很多人在恋爱之前会给未来的伴侣列一张理想清单，有的人希望对方很幽默，很有责任感，有的人看重外貌、收入、学历，也有的人相信两个人的三观、人格或者是依恋类型必须足够的匹配。我们好像都相信只要足够了解自己的择偶标准，就很容易找到那个理想型，但其实错了。2024年，有一些研究者归纳出了12项原则，它包括了勇气、忠诚、什么工具性、关注、谦逊、承诺、慷慨、理想化、匹配、热情与社会关系重叠等等。从理论上、根源上来看，这些原则和相互依赖的理论和依恋的理论是高度的吻合。就这些优点，喜欢的人都喜欢，大家都想要。互相依恋的理论强调，他说伴侣通过共同的目标追求和需求满足去构建那些满意度，那么刚刚提到这些词汇，它就是能够构建这样的满意度。然而这12项原则存在一个本质上的缺陷，就是没有理论规定必须是12个原则，可能是更多，可能更少，每个人都有可能不同的原则。那么我们在寻求这种择偶标准的时候，我们在参照我们的列表、我们的清单去找人的时候，那些优秀的品质当然是赫然在目的。可是我们怎么通过那些看上去普通的人找到那些优秀的品质，其实另外一回事。还有我们内心最深层次的根本的需求，其实不在这些优秀的品质之列，它可能不是那些美好的、容易形容的词汇，它也许是那些特殊的癖好、特殊的感觉、特殊的观念，才让你觉得哇，这个人我好喜欢，或者是我好愿意和他在一起呀。比如说，你家里人给你介绍了一个，他肯定是优秀的、善良的、有上进心的，而且很实诚实在的，这都是好品质吧。但是在你眼里，他就是一个有点胖的，可能头发不怎么多的，假设是女找男啊，这个男生他可能就是眼睛里不是那么闪烁着、跳跃着，看到你没有那么激动，然后跟看到你没话没有那么多，话题没有那么丰富的一个人，你于是忽略了所有他本身。如果有一台机器可以验出他所有的优秀品质，的确是满足这很多优秀原则的，你根本就会忽略掉。现实就是这样，你找人的时候突然间所有的原则就不在了，你发现了吗？你别以为你是拿着一个清单在找对象，其实你是在凭着那些感觉，那些他的长相里有没有你过往喜爱的痕迹，这个喜爱的痕迹包括你小时候喜欢的偶像、你喜欢的同桌、你曾经崇拜过的人，也许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某一些警匪片里面的某个英雄的长相，或者是你看到电视剧里某个喜欢的角色的长相。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聊天的水平怎么样，他能不能让你不断的讲话，这个太致命了。会聊天的人就是会很受欢迎，因为他不断的让你输出，你不断的嘚啵嘚啵嘚，就是你那个嘴啊不断的讲啊讲啊讲，你会慢慢的喜欢上这个人，你信吗？这真的是一项很神奇的事情。有一个女孩长得非常的漂亮，很优秀，她最后嫁给了谁呢？嫁给了那个对她死缠烂打的人，也是这个人条件或者甚至人品都不怎么样，但是她就是能让这个女孩有话说，他不断的去追求他，不断的去给他发信息，这个女孩

在手机里聊聊聊聊聊，就聊上头了。然后他也不管什么原则了，也不管什么我的择偶的标准了。择偶标准也许他是要研究生毕业、大学毕业、博士生毕业啊，他需要在哪里工作，有什么样的稳定的收入，完全都不管了，不管不顾了。他投入到自己的热爱当中了。什么叫热爱？就是你除了工作之外，还有个人可以让你畅所欲言的这种快乐当中了。所以原则，那些择偶标准真的重要吗？我觉得首先得谨防一些事情吧。我刚刚说那件事，如果你不想碰到，你就得小心。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盛夏啊，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门啊，最怕两件事儿，一个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呢异味发霉，一趟车程下来闷热又难受；二呢就是夏日路面高温曝晒，这个轮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高速行车暗藏爆胎的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车用体验。地址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 E 区27 105-1B-001， 电话请您记好 8989-1234 8989-1234。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现在这互联网啊，一张掐头去尾的截图，好家伙，就能掀起全网舆情风暴。哎呦，这南充有奖发票中奖事件啊，完美上演了一场截图定罪、断章取义的网络闹剧，套路老套，却次次精准收割大众情绪。这网传中奖名单，好家伙，清一色普姓啊，强行绑定当地干部，大肆炒作内定黑幕，暗箱操作，乍

看疑点重重，俨然一出权力舞弊的剧本。可是官方数据一锤定音，全网流传的全仆姓中奖，那只是网友恶意筛选后的假象。说白了，那中奖的整个名单就截了这一部分。真实数据狠狠地打脸全网，5000多份中奖发票当中，蒲姓中奖仅78张，远低于李、张、王等等大姓。那所谓的黑幕，只是有些人利用表格筛选，刻意制造舆论骗局。这就是当下网络舆论最讽刺的一个真相。造谣动动手指，辟谣要跑断双腿。造谣者仅凭着一张片面的截图，一段残缺的信息，就能精准拿捏大众对公平的敏感心理，煽动对立，制造焦虑。有些人跟着夸夸就是一顿的疯狂啊，就是。可是官方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逐条核对数千条数据辟谣，无端消耗公共资源。这种套路早就屡见不鲜了啊！从取快递被造谣出轨，到本次中奖黑幕谣言，底层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无视完整事实，奉行有罪推定，靠碎片信息抹黑造谣。这谣言快于真相，情绪永远压倒事实。我们支持大众监督，敬畏舆论公平，这是守护正义的底气。但是监督不等于无脑猜忌，质疑绝非造谣抹黑，盲目跟风传谣只会消耗社会公信力，透支大众的信任。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情绪更不能替代真相，所以别再被片面截图牵着鼻子走。不完整的信息从来不是证据，那只是个陷阱。我也不明白了，吃了这么多回的哑巴亏，怎么就不长记性呢？稍微整点啥，哎呀，你那小情绪就那个波动啊。下次记住了啊，多一点冷静求证，少一点跟风亢奋，让子弹再多飞一会儿。你要明白，今日被造谣伤害的是他人，那明日无端陷入舆论陷阱的，或许就是普通的我们自己个儿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最让人破防的基层一幕就出现在浙江台风救援的现场。镇干部赵贝雷通宵奋战，仅睡两个小时，连夜攻坚，完成了全镇万余人的紧急转移。可是面对记者的镜头，他第一反应却是慌张的躲闪，连连摆手拒绝。人家说了，别拍我，太像作秀了。这踏实干事的人拼命躲着镜头，热衷摆拍走形式的人却争抢着曝光热度，极致的反差就撕开了当下舆论场的畸形现状。这如今大众对形式主义摆拍深恶痛绝，近乎于草木皆兵，公职人员只要出境救灾就容易被扣上作秀的帽子，陷入有罪推定的舆论困局。大家反感形式主义没有错，但是极端的反作秀情绪是不是有点变味跑偏儿？原本是想杜绝虚假的表演，最后却误伤了真心干实事的人，这就是典型的寒蝉效应。当下最荒唐的舆论逻辑是啥呢？啊，实干者不停地自证清白，躺平者始终安然无事。一线奔波救灾的干部畏缩毕竟啊，不作为的人却安然无恙。舆论的矛头精准避开闲人，直指躬身干事之人。更讽刺的是，舆论评判早已本末倒置，无人关注万人安全转移的救灾成果，反倒紧盯着出境拍照大肆宣判，揣测动机大于正视实际，是极端的道德洁癖。长此以往，基层干部只能被动自保，选择不露面、不发声、不留痕，实干者被迫沉默，基层一线的辛苦付出也彻底被舆论掩盖。当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那真正的作秀从不是出境履职，而是空摆姿态不办实事，只造热度不担责。所以别让无端猜忌寒了实干人的心，让躬身做事者不敢露面、不敢发声，这不是生病了吗？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学术圈啊又整出来这么一个画面啊，说是论文全盘抄袭啊，零标注被官方期刊公开撤稿，实锤学术不端的人大博士，好家伙，

竟然一路绿灯，顺利通过毕业审核，进入高校教职公示名单。安徽大学拟录用该博士一事啊，越挖越是令人唏嘘。这当事人核心论文抄袭，全文翻译抄袭，期刊早已发布了撤稿声明，学术污点可以说是证据确凿，疑点重重的履历却顺利毕业，成功求职，全程畅通。很多网友讲话了，你要这那我也行啊，我呀。整件事最大的漏洞从来不是一次抄袭事故，而是事后全程空白的追责闭环。依据教育部的规定啊，这期刊曝光的学术不端线索，高校必须主动核查处置，但是校方调查追责全程空白，毫无共识，就仿佛这场撤稿风波从未发生似的。时间线更是疑点十足，六月实名撤稿曝光，七月学校照常公示录用。好家伙，都没凉透啊，这是。问题履历顺利通过层层审核，愣是没翻着。那咱说这是审核疏漏信息滞后，还是刻意默许一路放行啊？谁出来跟我说道说道吧。是吧，招录合规性这玩意儿也经不起吹敲啊。而涉事导师本科毕业于安徽大学的巧合，更是直接拉满网友疑虑。虽无实锤利益输送，但是微妙的校友关联叠加漏洞百出的招录流程，难免让人质疑学术圈存在人情兜底、变相近亲繁殖的一个乱象。学术不端从来不是小事，这是科研人的立身底线。真正的公平是踏实治学的人凭实力突围，而抄袭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如今好家伙，乱象倒置了，违规者零追责，顺利上岸，这可是对潜心治学、坚守学术底线学子的最大不公啊！目前校方虽然启动复核，但是远远不够，两所高校必须要全面复盘，公开明细，彻查学术不端、处置空白与招录漏洞，理清关联嫌疑，该处理谁就得处理掉。学术圈容不得糊涂账，唯有从严追责、公开透明，方能守住科研净土，捍卫教育公平啊。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情摇扇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大快人心的。这里有新闻就说了，这餐饮行业最恶心的套路终于迎来了硬核重判。成都一火锅店底线尽失，回收食客吃过的口水油，然后过滤熬制掺新油翻新售卖。哎呀，一年涉案金额高达25万余元。以往不少黑心餐饮店靠口水油牟利，被查处的也多是轻微的罚款整改，违法成本极低，所以就导致行业乱象屡禁不止。而本次判法打破宽松执法惯例，是教科书式的从严惩处。本次案件实现了全链条无死角追责，堪称是大快人心。从店铺主责人啊，还有店长、厨师，再到专门熬油的工人，就连临时顶岗的兼职人员，无一例外全部获刑，叠加高额罚金与公益诉讼赔偿金，让黑心商家彻底得不偿失。不少人疑惑，临时工为啥也被判刑啊？咱说这判的一点都不冤。食品安全这个事儿就没有边缘免责啊！只要参与有毒食品产销，触碰法律红线，危害公众健康，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啊！口水油早已被明文列为是有毒有害原料，反复熬制危害极大，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健康。商家为了谋取暴利，无视食客安危，践踏行业底线，完全是利欲熏心。此案释放鲜明信号，食品安全零容忍，绝不法不责众，姑息纵容。黑心牟利的时代彻底落幕了，所有触碰食品安全红线的从业者啊，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这也有先河了。

你要是不服你就碰一下子。你就记住了，这个事儿只有从严执法，长效整治，才能守住蛇群众的舌尖安全呐。再来说一个润物无声的，要说这当下啊，当下短视频秒刷，消息秒回，快节奏沟通贯穿日常，手写书信早已经成为时代的冷门产物。这合肥经济学院御花型公益活动啊，以 1.2 万封往来的手写信就治愈了这个浮躁的网络时代。不少人以为乡村孩子缺书籍物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或者说并不是全部，他们真正缺少的是耐心倾听、平等陪伴的温暖啊！电子讯息转瞬即逝，无人承接他们的读书困惑，还有成长烦恼。书信恰好填补了这份精神空白。大学生志愿者舍弃便捷的线上交流，选择最慢也最真诚的书信往来，全程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有平等温柔的分享书本解读日常心事，还有手绘涂鸦，跨山海的笔友羁绊，让读书摆脱枯燥的课业，成为双向奔赴的温暖期许。这份慢陪伴拥有网络社交无法替代的力量，等待回信的过程让人沉淀思绪，抚平浮躁，迷茫的孩子被开导，自卑的孩子被治愈，笔墨温情足以照亮山野少年的成长之路。这场公益并非单向帮扶，而是双向奔赴的成长。乡村孩子收获陪伴与勇气，爱上阅读，向阳生长；大学生褪去浮躁，走出校园，读懂善意的真谛，让公益摆脱形式化打卡，化为纯粹的初心牵挂。动人的公益从来都不是声势浩大，而是细水长流的真诚。物质帮扶富足生活，精神陪伴丰盈灵魂。乡村振兴既要夯实物质基础，更要滋养精神沃土。这份手写的温柔，便是山野少年最珍贵的那份光亮啊！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只只有翻转，
4: 准备好，
3: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5: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6: 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评理声雷。坐标贵州。最近有一个男孩子啊，请同学来家里做客，结果来了27个人。相关话题直接冲上热搜，视频当中27个大孩子挤在客厅里热闹嬉笑，茶几上堆的是满满当当的，全是拆开的零食袋。孩子妈妈表示了，原本吧只想着说儿子能喊几个好朋友来玩，没成想好家伙凑齐了27个。提前囤的满满的几大袋零食饮料，还备了2个大西瓜，孩子们从进门就围着零食在那炫，没一会儿啊肚子就添了大半了。然后呢又整了好几道菜，13道菜配汤。哎呦，之所以选择家呀，是因为孩子说想把大家最后的欢乐定格在家里面。咱说你这快乐是定格在这儿的，老母亲定的那是满头大汗。但是你别说啊，我可以说这是全网最让人羡慕的顶级人脉了，随口一句邀约啊，集齐了27名同学上门赴约。咱说一个班级才几个人啊，我的，就这小孩哥的社交凝聚力，咱说那真是吊打了无数成年人，是吧？最难得的不是满满一屋热闹，而是通透温柔的家庭教育。妈妈也没有嫌麻烦啊，不抱怨拥挤嘈杂，反而主动备足零食，临时改菜单，用心张罗全场。不扫兴的家长，那就是孩子最大的底气。很多人纠结，那孩子是不是被蹭吃蹭喝？你看你格局这不这么点儿的，怎么就吃那点西瓜零食咋了？这是。你记得，童年最珍贵的财富从不是什么存款房产，而是纯粹的情谊、坦荡的性格和爆棚的人缘。要不为啥人小孩哥一句话喊了27个，是吧？你一句话能喊来几个呀？记住了啊，愿意分享，待人真诚，被众人偏爱，就这份干净热烈的少年底气，你放心，这孩子以后得老成事儿了。再来说这事儿啊，据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官方的微博通报，7月4号，石某啊，女，38岁，驾驶小客车行至余庆路路边停车位的时候，为了吸引他人的关注，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上之后，使用自动泊车功能进行停车。目前呢，石某因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被罚200元，扣3分。警方提醒，切勿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功能。来吧，考考各位，哪个地方出？

0: 你了。
1: 我只能说，现在有些人炫技的方式真的挺毁三观的。不是，咱说就一个自动泊车的，有什么好炫的呢？我。而且现在的辅助驾驶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安全配置，硬生生被玩成了博眼球啊，装上格调的网红道具。为了炫耀自动泊车，吸引路人目光，直接把宠物狗留在驾驶位，然后自己下车离场，看似帅气拉风，实则愚蠢又危险，那完全就是漠视规则，漠视生命。自动泊车是辅助功能，不是全自动无脑托管，驾驶位无人，完了宠物在那块占位。咱说一旦车辆要是失控了，突发故障了，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操作不仅威胁自身车辆安全，更是对路人安全的极大不负责任。为了一丁点的虚荣心和短暂的热度，公然违规作死，咱说扣分罚款，咱说都算轻的。记住了啊，就是敬畏交通规则，摒弃网红式虚荣，这才是行车底线呐。
2: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3: 有点意思噻。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的啊，母亲回应了啊，自己家儿子是吧，说请同学来家里做客，哗哗哗来了20席。神秘太保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27太保大战零食恶魔，最后给27太保撑的都不行了，都已经。他还说了，哎呀不容易，现在成年人想找27个朋友老费劲了，所以嘛，你看人小孩哥多厉害，我感觉小孩哥已经把班里边一半的人都请到家里来了。你就想想这得是什么样的号召力。就咱不说别的，各位，你在你的工作单位是吗，你的工作岗位，你一声令下能来27个人吧。微信平台窗口就说了啊，这用家常小菜招待反而比去外面下馆子暖多了，这才是真的把孩子们的心意接住了。不是，你整的挺官方啊你。这位朋友叫做陈 C 水瓶就说了，哎呦我天，我家都没那么多盘子。那是的啊，咱说13道菜再加一个汤是吗，你怎么着得13个盘子还有一个碗吧，对不对，有些菜做多了一个盘子还装不下呢。你别说，你对现在这帮小年轻家里面你真找不出来这么多的锅碗瓢盆啊。这位朋友就是啊，我就一草民就说了，28个孩子在家里，这得多大的房子呀。我跟你说注意审题，刚才新闻里面是不是说了啊，27个孩子在客厅里面也是挤挤叉叉的，啥意思呢，就是房子可能也没那么大。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就能看清一个人的格局啊，有些人说27个孩子来家里面了，完了就说，哎呀这帮孩子是不是来蹭我孩子吃，蹭我孩子喝，就你这格局也就这么一丁点儿。再不就这样式的啊，动的，哎呀那得有个大房子才能27个孩子来呀，所以你肯定没有这房子。所以为什么就是你心眼小对吧，你的视野就小，明白吗，你的格局小，咱说你的命局也就那么丁点儿。不信你就看看去。这位朋友叫做白云朵朵小浪花就说了，随便一喊能凑来27个，就这号召力在班里面绝对是孩子王级别的，一点都不吹啊，咱说就班长在面前那都黯然失色都得。这位朋友叫做谁呀这是啊，他说啊挺好的，不过呢我会选择在外面，因为实在不想收拾打扫。

然了，咱说这个新闻也不是让所有家长都这么照搬照抄啊，但是我只说什么呢，就是的确啊，就是孩子呢想让说这份同学之间的快乐留在家里面，以后呢回到家就感觉说热闹啊开心，那你做家长的接还是不接你自己看着办呗，那你自家孩子呢反正对吧，你要不为你家孩子操办那我还能逼你咋的是吧，我只能说人家家长是那样的啊，就是有，那你只能说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家长呗，就是。这位朋友叫初心，他说这妈妈也是厉害。他说我姑娘要是叫回来这么多人，我得从凌晨就得开始捯饬。这个咱不服不行啊，13道菜没有重样的啊，还加一个汤。啊，而且咱说是27个人来了之后，妈妈才发现，我天，这么多人呐！临时改的菜单，13菜1汤，夸夸就整出来了。所以别总说，你看人家孩子，来这回看看，你看看人家这妈当的。崔图图就说了啊，我家的房子容不下28个人。你可以试着让你家孩子看看能不能喊来28个，没准他能喊得来，你家就能有这么大的房子。这位朋友叫做认真体验生活，他就说了，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这家伙都上班了吧，那咋整啊，你买回来不就让他上班的吗，不来这么多人还白买了呢。还有这个啊，女子为了炫耀自动泊车，下车把狗完了留在驾驶位上面。这位朋友叫做花卷鸟睡，他说不就个自动泊车吗，有啥稀奇的，这咱也不知道这位大姐咋想的，按理来说38岁了，啥世面没见过呀。这位朋友叫做 Frester 就说了，38岁了还这脑回路，我估计啊品牌方啊都不想让大姐说出她开的是什么车都已经。放心吧，为了保护你我也没说完。这位朋友叫做护身小胡就说了，这个狗子要是一不小心摁错个东西，那不就完犊子了吗。是啊，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这个朋友叫做那个笑笑哈哈，他说呀，我每天用自动离车泊车啊，因为自己首先呢停车比较菜，再加上呢老小区车位又比较窄，所以就只能先下来让车自己停进去，但是你放条狗坐在驾驶位上，你是要干什么玩意儿，谁说不是呢。他还补了一句话说，谁会因为你开好车就能干靠你演呢，是啊，谁能因为咱说你驾驶位放条狗子，咱说就能惊叹不已了吗？还是那句话啊，少给自己上点滤镜啊，按规矩办事，放心，这辈子错不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声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我是主持人刘曼啊，欢迎各位进群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接下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1: 欢迎张律。
2: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1: 在我们粉丝群里面，经常有粉丝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年因为关系好借钱给了一个朋友，没有写借条，这么多年了，我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张律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来支支招吧。
2: 没有写借条，我们知道借条它也只是一个证据，是不是啊？那证据的形式有很多种啊，除了借条这种效力非常高的书面证据之外，咱们还有转账记录啊，当时的，还有现在的聊天记录啊，还有通话录音啊，都可以作为这个证据，包括当时知道这个情况的证人证言啊，咱们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所以即便没有借条，咱们也可以通过后期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在双方没有完全闹翻脸之前呢，是不是啊，他应该还是不会否认这个借款的事实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录音或者聊天记录的方式，把这个事实再次把它确定下来，固定证据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别不好意思啊，人家都好意思借你的钱不还，而且还不接你电话了，那你去把你的钱该得的钱拿回来，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对吧？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刚刚我们张律讲的是一些在这个手段上面的事情，我们讲的这些是你心理障碍的事情哈。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遇见了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很多朋友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欢迎林子，欢迎浅浅。原子猫说，我报了一个艺考机构，不在他那边学了，当时交了1.2万啊，没有认真看合同，上面说不退，后来呢跟机构那边的人说退费啊，有个人也同意退了，结果呢今天又不同意了，这个可以追回吗？哎呀，你这个真的是又细思又头疼哈。这种情况张律处理的很多。
2: 像这种啊，这种艺考机构就是交看，首先第一啊，看你跟他是这种什么性质。如果是双方有签合同的话啊，有签合同的话，那么要看你们的合同条款，关于合同解除的条件。当然，你如果说不学了，那你看不学的原因是不是、啊、是不是符合一些这个合同约定的情形，或者是符合法定的情形？否则的话啊，那正常情况下你可能会要承担一种违约责任。
1: 对，就是要来分析，你不去他那里学了，是因为他提供不了之前承诺你的服务呢，还是你个人就是突然之间不想学了？这个还是有点区别的，对吧，张律？
2: 对，是的。

0: 如果是对方的问题的话，导致你这儿可能满足不了当时合同约定这种情形，是不是啊？那你可以提出解除合同，因为对方提供不了这个合同约定的条件。如果是你自身的原因，你就是不想学了，可能其他的问题，是不是啊？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说完全不退，这个还是不符合规定的，不符合约定的啊。
1: 对，说不过去啊。在我们张律丰富的这个经验里面，他认为是可以返还的，只是说是部分还是全部，这个就要看你的具体情况了。96218转零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刘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我这边是这样子的，在武汉注册了一家公司。
1: 在武汉注册了一家公司啊。
2: 对对对，然后呢，我没有在这个，因为当时我不在武汉现场，然后是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比较忙，就没有在这个工商注册登记。然后接着在9月份我们注册的时候呢，就以这个协议的形式入股。那我现在担心的什么问题呢？担心这个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对后续有什么潜在的风险或影响？
1: 来，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张律，这个从业经验已经有17年了，很丰富的经验，来帮帮您。
0: 好，我问你啊，你是入虎和别人合伙做一个公司，然后公司是注册的，但是你自己不是这个公司这个显名的股东啊，你只是和他签了一个协议，约定了你的这么一个股东身份。
2: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现在就担心今后可能你的这种身份得不到保障。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当时是什么原因没有把你登记成显名股东呢？
2: 当时因为加上我在长沙比较忙啊，武汉当时我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当时问我这些我的意见呢，我就感觉比较麻烦，我说没有，表示几个自己好朋友就没有考虑这种问题。
1: 为了省事儿，
2: 对，省事。
0: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考虑把你的名字加上去呢？
2: 后来变更的时候呢，我也嫌麻烦，我就没有变更上去了。
0: 也没有变更，你就觉得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就是用这个代持，是吧？你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你就是嫌麻烦，是吧？
2: 对，也不是代持，因为我们四个都属于原始股东。
0: 我知道，
2: 我就是没有在公司注册登记上面显示。
1: 他们给你分红的时候没有嫌麻烦吧？
2: 分红不嫌麻烦吧？
0: 应该还没有开始分红吧？
1: 收到过分红没有？
2: 已经开始了，
0: 哦、开始
2: 已经有一点小小的分红。
0: 其实啊，像你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代持，啊，你们如果是个人合伙，那咱们没有代持一说啊。但是你们是注册了公司，注册了公司，你又不是显名股东，只有一个显名股东，是不是？
2: 对。
0: 那这个性质就是一个代持的性质。
1: 首先第一，定性。
0: 对，它就是一个代持。那至于你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原则上来讲啊，就是既然他认可这个协议，双方都认可这个协议啊，也没有争议的话，那你的权利呢也能够得到保障，只是会有一定的小小的风险，是不是？我打个比方，今后如果这个股东啊，这个显名股东他跟别人发生了纠纷啊，他欠别人的钱被别人起诉了，别人把他的股权给冻结了，是吧？你们是不是到时候还要去打个官司，提执行异议之类的？认为这个股权也是我们的，是吧？我们也有份啊，这就搞出很多麻烦事出来，会，就很多不确定性的，啊。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是一个发展的非常好的公司，我个人还是建议啊，你们还是把这个股东变更过来，也不费事儿，其实就是做个找个代办的帮你们做一下，然后你们扫个脸刷个脸就可以完成的，很简单的。
2: 对对对，如果反过来讲，当然您刚才这个逻辑是不是反过来讲的话，如果公司有其他麻烦的时候，我是不是没有什么风险呢？
0: 你也跑不掉，他也会根据协议把你给牵扯出来。
2: 明白明白明白。
1: 既然咱都担这个风险了，咱就畅快的拿分红啊。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因为我不能说担了这方面的风险，我还担那方面的风险，是这个道理吧？
2: 对对对对对。
1: 要图一头。
2: 明白明白明白。
0: 好，所以说我既然担了这方面风险，那方面我就不能够再担风险了，所以我还干脆不如就直接当个显名股东算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并且今后如果说他作为一个大股东或者说怎样的，他侵犯了你们的权益，是不是啊？比如说做一些虚假的财务啊，那你们作为一个显名股东，作为一个就正大光明的股东身份，你们去维权也更好啊，更方便呢。
2: 没错没错没错。
0: 不然他财务自己一把抓，搞出那些什么事儿，你还名不正言不顺。
2: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
1: 那改名成为了这个显名股东之后有哪一些权益呢？
0: 当然了，你作为股东的话，第一，公司的任何一个重大决项，你是不是要召开股东会啊？是不是要经过你们的表决啊？是吧？如果说今后他财务上面出做了一些问题的话，那你们是不是有这个知情权，可以要求查账啊？他如果有职务有侵占公司资产行为，有挪用资金行为，你们是不是可以去控告他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啊，一些刑事方面的风险，对他 才有一个制约，懂我的意思没有？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对，明白明白，
0: 对对，就是这些啊。
1: 嗯，如果您躲在后面，其实就是放弃了这些权利，对吧？
0: 对，
1: 嗯。
2: 对对对，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我虽然不是启明股东，这些权益我都在享受，都在用。
0: 那是因为
2: 查账啊，
0: 那是因为没有
2: 这些权益我都在用。
0: 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发生矛盾。
2: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说请教张律呢？
2: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请教张律呢？是因为张律他已经处理过很多这种事后起了矛盾的相关案例。
0: 对
1: 对。
2: 对。
0: 那别人是股东的，是股东身份的，有的时候他都还要去打官司打执行权呢、啊，更何况你还不是显明股东。
2: 没错。
0: 嗯，好。
1: 给您参考，
2: 好的，
0: 嗯，给您啊参考一下啊，好嘞，
1: 嗯嗯，你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一下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些金玉良言，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好，群里见，谢谢刘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我知道张律的经验丰富啊，在这一块您遇到过哪一些案件的案例？就是因为自己之前，哎呀，我代持就好了呀，或者是我不写名字也可以，最终导致在公司里面出现了一些重大矛盾或者重大的经济损失呢？
0: 因为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怎么讲呢？就是对这个，特别对这个实际控制人，就是显明股东来讲啊，你要知道他的权利一旦过于放大之后啊，他可能就会抱中一些侥幸心理啊。前期他可能会觉得，大家咱们反正刚合伙是吧？一些东西都还比较按照约定来办事儿。但是到了后面的话，可能很多东西就会失控了，因为在权利哪怕是个很小的权利，或者说没有监管的一个权利面前，你也不能排除这个控制人这个大股东是不是他会做一些这个越过就超越这个红线的事儿，对不对啊？一些这个违反了咱们当初的约定啊，甚至是干出一些违法的事啊，这我们都见过。
1: 有规矩才成方圆，就是合作的热恋期是彼此信任或者是守规矩的。
0: 对，
1: 那后续有什么变化就不确定了。
0: 是啊，所以大家就是把很多事情按照流程来，任何事项通过股东会决议，大家都参与，是不是啊？然后账目每天大家可能一个月或者每天有一些合伙的，他每天看一下账目啊，是不是啊？你只有在这种相互制约下，大家才会按规矩办事。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1: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碰到个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是离婚冷静期内嘛，就是另一方的话，他就是突然就反悔了，然后也又转移这个财产，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嗯嗯，他突然反悔是不想离婚了，是这个意思吗？
5: 对，
0: 不想离婚了，就是你们两个人协商好，是不是啊？去登记离婚，但现在呢，他不但是不想离婚，反悔不签字，然后呢，他还转移财产。
5: 对，然后孩子他现在也把孩子也藏起来了。
0: 那你现在想离婚吗？
5: 我肯定还是想离的。
0: 你要离婚两种方式啊，一种就是到民政局就是登记离婚，就是你们刚才的第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到法院起诉离婚。那现在既然协议离婚这条路走不通，那咱们只能到法院去起诉离婚。起诉离婚包括孩子的问题以及财产转移的问题呢，咱们把这个相应的证据啊，把它向法庭提交，是不是啊？特别是转移财产的这个行为，孩子抚养权孩子多大了？你们
5: 现在孩子16岁。
0: 16岁啊？
5: 6岁。
0: 6岁啊？6岁孩子的话，那个抚养权的话，如果双方都要争取的话呢？那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一个大的原则了，就是说以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啊这么一个基本原则来判决孩子的抚养权啊。那你现在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刚才只给我反映的这个情况啊，冷静期反悔，然后又。

0: 转移财产。
1: 这个转移财产能够阻止他或者撤销他吗？
0: 撤销什么？
1: 能吗？你张先生，您是想问这个吗？
2: 对，就是他现在就是在他银行卡里面，我们之前是知道的嘛，银行卡里有多少钱嘛，他现在就是想，因为他在他名下嘛。
1: 他是把这个钱转给了娘家人还是朋友呢？
2: 反正他只是他说了，
0: 说没了，
2: 他我不知道他转到哪里去了，他只是说他钱肯定他会转走。
0: 你是这样的，你到时候查银行流水，啊，只要是转移，是不是啊，都有痕迹。
2: 哦。
0: 不管是微信、支付宝还是银行卡转移，都有痕迹。你应该也知道嘛，他具体存款在哪个银行卡，是不是啊？到时候有针对性的去开调查令去查询他的银行流水。啊，那转移他如果说不认账，如果转移财产的行为的话，那对于法对于这个在审判实践中来讲呢，对于转移和隐匿财产的行为是可以对他少分部分的。
1: 哦，
0: 啊，
1: 那这个钱后面还是要得回来的，对吧，张律？
0: 要得回来，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就会把它考虑进去，是吧？即便把它转移了，因为我现在要分的财产肯定不仅仅只有这个存款，因为现在在基本上每一家每一户应该都还是有房子嘛，你们肯定还是会涉及到一个房子的分割啊，那到时候就可以把现金部分把它一并折算进来，进行个整体的一个分割。
1: 嗯，我想问一下张先生，你们已经进入离婚冷静期，我可以理解为其实你们就离婚的这个财产分割和抚养权的问题其实达成过某种一致，是不是？
2: 对，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的。
1: 你之前说的是什么？现在又反悔的原因是什么呢？他
2: 具体他也没说，反正他就是说他现在不签，不同意再去那个民政局签最后那个签字了。
0: 讲到底他就是不想离婚。可能女性的话跟男性的思路不一样啊，因为双方有一个小孩6岁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你既然你要提出离婚，是不是啊，他也不排除是这种试探啊，看你到底是真想离婚还是假想离婚。
1: 哦，可能之前说离婚是冲动的情绪化的用词。
0: 对，也是种试探。第二种，他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要关键的一个步骤啊，一个就是在这个
1: 最后签字的时刻，
0: 签字的时候，你真的这个时候他反悔了，那说明他自己内心是不想离婚的，或者是说不想这么让你这么容易的离婚，你要付出点代价，不排除啊，不排除。
1: 方便说一说您这个离婚目前你们俩离婚的原因吗？
2: 我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些带孩子，平时啊，就是经常会吵架吧。
0: 就整体综合就是感情不和，因为有些涉及到隐私，可能也不方便讲。那可能整体归来就是感情不和，感情不和。那你是这样吧？你现在的话，我给你的建议啊，你可以和他再好好谈一次，谈一次就看他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条件或者要求。啊，你去是吧？如果说现在只是到了关键这个点要签字，他又突然提出个要求，而这个要求又是你能满足的，那也没关系，咱们就可以写在离婚协议里面，就满足他这个要求，是不是？你说你接受，如果他的要求太高了，你接受不了，那你就告诉他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我肯定是不会让步，因为我相信现在的话，你肯定是做了些让步的嘛，好吧？就按这个思路去走啊。
2: 好的，好的。
1: 其实最后一般来讲，像我们张律在节目里面也经常分析，最后都是两个方面的矛盾，一个方面就是财产的分割，然后两没有分歧，还有就是抚养权。
0: 对，抚养权的问题。抚养权你们有争议没有？
2: 对，我们之前也约定好了，但是他现在整理他孩子也带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突然。
1: 就是之前约定好了是给你带，对不对？
2: 对。
0: 那可能双方又出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抚养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你怎么讲呢？协议离婚，你必须就财产、抚养权以及离婚这三大板块啊，要达成一致。任何一个板块你不能够协商一致的话，那这婚你就协议不了，只能到法院去起诉。当然你和他再谈一谈，好吧？看他什么要求。不外乎他不排除，他如果真想离婚，现在这么做的话，他肯定是有一些条件，有些要求，是不是？如果是合理的，咱们可以考虑；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咱们可以明确的给他拒绝啊。
1: 这是张律一方面的建议，另一方面呢，
0: 对，
1: 我听刚刚张律分析完，如果是说对方他其实本质上是不想离婚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着把你的记忆倒回到，对吧？当初你在青春岁月里面选择跟他共度余生的时候，那种原因是什么？你们都分别想一想，因为听你讲完，好像目前看来带孩子对你们来说是吧，是产生一个矛盾的原因，这其实是很常见的，是吧？两个人在一起装修房子，带孩子，永远会吵架的。那吵完之后，为什么有的人还是两个人一起共同度过这个艰难，有的人就因为这个感情破裂了？这是其实人和人的选择。
0: 对，
1: 在这个经验方面，你也可以再考虑考虑，跟他再讨论讨论。因为我对张律上次在节目里面讲的一句话是非常非常有印象的，就是在离婚官司里面是没有赢家的。

0: 对啊，你看你第一，首先要分割财产，你要剖析资产是不是？
1: 嗯。
0: 第二，对小孩的成长，你看才几岁，是吧？对小孩的影响是最大的。我见过很多啊，其实确实没有感情的啊，两个人可能都想离婚的，但是就是没有去扯这个证，是不是啊？啊，或者说扯了证的，他还离婚不离家住。

0: 就像人生答案有太多种了，您都可以自己来做考虑。在我们的微信里，我们也来看一看96218转零号键里面大家遇见的问题哈。来看到一下，这是叫娜娜，她说我在小区里面正常的牵狗绳遛狗，刚出楼栋单元门就被两只流浪猫袭击了，我和狗都没有主动的靠近和刺激它，我被严重抓伤了，有照片有视频有报警的证明和医药的凭证，很难找到这个流浪猫的固定喂养人。那受伤至今楼下依然有这个猫，物业一开始是完全推卸责任，我在协商呢，他们最终只肯承担50%的医药费，我的医药费是2300左右。请问现在起诉物业失职未保障业主的安全，能拿到全额的医药费赔偿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哎呀，真的是，是不是应该找物业呢？您看看，
1: 可以找物业啊，不是说应不应该找物业，可以找物业，只是他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物业到底要承担多少责任？是要我的这个损失，他是按物业自己所讲的只承担50%，还是要物业承担全部的责任？那咱们就是要看这个物业他到底有多大的责任，责任肯定是有，是不是啊？第一，他作为出门就被流浪猫、流浪狗所咬了，那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如果是流浪猫、流浪狗，那到底是如何进入小区的？物业有没有尽到一个管理的责任，把这些流浪猫、流浪狗清除走，是不是啊？第二个。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不是流浪猫、流浪狗，它也许是有主人，也许就是小区里面哪个业主的。
0: 嗯，有可能是放养型的。
1: 对啊，它这个狗主人、猫主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那对于物业来讲，它承担的是个管理上的责任，啊，对小区的一个管理上的责任。真正要讲，啊，承担主要侵权责任的应该还是猫主人和狗主人。
0: 哎，那这个时候就要问了，是不是物业它有这个责任？它有没有这个责任帮忙把这个主人给找出来？
1: 这就是物业要承担责任的原因了啊，因为你找不出这个主人，是不是啊？那你可能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了，啊，就证明你对这个小区的一些动物啊，是不是啊？包括你们以前宣传的一些东西啊，啊，有没有宣传过啊？不准这个遛猫遛狗，或者说什么情况下要有人监护啊，是不是啊？啊，或者说你既然发现流浪猫，你既然找不出主人，那是流浪猫、流浪狗，那你有没有尽到你的管理义务把它驱逐出去啊？导致伤人？啊，所以物业来讲，他有责任，但他的责任并不是那么大。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承担责任的主体啊，还是这个流浪这个猫狗的主人。因为我们现在不能直接给他定论，他就是流浪猫、流浪狗
0: 啊，有可能是有主人的。
1: 嗯，对。
0: 嗯，如果您还有详细的其他的这个线索，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哈，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里面朋友们来提的问题啊。同时，你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说出你的问题。如果遇到了这个盲音或者无人接听，那是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您可以来继续拨打。这是叫做20的朋友，他说我是6月13号开始上班的，前台的收银的职位，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呢，我提出过离职，我跟主管沟通，他说要么提前一个月说离职，要么等他招到人再走，他就是不愿意放我走嘛，说我走就给我按旷工来处理，旷工一天就扣我之前上班的3天的工资，我及时是不对的，但是我是有事情的，并且我没有签订过任何合同，上班前也未曾告知过说我非得提前一个月辞职才行，后面沟通不成功我就没办法了，对方又跟我说他离职不同意的情况之下，该我上班的当天有客人因为我离职前台没有收银没有买单而跑单的，说要向我来追究责任，并且是当天上班的经济赔偿，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这个听完之后，我也觉得你这个事情难办啊。来请教张律。
1: 在这里啊，就是说对于劳动者的离职来讲啊，这个首先第一点，离职没问题啊，就是说啊，但是你一定要把工作交接好，把工作交接好，或者说，你有没有通知公司，是不是啊？要他给你办理交接？
0: 公司建起来也不容易啊。
1: 对，如果是说，你这个把相关的工作交接好了，那么原则上来讲你是没问题的。如果你不交接工作，是不是啊？就自己把屁股一拍跑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公司造成损失的话，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嗯，这个是重点，你要记住。
1: 对，但是公司他要举证证明你的这个行为对他造成了何种损失，多大的损失，这个是由单位来提供证据证明的，好吧？当然。回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的工资问题。你的工资啊，第一，哪怕你是只工作一天、两天也好，三天也好，工资是一分钱都不能少你的。他也肯定不能据此罚款，也不能说什么旷一天就罚3000，他没有这个罚款权的，啊，只不过是如果因为你的这个 突然辞职行为对他造成损失的，你是要赔偿啊。
0: 但是二零他突然离职，他还提出了一。

0: 一个，因为我跟他，我跟你没有签合同，所以我可以随时走。这个话听上去也有点怪怪的。
1: 嗯嗯，即便是签了合同，其实对于劳动合同法来讲，对于这个劳动者的离职来讲的话，虽然讲是讲提前通知，是吧？那也是为了一个工作的一个交接需要，不能对公司，就是说，如果你提前一个月，对不对？那么如果公司他有什么损失，跟你没关系。如果说你没有提前通知，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流程来，不是说你不能辞职啊。啊，也不是说你辞职就拿不到工资，而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辞职对公司如果造成的损失，你是要赔偿责任，你是要赔偿他的损失的，承担责任的、嗯。
0: 这就可能跟你刚刚提供的线索里面讲到的，这老板或者店主说，如果你离职了，当天收银有人跑单了，哎，这个损失是需要找你，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理的。
1: 当然，你删你岗位啊，对公司造成损失，是不是啊？
0: 嗯，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斟酌斟酌吧，考虑一下你为什么要离职，并且现在沟通的如此艰难，是哪些方面没有做好呢？我们张律只能给你一些法理当中的建议，你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与人相处啊，情理也是很重要的。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样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我们来接听热线96218-0号键里的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是上个月的4月5号，我是开网约车的，就跟那个骑单车的一个小男孩发生的交通事故，他人受伤，人受伤了，当时他就进了医院，进了医院以后，交警就把我的车扣了以后，他要搞那个检测，搞那个车的检测有没有遭受其他的，就扣了我。扣了十多天了，这检测出来我说我超速，最后他又旁边停了个面包车，挡住了那小男孩的视线，也挡住了我的视线，就违停。违停了，交警就判责，就双方的同等责任。
1: 就是你被撞的小男孩跟面包车三等分责任，对吧？
2: 我们三个人同等责任。
3: 各三分之一，
2: 三个人承认这儿呢。最后我的车也搞到修理厂，修了，停了11天，整个停了一个多月。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有没有停运损失啊？
1: 停运损失是不是？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
3: 你的意思就是认为你的是营运车辆，
2: 对，
3: 是吧？所以你要主张这个停运损失啊。如果说你的这个车啊，我不知道你，虽然你讲是讲网约车啊，但是我不知道你的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性质的一个车辆啊。
1: 你的证件齐全吗？证件齐全，三证齐全，对吧？
3: 对，一般在实务中的话啊，如果是营运车辆的话，他会考虑他的一个停运的损失费用啊。
2: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停运损失找谁赔啊？
3: 好，在这你要就是。不是找谁赔的问题，你刚才也讲到了，第一，你们这是一个三方责任，是不是啊？
1: 三等分
3: 啊，三方责任，三方责任的话呢，首先第一，包括这个面包车，包括你们肯定都是有交强险的，对不对？
2: 对。
3: 好，这里有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非机动车自行车，在这种情况下，就说你们双方虽然是同等责任，但是你和这个面包车的一个交强险，基本上应该是可以覆盖掉这个骑单车的他的一个损失的啊。我不知道这个骑单车现在他伤得有多严重啊，严重吗？他伤的？
2: 他住了一个礼拜，住了8天院，就吃来吃饭了。
3: 那应该是不严重的。
1: 总体的费用您大概知道是什么区间吗？
2: 费用伤者好像是，当然好，我们保险公司出的，他说花了9000多。
1: 9000多是交强险出的，对不对？
2: 我反正我是登的交强险跟商业险，我的车修了6000多。
3: 等于你的商业险也动了是吧？
2: 对。
3: 那你是这样吧，至于你的一个停运损失的话，在这里的话呢，就根据双方的一个责任比例，就说每个人可以主张自己的，包括这个骑自行车的，他可以向你和面包车主张。同样的道理，这个面包车他如果有损失的话，他也可以向你们双方的主张。那你的停运损失，你的修车费用，是不是啊？你也是可以根据各自的一个过错程度来进行一个主张的话，但是在这里就会存在一个什么呢？有部分费用可能会进行一个抵扣，是不是啊？
1: 部分费用进行抵扣，
3: 比如说你要赔给他的，他要赔给你的，是不是？
1: 就对冲了
3: 啊，对冲，有部分可能会进行一个对冲。
2: 我

0: 我的车是登的我的商业险修的。
1: 哦，你是动你自己商业险修的？
0: 对。
1: 哦，那你现在最主要是你的隐喻损失嘛？隐喻损失保险公司都不会赔的，是不是？
2: 我想问一下，那个面包车赔了什么呢？
0: 啊？
2: 那个面包车赔了什么呢？
0: 算面包车，现在我们保险公司，我们公司也说了，我们公司修理厂
1: 都
0: 还没收到钱，他说可能会打官司。面包车现在什么都还没吃。
2: 哦，相当于你们三等分，但实际上面包车还没有参与到你这个责任里面的划分来，对吧？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还没有出钱呢。
1: 我问你，面包车有保险没有？
0: 面包车有交强险，
1: 有保险啊。实际上来讲啊，因为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彼此之间的一个费用的问题，其实保险公司基本上都是兜底了，知道吗？啊，其实对于你来讲，有争议的是什么？就是包括对于这个商来讲，就是保险公司不报销的部分，他不承担的部分，那是你们之间可能要扯的事情，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刚才你讲到你的这个停运损失，那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他肯定是不承担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啊，那就要你们彼此之间来进行一个责任的承担呢，看各自承担多少你的损失。
2: 嗯，宋先生还有一个小细节呢，他是一个多月没有运营，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一个多月的这个钱数应该不少吧？这个怎么算呢，张律？
1: 这个停运损失的话，其实它会有一个，就是不是说你一定一个多月没有停运，要看一个多月没有这个一个停运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啊？如果是因为交警因为发生事故之后要做一个检测，是不是啊？啊，那可能会一个十几天。然后他刚才讲到他自己一个修车花了十几天，对不对？啊，那么一个停运损失的话，他会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会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
0: 就是我的意思，找我要找对方两家那个要这个停运损失吗？
1: 是的，因为他们比如说这个伤者他是没有保险的了。
0: 对
1: 不对？他是没有保险的了，那你只能找他呀，啊，还有另外一个面包车，是吧？他的保险公司，他虽然有保险，但他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一部分可能也会不承担赔偿，他也无法去给进行一个协商。最终你可能啊，你如果是说看你哈、啊，如果是说你要主张你的这个停运损失，估计最终要打官司。
2: 嗯，因为算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几家都算不平，会需要一个很持久的时间。
1: 对。因为他们有保险的话，都具体由保险公司去承担的。那么保险公司要追偿的啊、也跟他没有关系，是不是啊？但是他要主张的，因为有些费用是保险公司不承担的，那这部分费用可能就是他们几个人就是具体的当事人之间的要去进行看怎么一个计算的问题了。
2: 嗯，张律，您看我就着宋先生这个算术题、
1: 嗯，
2: 我来简单粗暴的算一下这个流程，您看是不是这样算的哈？就是伤者的医药费加这个车修车的钱，加上这个停运损失在一起算成一个总数，然后这个总数呢再批成三份，分别由面包车、伤者和宋先生来承担。然后宋先生现在多出的部分再去找他们要。
1: 哦，那不能这么简单粗暴、
2: 不能这么简单粗暴。
1: 因为怎么讲呢，他车辆他有交强险。交强险他是不摊责任的。不按责任来的，就是你就是由保险公司承担。比如说医药费在1.8万以内，财政损失2000以内，还有180000的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伤残啊、误工、护理这些费用啊。就是在200000以内分成三份是不摊责任的。
2: 我现在粗暴的说，比方说那个伤者看病花了8000，然后我们宋先生修车花了5000，他现在要主张这个停运损失，这个钱怎么算呢？谁给谁呢？这个真的还是一个很高级的算术题。
1: 对，但你必须先把保险公司的抹掉之后，交强险的抹掉之后啊，再来算这个。
2: 那商业险也要抹掉吗？
1: 商业险的话，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嘞？因为这个对于当事人来讲啊，刚才作为
2: 宋先生
1: 来讲，因为他的这个停运损失，他的保险公司也不会给他赔啊。
2: 对，保险公司是不认的，
1: 是不给他，他的保险公司不会给他赔，面包车的保险公司也更不会给他赔。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够把他的这部分损失拿出来找这个伤者和这个面包车来主张，可能最终由伤者本人和面包车的司机本人来承担他这个损失了。
2: 方向是这个方向，宋先生。
1: 因为这个没办法去简单凑合这么去对冲的。
0: 这次交通事故呢，我登的那个商业险，那个修车费就是我的商业险，
2: 自己
0: 修
2: 的
0: 商业险修的。还有我们公司就扣了我2000块钱的那个保险上浮的这费用。
2: 哇，
0: 这能，
2: 这扣的还不少哎。请教张律，这个合适吗？
1: 原则上来讲是不合适的，但是要看你跟公司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是劳动关系是。

0: 还是挂靠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啊，这里面
1: 租的公司的车，
0: 租的公司的车是不是啊？等于双方是一个租赁关系，租他的车给他交租金，啊，然后因为你的这个交通事故导致接二连三的保险上浮，所谓的赔偿他的损失。哦，这个如果是租赁是个合同关系的话，啊，双方既然有这个约定，它是合法有效的啊，原则上是合法有效的，啊，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它就没有理由来增加你的这个费用了啊。
2: 思路是这么个思路，宋先生，
0: 对。
2: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诸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诸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看到妈妈不爱做饭，她说想咨询一个借款的问题。我与前夫共同向银行贷款了300万，名下唯一住房呢被法院拍卖，拍卖款全部用于还债。现在呢，前夫是突发重疾失能状态啊，目前呢银行主张我来还大约27万的利息、罚息和复利。这个呢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但是银行拒绝提供欠款计算明细，也拒绝了协商还款的方案。他联系不上，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来解开这个结？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他的这个房产已经用于拍卖之后进行还款了。
5: 这个案子我初步梳理一下，就是因为可能是夫妻共同借款，然后做房子做抵押贷款，然后借了300万。现在银行肯定是起诉，并且把房子已经拍卖还款，但是目前还差不够啊，应该还有27万的利息啊等一些费用。是不是啊？那银行现在，其实不是说只找他啊，不找他老公，因为他老公现在是可能，目前找他
2: 重大疾病，
5: 可能是没办法跟他沟通，是不是啊？那就找到你这里进行一个协商，因为你这里已经是判决已经是生效了，是不是啊？生效的话，那你去跟他去协商的话，这里没有说什么啊，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说你要去跟他去协商，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说你的筹码是什么？你要别人给你让步。是不是啊？你的筹码是什么？是你没有这个履行能力，我现在去想办法去借钱给你还，是不是啊？啊，看能不能给我打个折，少一点，还是你还是个什么？如果对方知道你有财产，你可能还有一套房子，他可能就不一定会给你让步，因为他知道他只需要正常推进就能把这个钱执行回来，他就不一定会给你让步。所以你要看你的一个谈判的筹码是什么啊？那咱们讲到刚才你名下已经是没有财产的。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再去我，但是我不想当老赖，我不想为一个二十多万块钱当一个老赖，那我愿意去帮你去借钱呢、啊，或者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个钱去还掉，是不是啊？这是一个方面啊，做一个谈判的筹码。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我只能说啊，咱们合法的方式主要就是这些方式啊。
2: 因为您的这个细节还是没有那么清楚，所以给您的建议也比较有限一些。
5: 对，因为你已经走到是最后一步了。 已经是走到最后一步了。
2: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像他这样的案子，是在整个官司的前期，还是有很多方式和方法？
5: 哎，前期他银行的是很容，就是
2: 很好沟通，
5: 很好沟通啊，很好沟通啊。你跟他谈什么条件，怎么付款呢？啊，利息怎么算，都很好沟通。因为你现在已经判决书已经生效了，判决书生效，他没有哪一个人能拍板给你少一分钱的。
2: 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当我们遇见了一些困境的时候，在最开始你就应该积极的寻找各方的帮助。专业的人士的帮助，来帮你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面争取更多的活动空间，而不是到事情到了最后一步完全没有办法挪动的时候你再来想办法。
5: 对，
2: 应该在我们遇见困难的一开始就去寻找帮助。
5: 对，前期去介入，因为前期双方协商调解的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2: 嗯，
5: 你走到后面，你看别人，你也耗了别人的时间和精力，是吧？别人也花了费用。
2: 嗯
5: 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判决书已经生效，特别是银行它这种单位的性质，没办法哪一个人说给你少钱的。
2: 嗯，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一些纠纷矛盾，哪怕是拿到传票，也不要就是以心一横啊，等到时候再说，不能哈，时机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张律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各位讲的。而最近呢，我在我们的这个热搜上面也看到了一个新闻，一直挂在了网上啊，其实是跟工作有关的，这是在网上引起了广泛讨论的一个案例，这是。其实他是通过一个面试应聘进入了一家公司来从事电工的工作。这个电工呢，他主要负责的是这个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的维护。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啊，他突然被领导叫去说：“哎，你去养猪吧，你去做这个饲养员吧，工资待遇不变，我们给你3个月的培训期，那你去做这个饲养员的工作。”于是呢，就是因为本身这个电工他自己觉得我是做电工的，你怎么能把我调岗呢？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细节，是吧？你说给我3个月的培训期，我不愿意调岗。于是乎呢，两个完全不搭嘎，就是我们这样讲的两个完全不搭嘎的工作岗位，造成了当事人的不同意。后来呢，明确的收到了一份调令，让他从服务部调到这个育肥厂岗位为饲养员。所以呢，就产生了最后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个永州市的这个案子。就是我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张律你也做过很多在劳务方面的一些官司，你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案情，后面是怎么处理的呢？
5: 有啊。因为怎么讲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公司这种没有经过双方沟通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一个调岗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为什么？他改变了这个劳动条件。
2: 嗯，
5: 因为我劳动者给你入职的时候，我是一个电工的岗位，是不是啊？啊，咱们肯定是劳动合同都有很明确的。那你现在突然说要给我从一个电工给我调岗去做一个养猪的饲养员，那这个肯定是不管从工作内容、工作性质，还是从各个方面来看，肯定都是不合适的，并且还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这就是一个改变劳动条件。从法律上来讲，第一，他可以提出这个
2: 异议
5: 啊，提出异议，当然提出异议是一个方面。如果双方能协商，你提出异议之后，他能够接纳你的意见啊，继续让你在原岗位上岗，或者说给你提供一个你能接受的岗位，那也没有问题。如果说他不接受你的异议，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对单位来讲就是一个改变劳动条件。你第一啊，你可以提出这个你不想干了，你去被迫离职，是不是啊？咱们拿补偿金，
2: 还有这个细节
5: 啊，对对，改变劳动条件嘛。第二，咱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认定是一个变相的违法辞退呢？
2: 变相的违法辞退，这种考虑还真的是我们之前没有想过的。
5: 他就是可能想把你干掉了，是不是啊？干，但是把你干掉了，他又不想支付赔偿金，因为赔偿金它是双倍的这个补偿金的标准啊，会更高。
2: 你看，在永州这个案子里面，实际上是他其实有这个电工的需求，但是他把电工的这个岗位进行了外包，所以就是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证据。
5: 他把这个电工岗位外包的话，一说我这里是不需要你的，由别人来负责了，对不对？但是我不管你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对不对？你既然是改变我的劳动条件，你就必须要征得我的同意。
2: 嗯，
5: 没征得我同意，那么对我来讲的话，你就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
2: 嗯，
5: 啊，我。
2: 也就是说，作为我们普通的劳动者来说，如果公司突然跟你提出说啊，接下来我要给你调岗或者是降薪，我们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呢？
5: 可以明确拒绝，可以明确拒绝，
2: 嗯
5: 啊，然后在原岗位继续上班，该干嘛干嘛。
2: 这是首先重要的一点。
5: 对，
2: 如果公司继续坚持他们的作为，比方说，哎，给你发调令啊，或者是直接给你降薪，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5: 如果是直接发调令的话，你可以啊有两种动作。第一种，你如果不想干了，你直接去仲裁，要求拿经济补偿金，或者说要赔偿金，是不是啊？认为是变相辞退。那第二种，你可以就是说，可以到像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去反映啊，让他纠正单位的一个错误行为。
2: 原来方法还有这么多啊！谢谢张律的指导。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5: 我是张敏律师。
2: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普法免费答疑。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

0: 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夜晚你的笑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8: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9: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十分。
1: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4: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3: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4: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4: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3: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6: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5: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

0: 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

0: 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 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二十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 353.10， 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5: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6: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耐心的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5: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7: 趁着把我们住在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5: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8: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5: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9: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 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23: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喽，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2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2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2: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1: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3: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1: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3: 首先来关注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小巷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3: 好，这一节相见我们来关注的是有关省会长沙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已经实现了主线桥全面贯通，桥下的主线首段的沥青路面也是开放交通了。桥下主线首段沥青路面开放交通。据了解，随着主线最后一品预制箱梁的精准架设到位，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全线的预制箱梁施工任务已经是于日前全面完成了。桥下的主线首段沥青路面也开放交通了。施工负责人介绍，项目前期完成了全部603坪小箱梁预制之后，项目部就马上抢抓架梁施工，精细布排了施工计划，全力推进箱梁架设工作。那目前呢，项目建设布局迎来了关键的转换，桥上桥下施工双线并行，同步提速，上部结构施工正式转入了桥面铺装、防撞护栏、伸缩缝安装等桥面系及附属配套工程施工阶段。项目负责人杨培兵表示，
4: 本项目截至目前，桥梁主线预制梁已全部架设完成，已经开始开放桥下首段沥青路面。下一步，我们将对桥面附属及桥下路面同步并行双线施工，加快施工进度，预计本年度内实现通车目标。
3: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啊，是长沙黄花机场及疏运体系核心南北向快速通道，主线工程以高架桥梁结构为主，这个项目

0: 建成投用之后，将会大幅的压缩长沙城区往返黄花机场的通行时长，完善临空经济片区立体交通路网，提升机场周边道路的集散效率，为区域航空枢纽配套发展筑牢交通支撑。
1: 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盛夏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然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0: 相当然，也希望您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哈。七月长沙市连续高温，游泳馆成为了市民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游泳减肥也成了夏季热议话题。那么这个游泳到底能不能够瘦下来，怎么游才会有效呢？在七月十号上午，记者志勤、实习记者徐玉仪就来到了长沙望城区的古山体育公园的游泳馆一探究竟。他们都探到了什么呢？
2: 上午十点，室外阳光已经十分炽烈，而游泳馆内同样热气腾腾，泳池里人头攒动，大朋友小朋友在水中尽情扑腾，享受着夏日难得的清凉。乐运古山游泳馆教练沈老师告诉记者，近年来以减肥塑形为目的的报名学游泳的成年学员越来越多，去年这一比例已占到总人数的30%至40%。
3: 就是游泳的好处的话，首先它是长个，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像经常游泳和不游泳的孩子平均身高差大概是在5到8公分。然后像青少年选择游泳项目的话，首先它还能够增强体质，然后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经常游泳的孩子的话，平时也不怎么感冒。像成人这一块的话，游泳的话，首先它减肥塑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的一个运动方式，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解压的一个效果。
2: 沈老师特别提醒，游泳减重效果好坏，关键看是否有效游泳。不少孩子下水后自顾自玩耍嬉戏，缺乏系统训练，实际锻炼效果十分有限。
3: 因为有的小朋友的话，他的自控能力就是自律性没有那么好的话，可能你让他下水，没有人去监督他的话，那可能就是玩水、嬉戏、打闹，就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锻炼。所以像这种类型的话，就是属于无效游泳。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样去调整呢？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像暑假集训课程，然后游泳的长训课程，这些的话它是可以很好的去改善它的一个无效游泳的。
2: 对于市民担心的游泳是否容易导致关节损伤或诱发风湿的问题，沈老师也给出了专业解答。
3: 也有就是过来就是咨询游泳这个项目的泳客朋友有问到我，像咱们的话啊，可能每天控制在就是40到60分钟左右，不会像那些专业运动员每天泡在水里6到8个小时，所以像这种关节上面的损伤或者是说这风湿方面的一些影响的话，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2: 针对不少市民反映游完泳后特别饿，反而吃得更多的困惑，沈老师也给出了建议。
3: 多补充一些电解质，然后的话蛋白质这些，不要去重油重盐，不要说吃烧烤啊，或者说汉堡啊这些高热量的食物。
2: 记者了解到，进入暑期后，该游泳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至500人，较平日增长6到7成。在泳池边，记者遇到了学游泳1年半的小朋友小童，他笑着说，游泳带来的最大收获就是快乐。
4: 我的身体会变健康。我的之前耐力不行，现在游了泳耐力会变好。我会在游泳池里变成一条小鱼，很快乐，很自由。
5: 那现在是不是在这个泳池里面你也遇到了很多的好的伙伴？
4: 嗯，
5: 结识了一些好朋友，有没有？
4: 有。
2: 小童的妈妈笑着说，送孩子来学习游泳的初衷是为了减重，经过1年半的训练，孩子不仅体重下降了，综合能力也有提升。
6: 首先我们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减肥，你像他刚开始游的时候是74斤左右，然后现在游了1年半了，反而体重还降了2斤。然后身高的话，应该是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1.35米左右，现在他有1.46米了。然后他的，你像他的耐力方面现在得到特别好的锻炼。专注力的话，因为我也会跟老师沟通，然后老师说反正比3年级2年级要好很多。
2: 近日 长沙市体育局、教育局发布2026年暑期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游泳场所和开展体育项目免费培训通告，为期40天的暑期免费培训已经正式启动，长沙市中小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免费游泳和免费培训。大家可以登录我的长沙 APP， 点击首页图标体育场馆预约，根据个人需求选择附近的游泳场所或培训场馆进行预约报名。
1: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0: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继续来快刷新闻。暑期出游，研学客流叠加，长沙南站迎来持续客流高峰，不少旅客在西广场安检口排起了长龙，耗时长呢，赶路又急。车站方面提醒哈，出行啊，优先选择东广场进站，能高效的分流，避开拥堵长龙。搭乘长沙地铁2号线、4号线出行的市民朋友，选择345号地铁口出站，沿着地下通道步行百米就能直达东广场进站口了。其中34号出口距离最近，全程步行只需要3到5分钟。如果是打车、坐网约车出行呢，可以导航直接定位长沙南站东进站口，下车就可以就近安检进站，这样可以省去跨广场远距离绕行的麻烦了。长沙的观音港路项目保通段计划7月底完成全部的施工内容，8月中旬正式开放交通。观音港路啊，是由长沙城发集团负责建设，是长沙奥体新城片区规划落地的首条城市主干道。项目保通段全长约1.2公里，西起树谷大道，东至新丰路，全线按照双向8车道城市主干道标准设计建设。根据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电力技术创新位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位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30亿元。暑期档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有超过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了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观众不同的观影需求。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保持了高度景气，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经突破1700亿元了，同比增长超70%，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了5000亿元。再来关注，据新华社援引相关媒体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1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世界杯的动态情况。
1: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每家末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0: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国际足联在12号确定了每家末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的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呢，中国裁判员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了。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已经结束全部的工作任务。中国裁判在本届世界杯上创造了多项纪录，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成为了首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了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那马宁、周飞呢，还分别担任了世界杯32强德国队与巴拉圭队比赛的第4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这也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的执裁工作。
1: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这一节相见，我们来关注的是有关我省的道路运输。今年我省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将整合多个道路运输信息系统，加快智慧运管平台建设，提升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质效。今年这个项目启动以来建设已经是取得阶段性成效了，行政端的工作门户、 车辆检验检测，以及电子客票、客运站视频监控、系统支撑平台等模块的开发已经顺利完成，后期会进一步优化数据智慧研判、风险分级预警等核心功能。精简的操作页面，平台建成运行之后，将会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品质，有效地破解行业发展瓶颈。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崔慧斌：
7: 我们将建设湖南智慧运管平台，整合三客一微、三级协同、电子证照等十个省级道路运输信息系统，打破数据壁垒，提升数据安全水平。
0: 今年全省道路运输系统还将深化科技兴安，推动农村客运车辆智能监管全覆盖，强化三客一微车辆分级赋码管理，扩大普通货车道路运输证的换发以及年审、跨域一窗受理的改革试点，方便群众办理相关的业务。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能源保障继续关注一波。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完成了。一张新型能源智能网正在将电力、油气等多种能源统筹融合，破解能源时空错配的难题。这甲醇和汽油啊，互融性是比较好的，两者相邻输送时形成了混油断短、浓度变化连续、分离处置难度低，而甲醇与柴油呢，则是互融性差，在低流速或者是起伏地形下容易出现重力分层，混油段长而且分离难度大，所以将甲醇加在了汽油中间来输送，这样呢，甲醇就能够搭上成品油管道的顺风车，高效安全地送达目的地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龚静表示，
8: 与建设甲醇管道相比，用战役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可大幅度降低投资，大约80%，同时也能降低施工工期的50%到75%。通过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既可盘活我们管网的资产，又可以为西醇东送，还有大规模的长距离输送，降低成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0: 作为液态新能源，甲醇凭借在低碳储运等方面的优势，已经成为了我国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低成本、长距离、高效安全的甲醇管道输送体系，是破解甲醇大规模跨区域应用瓶颈的关键。那除了汽油、柴油、电和天然气，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能源，它们的背后啊，也是隐藏着电网和管网两张看不见的网的。当新能源快速发展，能源时空错配矛盾就日益突出了。如何将这两张网融合升级呢？一种名为新型能源智能网的全新构想正在给出答案，我们也来畅想一下。
9: 你知道吗？我们生活必不可缺的电和天然气背后其实藏着两张网，一张叫电网，负责输送电力，一张叫管网，负责输送油气，两个系统独立运行，共同保障着千家万户的生产生活。然而，伴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东西部能源时空错配问题日益突出。能源富集的西部需求相对有限，需求旺盛的东部本地能源却相对匮乏。想要破解这一难题，我们需要一张更大的网，把电力、油气等多元能源统筹起来，实现多能融合、协同转换，全面提升能源系统的韧性与安全性。这就是新型能源智能网。在新型能源智能网中，智就是可以储存和运输的能源物质，比如管道里输送的石油、天然气，还有未来的氢、氨、纯等。能更多指的是电能，新型能源智能网可以将西部富余的绿电转化为氢气、甲醇、液氨等物质形态，利用全国一张网跨区域输送。例如，当西部风光大发时，可以将多余的电力转化为氢、氨、纯烷，通过管道运输到东部，等到需要时再重新变成电力。当能源可以在不同形态间自由转换调配，一个更加安全、灵活、低碳、高效的能源网络系统正在形成。 新型能源智能网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创新路径。
0: 各位朋友，您正在

0: 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0: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晨光继续一起快刷新闻。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扩大消费15/5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批复就指出啊，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批复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把扩大消费作为本地区15/5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因地制宜探索扩大消费有效途径，结合实际落实好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的总装和测试。那目前呢，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在今年4月呢，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探测器已经是通过了空路联运的方式，全部安全运抵了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工信部日前公布了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全国71个案例上榜。我省长沙市稳增长夯基础优结构强动能，奋力夺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突破。衡阳市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制造力市建设。永州市聚链成群优生态，提质增效强实体，3个案例入选。台风巴威呢，已经是减弱为热带风暴，对长沙影响结束，但是新一轮持续性的晴热高温是接踵而来。记者从长沙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长沙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好在呀，18号到19号有一次中雨，局地大雨过程，短暂的消解暑气了。那省气象台呢，昨天是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高温，局部地区会达到39度以上，请做好安全防范。那橙色预警区域有长沙、株洲、湘潭、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怀化、娄底、邵阳、衡阳、永州北部、郴州北部，哇，基本上14个市州差不多全都已经囊括了哈。那今年的三伏天呢，是在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过去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究竟是长三伏的年份多，还是短三伏年份多呢？答案是啊，40天的长三伏更为常见。2001年到205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长三伏的年份有34年，短三伏的年份有16年。那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时段呢。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各位朋友，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好饮食起居，及时应对高温高湿的天气挑战呢。省气象台已经是连续7天发布高温预警了。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高温，局部地区达到39度以上。 省总工会呢日前也是向全省的各用人单位发出了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此外，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超过6小时，而且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35度以上、37度以下时，应采取的是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加班。提示函还建议平台企业对高温天气下接单的户外劳动者给予适当补贴，并采取延长配送时间等措施来保障新

0: 那降雨还在持续，该市已经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学术打假。近日呢，网上出现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13号晚上发布了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通报称，经核查，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没有标注引用，没有列明参考文献。根据相关规定，学校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并研究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就表示啊，学校将会以此为鉴，持续深化学风建设，优化论文质量管理，夯实学术道德教育，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就在昨天呢，蒋方舟个人微博也是发文道歉了，说本人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因此事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我致以歉意，对我的老师为此事蒙受的处分深致歉意。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2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还说呢，美军使用了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这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根据伊朗媒体昨天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传出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只过去了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海峡是畅通的。在同一天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而随着美伊冲突再次引起国际市场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显著上涨，涨幅超过4%。伊朗方面于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好了，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直播。广告之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您关心和关注的新闻内容继续为您放送，咱们稍后见。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好，这时候路面情况大家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永鹤高速永陵段，永鹤高速永陵段零零西收费站附近以南2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41公里处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同时呢，零零西收费站的入口往南也实行交通管制了，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请各位继续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
6: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 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

0: 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周末自驾到哪头，一车开到岳阳楼，
1: 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烟波浩渺，逛汴河街，吃巴陵全鱼席，喝一碗姜盐豆子茶，
0: 傍晚骑行洞庭湖沿湖风光带看落日融金，晚上去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打卡网红灯塔，听民谣。
1: 岳阳楼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姚红星，
4: 登岳阳楼远眺洞庭万顷碧波，由洞庭南路感受古城烟火繁华，赏湖光山色，品巴陵风味，尽在岳阳楼下岳阳楼区，欢迎您。
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5: 建筑工地高耸入云，它是家里的顶梁柱，那根为了图省事而没系的安全带，让几十米的高空成为悔恨的深渊，那个晃晃悠悠未做固定的梯子，瞬间摔碎了老父亲安享晚年的梦。
0: 高空作业系好安全带是底线，检查梯子是生命线，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别让侥幸心理埋下祸根。
5: 每一次规范操作都是对生命的最高敬畏。
0: 工商预防，安全为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

0: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2: 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了。那接下来咱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熊猫债。哎，您知道什么是熊猫债吗？今年上半年呢，熊猫债也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您听这个定义哈，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它的发行规模呢是突破了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60%。那么境外机构在境内发债的平均利率是低至1.85%的，部分呢甚至下探到了1.7%。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之下，来中国发债为什么就成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呢？说到这熊猫债啊，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你说为啥用大熊猫来命名呢？其实呢，熊猫债本身和大熊猫啊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它呢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而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的时候，一般呢是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来命名的。比如说哈，在澳大利亚发的就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呢发的就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那这井喷的行情，它的核心驱动因素又是什么呢？马上来听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的分析。他说啊，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3: 应该说熊猫债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使平均发债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2026年熊猫债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行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资金使用和发行流程，有效降低发行人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行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2: 市场普遍认为呢，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是具有明显的融资优势的。而对于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来说，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了节约利息方面。董希淼说，
3: 对于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熊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熊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2: 挺好的哈。其实呢，这轮熊猫债热潮啊并不是短期现象，境外机构的发行动机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我们继续来听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是怎么说的。
4: 首先呢，发行主体升级，主权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巴西、国际机构以及跨国巨头成为一个主力啊，超过半数以上。而且这个债券的期限啊不断拉长，显示了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其次呢，有资金用途啊扎根中国，直接投向在华投资或者是跨境结算。还有呢，再融资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千亿存量的债券啊需要延续借新还旧成为一个常态。
2: 那么从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仍是需要防范潜在风险的，后续又应该如何优化规则、规范市场，实现扩容与风控的双向平衡呢？继续来听董希淼怎么说。
3: 中美利差一旦收窄，可能削弱融资优势，汇率波动可能增加对冲成本，发行人限制结构较为复杂，对风险识别要求会较高，二级市场流动性仍然有待提高。下一步呢，建议进一步健全发行监管制度，放宽跨境资金的使用限制，引导中长期品种供给，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助力合理定价，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推动投资者结构多样化，引入更多境外机构。在规模扩容的同时，还应建立与市场规模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双向平衡。
2: 好，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股市。 A 股三大指数昨天是大跌哈，那接下来时间呢，一起进入今天的车厢经济学。
1: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5: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6: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大跌，截至收盘，沪指跌 2.06%， 收报 3913.73 点，深指跌 3.48%， 创业板指跌 3.1%， 沪深经三市成交额只有28349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760亿。行业板块呢呈普跌态势，中药银行板块逆势走强。另外呢，军工电子、元件、金属新材料、光学光电子、航空装备、玻璃玻纤、消费电子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只有801只，只有32只股票涨停，罕见176只股票跌停。医药板块逆势走强，中药方向领跌，银行板块震荡拉升。下跌方面呢，光纤概念遭重挫，恒通光电、长盈通、烽火通信等跌停。存储芯片概念集体大跌，兆易创新、德明利、香农新创跌停， MLCC 概念震荡下挫，风华高科跌停。相关的分析认为，当前市场受外部不确定影响较大，业绩期投资者有望更关注基本面的动向，通过中报寻找结构性的亮点。业绩披露阶段重点关注中报业绩亮点领域，例如上游油气化工和部分金属，受益于 AI 高景气和海外需求的科技硬件和电力设备、非银金融等。当前 AI 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趋势持续支持需求增长，关注直接受益于 AI 技术落地的光通信，以及同时受益于能源安全和产业链安全的电池储能等。另外，供需相对平衡的周期产业，结合产能周期位置和需求回升，关注细分化工品、光学光电子、部分创新药等等。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2: 那么受到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以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各种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天收盘报6806.93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669.01点，跌幅达到了8.95%。由于这个市场的剧烈波动啊，韩国证券交易所下午启动了熔断机制，相关股票交易是一度暂停的，这也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了熔断机制。还是那句话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呐。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的相关动态。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2: 现在天气可真热啊，有没有想过去一个清凉的地方，让眼睛感受美景，随手一拍都有明信片的感觉呢？这里就在新疆了，一年一天之内就能够穿越四季，窗外呢是雪山森林，草原也是轮番上演，不是在做梦，而是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的三飞班期。哎，为什么是三飞呢？因为省事儿啊，能让你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呢，把力气啊全都留给风景。您可要知道，这新疆的景点和景点之间可是隔着很远距离的呀。那如果是 飞机那就方便快捷多了。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现在又正好是盛花期，时间刚刚好哈，掐着点去，不早也不晚，正好看到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古人呢是拿薰衣草来安神的，现在人呢用它来解压，不是梦哈，就在那些花香味里悄悄能实现你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最重要的是，芒果旅行家专业的摄影师还随团跟拍，底片是全送给您的，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云南、内蒙、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
1: 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5: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1: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5: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8: 金芒谷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金芒谷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成即可下单。
10: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1: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每家末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2: 明天凌晨的3点，世界杯半决赛正式开打，首场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法国队呢有速度和效率，西班牙队则是有控制和体系。那目前西班牙队已经是到达了比赛地达拉斯，以适应场地和气候。面对夺冠热门法国队，西班牙队的球员仍然是充满了自信的。更多详情我们来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龚子一的报道。
12: 西班牙队是再一次回到了达拉斯，那么这也是他们在来到达拉斯备战法国队的赛前的第一次公开媒体训练课。今天呢，达拉斯的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炎热，但是有一些微风，那么体感呢会相对舒适一些。西班牙队的球员们在训练中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轻松的。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法国队呢被视作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不过西班牙队的球员们对此呢是非常自信的。亚马尔就表示说，我们对于法国队一点都不害怕不担心，反过来说应该是他们惧怕我们才对，因为呢我们已经连续2场比赛击败他们了。当然了，现在的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呢和那个时候在状态上和人员配置上都有了一些的变化，尤其是法国队在攻防两端呢都完成了升级。不过整体来说呢，西班牙队的这个战术以及他们的这个球风呢是比较克制法国队的，他们在中路的这种极强的控制能力以及高位压迫，包括两条边路的冲击力呢会给法国队的后防线带来一定威 胁的。西班牙队的球星亚马尔呢，依然是我们最期待的球员之一。在对阵葡萄牙和比利时的比赛中呢，亚马尔其实没有说百分百的去发挥出他的最好的状态，陷入到了跟对手的缠斗当中。但是尽管如此呢，他还是在右路能够完成一些犀利的突破，也是展现出了亚马尔的能力。当然了，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左边锋尼克威廉斯是终于正式复出了。在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中呢，他替补登场是找了找状态。那么在亚马尔这一侧限制的时候，尼科在左路呢是能够继续为西班牙队带来这种极强的冲击力的。那确实呢，西班牙队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他们在进攻三区的这种终结能力一直是被大家所质疑。因为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呢，可能确实在锋线上是缺少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人物的。奥亚萨瓦尔呢，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前锋，他是一个伪九号。他呢有比较不错的回撤能力，更需要的是跟球队在这个边路形成一个配合，然后去利用他的这种前插能力。西班牙队进攻比较流畅的时候呢，他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的较量呢，将在达拉斯当地时间7月14号上演。那么在赛前一天呢，两队还将进行最后一练以及发布会的召开。更多的信息呢，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带来报道，欢迎您持续关注。
2: 好，也谢谢公子一的相关介绍。那么赛前的西班牙的新星亚马尔直言，该害怕的是法国队。对此啊，法国队的球员克拉鲁瓦在世界杯半决赛前夕接受采访时说，法国队并不害怕西班牙队，而是基于对自身实力的清晰认知，专注于赢得比赛的目标。
13: 我不会说我感到害怕，我们很清楚自己的实力，我们知道西班牙队也拥有一套非常优秀的阵容，他们也在这里经历了一段精彩的征程。不过我们参加每场比赛都是为了赢球，我认为所有的对手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和非常出色的球队，我们尊重他们。当然我们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获胜，所以我们将全力以赴赢得比赛。我认为世界杯的半决赛无论对手是谁都会很艰难，那都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一场重要的比赛，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在最好的条件和状态下做好准备。
2: 队友科纳科也表示呢，不仅仅关注亚马尔，而是整支西班牙球队。法国队防守稳固，有信心完成防守任务并且取胜。
13: 西班牙队是一支拥有众多个性球员的优秀的球队，但我们不能只关注某一名球员，因为能形成攻势的是整支球队，所以我们要关注的不仅仅是亚马尔，而是整支球队。
2: 这场比赛啊，不仅是身价合计超过27亿欧元的豪门对决啊，更是两种顶级足球理念的正面碰撞，也是备受球迷期待的哈。那冲浪早班车和热点也会为您带来实时的最新赛况的，敬请锁定收听了。那么后天凌晨3点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将会在美国亚特兰大迎战英格兰队，双方也即将上演宿命对决。昨天呢，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官方微博发布帖文了，分享了队长梅西在赛前的一段发言。这段发言是这样的哈，这将是一场特别的比赛，因为这将是我第一次对阵英格兰，我几乎跟所有球队都交过手，唯独没有碰过他们。这很特别，因为他们是一支伟大的球队，是足球强国。面对这样的对手总是令人兴奋的，尤其是在世界杯半决赛中。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冲浪早班车也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1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平安车险4008-60重磅升级了，以前的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统统都能够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续保三者额度价成意外。 一个电话全能规划，省去您的东奔西跑。4008-6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的全方位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能搞定。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5: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6: 哎，别急，看我的。
15: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6: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15: 讲规矩才安全。
16: 遵命。
1: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临行报销，患者需先垫付医药费，出院后再将材料交回参保第医保局进行报销，这比在医院直接结算要慢很多。此前娄底涟源市民刘女士就遭遇了报销慢的难题，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打通零星报销中梗组。2025年4月，刘女士在重庆陆军特色医学中心住院，由于是异地非联网结算，只能自行垫付全部医疗费用。7月，他按要求向涟源市医保局提交了室外就医零星报销申请，但3000元的报销款却迟迟没有到账。
17: 我这个病呢，需要长期治疗的，那个钱要是再不到账的话，我的后续治疗怎么办呢？
2: 刘女士有点着急，她需要长期治疗，如果每次的费用都要自己垫付的话，经济压力比较大。刘女士遇到的难题在一次巡查中被看到。2025年10月，涟源市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市医保局开展常规巡查，将监督探头对准群众反映强烈的医保零星报销时效问题。巡查组联络员张一：
18: 现在很多都是医保刷卡扫码一单式结算，像刘女士这样拿着票据跑报销的患者虽然已经减少了，但零星报销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时效直接影响到参保人的权益。
2: 在核查过程中，巡查组也掌握了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2025年7月中旬至10月中旬，3个月时间里，涟源市共有199人次65.99万元的医保零星报销款超期未支付，群众的看病钱、救急钱被滞留在了审批支付环节。巡查组副组长罗迪明表示：
19: 报销内桥较长，滑稽多，报了局部分工作人员和回事不够长，工作效率较低，挂了局等问题，报销时效相对之后或邮情不够透明，也奏效区制度执行不畅，审核报告不严，存在风险隐患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2: 随后巡查组马上将该问题作为例行立改事项交办给涟源市医保局，该局党组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积压的零星报销件进行集中清理、审核和支付，同时对报销流程进行自查自纠，优化办事程序，并以此为契机健全了内控制度。涟源市医保事务中心主任肖建新介绍：
20: 市医保局推行一次性告知、一张通办，用群众最多跑一次，甚至连跑腿，实现限制八级。同时，我们还可以邮寄办理。
2: 通过集中清理、绿色通道，短短几天时间，被滞留的65.99万元医保零星报销款全部精准足额打入199名群众的银行账户。收到迟到的报销款后，刘女士感慨道：
17: 把我们患者关心的问题及时的解决了。
2: 在本轮巡查中，涟源市委第二巡查组交办例行立改问题3个，督促未巡先改问题1个，边巡边移问题线索1条，追缴督促发放资金70多万元。巡查组组长周玉才表示：
2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巡查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实际行动来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推动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2: 清风峡塞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塞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谭红娟，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2: 湘江漆。
23: 八八八，
24: 发发发！
2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6: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2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2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0: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31: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早上的8点啊。此时此刻的早高峰路面状态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赵宇。赵宇你好。
3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早间的话呢，主要还是城市的快速路线。